环节，操作员两眼紧盯屏幕，小心翼翼地遥控水下机器人去观察集成液压连接器相对水下采油束的位置，最终确认上述位置与图纸

0: 在游数四条保护腿的固定钢丝绳后，意外发现竟然有三条保护腿无法正常释放伸展到位。原因是这三条腿下方有坚硬的水泥块阻挡保护腿向下插入海床。项目团队判断，水泥块是钻井固井作业时井口泵入的水泥浆上反到泥面之后堆积凝固形成的，这些水泥块无论如何都得挪开。
1: 我们刚开始呢，就说想通过水下机器人直接把这个水泥挪开，你挪开不就完了吗？把它挪开，腿不就下去了吗？发现太硬了，太重了，挪不动。水下机器人它那个力根本就没办法完成。
2: 冲着它的推，用那个高压水枪冲一冲。
0: 项目团队又想出一招：水下机器人安装有吹泥器，用它吹扫水泥块下方松软的泥块，或许能够使水泥块下沉。但因为水泥块体积较大，同样毫无效果。
1: 搬也搬不动，冲也冲不动，最终是想了一个办法，平台本身就带着这种钻具，可以直接带着大钻头、大钻具，直接下到海底，然后去破坏它。但是这个破坏这个过程啊，风险很大。水泥跟采石树特别近，每一步操作啊，那个流又大，把那个钻具吹过去撞到这采石树，那又麻烦了。

0: 这第三个办法终于达到了目的。然而因为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格外小心，加之水泥块又多又重，整个过程颇为费时。经过20多个小时的持续作业，三条保护腿正下方的水泥块才被处理干净，采油术的四条保护腿得以全部正常释放到位。至此，深水水下采油术的安装胜利完成。
1: 可以吧？
0: 这套水下系统单井每年可产天然气约2亿立方米。2年多过去了，深水水下采油术应用情况良好，运行安全稳定。安装它的采气井日产天然气约为50万立方米，截至2024年5月底，累计生产天然气2.4亿多立方米。2022年底，我国首套国产化深水水下采油术入选了国家能源局2022年全国油气勘探开发10大标志性成果。1年后，浅水水下采油术也被中海石油有限公司研发制造成功，全面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这一切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海洋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无论多么高精尖的设备，都难不倒勇于攀登、勤于探索的中国人。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10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10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0: 专注林下防野生多花黄金，谨守工艺，匠心凝萃养人谷，坚守黄金本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3: 一箭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可乐香古墓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探秘夜郎》。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位于乌蒙山脉的中段，其中一处依偎着乌蒙山脉的坝子被命名为可乐彝族苗族乡，简称可乐乡。20世纪70年代，这片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土地因为一处神秘的墓葬群而声名远扬。1976年7月，赫章县可乐乡的村民意外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并将它们上交到贵州省博物馆。这些青铜器来自具有中原特征的大型汉代墓葬 M8 号墓葬，墓主人或许是自中原而来的长官。也正是这次发现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可乐乡这片土地并不简单。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再次发生。1977年10月，在一位村民的日常劳作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破土而出。虽然此时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的农具挖出的是轰动考古界的

0: 新发现，但他挖到宝贝之后已然觉得事关重大，便连忙找到当时正在可乐乡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就是这样，惊喜送到了考古队员面前，但这也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这里会频频出土珍贵文物？疑惑的同时，村民背篓中的一件器物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它是一只铜斧，口部呈喇叭状，腰部收束，有对称条状耳，形如一只倒置的铜鼓，被称为鼓形铜斧。基于以往对贵州省古代历史的了解，他们隐约感觉鼓形铜斧的主人与神秘的夜郎古国有关联。夜郎古国作为西南地区最神秘的古国之一，有一段历史非常有名，那就是夜郎自大。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即夜郎侯亦然。”其中，夜郎侯就是夜郎的首领。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不足为奇。在当时的西南云贵地区，夜郎算是一个较大型的古国，其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考古队员激动地跟着村民来到古形铜斧的出土地点，可乐乡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在这个小土丘上，考古队员进行了初步勘探。
1: 牧羊场按照有一定的距离去往下去探探这个土层里边包没包含遗物，这么去做判断。
0: 洛阳铲带上来了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土，这意味着地下很有可能存在墓葬。经过持续勘探，祖家老包显现出多座墓葬的踪迹。从记录员画的分布图来看，这里大概有47座墓葬，其中有25座墓葬都是无墓道的数学土坑墓，墓壁并不规整。为了方便取土，发掘工作从祖家老包的坡脚开始。由于可乐乡之前已经出土了24座墓葬，按照顺序，这次发掘的第一座墓葬被编为 M25号。随着清理的继续，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一端出土了一件鼓形铜斧，和之前村民发现的鼓形铜斧相同。考古队员剔除泥土，鼓形铜斧中慢慢显露出残余的头骨，这让现场所有人感到震惊。在中原地区，铜斧是一种炊具，现在它却盛装着头骨，而且全部拨开墓葬填土之后，墓主人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毫无踪影，墓葬中也没有葬具的痕迹。可乐乡的罕见遗迹刷新了贵州省的考古记录，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目光。然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记录这些珍贵的发现却成了眼前的一项困难任务。

0: 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一个发掘队去，就一部相机，一共没有十个胶卷做一次发掘。而那时候，那胶卷你得计划的，没有多的。
1: 这就是考古队员拍摄的一张全景照片，一座座墓葬清晰可见。在那个科技还不够发达的年代，这些资料尤为珍贵。另一组考古队员在周围展开了调查，直到此次祖家老报墓地的发掘工作结束时，考古队员发现祖家老包附近的罗德城地郭洛包也有墓葬群。为了继续探寻这些古墓蕴藏的秘密，贵州省博物馆与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来到可乐乡。这一次他们的主要目标包括祖家老包、郭洛包、罗德城地，这三个地方在可乐河的南侧，犹如一个品字。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什么呢？多座墓葬逐渐被清理出来，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铜器、铁器。这是 M122号墓葬出土的瓮，浑身鎏金，十分精美。它是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时期的石具。这件足出土于 M126号墓葬，是古代兵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足，在很多墓葬中还出土了铜戈、铁刀等兵器。据记载，夜郎有十余万精兵。而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几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许多兵器，似乎证明了相关史料的真实性。考古队员愈来愈坚信，可乐乡的当地族群墓葬就是夜郎古国的墓葬。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在 M144号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古形铜斧的身影。这件铜斧与 M25号墓葬出土的铜斧形制一致。同时，在 M161号墓葬、M187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古形铜斧。此时，众人回想起，所有随葬铜斧的墓葬都存在一个离奇的现象：每个墓葬的铜斧内都装有一个人头，而铜斧外面也都没有其他骸骨，墓葬中也不见葬具的痕迹。这一连串的发现让现场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考古队员意识到，这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结束了阶段性的发掘工作，带着明确的目的，考古队员将依据地层关系和用器物对比的方法来断定年代。器物室内，出土的随葬品分门别类。这是在第一层文化堆积层出土的芜湖铜戈，它是用于勾杀的兵器，把墓葬年代的上限指向了战国时期。这是在最后一层文化堆积层出土的铁环首刀，十分适合砍杀敌人，它把墓葬年代的下限指向西汉时期。
2: 夜郎国存在的上限约在公元前279年左右，楚王遣将军庄乔率兵西征夜郎军长迎降之前，而夜郎存在的下限则较为统一，即汉成帝和

0: 平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7年，燕南王兴为张科郡太守陈立所灭。
1: 墓地所处的年代与夜郎古国存在的时间相符，地理位置也相合，种种证据表明，这些当地族群墓葬应该是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古夜郎人。之后的几十年，考古队员为了寻找解开谜题的钥匙，继续在可乐乡进行了多次发掘。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发掘工作的间隙，贺章县可乐乡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案件。贵州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收到通知后，急忙赶赴现场调查。在郭洛包、罗德城地及祖家老包的夜郎墓葬分布区，被盗过的古墓比一比皆是。为了避免墓葬再次被盗，相关部门加大了文保宣传的力度，对古墓群所在地采取了保护措施。考古队员通过不懈的探寻，终于找到了夜郎古国的所在地，见识到了传说中的夜郎族群。千百年前，夜郎古国曾经显赫一方，沧海桑田，这个古国的遗迹逐渐淹没在山林与云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队员仍在继续探寻。

从腐墓中隐藏着新的奥秘，墓主人身份可能与众不同，考古学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解开了什么重要谜题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早在1990年，为了表彰在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奖项。作为行业最权威奖项之一，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很快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盛大典礼。2001年，贵州省的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获得了该奖项，获奖的正是2001年发掘的可乐遗址墓葬。那么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发现震惊了世人？考古队员又解开了什么样的谜团？时间回到2000年的秋天，距离首次发现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已经过去了20余载。

0: 如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再次踏上了可乐乡的土地，目的在于了解更多细节，更深入研究贵州省夜郎专题考古。考察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在此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这里是罗德城地，当地村民长期在这里取土烧砖，导致这个土丘的一角被他们挖开了。
1: 比如说一个断壁，所以我们说的断壁就是这个一个这里有斜坡状的这种土，它有时把表面的铲破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0: 一些墓葬已经失去原本的样子，于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以梁太赫为副领队，在此处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此前关于墓主人骸骨消失、铜斧桩头、铜斧主人身份等谜题的答案扑朔迷离，他们期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根据地形的不同，考古队员把发掘区域划分为罗德城地第一工区和罗德城地第二工区。村民取土烧砖挖开的一角位于罗德城地第一工区，考古队员首先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钻探、布方，各项工作进展飞快。考古队员发现，在他们脚下的地层深处，起码有26座分布稀疏的墓葬。在北部，有3座墓葬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受损极为严重。按照之前的墓葬编号方式，这3座墓葬被命名为 M262号、M263号、M264号。起初，考古队员并未对这些被大面积破坏的墓葬抱有太多期待。拨开墓葬填土之后，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 M264号墓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发现墓坑四周使用了不太规则的石头砌筑，沿着墓壁底部砌了一圈。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在清理到墓葬底部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 发掘以后一打开一看，正好是一个套头上的墓葬，它里面用了一个那个古形的铜斧套头，一看可以看见它那个人的头原来是这么放在里面，这么套着的。
0: 是一座铜斧里面只装着头骨的墓葬。20多年前，在可乐乡的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多座墓葬也是采用这种葬式。如今，这种奇异葬式在可乐乡的罗德城地又一次出现了。考古队员仍在寻找线索。他们在墓底的土层发现了竹木的痕迹，经过在场所有人员的辨别，推断出这些痕迹分别是竹席朽痕和木棺朽痕。
1: 我们就看见它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把人用竹席裹了以后再放在木棺里边去埋葬的，然后人的头上套了这么一个铜斧。

0: 就是说，墓主人使用棺木作为葬具，而不是铜釜。考古队员推测，古形铜釜只是用来套头的特殊随葬品，并把这种葬式命名为套头葬。让人疑惑的是，既然埋葬的是完整的尸体，那么为什么墓葬中没有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呢？考古队员此时注意到了墓葬中的土壤，他们怀疑是土壤中有特殊成分导致墓地中的骸骨消失。于是他们提取了土壤样本，送往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进行深入分析。分析报告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土壤的酸碱值在5.72左右，这样的土壤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墓主人的骸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泥土腐蚀殆尽，而铜釜内的墓主人头骨与泥土接触较少，得以留存至今。
1: 就估计这个铜锈、铜绿锈啊，对这个微生物啊，可能有一定的抑制。那就那些细菌啊，可能在这个铜锈的状况下，可能繁殖的比较慢，生长的就不像没有铜锈的那地方繁殖的那么快，生长的那么厉害，所以这些骨头能够保存下来。
0: 遗址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有了答案，但此时考古队员心中还萦绕着一个极大的疑问，那就是墓主人为什么会使用套头葬。
1: 这套头葬又很特殊，别处也从来没见过，它这种方式又很奇怪，那究竟是什么意义，就要去研究，要去猜，要去推测这个事情了。
0: 查找资料，对比古形铜釜的特点，梁太赫隐约发现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
1: 它的铜的容器也好，并不是非常丰富，他们的铜器是用来，比如大型的这个铜容器吧，它都是用来做套头使用的。
2: 将要进入到的是历史贵州夜郎部分，
0: 也就是说，
2: 提到夜郎，
0: 对于当时夜郎古国的人来说，
2: 贵州省境内的
0: 古形铜釜极为稀缺。
2: 套头，像我们这里看到的，
0: 梁太赫联想到了铜的稀缺性，
2: 就是当时套头。
0: 然而，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解释为何仅有少数人选择使用铜釜套头。而大多数人并未采用其他替代品，如陶制工具来套住头部。这是否表明铜釜套头可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待遇或是权力的象征呢？在南方地区，铜鼓既是财富的象征，展示着拥有者的雄厚财力，又是地位的标志，彰显着主人的尊贵身份。铜鼓还具备召集之力，每当鼓声激荡，便能号召部落、士兵与民众，凝聚起强大的力量。不过，这都是铜鼓发展到晚期才具有的意义。梁太赫认为，早期的铜鼓并没有这么多意义。考古队员借助神秘女俑揭开古形铜釜套头的秘密，接下来的发现再次验证考古队员的推测，这背后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一天，在查阅考古学家冯汉骥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云南静宁出土铜鼓研究》时，梁太赫获得了破题的灵感。这是一件跪坐女俑，1988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杨府头墓地 M133号墓葬腰坑。值得关注的是，女俑跪坐在一面大铜鼓上，头上还顶着一件形似小铜鼓的器物，透露出一股神秘的气息。据推测，女俑可能是一位正在做法的巫师，小铜鼓是通神的法器。通过巫师头顶铜鼓的特点，梁太赫推测，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可能都是巫师。鼓形铜斧的使用方法与头顶铜鼓相似。他进一步观察到，鼓形铜斧的中间呈收腰状，口部开阔宽敞，
3: 正好这个口子可以戴在头顶上作为一个帽子，因为这个收的这个部位刚好跟这个头子这个宽度差不多。
2: 这时候 M264号墓葬中的一个发现恰好印证了梁太赫的初步推测。在鼓形铜斧里的头骨上方，两根 U 型铜发钗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它们朝向同一个方向，长20厘米左右。古夜郎人为追迹之名，这些铜发钗应该就是他们束发的工具。铜发钗横插于头顶，若以鼓形铜斧为帽，正好可以像帽子一样罩在主人的头顶，并形成一定的空间。
3: 铜斧的口沿呢、很长，正好像一个罩子一样，靠可以这么悬空的悬在他耳朵边上。他一说话，他一唱，这个回声很强，这个声音的这个声波对他的这个震动啊，会使他产生一种特别的这种，会出现一种精神的亢奋。他就确实觉得他在跟鬼神在做这个对话了。
2: 此时，梁太赫终于揭开了铜斧套头的秘密。墓主人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时，会使用 U 型铜发钗束发，并将铜斧套于头上。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发出的声音能产生巨大的回声，从而可以与鬼魂进行交流。因此，在他们去世后，负责葬礼的人依然会主动遵循这一仪式，为他们下葬。

0: 整理古刑同府的资料，考古队员发现使用古刑同府的不止 M264 号这一座墓葬。这些古刑同府器形不规整，器壁胎体厚且不匀多孔，以至于有的部位不得不采用铸补的方法填补漏洞。粗糙的做工与古刑同府的重要性不相符。梁太赫感到不解，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器物反而这么粗劣。经过检测，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分析出了答案。古刑同府的锡和铅含量微乎其微，所以制造它的原料为自然原料红铜，就是不加入其他配料的最原始的铜。人类冶铸铜器之初，最先掌握的就是红铜冶铸技术。红铜可以锻打，可以冶铸，但红铜熔点高，融化后流动性差，成型效果差。后来古人在冶铸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和铅等金属原料，最终青铜取代了红铜。出土古刑同府的墓葬多为战国晚期墓葬，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中，考古队员可以窥见古夜郎人在战国晚期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但是墓主人为什么还要使用红铜铸造的古刑铜釜呢？
1: 宜章连营墓葬局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厢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0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中，金属史研究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检测。他们发现，在古滇国早期，红铜器的铸造技术一直掌握在极少数的高层统治人物手里，那是一种权势与地位的体现。这时考古队员也意识到，使用古刑铜釜套头的人除了是巫师，还有可能具备另一种身份。
4: 使用这种铜釜的人一定是这个，应该是巫师。巫师他不一定是这个部族的这个行政的首领，但是行政首领可能多数都有这种巫师的这种地位和这种功能。

0: 那么 M264 号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就是夜郎古国的一位大祭司呢？考古队员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证据。结束 M264 号墓葬的发掘工作之后，罗德城第第一工区又有了振奋人心的发现。这座编号为 M271 的墓葬是一座比 M264 更大的墓葬，墓口长2.58米，宽0.82米。墓葬的规模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丝期待。考古队员首先对墓葬两端进行清理，可惜的是，一直到清理工作结束，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套头铜斧及其他随葬品。现在只剩下墓葬的中间位置还没有发掘。在清理范围逐渐缩小的过程中，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青铜器的痕迹。这是铜铃，口沿微曲，整体是扁圆形，装饰着花纹，十分精美。紧接着，在同一位置又出现了玉石器，这是玉髓管，打磨得十分光滑，还有玛瑙管、绿泥石珠、绿松石珠，它们应该都是墓主人的饰品。这些玉石器在夜郎古国的墓葬中并不常见，它们出现在这组墓葬，可能说明墓主人属于能够拥有玉石器的极少数人。考古队员继续清理饰品间的泥土，寻找更多的信息。很快，散落的铜扣饰露了出来。铜扣饰通常用来固定织物，漫长的岁月虽然让织物彻底腐化消失，归为尘土，但是织物上的铜扣却存留下来。从中，考古队员推测，铜铃、玉石器并没有佩戴在墓主人身上，而是用织物包裹起来，放在了墓主人腰腹部。
1: 当时我们就有这么一种推测，一种感觉，这个墓葬啊，它的这个墓主人身份很高，但是他又没有把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相应的部位的。比如说那个装饰品，我们就感觉很特殊，就是埋葬的时候对这个很对这个墓主人大概很也是很敬重，也是很珍爱的，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他随葬了。
0: M271号墓葬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实证，他们只能把这个猜测深埋心底。可乐乡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到此刻，考古队员已经收获颇丰。他们初步揭开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对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罕见现象，更多的疑问还需要他们耐心研究，寻找答案。那么 M271 的墓主人是不是夜郎古国的某一个王？解开这一谜团的过程困难重重，他们能够找到解谜的钥匙吗？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

0: 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1: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0: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说到胃肠里的息肉，由于绝大多数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正常的消化与蠕动功能，很多人便掉以轻心，误以为没有感觉就是肠胃健康，从而放弃了胃肠镜的检查。再加上大家的固有印象，胃肠镜检查又麻烦又难受，就更觉得没必要去遭这个罪。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没感觉，反而成了它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因为不当回事儿，硬生生把一个小息肉拖成了大麻烦。那么胃肠镜检查到底有多大必要？报告单上的哪些描述值得我们注意？今天的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医生将带您走出胃肠健康的认知盲区。
8: 很多患者来到门诊的时候，实际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酝酿了很久才来到门诊。确实是很多人很惧怕做胃肠镜，我想这是第一条的恐惧。第二条的恐惧可能来源于拿到报告那一个刹那，有可能提示有些问题，所以来源于对结果的这种恐惧，所以使得很多患者错过了最好的最佳的检查时期。实际现在我们的内镜啊，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有无痛苦内镜，基本上没有痛苦的感觉，一觉醒来检查完成了。那么做胃肠镜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胃癌和结肠癌是我们两个高发肿瘤，排在我们整个恶性肿瘤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也就是把胃癌和结肠癌加到一起，消化道肿瘤是我们的首要的肿瘤的原因。那么对于胃癌和结肠癌，我们看这个5年生存率的统计，我们说生存率5年以上就认为是治愈。结肠和直肠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绝大多数人90以上被我们治好了。但是如果把这个病拖下去不敢做内镜，大家看中晚期进展期的恶性肿瘤，即便我们有再多的手段，它的5年生存率也不足30%。尤其是到了晚期，生活质量很差，治疗很痛苦，效果并不满意。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在高危人群到达一定年龄的人，早期来做胃肠镜检查。
7: 胃肠镜检查是消化道疾病筛查的金标准，是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手段。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场的4位嘉宾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都做了胃肠健康的相关检查。然而当大家拿到报告单时，上面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扰，是虚惊一场还是需要高度警惕？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逐一拨开迷雾。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嘉宾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描述让他陷入了

0: 困扰呢？
1: 梁老师，您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做的这个胃镜啊，给我写了一个有胃息肉，而且还不止一个，前几年都没有啊，我就去问大夫了。

0: 就特别的担心。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主要想验证的就是多发性胃息肉是否会癌变。
2: 梁阿姨做胃镜的时候查出20多个息肉，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胃里长了这么多小疙瘩？他们会不会悄悄变成恶性肿瘤呢？别慌，咱们先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评估的。
1: 那田主任，为什么多发的胃息肉并不会有太高的癌变的风险呢？
3: 是否有癌变的风险，实际跟数量并不是直接相关联的。我们看胃镜报告写得很清楚啊，胃多发息肉，经过病理证实，它是一个胃底腺息肉，它的表现是多发，一般情况下3个以上，个头比较小，主要生长在胃的底体这些部位。大家看那个胃镜的第5张图，中间下面这个图有一个近景显示的息肉，大概3到4毫米，可能跟小芝麻粒儿或者是再大一点点的，表面很光滑，略微的凸起在表面上啊，稍稍有一点点红，就是这个样子。它的表面和周围的黏膜几乎是差不太多的啊。我们再看左面4号这个图上，这是一个圆景观，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大概4毫米左右的一个胃底腺息肉。如果我不说啊，您可能在这胃镜上看不到它，这是经过内镜训练的医生可能才能发现的问题。我们大家像患者拿到这报告他是看不到的，而且他有很多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没有症状，第二个没有并发症，最主要的不恶变。
1: 良性的息肉，
3: 如果做病理活检明确是胃底腺息肉，那就不用担心了。
1: 为什么会长出这种多发性的胃息肉呢？
3: 这个胃底腺息肉的产生啊，实际上现在机制并不是说十分的清晰，但是有很多的学说去解释它。有一种学说认为，胃酸分泌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人体就会有一种自身的代偿机制，帮助我们多分泌点胃酸。这个谁来完成呢？就是由分布在胃底胃体的胃壁细胞来完成。当它需要产生更多酸的时候，这些细胞就会增生，长得更多一点，个儿更大一点，分泌功能更多一点，它慢慢慢慢的就长起来了，突出于黏膜的表面，形成一个类似息肉一样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这个过程可能相对比较专业和复杂，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呢帮助大家来理解。
3: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看啊，我们这有一个硅胶的一个口袋，还真挺像我们的胃啊。我们来模拟一下胃啊，这个胃呢就是一个容受食物的这么一个器官啊。然后再看这个，这个红红的一瓶，这模拟我们的胃酸。这一瓶白白的粘液，我们胃里要分泌粘液。好，现在呢我来演示一下这个胃底腺息肉它的一种假说啊，怎么产生的啊。我们看这个胃啊，我们先来吃点好吃的啊，吃了根肠，吃了个鸡蛋，吃得很满了已经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进餐之后立刻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 OK， 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摄入食物之后胃酸迅速分泌，同时这个胃还有一个功能啊，蠕动。它的作用是把食物和胃酸胃蛋白酶充分的混合，形成食糜，以便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在胃酸的作用下，胃蛋白酶的作用下，食物充分的混匀成食糜进入到小肠，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胃酸分泌。但是很多人由于一些疾病，溃疡病啊，我们说的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胃食管反流病，摄入了抑制胃酸的药，抑酸药，导致了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分泌减少了。这时候胃酸分泌少了，胃粘液可不少分泌啊。看看我们这个胃里面颜色变浅了，我们就模拟了胃酸的浓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 人就出现了消化不良的症状，于是我们人体就感受到了，于

0: 是我们的胃就继续分泌胃酸，使劲使劲的让它达到刚才这样的一个胃酸的浓度。那怎么办？胃底腺开始增生，它开始长更多的细胞，个头变得再大，分泌的功能增加，以满足达到这样的胃酸浓度。来，我们再模拟一下。
1: 嗯，
0: 经过我们自身调节，胃酸再次达到了一定的浓度，保证了我们的消化功能。那这个时候胃底腺可长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代偿机制。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良性增生的过程，实际是为了满足我们胃酸的一个需求。
1: 嗯，梁老师您回忆一下，以前有没有吃过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
2: 吃过，年轻的时候吧，我特别喜欢吃红薯，还有南瓜，还有这类的，比如说韭菜、韭菜包子什么的，吃了以后就胃酸，胃酸的难受啊，有时候还反酸，所以非常的不舒服。有的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你吃这个药可以抑制胃酸。
1: 嗯，
2: 我想那我试试吧，我就一吃，哎，真管事儿，真的就不胃酸了。我就每天吃每天吃，谁知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2: 我就觉得这么多息肉总是很担心的啊，能不能把这些息肉切了它，让我心里踏实一些呢？
1: 嗯，梁老师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心，咱把这么多的胃息肉留在胃里边干嘛呀？能不能像他说的，咱们切掉了，这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0: 梁老师刚才的胃镜显示得很清楚，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它离不开抑制胃酸的药。那我们把胃的多发的息肉内镜下一个一个一个的切掉，创伤我们暂时先不提哈，还在使用抑酸剂的情况下，胃底腺它还得再长啊，切了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咱还回头说这个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它没有并发症，不引起症状，不恶变，这三条说下去咱们干嘛要切它呀？
1: 嗯，
0: 当然切这个息肉花费我们不说，十几个二十几个创面在胃里面都是胃溃疡，这个胃溃疡下去您还得治疗吧。
2: 啊，
0: 哎，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3: 其实绝大多数的胃息肉属于良性的，患者无需过度担忧。对于这类风险极低的息肉，医生并不建议盲目切除，因为切除后留下的创面反而容易变成溃疡，得不偿失。所以对待这种小息肉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定期去做胃镜复查，监测形态大小的变化即可。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李然哈，关于胃部你最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呢？
4: 其实我是在一次很偶然的体检当中加了一个项目，说你看现在都非常流行吹气儿，那要不然你也加一个。那么当时拿到结果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当时结果出来也是周围有朋友会说哈，说哎呀这个没事儿，我也得过。那么又有朋友会说，说这个特别严重，你要赶紧引起重视。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否会引发癌变呢？
1: 嗯，
3: 说到胃病，幽门螺杆菌绝对是个大明星，虽然大家对它都不陌生了，但态度却大不相同。有的人吓得够呛，觉得只要查出阳性离胃癌就不远了，还有的人完全不当回事儿，认为只要胃不疼就不用管它。这两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幽门螺杆菌真的就会引发癌变吗？咱们来看看专家对李然的这份报告单会给出怎样的评估。
1: 田主任，其实我们身边哈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朋友并不在少数，有的人确实是不太在意的，但是没想到它和癌症的关系如此密切。
0: 是的，
1: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啊。
0: 是的，幽门螺杆菌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感染率非常的高，文献报道60%左右的中国人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1: 这么高啊。
0: 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实际是一个传染性疾病，这个菌啊比较特殊，它就愿意定植在我们的胃窦。我们看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能够导致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我们说接近90%以上的十二指肠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溃疡也有接近

0: 80%，在我们国家胃癌高发。为什么？有统计表明，我们的胃癌高发地区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地区非常的平行，这也就是印证了幽门螺杆菌它引起胃癌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证据。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胃炎反反复复的发生，就像我们刚才模拟的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病人就会除了急性期出现这样问题，后续还会出现萎缩性的胃炎。
1: 您说我们胃里边本身它是能够分泌胃酸的，而且胃酸是一种强酸啊。
0: 对，
1: 难道这么强的酸都杀不死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0: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本身能够产生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是幽门螺杆菌比较独特的，我们就用这个尿素酶就能检测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它的这个机制是幽门螺杆菌吸收我们血液里产生的这个尿素，它能够分解尿素，把尿素分解成氨，这个氨溶于水之后是一个弱碱性的，那么幽门螺杆菌就用它的这个独特的功能啊，在自己身体旁边形成一个特别微小的一个中性环境，这个氨在它身体旁边包绕着，它就定制下来了。虽然外面是很强的强酸，但是不能接近幽门螺杆菌的身体。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如果感染的很多，我们的胃窦里面就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中性环境，实际上累加起来，我们的胃里面的微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酸性环境就变成了接近中性环境。这种中性环境实际是有利于其他杂菌的定植和生长的。这种杂菌的生长就使得我们摄入的食物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主要是亚硝酸盐的产量迅速增加。我们知道亚硝酸盐可是致癌物质啊。
1: 对，
0: 长期以往，胃黏膜上皮细胞就出现了特殊的变化。
1: 李仁啊，你这个顺带着附加的这个检查太有必要了。你平常会有胃部不舒服的感觉吗？
2: 自己没有什么表现，你看我也能吃也能喝，还经常爱吃辣，所以我也特别想问，既然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且这么多人都会感染，那怎么把它从体内清除呢？而且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一次把它给清除了之后，还会不会有可能再次感染呢？
0: 特别好的问题啊，这是绝大多数患者关心的。我们肯定需要治疗，那么怎么治疗呢？现在有标准的四联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方式，大家看，四联用药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治疗方案，有胃药，有抗菌素，您在医生的指导下严格去用药，2周就会得到一个很高的根除率，80%以上，一次性根除。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标准治疗方案漏服，那么根除率就会下降。有些患者啊，会反反复复的，由于自己用药的问题，反复的做根除治疗。我们不推荐这样去做。一般失败一次，补救一次之后要停下来，因为如果反反复复的根除治疗的话，不但没有根除细菌，反而诱导了细菌耐药的产生。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需要您的同住人或者家庭成员、密切接触者同时检查、同时治疗。我们说幽门螺杆菌一感染，几乎就是一家人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在一起，所以大家一起去做呼气，如果有几乎在同时做根除治疗，这样会减少我们再次感染的几率。最后一条啊，分餐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卫生的习惯，因为幽门螺杆菌主要的传播的途径是粪口途径，也就是被我们吃下去的。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注意了分餐，就会使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大幅下降，即便是您的家人有，他也会不会很高的一个感染率。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徐阿姨，您最关心和最担心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3: 我以前一直胃疼，但是做过多次的那个胃镜，都是说浅表性胃炎，所以那时候我也不觉得特别担心，因为浅表性胃炎是最轻的一种胃炎。后来最近几年再做胃镜，就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0: 炎，所以我求证的是萎缩性胃炎会不会癌变。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2: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1: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多年前对浅表性胃炎满不在乎的徐阿姨，如今看到报告上的慢性萎缩性胃炎，陷入了深深的紧张。她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在大众认知中，慢性萎缩性胃炎常被视为癌前病变，事实真的如此吗？慢性萎缩性胃炎就一定会走向癌变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将如何科学评估徐阿姨目前的病情。
5: 为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它癌变的风险会更大？
7: 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生胃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正常人的。那为什么萎缩性胃炎发生胃癌的风险会更高呢？我们来看看咱们的一个演示图。左侧呢是一个我们正常的胃，右侧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图。这两个图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胃的大小没有太多的区别啊。我们说的萎缩主要是萎缩在胃的黏膜层了。大家注意啊，怎么能看出来黏膜层萎缩呢？我们来看正常的胃，胃体里面有很多的褶皱，我们叫皱壁，它不是光滑的。我们再看右侧这张图，皱壁消失了，比较的平坦，呈一种结节样的改变，它不是皱褶，而是凹凸不平啊，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同时大家再看这个黏膜层，正常的胃黏膜层是橘红色的，能看到一层，而我们右侧的这个它就比较的细，变得薄了，这个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说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发生胃癌风险的高低实际是和萎缩的面积范围特别相关。我们把这个胃啊大体解剖上做几个区域区分，胃的上面这个开口叫贲门，连接的是食管，下面这个开口叫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小肠的十二指肠部分。我们看整个这个胃，从贲门口水平位切一刀，上面这个部分叫胃底，从三分之二的部分切一刀，连接小肠的下面这个部分叫胃窦，中间这一块叫胃体。有些人问了啊，这为什么这个上面叫胃底，不叫底下叫胃底啊？是这个是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是一个侧胃躺下的位置，这个时候胃底的位置是最低的。我们说萎缩性胃炎萎缩的范围越大，胃癌的风险就越高。一般来讲，我们下面这一道胃窦萎缩为主的这一部分萎缩性胃炎，它发生胃癌的风险只是轻度的升高。当萎缩逐渐的推进到胃体，甚至于全胃，这个时候它的恶变率就非常的高了，我们叫全胃萎缩，这个时候会是正常人的四倍六倍甚至更高的一个胃癌的发生率。大体上我们跟患者会交代发生了一个癌前的状态。
5: 徐阿姨，您回忆一下，就是从您胃一开始不舒服一直到最后诊断出有慢性

0: 萎缩性胃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胃最不舒服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是空腹的时候就特别疼，一饿的时候就特别疼，吃点东西会有缓解。我年轻的时候16、17岁就下农村插队，在插队以前我没做过家务活，到农村以后烧那大灶烧柴火都不会烧，弄得满屋冒烟，然后饭煮得半生不熟，也不知道吃多少，一煮煮一大锅，一天吃不完，两天吃，两天吃不完，三天，最后就吃的那个都发酵了，还在吃。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菜，就拌点辣椒面拌饭，这样的慢慢开始就感觉胃不舒服，开始就是隐隐约约疼，也没拿当回事儿，也不去看，后来就越来越疼，发展到吃东西也不消化，吃过东西以后饿的时候，也胃经常疼，疼的会到最疼的程度到什么样，就是出汗，黄豆粒儿大的汗那样出，后来有机会做了胃镜，这么粗的那个头插的那个喉咙里头，还没进去时眼泪就哗哗哗的淌，不是觉得我要哭，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出来了，几乎天天都胃疼，好多年都是这种情况。
2: 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从胃炎逐渐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长期的炎症的作用下，我们的胃黏膜整个这些细胞都受到了损伤，产生了溃疡，我们人体就要去修复，修复完之后再产生溃疡，再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修复的速度赶不上我们破坏的时候，胃的腺体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薄了，变萎缩了。这个时候还好，整个黏膜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胃的细胞，但是我们的人体慢慢的要适应您这种长期的炎症的过程。什么不太怕这种呢？肠道的细胞不太怕，于是人体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叫做肠上皮化生。肠道的上皮细胞迁移到了胃的上皮里面去了。
0: 我估计听到这儿好多观众又糊涂了哈，我们在讲胃里边的情况，这会儿怎么又跑到肠子上去了呢？那我们可以结合一组道具呢，帮助大家来理解。
2: 我来给大家模拟一下胃炎，萎缩性胃炎、化生性萎缩胃炎和出现了癌前病变。我们用红色的积木来代表正常的胃的上皮细胞。正常情况下我们有几十层细胞，我们不能码那么多啊，我们大概码个5层6层来代表我们正常的黏膜的一个层次啊。大家看啊，很规整。好，现在呢发生了一个情况，比如说饮食不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致病菌的作用下出现了炎症。所以炎症啊，就首先是黏膜的糜烂，大家看层次降低了，糜烂还不是特别厉害，没有太多症状。哦，再深啊，厉害了，大家看这个层次全被破坏了，长出了一个火山口一样啊。溃疡产生了，这时候就疼，胃疼了，那么我们人体赶紧进行修复啊，没问题，黏膜的修复是很快的啊，不到一天的时间好了。
0: 这么快啊？
2: 长好了，但是炎症反反复复，哎呀，又坏了一片啊。这时候人体再修复，可能经过了很多次，几年十几年的情况下，让我们的胃黏膜失去了上面的几层，层次变薄了，这就是萎缩性胃炎。不是我们的胃的体积萎缩了，而是我们的黏膜变薄了。但是虽然变薄了，它仍然是我们胃的正常的细胞啊，没有特殊情况。但是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的人体还在破坏自己的胃啊。人体在修复的过程中，哎，注意了，大家看，我们这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细胞。
0: 这是什么呢？
2: 这就是人体为了适应反反复复的炎症带来了一种新的细胞，肠上皮细胞，它来帮助我们来修补胃黏膜了。但是这可不是在胃里应该产生的细胞，这种萎缩性胃炎我们称之为化生性的萎缩性胃炎。它 它对胃的整个的微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癌前的状态。
0: 哦，本来人体把它调动过来是想帮忙。

0: 忙的，结果帮了倒忙。
1: 是的，一两个问题不大。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炎症没有去除啊，可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能饮食习惯还不好。哎呀，修复的过程中，肠上皮细胞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胃的微环境变化了，胃里面的酸性下降了，杂菌产生了，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亚硝酸盐，在这里局部浓度就比较高了。这个时候，细胞再分裂生殖的时候啊，就出现了特殊情况。在肠上皮化生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异型的增生，我们学术上管它叫做非典型增生。当非典型增生这个个儿越来越大，形态越来越不正常，就逐渐向上皮内瘤变发生了。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就是癌
0: 哦，
1: 所以这个叫做癌前病变。
0: 嗯，
1: 我们主要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长到下面去就是早癌了。
0: 哦，那像许阿姨她现在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阶段了哈，还没有出现肠化生呢。
1: 嗯，
0: 那可以往回更好的方向去转换吗？
1: 单纯的萎缩性胃炎，通过我们去除病因，减少炎症，适当营养，有些人是能够逐渐的达到一个萎缩的减轻。
2: 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确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作为公认的癌前病变，它意味着胃黏膜的腺体已经出现减少和变薄，给胃部健康亮起黄灯。但大家也不必谈萎色变，因为这绝不等于胃癌的宣判书。从萎缩性胃炎发展到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找准病因并及时干预，病情是完全可以被减缓甚至部分逆转的。例如彻底根除幽门螺杆菌，戒除烟酒，远离高盐及腌制食品，就能有效切断损伤胃黏膜的源头。只要坚持科学调理，定期复查，就能牢牢守住胃部健康的防线。
0: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袁叔叔，您最想解决的或者是您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
3: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天便血了三次，老伴说这不行，赶快去医院检查。到医院去做了肠胃镜检查以后呢，过几天报告单出来了，胃部检查基本是没大问题，但是肠部这个检查呢，有若干息肉，数了数大概将近十个，数据呢我不太懂啊，0.5以下的六七个，1.5，还有什么2×2的，大概有2到3个。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呢，我这肠子里怎么会长那么多息肉？这个息肉会不会产生癌变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
5: 那么胰腺癌它的5年生存率呢不足10%。血糖波动呢也是胰腺癌患者常见的一个表现。
4: 专家带您撕开胰腺癌的神秘伪装，敬请关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在胃肠镜检查报告中发现胃息肉与肠息肉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虽然都叫息肉，但长在胃里和长在肠子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它们的脾气也大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评估肠息肉的。
0: 息肉癌变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但是为什么息肉长到了肠子里，癌变的风险就变高了呢？
2: 肠道里长出息肉，它的恶变的风险是很高的，和胃完全不同。肠息肉绝大多数它的病理是腺瘤型息肉，这个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只不过是看我们这个肠息肉在身体里长了多久。但并不是所有的肠道息肉都恶变啊，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绝大多数被我们发现的肠道息肉都是腺瘤型的息肉，但它也有一些特点，比如刚才袁叔说的，比较小的往往是良性的。那超过一公分的，注意这个一公分以上的结肠腺瘤型息肉一定在肠道里长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在肠道里长了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公分以上就开始有恶变的风险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说到2公分的息肉往往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可能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情况也提示出现了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症状变血了，比如说肠道的息肉长得突然增快了，还有些肠道的息肉形态变了，大小突然间长得不规则了，有的甚至于这个息肉除了向上生长之外它向下生长了，这些内镜下的表现都提示这个息肉发生了不好的情况。文献报告我们接近70%-80%以上的结肠癌都是由腺瘤型息肉演化来的，所以这部分患者是我们做结肠镜最关注的，也是我们要早期处理的一些病变。
0: 从正常的肠部的黏膜发展到癌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来讲腺瘤型息肉的生长开始可能要3-5年才长出一个小小的息肉，那么再往长10年、20年之后才可能长成一个1公分、2公分的腺瘤型息肉，所以时间是很长的，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检查来处理结肠腺瘤型息肉。
0: 那会不会听完您介绍之后很多人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哈，说我现在刚刚检查出来有一个小小的肠息肉，那未来还有5年、10年甚至是更长久它才可能癌变呢，我们可不可以就先观察着？
2: 虽然这个时间啊它的生长是漫长的，但是呢在结肠镜发现了小的息肉实际在我们肠道里面已经生长了可能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不是说小的腺瘤型息肉我们就不关注的，而是要及时的检查，发现的越早，息肉没有长到很大没有恶变的时候我们处理也是很方便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实际呢我是有一些真正的临床的实例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呢有一个我的一个老病人啊，他是70岁不到这样一个年纪，在门诊呢听到自己同事来说要做做肠镜，于是呢他就来门诊来预约了一个肠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们通过一次结肠镜发现了在回盲部长了一个2公分大小的一个贴在肠壁的扁平状的腺瘤型息肉。我们一看到这个息肉第一感觉不好，第一个个大，第二个它除了向上长之外它有一种蔓延的趋势，这个我们做了病理它就是一个已经发生早期恶变的腺瘤型息肉，赶紧把它收住病房，通过内镜下的微创治疗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解决完它之后呢，我就

0: 就问了问他啊，这个老先生说呢，他9个妹妹。我说您赶紧让您的这些姐妹们赶紧来做肠镜。于是他的妹妹啊也来做了肠镜，再一做肠镜，跟他的哥哥是一模一样的位置，长得形态大小几乎一样。他这几个妹妹里面至少现在做了4个，全是腺瘤型息肉，和他的部位大小形态几乎相同。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结肠的腺瘤型息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家族史，
1: 所以长出肠息肉也是有高危人群的哈。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您在临床上还观察到什么样的病人也容易长出肠息肉甚至会癌变呢？
0: 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就是胆囊切除术后的病人。很多人认为这个呢没太在意，实际上胆囊切除之后，我们的胆汁酸进入到肠道没有经过胆囊的作用，它对我们肠道是有一个刺激，而且对我们大肠的菌群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菌群发生了紊乱。所以在胆囊切除术后10年到15年之后，大肠癌的发病率开始升高。所以胆囊术后10年15年是您筛查结肠镜的一个时机。
1: 那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长出了肠息肉，而且判断不太好的话，咱一次性把它全都给切了，那以后还会不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呢？
0: 在一定的遗传背景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确实还有。所以一般情况下，做完一次大肠息肉筛查，做完处理之后，医生一定会根据大肠息肉的部位、性质、病理的改变，安排下次什么时候复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切干净了，有没有被我们遗漏的腺瘤型息肉。一般会复查到所有的息肉都被我们清干净了，在随访的时间没有问题之后，再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大肠镜随访的时间，有的是5年，有的是10年。
1: 好，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4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浩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3: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虎啸山林，抱月清川，这里是野生东北虎豹栖息繁育的家园。
1: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0: 密林深处，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这是一片面积约1.41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森林，拥有典型而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茂密高大的森林，丰沛的水系，孕育着数十种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这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2021年4月23日6点，一只野生东北虎出现在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附近，受到惊吓后躲藏在一户村民家的柴草垛内。2021年4月23日18点，现场救援人员开始对这只被控制的东北虎实施麻醉。21点，专业救护团队将该虎运往安全地区。2021年4月24日至5月18日，经过密切观察、救护和隔离，并经过专家的评估论证，这只野生东北虎生理指标正常，决定将其放归。这只老虎被命名为完达山一号，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如今完达山一号就生活在国家公园这片广袤森林中。为了了解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状况，地理中国考察组随同研究人员一起走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同时也亲眼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天地空系统。

0: 何获得野生动物第一手宝贵的研究资料。
1: 这也很难拍到。
0: 考察组的第一站便来到了完达山一号的放归点。
2: 这块区域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完达山一号放归的整个一个区域。
0: 研究人员向队员们讲述了当时放归完达山一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提前两天就把这个老虎啊用这个笼子就是运到了这个放归的一个地点。
3: 哦，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天了。
2: 对，目的就是让他恢复，一方面就是说麻醉之后的一个恢复，一方面就是说在长途运输中的一个恢复。
0: 2021年5月18日，完达山一号在东兴林场被放归。从放归视频看，这只东北虎对于重回自然十分谨慎。完达山一号放归的地点位于东兴林场，距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牧林林业局约70千米。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将完达山一号放归呢？
2: 完达山一号放归地的一个选择，就考虑的因素就是非常的多。对，你当然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要考虑一下它能否在这个荒野里面能健康生存。那么这块区域的
3: 食物，
2: 对，那就是这个猎物啊，就相对来说资源会比较丰富，然后整个一个森林生态呢也会比较好。也得确保一点，就是说这块区域里面有老虎的一个存在，但是它的密度不多，因为毕竟这个猫科动物东北虎的话，对，一方面我们其实先考虑的是它的整个一个这个交流的一个需求，因为它是一个公虎，以后它是有配偶需求的。其次再考虑上密度的一个问题，怕密度太多造成这种争夺，然后造成这种竞争，有可能会丧失它现在给它选的这种栖息地啊。对，
0: 专家告诉我们，放归一只野生东北虎，区域面积不能少于1000平方千米。要有相对完整的森林景观以及充足的猎物资源。经过细致调查，工作人员确认东兴林场区域范围内当时没有其他定居的野生东北虎，避免了完达山一号和其他野生东北虎产生冲突。该区域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相连，能够满足完达山一号将来和其他野生东北虎交流选择定居地的需求。为了深入了解东北虎的生存规律和生活习性，在放归完达山一号时，研究人员为它佩戴了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项圈，对它进行定位跟踪。
2: 每天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项圈的这个平台，会接收到它这个项圈返回来的一些信息。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在这个牧林啊和这个吉林的这种边界这一块。
3: 看它就是这个点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它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我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红色边界虎豹公园里，是吧？
2: 是的。它从，你看从这一个点开始，它就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整个一个虎豹公园活动的这种范围里面。
4: 现在是
0: 完达山一号身上的卫星跟踪项圈，每隔1小时就会传回一次信息，确定老虎位置。还可以研究出老虎的移动规律、行动廊道，以及虎的种群是如何沟通的。
2: 这个东西对于科研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嘛，之前很模糊的去看这个老虎的运动，但现在有了的话，我们就是能更好的去进行对它进行这种监控，也是对这个老虎整个一个野外的一个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吧，做一个很好的这种监控。
4: 102天。
0: 野外巡护耗时耗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通过野外信息采集、实时传输以及数据分析处理，让科研人员实时获取

0: 千里之外的野生动物的数据，降低了巡护风险，也减少了人对野生虎豹生活的干扰。万达山一号放归近90天的时间内，从放归地一路向西，途经木林林业局、东京城林业局辖区，后来又回到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木林林业局辖区范围内活动，行进轨迹约700千米，涉及面积近1000平方千米。红色活动轨迹点是万达山一号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为什么万达山一号频繁出现在这一区域呢？考察组决定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寻找答案。很快，考察组发现了一片天然的红松母树林，这里生长着大量高大的红松。专家告诉队员，这片红松母树林面积达到4平方千米，最长树龄甚至有400年。为开展林区的保护管理工作，为林区的生态研究留下科学数据，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申延涛带着自己的装备，爬到几十米高处的红松林顶端，观察并记录红松林果实的长势和数量。申延涛爬到红松顶端，从上面采下了几个松塔果实留作样本。
1: 我刚看都往这儿落了，这个是油吗？
2: 对，松油，这是松油
1: 啊。是白色的松油。它有那个油香味儿，还有那个植物的香味儿。那咱们这一个里面大概有多少松子儿啊？
2: 这一个，有100多粒吧。
1: 100多粒啊。
0: 那这工作人员为好奇的队员剥开了一颗松塔。
3: 这个时候松子吃不着。
1: 啊、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它是，哇，
3: 就开了。
1: 它是这样的。
3: 对。
1: 一圈一圈的。
0: 通过考察，队员看到这片天然红松母树林果实丰富，油脂充足，保持着健康的生长状况。成熟的红松松塔蕴含着丰富的营养，散发着浓郁的松香，吸引松鼠等啮齿动物爬上高高的树冠采摘松子。秋冬季节，松鼠将松子贮藏在地底的洞穴中，却常常忘记埋藏的地点。这些松子在地下度过漫长的冬天，春暖花开时，一株红松的幼苗就会破土而出。红松就这样巧妙地利用动物作为传播种子的媒介，和它们形成互惠的共生关系，因此保护红松也是在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96.6%，属于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由于濒临日本海，在海洋气候的影响下，这里环境湿润，水系发达，丰沛的水系滋养着极为丰富的温带森林植物物种。这种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其在更新世冰期的影响。

0: 下，中国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成为大量物种的避难所，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1: 茫茫银海，如何成为动物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2: 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1: 寻觅踪迹将有哪些收获？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多种珍稀植物，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东北红豆杉。木林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长着16万余株东北红豆杉。
8: 你看这棵树，这个树估计上就是就应该是个母树。你看这地下有这个果，看见没有？这个红豆杉果
9: 啊，我看到这也有。
8: 对对，这也有。对，这棵红豆杉，之前量过，这个90多公分了，接近1米了。
9: 那咱们这儿是只有这一棵千年红豆杉吗？
8: 不是，就是大树非常多。你看前面那一棵也得1000多年了。
10: 啊，那也是。
8: 对对对对，那一棵，你看咱们过去瞅一眼。
10: 对对对。
8: 这一棵，你看着。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全年平均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在450至750毫米之间，林深树密，特别适合大型猛兽藏身。野生东北虎喜欢栖息在针阔叶混交林中，豌大杉一号频繁出现在这样的区域，可能就与此有关。如今，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当地百姓开始寻找新的和自然相处的方式。
11: 我们都是林场的工人，就是转型，都是养点蜜蜂，因为咱资源好啊，咱就这个条件又好。
0: 当地百姓利用林区丰富的椴树资源发展养蜂，既不侵占野生动物的领地，又对森林生态的循环起到良性推动作用。
11: 椴树流蜜开花时候就在7月5号开始，基本上是每年相差不了个3天5天的，然后到7月15号20来号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9: 哦，就每
11: 年下一茬可能就是有点那个叫康椴，我们这用两种椴树
9: 啊，
11: 一种是小叶紫椴，一种是那个大叶的康椴。所以说，这样椴树蜜吧，它俩相差能有个10天8天的。
10: 跟那个

0: 科研人员架设的红外相机。专家决定去那里看看这台红外相机是否拍摄到了完达山一号的影像资料。
1: 下车吧。
0: 红外相机里并没有拍摄到东北虎的影像，但看到了许多其他的野生动物经过的画面。
2: 红袍子
3: 吃草吗？
2: 啊，这就是一个袍子。嗯，
4: 这袍子挺大呀。
2: 在外边在那个收到呢，
3: 是往这边走。
2: 那一公一母嘛，这里面看的话也只有袍子的这个什么
0: 袍子、黑熊、梅花鹿，还有相机里更早些时候拍到的黄喉貂，特别是梅花鹿，这是东北虎最喜欢的捕猎对象。
5: 东北虎它整个停留的这块区域吧，它跟它这块区域的这种猎物丰富度是有关的，它猎物越多它有吃的东西，所以它在这块停留就会时间比较长。
0: 仅靠一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还不足以证明东北虎食物的丰富度，考察组决定前往监测中心寻找答案。
3: 这是哪？
6: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天地监控网络线网络。
7: 再补一下刚才那句话，老虎是吗？还有豹，
6: 自动视频。
7: 哦，
3: 他是不是发现这个红外相机了？他是在跟前。
6: 对，他在闻的这个相机的气味吗？
0: 监测中心掌握着国家公园范围内多部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对红外相机捕捉的野生动物自动分类。此外，系统还可以侦测到烟雾进行报警，实现森林防火。
3: 像现在这个相机的分布密度大概是多少呀？
6: 像现在我们就是信号覆盖范围之内的，我们能做到1公里乘1公里这个样子。
3: 那咱们怎么样能通过这个相机来看到拍摄到的动物影像呢？
6: 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
3: 在这儿点开。
0: 到目前为止，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已经获取了大量东北虎、东北豹和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活动和自然资源监测影像。科研人员借此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
6: 像这只梅花鹿。
4: 咱们这边豹子比老虎多。
6: 对，这个镜头应该是很难拍到的。他们看体型，这也不像是一只大的，就是成年的那种。
8: 这换我进行对比。
0: 专家告诉我们，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国家公园内野猪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近2倍，梅花鹿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3.5倍，豹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1倍以上。专家推测，完达山一号很有可能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寻找自己的伙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究竟有多少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能容纳新增的野生东北虎吗？为了找到答案，考察组决定前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黑龙江老爷岭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野生大熊猫清晰繁衍的家园，
9: 都是竹子的样子。
0: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进入核心区，考察组就得到消息，前面发现了老虎经过的踪迹。
1: 加一声，在旁边还是在？
2: 是不是？
1: 不是。一晚上，是不是？
3: 昨天前，这是前天晚上走的，
2: 那就不错了。
4: 是吗？
3: 就这个压了，这个都一样的，都是过来的。
1: 这也是
5: 相互的。
4: 这这像一个小猫爪子。
5: 应该当年是那虎，就是小虎崽儿。
6: 三个。
5: 都不到四，就是三个多一点。
4: 三个多一点，那它
5: 就是三厘米多一点。
4: 是一只多大的老虎啊？
5: 估计就半岁左右。
0: 根据测量脚印的长度，专家估计这应该是一只体长两米左右的母虎带着一只半岁的幼崽朝西边去了。考察组在附近寻找是否有更多老虎留下的痕迹，果然队员们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5: 这是有可能是两只。
7: 对，你看这个，
5: 刚才就发现一个。
7: 对，
8: 这两个。
5: 对，也有可能是两只。
8: 这个你看。
5: 对，这有可能。
7: 有可能是两只。但是现在分辨不出来，只能是怀疑。
5: 这看得不太清。
7: 变形了，它那个是。这个肯定是。
5: 是好几个重合的，那两个。
7: 两个吧。
5: 对，这儿呢，这儿。刚才看的还有哪儿呢？
7: 这块。
8: 这儿一个。
5: 也有可能是两只小虎。
4: 总共三只老虎。
5: 对，也有可能就是一只母虎带了两只，就是幼虎小崽。
0: 在野外发现野生东北虎豹的痕迹，对于巡护员和专家来说已经不再稀奇。

0: 虎带着幼崽的痕迹，十分珍贵。一只母虎的繁育期通常在3个月左右，一般母虎将幼崽带到3岁，幼崽会脱离母亲去寻找自己的领地。
1: 很少的
2: 射到就是放置红外相机能拍到比如说他们活动的影像，
1: 一会儿可以去，
3: 应该有，嗯，
2: 对吧？应该有，嗯，我们一会儿问一下。
3: 对对，可以去看检查检查，
1: 对，
3: 看到里边拍没拍到虎，嗯，
1: 对。
4: 嗯，郭大哥，你走慢点，你走太快了。这样，里面一定要有。
5: 嗯。哎，你看这个不是豹吗？
1: 这个
5: 是
1: 啊，
4: 这个。
5: 对啊。
1: 他一下就过去了，
4: 看到他从这儿这样走过去了，
5: 这真是个豹。
0: 虽然相机里并没有找到母虎带着幼崽的影像，但这只东北豹一闪而过的画面仍然让考察组感到十分兴奋。
6: 第一个，你看咱们这儿属于保护的核心区，人为干扰非常少。第二个，这豹子它又有喜欢从山脊走这个习性，还有你看我们这相机里就在这一个相机位点配到了梅花鹿还有狍子，
4: 它
6: 对猎物资源也非常丰富。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区它是库页岭还有真空混剑岭这个区，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0: 专家说，这次拍到东北豹的影像以及之前东北虎带着幼崽的脚印，都能说明国家公园核心区东北虎豹十分活跃，而且种群数量正在增加。根据监测数据，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由试点之初的27只和42只分别增长至72只和115只。近年监测表明，目前完达山一号健康状况良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经成为这位王者定居的家园。专家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仅仅是一个开始，科研人员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维护森林生态系统，让生活在其中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及其他野生动物们不受干扰生存，让东北虎豹一直与人类长久相伴，共同生活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之上。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3: 吧。
14: 应该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既要与自然抗衡，也要彼此较量。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阿根廷位于南美洲南部，是南美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这里气候多样，四季分明。这里有茂密的雨林，干旱的荒漠，广袤的湿地，还有巍峨耸立的安第斯山脉。多样的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物种，阿根廷也因此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其中一些令人惊叹的动物就栖息在偏远又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地区。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上，一大群海狮正沐浴在巴塔哥尼亚的夏日阳光中。这片海岸栖息着约10万头南海狮，这是南美洲最大的海狮种群之一。

海狮有时会从自己栖息的地方游到数百千米外去觅食，但这个群体常年定居于此，在巴塔哥尼亚物产丰富的浅海嬉戏觅食。

群体内部又分为多个小群体，每个小群体由一头雄性南海狮和几头雌性组成，雄性的体型能达到雌性的三倍。与海豹不同，海狮能借助鳍状肢移动，但聚居地过于拥挤，想找一条畅通的路可不容易。

雄性南海狮会以武力捍卫领地，在交配季，雄性之间的争斗尤为激烈。因此，年轻雄性通常会组成单身群体。这头单身南海狮决定冒险一试。他找准时机，悄悄朝雌性南海狮靠近。

可惜他很快就被群体中的雄性男海狮发现了。或许有一天，等他长得足够强壮，会再回来与之一战。而现在撤退才是明智之举。

南海狮需要提防的不仅是同类，这片水域还潜伏着体型更大更可怕的捕食者。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掌握了海洋哺乳动物中最精妙的捕猎技巧，他们常常团队协作围捕猎物。他们甚至能猎杀其他鲸类。在巴塔哥尼亚，他们主要捕食海豹和海狮的幼崽，但灵活的海狮幼崽在水中能轻易摆脱虎鲸，因此要想得手就得用到一种非常冒险的捕猎技巧，那就是冲滩战术。虎鲸冲上海滩捕猎的场景是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之一。一旦失手，虎鲸就会被困在浅滩上，无法再回到深水中，最终慢慢走向死亡。

今天，成年虎鲸正在教授幼鲸这项危险的捕猎技巧。在瓦尔德斯半岛，海水退潮后露出礁石和沙洲，为这个南海狮群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他们可以在此放心地嬉戏玩闹。然而，这片看似安全的水域其实暗藏杀机。虎鲸也被称为杀手鲸，它们绝非浪得虚名。它们清楚，这片海滩有很大的潮差，随着潮汐变化，南大西洋的海水会迅速淹没一条隐秘的水道，让虎鲸可以趁机潜入。每到繁殖季节，海滩上到处都是新生的南海狮幼崽。猎物很多，但捕猎过程很危险，所以成年虎鲸会花大量时间训练幼鲸如何看准机会冲滩，又不至于搁浅。即便周围并没有南海狮幼崽，他们也会反复做这样的练习。成年虎鲸会先做示范，在不惊动猎物的前提下靠近，并奋力冲向岸边完成捕猎，再借助下一波海浪回到深水区。然后他们会督促幼鲸亲身体验冲滩捕猎。能传授如此复杂的技能，体现了虎鲸具有极高的智慧。这也正是虎鲸能成为海洋顶级捕食者的原因之一。

距离南海十幼崽出生还有几个月。向海豹在海边晒着太阳，对不远处的虎鲸毫无防备。但今天，虎鲸打破常规，对向海豹发起了突袭。一头成年虎鲸冲向岸边，死死咬住一头体型较大的向海豹。然后他将向海豹拖回海里，这头向海豹足够整个鲸群饱餐一顿。然而虎鲸并没有杀死向海豹，相反，他小心翼翼地将猎物拖向海湾中央，然后他竟然松开了猎物。受伤的向海豹拼命朝岸边游去，而虎鲸可怕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等成年虎鲸把猎物的体力耗尽，幼鲸就要开始学习水中捕猎技巧。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至象海豹死亡才结束。太阳下山后，潮汐泻湖的水位迅速下降。鲸群必须马上返回深海，否则可能会搁浅。这头雌性虎鲸领着鲸群争分夺秒地穿越沙洲，径直从南海市身边游过。换作平时，南海狮靠虎鲸这么近，就等于送死。但此刻，西湖再次成为了南海狮的避风港。

这里是位于巴塔哥尼亚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这片海滩都如沙漠般荒凉，毫无生机。

到了九月初，他的居民们陆续归来。这群麦哲伦企鹅在海上生活了六个月，其中一些的累计行程长达16000千米。现在，他们必须返回陆地繁衍后代。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行走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些企鹅走了几步，着实有点吃不消。

它们浓密的羽毛能帮助它们在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但企鹅没有汗腺，即便巴塔哥尼亚是春天，它们也会出现体温过高的情况。好在它们眼周裸露的皮肤有助于散热，它们还会通过喘息来降温。企鹅每年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筑巢。这只企鹅要在内陆走将近1000米才能到达筑巢地。对于适应了海洋生活的动物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巴塔哥尼亚海岸有数百万个企鹅巢穴，其中最大的一处繁殖地有近50万只企鹅。结成配偶的

麦哲伦企鹅将终身相伴，但每到冬天都不得不分开。这只雄性企鹅要在成百上千个巢穴中找到自己的配偶是个挑战，毕竟大家长得都差不多。幸好他有办法。这些麦哲伦企鹅的叫声听起来像驴叫，但每只企鹅的叫声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招显然很管用。即使分开了六个月，他们的感情依然坚固如初。整个栖息地都弥漫着爱的气息。

互相叩击会补，能增进彼此的感情。但还有一些雄性企鹅没有找到伴侣，他们得先进行一番复杂的求偶仪式，先绕着选中的雌性转圈，再用鳍状肢轻拍对方。

接下来他们要休整巢穴，麦哲伦企鹅会在松软的泥土中挖出一个2米深的洞穴当作自己的巢穴。他们还会挑选合适的柔软材料精心布置巢穴。

但是好的巢穴总会招来其他企鹅的觊觎，领地纠纷常常演变成冲突，最终双方大打出手，这是值得的。毕竟优质巢穴能为几周后即将产下的卵提供更好的保护。巴塔哥尼亚崎岖的海岸线由北至南绵延1600多千米，而其中一段长达12千米的砂岩悬崖，正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鹦鹉栖息地之一。大约有70000多只绝雪鹦哥在这片陡峭的悬崖上筑巢。这种鹦鹉也叫巴塔哥尼亚锥尾鹦鹉。我们知道，鹦鹉通常生活在南美洲茂密的森林中，但是在这片海岸悬崖上，绝雪鹦哥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方式。它们首先要争抢最佳筑巢点。然后，他们用坚硬的喙在砂岩上挖出深达4米的洞穴。

样的洞穴能保护它们的卵，让更多幼鸟得以存活。它们还会用鸟喙梳理羽毛，这是清除身上寄生虫的必要手段。

0: 在气候极端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一些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每天都在上演。有一种企鹅每天都要与惊涛骇浪搏击，在穿越重重障碍才能回到自己的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巴塔哥尼亚的沿海地貌是由多重自然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其中一股力量来自1500多千米外。在这片偏远荒原的西侧，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气流受山脉阻挡，被迫上升，在西坡上空冷却，导致云中水汽凝结成雨，并全部落下。而东边只留下一片干旱荒芜的沙漠。这片干旱的土地一直延伸到阿根廷东海岸，在那里，它遭受着地球上最猛烈的海浪冲击。在强劲风暴的推动下，南大西洋掀起10几米高的巨浪，拍打着悬崖，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海岸景观。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域及其周边岛屿是200多万只跳岩企鹅的家园。跳岩企鹅也叫凤头黄眉企鹅，它们每天都要穿越汹涌的海浪回到陆地。

接下来他们还要攀爬数百米高才能到达悬崖顶端的巢穴。然而回家的路上还有一道致命障碍，这里有一群南海狮，海狮是跳岩企鹅的一大天敌，现在跳岩企鹅必须穿过海狮群才能回到悬崖顶端那些饥饿的雏鸟身边。

海狮能用牙齿快速咬住一只跳远企鹅，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群海狮放过了这些跳岩企鹅，让他们平安通过。不过有时候，有些跳岩企鹅不能把握住机会。幸好他逃脱了，但前面还有一道难关。这是一面将近100米高的峭壁。幸好跳岩企鹅身形灵巧，行动敏捷。他们选择在悬崖顶部筑巢，正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一代又一代的跳岩企鹅在这条路上往返。

满载着捕到的鱼，这些企鹅还要穿过两米高的草丛，才能返回他们的筑巢地。这只企鹅艰难地穿过企鹅群，终于跟伴侣会合了。他把食物喂给他们唯一存活的雏鸟。跳岩企鹅通常一次产两枚卵，但是和所有企鹅家庭一样，第一枚卵往往都无法孵化成功。由于数量太多，地方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雏鸟，所以通常只有一枚卵

饥饿并非悬崖上的雏鸟面临的唯一威胁，弱小的雏鸟经常会被栖息地附近的猛禽捕杀。来巴塔哥尼亚海岸繁衍后代的不只有企鹅，在本能的驱使下，数千头怀孕的象海豹在生产前几天抵达阿根廷海岸。

这头雌性象海豹已经在海洋中度过了11个月的孕期，之前它一直在数千千米外的海域觅食。它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因为整个繁殖期它都不会进食。象海豹分娩时，海鸥早已等在一旁。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幼崽，而是胎盘。这只刚出生的象海豹幼崽重达40千克，象海豹的哺乳期为23天左右，母亲的高脂肪乳汁让幼崽每天能增重近7千克。他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在他们不到1个月大时，母亲就会离开。这并不奇怪，对刚生产完的雌性象海豹来说，繁殖季异常艰辛。雄性和雌性象海豹的体型差异很大，雄性的体重可达雌性的10倍。雌性几乎无力反抗，

在领地内，只有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才有资格交配。一旦与领地内所有性成熟的雌性完成交配，这位海滩霸主便会扬长而去。

但雌性必须留下，直到幼崽完全断奶。这就为其他希望繁衍后代的雄性提供了短暂的机会。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在寻找未交配的雌性，苦寻不到配偶的它盯上了一头非常年幼还未成熟的雌性象海豹。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还有好几年才能生育。即便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地位较低，体型也是它的十倍。其他雌性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两者的体型相差太过悬殊，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无法逃脱，而且无论它怎么逃，对方都不打算放过它。在这个群体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占据绝对优势，这就导致只有不到10%的雄性象海豹能成功交配。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仗着自身的体重优势，不断尝试和雌性交配。

于它缺乏经验，而雌性又尚未性成熟，导致交配始终没有成功。现在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已经是伤痕累累，筋疲力尽。

年长的向海豹都知道，在水里更容易逃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安全回到水里。这头雄性向海豹的交配尝试以失败告终。

0: 巴塔哥尼亚海岸最南端的群岛叫火地岛，由冰川雕琢而成。尽管这片岛屿生存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极为恶劣，但有一种海鸟仍然将这里当成它们繁育后代最安全可靠的家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有一种海鸟在火地岛的悬崖上安了家，它们就是黑尾信天翁。黑尾信天翁翼展可达2.5米，常年在海上飞行。它们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回到这里，数量多达20万只。黑尾信天翁有着非凡的飞行能力，它们虽然在海上独来独往，但配偶关系会维系一生。和许多企鹅一样，黑尾信天翁也会通过互相叩击喙部的方式交流感情。毕竟过去一年他们都相隔数千千米，需要重新确认彼此的感情。

陡峭的悬崖上完成首次起飞。他们一旦离巢，至少2年内不会再踏上陆地。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岸，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仍守在洞穴里。这是有原因的。和这里大多数企鹅一样，这只麦哲伦企鹅在40天前产下了两枚卵。卵由2只亲鸟轮流孵化，每次轮换时间约为2周。

在此期间，另一方要外出觅食。第一枚卵即将孵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孵化后，企鹅父母必须时刻为雏鸟保暖，

两天后，另一枚卵也孵化了。先出壳的雏鸟体型更大，更容易从父母那里抢到食物。雏鸟破壳后，亲鸟会守护它们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雏鸟的食谱上只有一样东西，亲鸟反刍的鱼。后出壳的雏鸟经常会被饿死，这位母亲已经尽力做到平均分配了。大约在雏鸟四周大时，亲鸟会将它们留在洞穴，双双外出捕鱼。然而，除非亲鸟能捕到很多鱼，否则较小的那只雏鸟可能等不到离巢那天就会夭折。到了二月，巴塔哥尼亚的麦哲伦企鹅幼鸟开始独立觅食。成年麦哲伦企鹅已完成换羽，迫不及待地想要重返大海。此时海面上出现大片藻华，吸引了数十亿条鱼涌入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域，而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捕食者。

有这么多捕食者到场，再多的鱼也不够吃。麦哲伦企鹅必须立即追随鱼群向北迁徙，这可能是他们接下来的6个月内最后一次待在陆地上。

尽管企鹅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生活，但仍有许多企鹅再也回不来了。巴塔哥尼亚的企鹅群引来了同样敏捷的捕食者。海狮。在巴塔哥尼亚，有企鹅的地方就有这些致命的猎手。

0: 应届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一座海岛上，一群巴布亚企鹅为了喂养雏鸟，必须下水捕食。

而一头海狮早已埋伏在水中。当企鹅靠近水边时，它试图发动突袭。它制造混乱，冲散企鹅群。但在陆地上，它的行动缓慢笨拙。一旦到了水里，它便化身为致命猎手。海狮选择耐心等待，因为企鹅不得不冒险下水。企鹅群谨慎地朝海里走去。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鸟类，但海狮更胜一筹。

这只巴布亚企鹅已经被盯上了。结局毫无悬念。

0: 从火地岛的冰川到北部干旱的荒漠海滩，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充满了极致的反差。这条绵延1600多千米的海岸线吸引了无数的动物前来，它们既要对抗恶劣的环境，又要彼此竞争，才能在这独一无二的家园中生存繁衍下去。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制作风靡诏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好了，
2: 我这个很肥呀。
1: 对，
0: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用甜梗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1: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0: 一起来品味诏安美食的醇香滋味。

0: 除闽粤交界，饮食上汲取闽粤精华，自成风格。这里美食遍地，三天三夜也吃不重样。这里就是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这一次我将拜访这座临海小城，开启寻味之旅。
1: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儿才能出去。
2: 美食来之不易啊，
0: 风靡闽南的美味蚵仔煎

0: 在这里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长得还挺结实哈啊！
2: 对对对对，
1: 哎，这样就敲下来了。
0: 处理食材就像变魔术，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环环相套，最终变身成为深受食客欢迎的一个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3: 是小肠包小肠，
1: 对，自己包自己，
3: 就是
1: 套肠是吧？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么烹制出诏安人儿时记忆中的多种鲜嫩美味？
1: 来，来了，
3: 来来来，
1: 哎呀，好香啊！这一看就很诱人了，
3: 哇！
0: 赵安仁能将家乡物产烹出怎样的独特之处？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昭安县的梅林港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海上贸易非常繁荣，海鲜在当地人餐桌上霸占着强势的地位。我要前往昭安县桥东镇的甲洲村，去海滩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寻鲜之旅。
2: 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市场看几种鲜货。
1: 陈旭玲是个地地道道的渔家女孩，从小生活在海边，对家乡的海鲜了如指掌。
2: 这个就是北方的沙丁鱼，那其实它的学名是叫多林喜。
1: 90后的她思维活跃，喜欢利用自媒体推广家乡鲜货。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昭安的鲜货，也为了积聚粉丝量，她热情地邀请我一起来做一场美食直播。
2: 大家好，这是我今天的搭档。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跟旭玲一起直播啊。旭玲，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2: 做蚵仔煎。
3: 蚵仔煎就是蚵仔煎，是不是？
2: 对对 对。
3: 但是咱们今天很特别，因为我们要现挖、现做、现吃。为什么？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来来，我们转过来看一下。看到我身后的好多的这个石头，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对不对？
2: 对 对, 对。
3: 好吧，还说什么呢？咱们赶紧走吧。
1: 牡蛎是一种依附寄生的软体动物，因为长出硬壳之前就附着在石头表面生存，所以会和石头严丝合缝地长在一起。
3: 这个就是，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都要戴上这个手套，因为它其实这个它这海蛎它这边是锋利哈，容易
2: 我们要用这个工具，一般都会敲比较下面的这个位置，下壳它比较厚。
3: 长得还挺结实哈
2: 啊！对对对对，这样子敲一下，
3: 然后哎，这样就敲下来了。
2: 对对对对，哎，出来了，
3: 这个很容易就下来了。这个稍微小一点，
2: 它潮水潮起潮落，
3: 嗯，
2: 就有一些微生物啊什么，就靠这个生长。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敲完，
3: 嗯，
2: 然后等到明年的话再来敲，嗯、对，它会再长出来。
3: 哦，还会再长？
2: 对。
1: 这种长在石头上的牡蛎，在本地人的餐桌上已经食用了上百年。如今为了满足巨大的需求量，大多数的牡蛎来自海中钓养。旭玲告诉我，虽然都是牡蛎，但是在海水中钓养的牡蛎因为生长环境不同，所以贝壳的形状会更规则，牡蛎肉也要饱满一些，这种牡蛎更加适合烧烤。大蒜中的主要风味物质大蒜素拥有辛辣刺激的特性，不过在给牡蛎肉提鲜上却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在湿软的滩涂中寻鲜并非一帆风顺，
3: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儿才能出去。
1: 我被软泥吸住无法动弹，多亏一旁的阿姨帮忙才把脚拔了出来。在这时，另一位阿姨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3: 哦，好多这个，
2: 这个就是绿狼
3: 啊、
2: 哦。然后我们这边本地话叫大头蟹，
3: 大头蟹，
2: 本地话就是大头蟹。
1: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烹制鲜味的一种方式，需要先把酱油加入葱姜水中煮沸，再放。

0: 新鲜的食材。大头蛏煮到开口，酱油简单的咸香更能衬托出最本真的海洋鲜味。这时潮水开始上涨，在滩涂忙碌的人们就着海水清洗牡蛎上的泥沙。
1: 美食来之不易啊，所以咱们珍惜吧哈，回去好好做一下。
0: 这现挖现做的蚵仔煎不知道能给我带来怎样的味蕾新体验。
1: 回来了哈，带着我们的海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了哈。
2: 蚵仔煎，
1: 对，当地叫什么？
2: 蚵仔煎，
1: 蚵仔煎，你会说吗？这个咱们已经洗干净了哈，现在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这个边缘啊也是很不规则，就是啊，就跟那个波浪似的哈。
2: 我们先要找这个口，要汇合的位置，
1: 口对上自己。
2: 对，
1: 要不然这样一戳容易杵到自己。
2: 然后这个要握紧用力。
1: 嗯，哎，你这个就
2: 对，
1: 你看。大家看到
2: 没，它就已经开了，
1: 对，这就已经开了，
2: 这个开了，但是开了它这边有一个结，嗯，然后我们要利用锋利的这个刀子，然后往里面
1: 割断了，是不是？
2: 对，往里面割，嗯。
1: 好了，
2: 哇，这个很肥呀。
1: 对，
0: 作为闽南地区常见的小吃，蚵仔煎可以说占据了大大小小的餐桌，而新鲜的牡蛎肉就是制作蚵仔煎的主要食材。赵安仁制作蚵仔煎讲究现挖现做现吃，享受的就是这种鲜味。当地人告诉我，早期蚵仔煎的做法很简单，只需加入淀粉、水，均匀搅拌后煎饼就可以了。而如今，赵安仁制作蚵仔煎在保持主要食材不变的前提下，也在不断更新，加入更多种的食材。这样的新老结合，让蚵仔煎的味道和香气有了新的魅力。
1: 咱们这儿的吃法是很特别啊，你看面前放了这四碟儿，都是它的这个蘸料吗？
2: 根据个人口味，就是都会沾不同的酱。嗯，这个是番茄酱，
1: 对啊，这个是，
2: 然后这个是酱油跟蒜，
1: 酱油跟
2: 蒜，这个是鱼露，这个是花生跟糖。
1: 啊，前三个还好理解，居然还有蘸花生和糖的，
2: 对，
1: 就是甜口的哈，
2: 甜的，因为赵安仁都比较喜欢吃糖，蚵仔煎它又是比较香，然后加上这个就又香又甜，
1: 就吃这个边儿上啊，就是它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其实我觉得这种吃法可能是最最闽南特色、最赵安特色的一种吃法，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0: 蚵仔煎配花生糖，让我对吃海鲜有了新的认知。
1: 好了，那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好好的吃一顿了哈，咱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2: 好，
1: 拜拜，来吃起来。
0: 与旭玲一起直播制作蚵仔煎，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经历。现挖现做现吃的蚵仔煎，让我感受到了赵安仁对极致鲜味的追求。告别滩涂，我将转战水塘，据说水塘里藏着当地一种稀罕的鲜味，那会是什么呢？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1: 大哥，
3: 哎，你好。
1: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3: 对。
1: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3: 昨天晚上。
1: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3: 对。
1: 看看有没有。哦，哎呦喂，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了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3: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1: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3: 对。
1: 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0: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赵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1: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3: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1: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3: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

0: 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浑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
1: 啊，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0: 胀出来
1: 的那种颜色
0: 了，也有点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想要看得再深细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
1: 哦。
0: 这样能看得
1: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0: 不太透亮了啊。
1: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1: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这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0: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1: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0: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2: 红鲟饭是很多诏安人对家乡味道最深切的认知，对于鲜味的追求和喜爱，竟然让他们把螃蟹放在米饭上来烹制。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各种蔬菜紧随其后，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味道，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诏安人吃米饭偏爱颗粒分明的鲜米，这种米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米饭焖到八成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了第一重冰封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1: 哇，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0: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1: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0: 不会
1: 啊，
0: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1: 粘度都非常好。
2: 不愧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
0: 改成四大块吧。
2: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鲟饭大功告成。
0: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1: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咱先红鲟饭先来试一下看看。
1: 查了半天了，都已经啊。
0: 盖子给你。
1: 大哥把这个盖儿都给我了，里面满满的膏都在这里头。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了，但这个只是咱们里面的一小部分。
0: 来，我直接来。
1: 哇，越嚼越香。
0: 香啊。
1: 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3: 我都爱吃。
1: 都爱吃。
3: 我是外面的上班族嘛。今天是刚好回家，回家吃怎么做都好吃。
2: 业余跑团的伙伴们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在训练和参赛前有时间凑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家乡鲜味。这一口香浓的红鲟饭就是属于他们的营养补充包。滩涂里的牡蛎，黄满肥硕的青蟹，让我见识到了诏安人对水中鲜的烹制绝活。接下来我要去寻找诏安人烹制猪肉猪杂食材的绝活，那又会是什么呢？早晨5:30，朱荣光准时来到市场。
4: 这可以可以。
2: 从猪蹄到五花肉，从小肠到大肠，十余种食材被他请上了车。
4: 三层肉有60多斤，还有小肠混肠，这一趟买100多斤，一天跑两趟，这个一趟是买不完的。
2: 猪 荣光经营着一家卤肉饭店，

0: 专卖卤肉饭。他说，之所以在采购五花肉之外还选择这么多内脏食材，是因为当地人吃卤肉饭不仅要吃肉，还要吃猪杂。要想让带有腥味的内脏卤制出来好吃，显然处理食材是最有挑战和难度的。朱师傅家制作的卤味如此广受食客欢迎，那他一定藏着一手处理猪杂食材的绝活吧，我得仔细探寻一番。
1: 哎，叔叔，这个太有意思了，你看没，刚刚一条那么长那么细的小肠，现在就变成一个小肠圈了，是吧？真的跟那个跟那甜甜圈一样一样的啊！现在感觉这个圈已经很厚实了哈。
2: 对，嗯，这个有时辰的。
1: 主要是这个方法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觉得就跟变魔术一样。您一定要教给我，回去我也试试，好不好？
2: 好，把这个放进去啊，
1: 对，
2: 就是这样，啊，这个手拿在这里，
1: 就这只手拿在上面，嗯，然后
2: 是。
1: 我但是这个太难了，因为第一很滑，对，第二个我怎么才能够，哎，哦，对对，慢慢往里这样是吧？
2: 对，
1: 这样我右手往里捋啊，它这边就慢慢的往里，但它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肠壁里面比较厚的话，它就有时候堵在这儿了是吧？
2: 对，
0: 使用筷子帮忙让小肠的一端塞入另一端，然后拉扯包裹在外的一层，让小肠反复重叠。小肠在手里滑溜溜的，不好控制，必须全神贯注在手掌间，有时还要浸一浸水来帮忙。
1: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种有名的小吃叫大肠包小肠哈，咱们这个是
2: 小肠包小肠，
1: 对，自己包自己，
2: 对，
1: 套肠是吧？有意思。
0: 朱师傅的灵机一动，让小肠的口感发生了变化，肠壁和肠壁一层层紧密相叠，脆弹和饱满完美结合。各种食材下锅，热热闹闹的开始入味。现在负责照顾卤锅的是朱师傅的儿子朱碧峰，无论调料的比例还是火候，他都能精准掌控。每一家的卤料都是店家不外传的秘密，不过朱师傅却十分热情，我刚问起来他就把自家的秘料大方地摆了出来。
1: 朱叔叔，哎，我们一般说这个卤肉饭好不好吃啊，它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卤料上面，是不是？
2: 是。
1: 一般人家都把卤料当成是秘方一样的哈，但是您这直接就把这个料都摆在面前了啊。
2: 对。
1: 这个配比您教吗？
2: 教。
1: 啊，真教啊。
2: 对啊。嗯。这个现在这个卤料是没有稀奇的。哦，
1: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5000克的卤肉饭，我让您帮我配一下这个料，您也告诉我吗？
2: 可以，
1: 这样的话回家我也可以做给家人尝尝嘛。
2: 好，那个
1: 八角
2: 5克，
1: 八角5克，大家记住了啊。好，第二个，这是花椒是吧？
2: 这个花椒8克，这个胡椒，白胡椒5克，
1: 5克，
0: 香叶8克，丁香5克，草果8克，桂皮6克。朱师傅慷慨地把自己的配方公开。如果您要是在家制作，肯定能卤出一锅香喷喷的卤肉来。
1: 那您家的这个卤肉饭的秘诀在哪？
3: 秘诀是主要我们这一锅老汤，我们家这个老汤是20多年的老汤，每天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1: 所以这个卤汤我们是带不走。
3: 对的，卤汤是带不走的。
0: 上午11点，卤肉店开门迎客。两大盆卤肉霸气十足的一摆，客人喜欢什么就切什么，满满当当盛满一盘，就是诏安人吃卤肉饭的节奏。
1: 哇，啊，真棒哎！哇，你看，因为这个咱们这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啊。正好今天就是跟各位大哥大姐拼一桌。一看你们就是当地的熟客，是不是？
4: 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就然后夹起来就沾这些酱都可以啊。
5: 这个好吗？哦，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口感特别好，一层一层的啊，一丝一丝的感觉，
4: 对，
1: 而且这个入味入到最里面那层了。
5: 有的人不怕油，但是这个是的，不会腻。
1: 那这个卤肉饭你们一般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呢？
6: 他这一家只有是中午有，到2点就没有了。
0: 浓郁的卤汤为猪肉和猪杂赋予了全新的味道。朱家父子坚守着家传的手艺，调剂丰富。

0: 冒着赵安仁的家乡口味。而接下来我要去体验另一种当地人别出心裁的烹制美味的土方法。至于这种烹制绝活究竟有多土，那我就得先去找一位土生土长的赵安仁才行。沈俊炳热爱美食，大学毕业后他如愿从事了跟食品相关的工作，本职之外他还在自媒体平台撰写美食专栏。最近他了解到赵安有一种烹制美食的土方法，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烹制方法呢？用这种土方法又能烹出什么样的美味来呢？
1: 哎，你看我们的小伙伴都忙开了，这个、
2: 啊、这个是在搬砖吗？这是？
1: 哦，不是，这是我们造完一种炕土窑，
2: 看着很有意思啊，这个。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好啊，走，
1: 看看去。嗯，
0: 田埂里朋友们忙着捡土块，不亦乐乎。今天小沈和朋友们带着家人利用周末的时间，准备一起垒土窑来烹制一顿美味大餐。而这用土窑制作出来的美食，曾经是一代赵安仁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家乡风味。为了安全，小沈特意找了一个远离可燃物的空旷大院。而在垒土窑之前，有一点非常重要，
1: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要确定那个窑口的开口方向，就是根据风向，
0: 嗯，
1: 叫背风处，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不懂得确定风向嘛，就扬一把沙子，看沙子往哪边飘。
2: 哦，然后这个口就定在哪里，是吗？为什么要定这个？就是按照风口来定呢？
1: 如果你是向风迎风的话，那会把烟都往自己身上。
2: 哦，那如果真的是朝着自己的话，那整个脸可能就熏黑了。
1: 对对对。
0: 垒土窑最有难度的操作，就是将这些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土块，像搭积木一样叠加垒高。土块之间的缝隙也要留得尽量小，这一波操作稍不留神就会倒塌，前功尽弃。而接下来的烧土窑也并不轻松，杂草和干柴要一点一点放进土窑，否则土窑不但烧不透，还可能被大量的杂草干柴挤塌。这边忙活着烧土窑，我和小沈已经开始处理我们大餐的主角了。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菜，烫一只鸡。
2: 哇，
1: 以前小时候就料没那么丰富，
2: 那
1: 基本上就是拿点盐巴、酱油、白糖之类涂抹一下，腌制一下，对，然后再用包菜叶子把它包起来。
2: 哦，
1: 那现在用的都是锡纸。
2: 对，而且现在你看，这是沙茶酱吧？
1: 对，
2: 这个是花生酱。
0: 沙茶酱鲜中有甜，花生酱醇香浓郁，两种味道相互融合，为鸡肉增添不一样的风味。小沈告诉我，用炕土窑的方式可以制作各种食材，牛排骨也是炕土窑的绝佳食材。鱼露为牛排骨增加了鲜甜的味道，大蒜和红辣椒可以适度地刺激一下味蕾，让口腔中充满跳跃的层次感。猪蹄也是炕土窑的经典食材之一，调味与牛排骨相似，同样可以让人食欲大增。炕土窑的美味中怎么能没有海鲜的加入？花蛤成为了当晚海鲜队的代表。忙活了一个多小时，那边的土窑已经烧热，接下来我就要看看土窑是如何成就美味的。
1: 先把这些凿的这些树叶拿出来。
2: 好，实际上现在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1: 对，把这些烧热的土块夹下来。对，
2: 等于从上面开口、啊、
1: 从上面开个口子。
2: 哦，啊，这里头空间还是挺大的啊。
1: 对，
2: 咱们往里放食物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呢？
1: 有的，一般是先放一些地瓜、芋头这种、它不会被压坏。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像放刚才的鸡，然后最上面是放海鲜、鸡蛋一类的，怕压的，
2: 熟得快的
1: 怕压的。
0: 每放一种食物，就要在上面放置几块烧热的土块，这样一层食物一层土块的摆放，能保证食物全面受热。最后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土，将食材包裹得严严实实。经过一个 个小时的等待，

0: 接下来就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挖宝时间了，
1: 就轻轻的把这个一层一层剥开啊，
2: 特别期待哈、
1: 哦。对，好，好，你看这边已经看到，看见锡纸了，就要小心一点了。嗯，你看有没有闻到？哦，
2: 香味就出来了，对，
1: 蒜香味。嗯，挖宝一样。哎呀，小心啊。嗯，
2: 来，菜来了。
1: 来来来
2: 来来来，赶紧看看，哎，烫着呢啊！
1: 烫烫烫烫，小心点！来来，哦，
2: 哎呀，好香啊！这个一看就很诱人了，
1: 是是是，哇！
3: 来，大哥多吃一点，今天烧火辛苦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来来，
4: 鸡肉鲜嫩可口啊，
2: 是吧？嗯，
4: 挺不错。
5: 这鸡和家里吃的不一样，比较香。
1: 炕土窑啦，就像找回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也联络一下朋友之间的感情，然后再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起玩，也更有意义。
0: 自己动手垒窑烹鸡，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土法制作的美味，不仅承载着小沈和朋友们的童年乐趣，还能让炕土鸡的家乡风味得以传承给下一代诏安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是长在滩涂石块上的牡蛎，还是藏身在水塘里的青蟹，无论是难以处理的猪内脏，还是普通食材鸡肉，诏安人都能施展出绝活，激发出这些食材的本真醇香滋味。陈旭玲继续直播家乡的美食，让网友们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诏安第一手的鲜味。陈青松在照料自家青蟹之余，继续和跑友们坚持训练，这蟹黄肥满的极品红鲟是他们补充营养的绝佳食材。关于卤肉的配方，朱荣光父子倾囊相授，这份难得的豁达既是对自家手艺的自信，也是

对家乡美味的无比自豪。沈俊炳继续用文字记录诏安美食，让承载着浓浓乡愁的炕土窑味道传承下去。无论哪种食材，懂吃好吃的诏安人都能将它们烹制出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出身寒微、不善言辞的仲弓，为何被孔子视为治国之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修身之道？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四集《仁者仲弓》。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流传千载的处世箴言，世人多知晓，这是孔子传与仲弓的教诲，却少有人读懂这句话背后一段跨越出身向内修德的成长之路。仲弓本名冉雍，是孔门德行科的最后一位弟子，他出身普通人家，刚进孔门时因为家世不好，总有些自卑，孔子用耕牛做比喻开导他，一个人能不能成事，看的也不是出身，而是自己立不立得住。听了老师的话，仲弓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不再为出身所困。有人评价仲弓人而不佞，心怀善德却不善辩说，孔子却认定这个人有治理一方的才干。后来仲弓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出门见人要像接待贵客一样恭敬，差遣别人做事要像操办大祭典一样慎重，自己不愿承受的事别推给别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敬。那么出身平凡的仲弓是怎么一步步放下自卑的？不善言辞的他又凭什么被孔子称为可以南面称王的治国之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四集仁者仲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就是德行科的最后一讲了，这72贤人中哪一位能够成为德行科的殿军人物呢？这个人就是冉雍。冉雍姓冉，单名雍，仲弓是他的字，在家中啊他应该是排行老二，所以呢一般称之为仲弓。仲弓呢是德行科的最后一位，孔子对他评价极高，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呀，冉雍是能够君临天下南面称王的人啊。那听到这个评价，大家心中想到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有着雄才大略的千古帝王，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但是仲弓很不一样，熟悉《论语》的人啊对仲弓的印象恐怕也不算深，因为他跟颜回一样都是孔门中比较安静比较低调的人。有人就评价他说叫仁而不佞，意思就是说呀，仲弓没什么口才。那这样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是怎么样引起孔子的关注，并且呢还被看作可以承担大事的人呢？仲弓的入门呢应该是经过了伯牛的介绍，冉氏家族应该是从事农耕的，那从伯牛姓冉名耕可以看出来仲弓呢应该也是类似的出身吧。史记里面记载到仲弓的父亲是贱人，贱呀是说他身份地位比较卑微，从事的是低贱的生计。那说白了仲弓就是个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那在重视家世身份门第的时代，出身很容易会影响到别人对一个人的看法。我们今天呢也能够理解类似的处境，就是一个人进入到一个群体的时候，别人往往会先问啊，你从哪儿来，你家里是什么情况，你师从什么人。那这些问题啊就好比说一开始就给一个人给划定了可能性，那别人就会根据这个来判断你能走多远，你能做多大事儿。仲弓呢他面对的大部分的眼光呀也是一样，

所以面对自己低贱的出身，或许呢仲弓从小就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压力，他或许会想，像我这样的出身，老师会怎么看我呢？同门会怎么看？

0: 不会问出身。孔子曾经说，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秽焉。这也就是说，只要送上十条干肉作为学费，那孔子呢就愿意教他。所以呢，孔门弟子啊来自不同的地方。根据荀子的记载，有个叫南郭惠子的人觉得很奇怪，说孔门弟子怎么这么杂呀，有穷居陋巷的颜回，有富家的公子哥子贡，甚至还有江洋大盗颜卓巨。那大家性格不同，家境不同，能力不同，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那对于仲弓来说，那进入到孔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决定。孔子呢教育弟子的方式，我们经常说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啊等等，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鼓励式的教育。孔子啊真的非常懂得鼓励人。那面对刚刚入门的仲弓，孔子也注意到了这个学生不太敢说话，好像缺了一点点自信啊。于是呢，孔子就挑了一个晴好的日子，专门呢叫住了仲弓，约他呢去田间散步。边走呢就边说，说冉雍啊，你看看那田里边耕地的黄牛，你看到了吗？它的毛色虽然不纯，但是你看它旁边那小牛长得却是非常的健美，光泽非常的鲜艳，它头上呢还有峥嵘的头角呢。那就算人们因为他是黄牛的儿子而不想在祭祀的时候用他，但是这天地山川恐怕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哟。这就是所谓的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孔子呢语气温和地讲了自己对于祭祀用牲的理解，并且呢借助于祭祀用牛这个比喻来告诉仲弓，不要因为你的父亲出身微贱，你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只要你自身纯正、端方、可用，那么再有人想压着你、想抛弃你，我想这天地山川都不会舍弃的。那么这番话对于当时的仲弓来说，无疑是至深的安慰。更重要的是啊，孔子呢，他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随口就安慰的。孔子他非常明白这个弟子的内心，因为他自己也是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孔子少年时也曾经处在一个很低微的环境里，做过很多的琐碎而卑下的事情，他知道普通出身的人会经历些什么，也知道一个孩子在别人的眼光中长大心里面会留下怎样的敏感。所以呢，对于仲弓，孔子有着充分的同情性的了解，他能够感受到仲弓啊对自己农耕出身的介怀，所以能够将心比心，专门呢用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耕牛作为例子来勉励仲弓。我想这是孔子作为老师最感人的地方，他没有立刻就要求仲弓你应该阳光，你应该自信，他反倒采用了一个很贴近仲弓生活经验的比喻来告诉这个年轻人，你可以抬起头来，你的来处不能够决定你的去处，不能够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只要你把自己养成一个端正的有德行有担当的人，你就终有会被这天地日月山川看见的一天。
1: 犁牛之子的比喻让仲弓放下了心里那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从此他不再缩手缩脚，开始沉下心来修德求学。面对孔子与众人探讨子桑伯子的行事风格时，关于行事应该简约还是不简约，仲弓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让孔子刮目相看。或许正是这番话让孔子给出了那句极高的评价，庸也可使难面，认定他足以当领袖管一方百姓。那么不善言辞的仲弓到底说了一番什么话？孔子教他的那个镜子又该怎么落到日常的一举一动里呢？
0: 那么进入到孔门后的仲弓又有着怎样的成长呢？那被老师如此的看见，仲弓呢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他还是不张扬不抢话，

但是呢，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的判断了。《论语》中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有一次啊，孔子和仲弓谈到一个人，叫子桑伯子。孔子呢，对于子桑伯子的评价是：可也，简。那么这个可啊，就是说这个人还行，还可以。孔子是认可他的。那为什么认可他呢？就是因为一个字儿，简。这里的简就是简单、简约。那子桑伯子的简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说愿补充了一些情节。有一次孔子去见子桑伯子，那这个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出，就是说孔子去见他的时候啊，子桑伯子并没有整理好自己的衣冠，并没有按照通常的礼节端端正正地接待孔子。那孔子的弟子们看了就有点不理解了，就问老师，您为什么要去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回答说，像子桑伯子这个人啊，他的质地是很好的，只不过是缺乏一些文饰，我想去劝他说，让他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礼文。那这就是孔子看人的细致，他并没有因为子桑伯子不修边幅就全盘的否定他。那孔子看见的是这个人的本质不坏，只是少了一点礼文的节制。那特别有趣的是啊，子桑伯子那边的人也不理解，他们也问子桑伯子说，先生啊，您为什么要见孔子呢？子桑伯子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孔子这个人啊，质地也不错，只不过是礼文太多了，我想劝他去掉一些文饰。所以您看这就特别有意思，这两边呢都承认对方有可取之处，可是分歧呢就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人到底应该是简一点还是文一点，那做事呢到底是应该省一点还是更考究一点。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到今天啊也不陌生，咱们生活里面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有的人特别喜欢做事简单，觉得呢没有必要搞那么多的弯弯绕，那么多的形式，差不多就行。有的人呢做事就比较讲究，他觉得礼节呀、程序呀、细节呀，样样不能少。那么前种人，别人可能觉得他洒脱，也可能觉得他随便。那后一种人呢，别人可能觉得他认真，也有可能觉得他较真繁琐。那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仲弓发言了，他没有简单的附和孔子，也没有急着否定子桑伯子，他是在孔子可也简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仲弓说，居静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吾乃太简乎？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内心保持静谧，做事儿却能够简约，那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百姓，这种不折腾当然很好。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内心本来就简慢，行事呢又一味的简略，那恐怕就太简了。大家注意啊，仲弓没有说简一定好，也没有说简一定不好，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那就是关键不是简或者不简，而在于这个简从何处来。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有静，知道呢人不可以轻慢，事情不可以敷衍，礼节不可以全废，只是在他具体办事的时候尽可能的简约，不去折腾人，不去增加负担，那这种简当然是好的。可是啊，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本来就轻慢，对人不在意，对事不认真，对理没敬畏，然后再说自己喜欢简单，那就不是简约了，那才真是怠慢。孔子听完深以为然，他呢频频点头赞同。那么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正是在听了仲弓对子桑伯子的判断后，孔子才给出了庸也可使难面这样的一个顶级的评语。那后来的孔门弟子呢觉得这句话特重要，对于仲弓呢也特钦佩，所以呢在编纂论语的时候特意的把这句话提到了这一篇的首位，为后世树立起了

0: 仲弓作为世间大才的形象，也使得《论语》的这一章就是因为仲弓或者冉雍而得名。那么这句认可呀，对于仲弓本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就说明仲弓在孔门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那一个人从不敢说到敢说，这是一种成长；一个人从敢说到说得准，这是更深的成长。仲弓啊，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分量。那么仲弓所发出的这句居静而行俭的评断到底精准在何处呢？可以让孔子断定曾经的那位犁牛之子已经成长为连天地都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呢？仲弓所说的静具体到底指什么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孔子教仲弓的静到底要从哪里做起？
0: 那么见人有静，所以呢不把别人看低，不把别人当成可以随意差遣的工具。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对静的理解关系到对于仲弓德行的根本的看法。仲弓所谓的居静是什么意思呢？是小心翼翼，恭恭敬敬，说话不敢大声，做事不敢放开？当然不是。静啊，是孔子教给仲弓修习的最核心的一门功课。一个出身普通的人最懂得被看清的滋味，但孔子要教他的就是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别把这种轻慢再加到别人的身上了。这也就是仲弓向孔子问仁之时孔子告诉他的道理。那首先呢，请大家注意啊，问仁在孔门之中啊可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因为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字儿就是仁。颜渊问仁啊，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任。那不同的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孔子他不是一个让大家背标准答案的老师，他是一个根据每位弟子的气质、问题、短处和可能达到的生命高度分别予以点拨的老师。所以说呢，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一定是根据仲弓本人的特质来回答的。根据《论语》的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成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敏，请示思于矣。”仲弓问什么是仁啊？孔子呢，照旧从身边选取了几个非常具体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出门如见大宾。那出门呢，我们就会见人。那见到什么人呢？可能是尊贵的人，也可能是普通的人，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比您位置更高的人，也可能是比您位置低的人。那孔子说，只要你走出家门去面对别人，那你就要像见到最重要的宾客一样。所以呢，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修养，有时候呢，并不是看他对重要的人物有多么客气，而是看他面对普通人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的不敢轻慢。这就是孔子教给仲弓的第一点，我们可以说是见人不轻慢。

0: 那第二个场景叫做使民如承大计。使民呢，就是意识百姓，安排百姓做事儿。那一个人居上位，一旦可以调动别人，可以发号施令，可以让别人为自己做事儿，就最容易忘记别人的辛苦。那么这一点呢，放到今天也很好理解。老师布置作业，领导分派工作，父母要求孩子，同事之间互相的协作，甚至在一个群里边发出一条通知，一个群消息，都可能牵动别人的神经，牵动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很多时候啊，说话的人可能觉得只是顺手安排一下了，但是做事的人却要付出很多的奔走、解释、承担和人生的大好光阴。那孔子说，使民就要像承办重大的祭祀活动一样。大家知道，在古代祭祀是最为庄重的事情。那什么时候斋戒，什么时候准备祭品，什么时候行礼，什么东西可用，什么东西不可用，都不能够马马虎虎。那孔子呢，把使民比作成大计，就是提醒众工，你一旦能够去支配别人，去安排别人，去影响别人，那你就更要谨慎，因为人不是工具，别人有自己的劳累，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方便就让别人随便的承担，你不能够因为自己处身于上位就觉得下面的人都只是用来完成事情的工具。这就是孔子教给仲弓的第二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用人不随便。那么这两句话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敬字儿。那么见人有敬，所以呢不把别人看低，用人有敬，所以呢不把别人当成可以随意差遣的工具。孔子呢接着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句话就是把敬啊往里边又推了一层，为什么不能够轻慢别人呢？因为您自己也不愿意被人轻慢啊。为什么不能够把别人当成工具呢？因为您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当成工具啊。所以呢这个敬就不是在外面做出来一副客气恭谨的样子，而是你心中有那么一种推己及人的尺度，你知道自己不愿意承受什么，所以不要把它加到别人身上。那如果实现了这内外的贯通，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孔子接着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那这邦就是公共政治空间，这家呢本来指的是卿大夫之家，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我们日常所属的共同体。那无论在国家之中，还是在家族私门具体的事务中间，都不要造成怨。那无怨不是说让所有人都不怨恨都满意，大家知道治理一件事儿，处置一种关系，不可能人人都高兴。孔子呢不是教仲弓做老好人，他也不是在教仲弓用讨好来换取无怨。真正的无怨啊，是因为您待人有敬，行事有度，使民有节，不把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所以呢即使有人一时不满，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怨你不仁不公不敬。那这个无怨是结果，也是目标。仲弓啊他听懂了，他感受到了老师对于他的期待，他没有说一番漂亮话来回应老师，他只是很朴实地说道，庸虽不敏，请示思于矣。那我冉雍虽然不聪明，但是啊请让我照着这些话去做吧。孔子呢给他的是至高的仁，仲弓回应的是踏实的做。
1: 孔子教仲弓的仁核心就是一个敬字，这个敬不是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客套，而是待人时不看低别人，用人时不敷衍别人。同是德行科的弟子，

0: 颜回修人是往内走，把自己的心修得干干净净；仲弓修人则是往外走，在待人接物、处事安民中落实仁德。如果说颜回让人仰望，那么仲弓则让人感到亲近，因为他的路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一个把镜子记在心里的仲弓，后来当上了季氏家族的大管家，他又是怎么把镜落到具体事物中的呢？面对千头万绪的家政，孔子送给他的那三句话，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又该如何一一兑现呢？
1: 那么这镜啊，是人能够落地的方式。仲弓的镜让我们看到孔子的人是怎么样落地的。论语中啊，有人讲到，庸也仁而不宁。孔子呢立刻反问说，焉用宁？那能做到仁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要那种伶牙俐齿做什么呢？孔子呢当然不是说人不需要表达，也不是说会说话就是花架子，就是没有用。孔子反感的是那种靠嘴皮子来取胜，靠欺诈来应付别人，靠言辞来掩盖内心不足的人。所以呢，仁而不宁放在仲弓身上，它不是一个遗憾，反而是一种特别准确的写照。仲弓的仁是沉着的，仲弓的静是庄重的，仲弓的气象是和顺而有节制，稳重而有力量的。那么这一点啊，放在咱们今天，我觉得特别值得想一想。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重视表达的时代，那么会讲话、会展示、会包装、会秀，当然是一种能力。可是呢，孔子提醒咱们，表达不能够代替德行，机敏也不能够代替诚意，漂亮话不能够代替真正把人放在心上。仲弓之所以可贵，正是在于呢，他不把德行挂在嘴边，而是把它当作落实每一次待人、每一次用人、每一次承担事物的指导原则，而且他的的确确是这样来做的。那么讲到这儿，仲弓这个人啊，已经慢慢的清晰了。他出身普通，他不是张扬，但是他幸运的遇到了孔子，在孔子的鼓励式的教育之下，一点一点的稳步的成长，用静立住了自身。如果我们把仲弓放回到孔门的德行科里，还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仲弓为什么总是容易让人想到颜回呢？大家不妨翻开《论语》，看看这仲弓啊，几乎啊都是跟颜回一先一后的出现的。比如说南面那段以后，紧接着的是哀公问孔子弟子谁最好学。那同篇里边呢，孔子呢用犁牛之子来鼓励仲弓之后，接着就是孔子评价颜回叫三月不伟人。还有呢，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人之后，紧接着就记载了仲弓问人。这些呢恐怕不是巧合，因为经典的编纂啊，必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那么这种安排说明，在孔门的内部，颜回跟仲弓本来就可以放到一起来理解。我们都知道颜回呢是德行第一，孔子讲颜回啊，常常是那种惊叹式的赞美，比如说贤哉回也。颜回呢安贫乐道，克己复礼，闻一而知十。颜回的德行啊，是向内深修，他让人看到一个人可以如此的沉静，可以把自己的心修到很深很纯很安定的地方。所以颜回问人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那么这句话很能够说明颜回的路子，克己复礼是往自己内心深处下功夫，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礼的秩序，让自身的言行意念都能够回归到正处。颜回的德行啊，是往内走的，越走越深，越走越静。所以呢，颜回在孔门里面啊，

0: 就像是一座很高的山，它呢让人仰望，也让人知道德行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颜回呢代表的是德行的纯粹性和根基性，可是呢德行不只是要向内，而且呢还要向外，因为到了仲弓这里，德行是要走出家门，走向别人，走向事情，走向世界，甚至走向生活中的承担。这就是仲弓的意义，它不是颜回的重复。那孔子教给仲弓的人和给颜回讲的人是不一样的。仲弓问人，孔子一开口就是俩字儿：出门。啊，出门呢，不是说你别宅了，不是说一个人你独处，别独处了。出门是要见人的，出门呢是要进入到社会的。那么正是因为出门，然后才有所谓的使民、临事，那么在家在邦。孔子呢对仲弓讲人，一开始呢就带着人群关系，带着公共事务和治理的意味，这正符合仲弓在德行科中的位置。从其可使难面就能够看出啊，孔子对于仲弓所寄予的是不同于颜回的期许。那后来呢，我们从论语中间还可以知道，仲弓啊没有能够成为君主。那么孔子的评价是落空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可使难面，他真正看重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有没有做到最高的政治位置上，而是说这个人呢，他有没有承担事务、安顿人心、临民不轻慢的气象。仲弓之后呢，确实进入到了正式的场景，他做了季氏的宰，也就是季氏家族的事务的主管。那么季氏是鲁国最有权势的大夫之家，做季氏宰啊，虽然不是南面称王，但是呢，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松松对付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要处理事务，要安排人员，要面对上下的关系，还要在非常复杂的现实的情境之中来做出决断。那对于仲弓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仲弓赤手的本心致敬如何落地为治世之道？
0: 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仲弓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找孔子来请教怎么样为政。那孔子的回答就三句话：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第一句先有思，就是说先让负责这个具体事务的人啊能够各尽其职。那么一个居上位者并不是说什么事儿
5: 都必须得抓在自己手里才行，
0: 该由谁负责，该让谁负责，该按照什么样的职分去运作，就按照这个职分去运作。所以这背后呢仍然还是那一个敬字，敬业的

敬啊，但对职分的敬。那没有这份敬，所谓的勤政可能变成乱政，所谓的负责也可能变成越位。那第二句话叫赦小过，那就是说小的过失你可以宽赦，不要动不动啊就苛责。人呢，毕竟不是机器，做事呢难免犯一些小的错误。那么一个治理者如果只盯着小错，动不动的就求全责备，动不动就施加处罚，那下面的人就会紧张，就会畏缩，最后呢谁也不敢做事了。所以宽赦小过失不是说呢没有原则，而是知道人是情有可原的，是能够体会到人的难处的，这个背后也正是对人的敬。这也是仲弓前面我们说他学过的东西啊。第三句叫举贤才，这是为政最关键的地方。我们想一个人啊，他坐在位置上再聪明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再勤勉也不可能什么都亲自去做。那么真正会做事的人一定要知道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选贤举能一直是中华为政之道的要点，所以呢仲弓才紧接着就举贤来追问。焉知贤才而举之，我怎么样知道谁是贤才然后把他给举荐出来呢？那孔子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精妙，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怎么说呢，就是你先举荐你所知道的贤才吧，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那么这句话实在是太动人。大家还记得我们开头讲孔子鼓励仲弓之时所说的话吗？犁牛之子兴且角，虽勿用山川其舍诸。仲弓，你身份虽然低贱，但是你拥有绝世的才能，天地山川绝不会舍弃你的。现在仲弓你自己也进入了可以用人、可以举人、可以安排人的位置了。孔子呢就再次的鼓励他，也是鼓励我们普天下的人啊，而所不知人其舍诸，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那么前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是孔子看见了仲弓，后一句话则是孔子教仲弓去看见别人。这是仲弓这一生中啊特别动人的一个呼应。那么一个曾经被扶起来的人将来呢也要去扶其他人，一个曾经被看见的人将来也要去看见别人。孔子的一生都在为继往开来而努力，在道统上承接他这份寄托的人是颜回，而仲弓则承载着孔子行人致用的理想。仲弓列在德行科的最后一位啊，我想是有着很深的意味的。如果说颜回是德行之巅，闵子骞是德行之后，冉伯牛是德行之重，到了仲弓这里德行又展开了另外一重气象。仲弓的德可以进入到治理，可以去黎民，可以去用人，可以让更多的人各得其位，那么这样的德行才真正的具有南面的气象。仲弓身上所拥有的是居上黎民所必须的东西，心中有敬，待人有仁，临事有度，用人有功，他所开出的气象是德行的广大应用。那现在呢我们不妨把德行科的四位放在一起回看一下，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他们四个人啊并不是四个互不相干的好人榜样典型，那么他们合在一块儿，其实呢就构成了孔门德行的四重气象。颜回呢见其深，闵子见其厚，伯牛见其重，仲弓见其大。从颜回到仲弓，德行呢是一步又一步的展开，先是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然后是如何安顿亲人，再往深处走是如何面对命运，最后
到了仲弓这儿，则是

0: 如何进入人群，进入政治，进入天下秩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宰我位列孔门言语科第一，但论语中却满是夫子对他的批评，他被史书误读千年，其中的真相又是什么？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五集真实的宰我。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
3: 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所以啊，德行到了仲弓这儿，已然显示出用的方向。孔门四科之中，德行是体，言语正是。文学是用，没有体，这个用就会失去方向；没有用，本体也难以进入到现实。仲弓呢，以静成人，又以人入正，恰好呢就构成了德行由体转用的关键。德行科啊，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进入言语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只敬心。

0: 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直到自己时日不多，景帝开始为刘彻接班布局。
1: 此人反向毕露，
2: 浙江州亚父送廷尉府问话。
3: 看样子皇上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呀。
4: 一个背夫，史学家把周亚夫个性中的缺陷用了一唱三叹的方式给表现了。
0: 除掉周亚夫之后，景帝又给窦婴吃了一颗定心丸。
1: 朕为你写了份诏书，可保你性命无虑。
5: 陛下，
4: 他希望窦婴将来在辅佐新皇帝的时候能够

0: 发挥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
1: 为年仅16岁的刘彻提前举行了加冠礼之后，48岁的景帝溘然离世。
2: 刘彻，你成年了，你要顶起大汉的天下。
0: 汉景帝的的确确是一个合格的好皇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16岁的少年天子将面临怎样的政治格局？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电视剧演到这一集，汉武帝要登基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启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太学制度化，从读书人中间招官员、选拔官员的皇帝。从此以后，今天的话来说，干部队伍的素质整体都显著提升了。汉武帝时期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知道像张骞、像苏武这一大批探险家、外交家风起云云。汉武帝时期还是一个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任命司马迁组织推动太初历的制定。太初历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把今天我们说的24节气真正彻底的放在了每个农历月里边，确保每个月都有两个节气，12个月24个节气，这样利于农时，利于农业生产啊。太初历的颁布正是把每年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的起始，我们的重节就这么来的。同时汉武帝啊特别善于运人，汉武帝时期有司马迁、有司马相如、有张骞、有卫青、有霍去病，有一大批各行各业杰出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群星璀璨。汉武帝时期也是一个民众勤奋劳作获取丰收的时代，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应该说架构底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是汉人，我们说的话叫汉语，我们写的字叫汉字，甚至我们过去穿的衣服叫汉服。汉武帝时期是西汉这个大一统帝国扬眉吐气的开端，在他执政的54年，历经44年跟匈奴的作战，终于把匈奴彻底打到漠南吴王庭，就大漠以南再没有匈奴的足迹了。汉匈之间的这种冲突在汉武帝这儿画了一个休止符。那么汉武时期是怎样开启的呢？咱们看电视剧。
1: 本钦差奉皇上诏命来查问你，皇上让问你是否知道依汉律甲盾兵器不能在民间私自流通。皇上还问你没有皇上的御批为什么私买军械。皇上还问你为何为制营造坟营，为何为制聚集禁物备用陪葬。本钦差问完了，请条侯回答吧。
2: 什么？他一字不答？
3: 是的。
2: 好个周亚夫！好好好，朕不要你答了。
4: 陛下，陛下，你千万别生气。陛下，
2: 此人反向毕露。三朵，
3: 奴才在。
2: 李昭，
3: 诺。
2: 这将周亚夫送廷尉府问话。
3: 奴才遵旨。
4: 陛下，您可千万别生气呀、啊。
1: 受命承天，大皇帝诏曰：传周亚夫私购甲兵，预谋反噬。着，即下廷尉府仔细看管问话。钦此。
5: 谢皇上恩。周大人请吧。
6: 忠臣去拿几件换洗衣服。

0: 千军万马，现在竟然不得不受这些猫狗小吏的侮辱。
1: 他官职虽小，可是代表的是皇上。
0: 皇上，皇上，看样子皇上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呀。
1: 将军，你还是去吧。你本是驰骋于千军万马中的人，这条命活着，本也是从死人堆里白捡回来的。就当自己是去细柳营，去下邑，依然是身披铠甲，旌旗十万，冲锋陷阵，鼓号齐鸣。你去吧。如果你回得来，妾就在家中守着你；如果你回不来，妾必去追你，随后就到。可你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让不忠的污点玷污了周家两世将军的英名。

0: 景帝后元元年，一代名将周亚夫在被囚于廷尉府中后拒绝进食，几天以后在狱中吐血而亡。他的妻子闻讯后也在家中自尽。
1: 周亚夫的妻子呀一语成谶，周亚夫真的没回来，因为他呀被下廷狱了。下廷狱我们说在这个汉代来讲就意味着是治罪。周亚夫呢在廷狱里边啊就遭到了廷尉的审问，廷尉问他你是不是要造反啊，周亚夫就回答说我买是裴藏运的名器，怎么能说得上谋反啊，我又不是买的真刀真枪啊。结果办案的人员怎么说呢，君侯纵不反地上，今欲反地下耳。你不是想在地上反，活着不反，你是想到地下去反。你买500甲盾，这不就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吗？你这不就叫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吗？接下来史书其实还说了一句话，叫立亲之义极。什么意思？办案人员啊折腾他越折腾越过分。司马迁就不再说具体怎么折腾了。怎么折腾史书没写，但是我们可以借周亚夫的父亲周勃的话来讲一讲。周勃当年也是因为桀骜不驯，后来被人举报说他造反，然后下狱了。下了狱以后他也遭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伯昭这些人的奔走之下，他又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周勃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周勃说想当年武将百万军，那威风足够显赫呀，结果没想到身陷囹圄以后才发现了抵不过一个玉吏，一个区区玉吏就能把我堂堂一个大将折腾的是欲生不得欲死不能啊。这是周勃的有感而发呀，可想而知他在狱里边遭了什么罪。那么现在周亚夫史书说的是立亲之义极，那也就是说是上得了台面的上不了台面的各种手段都上了。那对周亚夫这样一个特别讲气节的人来讲，脾气又特别暴的人来讲，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几天以后吐血而亡，气死了。哎，就这么着就死了。当然了史书里边没有说周亚夫的妻子自尽，如果他妻子真死了真自杀了，那史书上应该说，但没说。电视剧之所以这么表现，是为了更加重周亚夫悲剧的这个情节。在这里边啊，我们要注意，周亚夫面对狱吏的提问，这里边不以皇帝派人去问周亚夫吗？他一字不答。为什么一字不答？原因有两个，我觉得第一就是周亚夫认为这很无厘头，

我儿子买点名气，这怎么能说是我造反呢？所以我不屑于回答。但是说实话，你不回答，那这个事儿就更大了，把这个事情就推到了绝境。第二个原因，我们说周亚夫啊，他觉得这事儿不该上纲上线，不就是点名气吗？哎，我们说周亚夫这种宁折不弯的脾气，遇上一个汉景帝希望给新皇帝找一个恭送

0: 说连司马穰苴也得退让三分。
1: 他真懂兵法，他是个职业将军，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但是足疾而不学，满足于自我，就这个样子了，够了，不学习，最后的结果就是守节不逊，终于群控。这个群控不是说物质的群控，而是说最后让自己陷于一个极其被动的局面。皇帝给你设考试通不过，本来有一个机会做托孤大臣，名垂青史，建立更大的功勋，结果呢没通过，最后死在监狱里边，气死了，吐血而亡，背负一个悲剧。哎，这就是周亚夫，所以史学家很惋惜他呀，一个背负把一个细柳将军个性中的缺陷，史学家呀用了一唱三叹的方式给表现了。哎，这说起来真是让人不胜唏嘘呀。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条侯桀骜不驯，但死了未免可惜。娘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没了条侯，你打算由谁来当丞相啊？
4: 这个事儿啊还在考虑呢，再想想吧。
3: 娘倒有一个人选。
4: 谁呀？
3: 魏姬侯。
4: 哦，这个恐怕不行。娘，这魏姬侯这个人呢，凭着他广得人心的本事，历任过各个要职，本来也是可以为相的，但是在废太子的这个事情上，您也知道，哎，当然了，哎，作为太子太傅要力荐什么，这也不为错啊，可是就因为没听他的话，他就装病不出来了，隐居南山，而且还颇有微词。您想啊，现在这个太子，这不是刘荣啊，这个人城府太深，恐怕也难以担起这个大任。您又不高兴了？别不高兴，别不高兴，娘，别生气。孩儿跟您说，进来，孩儿身体不大好，夜夜咳血。

0: 周亚夫被免去丞相后，汉景帝曾一度任命刘彻为丞相，但不久决定任命出身儒家的太子太傅魏绾为丞相，任命出身黄老之学的直不疑为御史大夫。汉景帝似乎预感到把国家交给年少太子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1: 那魏丞相呢？
2: 魏丞相在朝中料理政务呢。陛下龙体有恙，朝内人心不安，魏丞相在整饬朝纲，分不开身呢。
1: 太子呢？
2: 太子已上朝监国，陛下新近任命的太子少傅王臧和太子舍人正当时都已经就任了。魏丞相每天都安排一些朝中的事情让太子练习着处理呢。
1: 都在忙啊，朕现在是一个闲人了。

0: 人说，耐劳碌易，安闲散难。去找个闲人吧。
1: 啊，陛下，你让我找哪个闲人呢？
0: 魏姬侯。
1: 哦，是，奴才遵旨。
0: 把昨晚上写好了那个诏书带过来。

0: 陛下，请陛下万安呐！
1: 魏姬侯啊，
0: 臣在。
1: 来，过来。

0: 朕在这儿等你，等得手脚冰凉啊。
1: 臣死罪，臣死罪。
0: 近来朕身子骨很不好，怪想你的。你这个人呢，还真行。多少年来，你要跟人争上什么，总是你赢，总是你胜。你也不需要用上什么心机。

0: 朕则不然。要想胜人家，就用上了一些心计，不然根本胜不了。有时候啊，心计是多了点儿，多了点儿，你看，现在朝廷的格局平衡了吗？其实天底下没那么多公允的事儿，你摁下了葫芦，飘起了瓢，这些人平衡了，那些人不平衡了。比如你喂鸡猴，你的才能是远在魏婉之上。
1: 臣愚钝，臣万万没有非分之想，没有非分之想。
0: 朕看你这个人呐，也是为才名所累。听说你们家宾客如云，豪杰之士往来不绝，别养那么

0: 别养那么多人，人家看上的未必是你的本事，是太后，是窦家。
1: 陛下，臣平生喜好交友，至于他人怎么说，臣没法左右。
0: 好些人喜欢你，还好些人不喜欢你，但是朕喜欢你。朕为你写了份诏书，
1: 啊，
0: 你好好留着，以后如有不测，你可论说其事，调臣上奏，可保你性命不虑。
1: 啊，
2: 这，
0: 朕也是感慨得你魏姬侯多年辅佐，
1: 陛下
0: 好自为之吧。
1: 陛下。

汉景帝啊，既不想重用窦婴，但是又想给他一定的权利。他希望窦婴将来在辅佐新皇帝的时候，能够发挥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所以给了他一个保命丸，说我给你一道诏书，关键时候能保你的命。保你命干嘛呢？目的是让你接下来还得发挥你原来那种。 路见不平就要铲，想说啥就敢说，一往无前的这个作风。我们知道之前他曾经顶撞自己的家族的这个老大，也就是窦太后，作为侄儿，他顶撞他，因为窦太后说了啊，你应该让梁王做接班人，窦婴带头反对，以至于窦太后把他那个进宫的门禁啊，今天话通行证都取消了。所以你看这个人是非分明，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因为这个优点，汉景帝让他做前太子，刘荣的这个老师，太子太傅啊，这应该说汉景帝是非常重用他的。但是当刘荣一死，他一生气撂挑子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说汉景帝为什么明明觉得窦婴是一个无法代替的人物，但是在选择谁来做丞相的时候，他宁可选刘彻、陶侯。 用的是刘彻的忠心，但是窦婴有别人取代不了的特点，正直，敢说话。当然了，这个也是辩证的要看，人越老胆气越衰，也许到最后会慢慢变得瞻前顾后。所以汉景帝就怕窦婴以后变成这样，所以呢，给了他一个保命丸，说我给你留一道诏书，保你的命，即便你真有个什么不测，你说话。 眉清眉状，最后忤逆了谁？我这道诏书给你保命。我们说到保命丸，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一个形象的比喻，就留一个所谓的这个保命诏书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在汉代叫什么呢？丹书铁券啊，后代历代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哎，丹书铁券，汉初时候呀，就明确有这个记载。汉初给功臣，就说有。 丹书铁券藏之于宗庙，今天话就是让列祖列宗做见证，确保跟功臣呢相始终，一荣俱荣，一怂俱怂，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大家熟悉的宋朝开国，我们知道宋朝的江山社稷从后周来的，所以呢，才氏一族就得到。

0: 有丹书铁券啊，我们看水浒传里边啊，小旋风柴进那不是有丹书铁券吗？可有丹书铁券怎么样，那不照样该关监狱关监狱吗？所以历史上其实真要保命，丹书铁券就是个心理安慰，起不了作用，从来都如此的。我们看后边的历史啊，在这儿我剧透一下，就是窦婴的这个保命丸也没保了命，保命丸最后变成了催命丸，这个是可能也是汉景帝始料未及的。当然了，也有人说汉景帝拿出这道诏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留了后手了啊，当然我们不便剧透过多，我们接着看后边这个事儿怎么说。
1: 陛下，
2: 不要紧的，即便朕现在死了，朕心里也踏实啊。咱们的儿子长大了，聪明英武，必成汉室的大事。
1: 太子年龄还太小，只怕人心多有不服啊。
2: 这不要紧的，过两天朕就给他行官礼，看看还有谁不服。
1: 那您的身体行吗？
2: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1: 陛下，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3: 魏大人，你也来了。
4: 啊，
3: 没事没事，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回去吧。
5: 怎么样啊？
6: 那我们先回去吧，先回去等休息。好，
3: 回去吧。
7: 皇上，恐怕就在这几天了。皇上先前的两道诏命必须要抓紧落实。其一，快催促李广成武十二将军回京就任。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不能空缺，所有境内卫戍必须听从两将军的指挥。其二，立刻令捕官择其妻命太常行仪式。太子的冠礼大典一天也不能拖。
8: 前一道诏命已在催办，只怕这后一道皇上有没有那样的体力？冠礼仪式得由皇帝亲自主持啊。
7: 告诉太医，这两天用些药，一定要保持住皇上冠礼那天的体力。
9: 快点，快点，快点，都到那边去！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到那边去！
10: 哎，你们快点，快去
9: 那边，快！那边去几个人？

0: 平身吧。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受命承天，大皇帝诏，皇太子刘彻已届成年，自即日起，朕决意命其行兼国事，擢其加冠，命字曰通，则即日行大礼，钦此。今日是皇道吉日，奉大皇帝命，在此行太子冠礼，请百官上贺。
2: 皇帝万岁，皇太子千岁。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献太子元符。吉日良辰，天赐元符，乌木清妙，素雍显象，寂寂多事，秉文之德，天命肥改，保资掘土，予以四方，克定绝佳，戒而没寿，福作无疆。为皇太子行冠礼，一家资布冠，二家皮弁，三家黄冕，冠礼毕。
0: 刘彻，你成年了，你要顶起大汉的天下。

0: 今年多大了？
1: 十六了。
0: 按常理，年满二十方能行官礼，宣誓成人。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提前为你行礼吗？
1: 不知道。
0: 他是怕看不见你成人，他是要你早担当。

0: 奶奶，
1: 他走了。妻儿啊，你怎么就走？什么总是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2: 后元三年九月甲子，汉景皇帝驾崩于未央宫，卒年48岁。刚接成年的皇太子刘彻即皇帝位，下诏尊祖母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中国大一统帝国时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 哎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意味着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史学上经常把文景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汉景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人物，史学家对汉景帝的政绩还是给予极高的评价的。班固在《汉书》里边说，汉兴少出藩科，愚民修行，那就是无为而治，公休宣墨，让老百姓呢尽可能多的有时间休养生息。而孝景宗业，就是汉景帝啊，他继承他爹的这种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经过50-60年的发展，国家呢民风民俗都越来越好了，社会发展越来越好了，国家的元气恢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景帝的的确确是一个合格的好皇帝。汉景帝一代英主就这么去了。他临走，我们看电视剧这儿表现一个情节，就是说上个啥也要给儿子搞加冠礼，因为加冠以后意味着就是成年人，成年人就要亲政。礼记里边说男子20加冠，这是指的常人。我们看历史就知道，其实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事。秦始皇22岁加冠，是因为吕不韦当政，嫪毐当家，这俩人专权，所以秦始皇迟迟不能加冠，这俩不想让他亲政。当然我们说了，加冠不见得非得亲爹在场，所以我们说汉景帝非要加冠，这个电视剧就是想表现他必须要做这个事儿，不是说非得亲自到场不可。是汉景帝明白自己如果不给儿子加冠，那么自己的儿子16岁，那一定会有人要临朝称制。汉景帝他不想让儿子做一个傀儡皇帝，所以他必须赶鸭子上架，必须把他3步当2步走。16岁就16岁，16岁我也给你算成年，我举办了加冠礼就成年人了，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了，谁也不能对皇帝再指手画脚了。哎，他要做这个。那当然了，其实16岁我们说毕竟还需要有人扶持一下子，谁来扶持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建灵侯丞相魏晚到，武强侯庄卿狄到，百之侯太常许昌到，平昌侯窦氏国到，关中侯戴盼到，建宛侯冯安卿到，临安侯陶玉泉到，阳明侯孙宝敬到，世宁侯张公

0: 请，勤勉自律，敬天地而祀鬼神，忧社稷而庇万民，以其我大汉国运永世昌盛。今朕诏令天下，命你等及各地郡国首吏，自即日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入朝，朕将当庭测对考试，择其优者委以重任，振兴昌盛我华夏之民族，钦此。
1: 朕先要招贤用人，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那就宣布本朝新的人事变动。
2: 受命承天，皇帝诏曰：
3: 准丞相未晚奏，因年事已高，免去建陵侯未晚丞相一职，因未晚侍奉两朝，劳苦功高，加封建陵侯5000户为万户侯，专任皇帝太傅。
4: 老臣谢恩。
3: 选魏姬侯窦婴。
4: 臣在。
1: 窦婴，你是三朝老臣了，又是太皇太后之侄，是朕的叔辈，朕初登大位，你理应担当辅佐重任，朕任你为丞相。
4: 老臣甘效奴钝，臣必当尽心竭力，不负圣上众望。
3: 宣武安侯田芬。
5: 臣在。
1: 你是朕的舅舅，不过朕念的倒不是这个，记得父皇在时常夸你学问不错，才思敏捷，堪承重任，所以朕决定你担任太尉一职，督管内外军事。
5: 臣叩谢陛下信任。
1: 但是田芬，你前无军功可言，又无政绩堪叙，这满朝中的人难保不会有议论，所以从今日起你必当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些业绩，使上下内外心悦诚服，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一番苦心，你知道吗？
5: 臣明白，臣谨领圣旨，不敢有半点懈怠。
1: 请丞相和太尉注意，眼下要办好两件大事，第一件便是先帝的丧事，先帝这最后的入安之礼既由朕来办，就要办得盛大隆重，此事主要由窦婴来主办。
4: 臣谨遵陛下吩咐。
1: 这第二件事嘛，便是举荐贤良方正的事，由魏晚田芬一个具体的办法出来，等先帝的丧礼一完，立即着手进行。

汉武帝终于算是登基了。登基以后，电视剧表现汉武帝上来就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条招贤，第二条呢，重新调整朝廷的布局，开始任命新的丞相。这电视剧演的是让人看得特别提气，但实际上来讲呀，这真不是真实的历史。要真正的历史中间也不可能发生这样，说一上来就换丞相，那你的政策的连续性怎么来呀？不可能的。而且这个事件发展的时间线其实也挺耐人寻味的。汉景帝是在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去世的，

0: 是十天以后就安葬了，十天以后
1: 进了二月了，
0: 二月份安葬完皇帝，三月份封自己的两个舅舅田丰田胜为侯，田丰封为武安侯，田胜封为周阳侯，把两个舅舅封了侯了。我们知道汉代啊是以十月为岁首，在汉武帝太初之前都是这样的，一直到十月初一才进入汉武帝的建元元年，接下来也是相对熟了才开始换丞相啊，才开始做各种行为，是这么一个历程啊。所以啊，汉武帝亲政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我们说标志不是首先来做这个丞相的替换，是朝局大变，即便是想革故鼎新也不能这么干，步子太急了那要出大事儿。汉武帝是亲政了，但亲政以后是不是能够一帆风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5: 母亲，你都看到了吧？像吗？真像不像一个伟大的君主啊？
6: 什么叫像啊？就是，我问你啊，即位诏书中提出招贤，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5: 皇儿初为天子。用人用事不能不开辟一番新气象啊！再说，皇儿已经按照母后的意思，让舅舅当了太尉了，这可是位列三公，掌握了兵权呢。
6: 安排得好，但是拿掉魏婉，并不是娘的意思，而是太皇太后的意思。魏婉的权力也是大了些，太皇太后早就看不过眼了，只有把丞相一职放给窦家人来做。老太太才能放心。皇儿啊，母亲要提醒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上皇上了，想做什么就做

0: 什么，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先请示老太太。
1: 那儿臣现在就去东宫看望他老人家，向他禀报就是了。
0: 娘看轮不到你，早有人禀报过了。
2: 皇帝虽然年纪小，可是啊，他那心思聪明厉害得很呢。我估摸着这会儿他们就要来了。
3: 太皇太后，王太后和皇帝驾到，现正在宫门之外候着。
2: 你看吧。

0: 母后您好，姐姐好，皇太后好，
1: 太后好。
2: 奶奶好。
0: 听说皇上今天在朝上挺威风的，把那些大臣们都给镇住了。来，你慢点。
2: 当这个皇上啊，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成天讲话不是诏啊，就是制的。这日子长了，他连人话都不会说了，还得每天听什么朝政议政啊，简直烦死了。朕站在大殿上一看。
0: 黑压压的人，虽全是老家伙，可面熟的没几个。你说，这朝廷养了这么多的人，平时都上哪儿去了？都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到朝廷要用人的时候，就找不着他们呢？<笑>陛下第一次临朝就烦了，那还当什么皇上啊？<笑>
3: 听说今天你一上朝就搬了新令
2: 啊？是。 我让他们招贤，如今天下百废待兴，不用新人怎么行呢？
0: 皇上刚才不是嫌朝上的人多吗？那是嫌旧人多了点了。朕看那李官的嗓子都快唱哑了，都是些世亲世禄的贵族们，他们呀一生下来就坐在这个位子上，啊，干不干事儿老待在哪儿。
3: 哼，
0: 可要不是这世亲世禄，你能当上皇帝？你们娘俩就为这事儿来的？不。
3: 娘，刘彻刚登基，没有经验。来时我说他来着，这国家的事太难，可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凡遇见大事，先要来东宫，要跟奶奶请示。
0: 他都当了皇上了，还用听谁的？
3: 阿娇，他正是向您来请教大行皇上的丧仪大礼该怎么办。
2: 奶奶，虽然一切听您的安排。
4: 听说，你最近委任了窦婴和田汾，来做你朝臣们的领班呢。这两人可是能人呐，你就让他们张罗着去办吧，拿出点新方案来。
5: 有一句古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主子一个皮相，听见过吗？就说你小林子吧。 是给先帝专门端逆气的吧？
4: 哎，是是是，现在新皇上能用你吗？那皇帝是小李子从小把他伺候大的，现在你把逆气摆在皇帝面前，让他撒尿。别看你们一个个在先帝面前拳打脚踢，都显得自己挺能的，可到了新主子面前呐，没准你们呀，不，皇上。
2: 还从没听你春陀这么大嗓门过呢，朕隔着这院墙都听见了。先帝刚一走，就见不着你人影了。
4: 启禀皇上，奴才这些天是受着东宫老祖宗的差遣，老太太关照我，安排陛下身边的执事，一个个都得老祖宗说了算，所以别
2: 人我不管，但你春陀，朕说了算，朕从小就习惯你了，你得留下。
6: 奴才领旨。
2: 你说连替朕端尿盆的人，都不能由朕自己来定，哪有这样的事儿？
6: 高一点，
2: 还不够高啊！
6: 再高点！
2: 那是谁？哦，陛下，那是阿娇啊。 走这边，别找他。
7: 这一集，汉武帝宣布继位了，等于说真正亲政了。汉武帝在位。

一共54年，一生中运了11个年号，这第一个年号叫建元。当然史学家说了，建元也是后来追封的，其实是第一个年号建元嘛，就是构建新的时代这么个意思。汉武帝的年号一开始的年号是6年1个，有6个，建元、元光、元朔、元寿，元鼎、元丰，这是6年1个年号。6年呢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建元6年有一个大事儿，就是窦太皇太后，就是对汉武帝造成好多掣肘的这个老祖母去世了。接下来呢，元光，你看元光用6年，元光期间汉武帝就开始谋划怎么样对匈奴作战了。到了元朔时候，我们说朔那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意思呀，所以元朔时期是汉武帝真正进行更化进行改革的6年。接下来元寿，那就是汉武帝真正的对匈奴运兵的时期，几个大仗在元寿年间打的。元鼎，相传是从河里发现一个大鼎，这是祥瑞吉兆，所以元鼎。元封，那汉武帝要封禅了，所以说元封。接下来是太初、天汉、太史、征和，这就是每4年1个年号。到后边后元，因为最后汉武帝2年以后就死了，所以后元，这是汉武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所以一代帝王54年，你看运他的年号几乎可以把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干的主要事儿，基本上能梳理一个大概。汉武帝这54年的历程到底该怎么往下走呢？下一集我们将真正进入武帝时期。

0: 偏僻巷子里的小小酸汤米粉为何能每天吸引700多食客？切饭！韭菜和辣椒为何会成为水族人吃鱼的灵魂秘料？哇，麦当劳的味道！活鱼入坛会为布依族人带来怎样别具一格的大餐？
1: 太好吃了！
0: 味道带您探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神奇美味。 动物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除了那些家喻户晓的王者选手，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低调高手。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器官移植技术不断发展，为患者带来新生希望。器官运送，争分夺秒。创新转运箱，助力器官运送更高效、更安全。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世界急救日特别策划《生命接力》。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清晨还不到7点，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已经来了不少就诊的患者。

0: 门诊大厅的角落，一个焦急的身影正等在手术室门口。他不是病人家属，而是一位器官协调员薛凯。
1: 拍一下，我心里有个底儿，或者你让哪个护士拍一下。
0: 今天他接到紧急任务，负责运送一个肺脏到首都国际机场。器官将辗转通过飞机、高铁、汽车，被运送到无锡市人民医院。一位尘肺病的患者正期盼着这个肺脏的到来。刚刚薛凯接到新的航班信息，本来是上午10:20起飞的航班，提前了20分钟。
2: 像这种情况，就是你马上要拿到器官了，但是航班和交通方式临时改变，时间越来越赶，这种情况多吗？
1: 一般会少一些，因为机场一旦报备，他们都会提前安排好，有的时候给这个器官让行都会有这种的。
2: 那比如说这种临时换了，其实给您的时间是不是就被压缩了？
1: 对。
3: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慌，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提前起飞是跟我们沟通好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所以我们要加快节奏，到机场，因为这个提前20分钟，就是缩短了器官的冷缺血时间，然后器官的冷缺血时间越短，对这个移植受体的移植受者的恢复是越来越好，愈后也特别好。
0: 其实像突然的航班信息改变，对器官协调员来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过去通信不够发达，航班信息的改变可能会打乱原有的运送计划，甚至可能耽误器官的运送。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的支持，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大大提高。就算临时的航班变动，器官协调员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是在运送器官的过程中还充满着不确定性，道路交通的堵塞、天气的变化，都是无法预料的困难。
2: 是吗？是这个，
1: 王大夫。行的啊，行
2: 行，
1: 那我带走了。
4: 好的，
1: 好嘞，啊，好。
2: 我们现在就跟薛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运送，是吧？
1: 对，
2: 走。
0: 移植医生把器官捐献者捐献的肺脏推出了手术室，做了简单的交流后，薛凯一路小跑，冲过门诊大厅的人流，钻进早早就停在门诊楼前的救护车中，尽可能为本次运送任务节省一些时间。但是器官为什么不能就近分配呢？这样不就可以避免长途运输的风险，还能节省时间吗？
3: 器官分配是国家是有严格的分配原则的，一般是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来完成的。
5: 就这个系统呢，它其实是执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政策的一个高度专用的一个关键系统，目的呢就是来实施自动的器官分配和共享，不受任何的人为的干预。
0: 早上8点的北京五环路正值早高峰，救护车快速穿行在车流中，不可避免的会遭遇拥堵。对器官协调员来说，遇到堵车是最焦虑的时刻。

0: 很多社会车辆会马上做出反应，尽量避开车身，为救护车让道。
1: 你看，我一直看您这个手啊，
2: 是
1: 牢牢的卡的这个箱子，您手指甲都摁青了。就等于这个箱子，您接过来这一刻开始，它就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2: 对对对。作为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在转运器官的过程中呢，我们转运的不只是一个器官，它是一个生的希望，然后我们会争分夺秒来完成这个器官转运。
3: 是啊，
1: 您这个是昨天手机没充电吗？我看您这一直插的这个。
2: 我是一直有，然后我们工作性质就是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
1: 您这插的是充电宝、啊、
2: 充电宝，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有个也算是个小毛病吧，就是手机这个电量不到100%，我就
1: 心理上就
2: 心没底，对对对。
1: 那一会儿咱们去机场大概是什么流程？因为正常咱们坐飞机啊，您看这个办牌儿，然后安检，然后各种登记手续，这个时间不算短。
2: 对，
1: 咱们有什么一些特殊的通道吗？
2: 有特殊通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器官，每个器官有一个要经过，咱国家规定每个器官有个要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贡献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
1: 啊、这个就是那个移植的
2: 确认书。对对对，确认书、我们会拿着这个，它下面有个二维码、这个机场是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它来确认这个器官的确认书的真实性、看到这个之后再加上我们的报备，然后就会让我们快速上飞机。到那边的话，飞机落地之后他们也会开一个绿色通道，有专门人员引导让我们尽快的离开机场，到医院。
0: 一路疾驰，救护车终于到达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
2: 走。
0: 薛凯赶紧把运送箱交给了早在这里等候的下一位器官运送员。
4: 器官确认书。
2: 对对对。
0: 他们在这里完成接力。
2: 行，好嘞，这个您拿走。
4: 啊，
2: 行，您拿着这个行了。
0: 过去遇到安检高峰期，人山人海的机场登机大厅，过安检可能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现在器官顺利交接，可以快速安检，快速登机。
2: 就他拿走吧，我跟文化室说了，对，您说我说的。
0: 只是为了保证器官可以快速运送到位，为器官协调员开辟的绿色通道。
1: 咱们现在得快速办理是吧？
5: 我们现在是已经办理好了，然后等值机经理，就是我已经提前过来准备好了，然后值机经理过来会带我们直接上飞机。
1: 有专人引导？
5: 对对对，
1: 是吧？
5: 是有专人引导。
1: 就等于您一早提前来，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
5: 是的，我已经提前办好了。
2: 咱们可以走了
1: 啊，走。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在赶时间，然后机场也配合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为了以防万一啊。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专人在引导我们，
6: 那个联系好了。
1: 咱们这样赶的话，其实比正常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速度要快很多哈。
6: 因为咱们很多过程都已经省略了
1: 啊，
6: 然后提前完成。
1: 在这儿，
6: 好的。
0: 目送另一位器官协调员快速通过了安检，前半段的运送任务完成了。历经3个小时的航空和汽车的辗转运送，肺脏终于送到了无锡市人民医院。这个凝聚着生命希望的肺脏，将换来另一个病人的心声。对器官移植来说，器官的保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越快送达，移植成功的概率就越大。除了争分夺秒的运送，器官运送箱也是保障器官运送的关键设备。这种器官转运箱具有较强的保温隔热功能，内部会用冰水混合物营造低温，保证器官在12小时内的保存时间。对于器官、疫苗、标本的保存都有不错的效果。近年来，工程师们也在不断研

0: 发新型的器官转运箱，目前已实现成倍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限。那么新型转运箱又有怎样的创新科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揭秘。新型器官转运箱到底有何玄机，能够更好地保存器官呢？
1: 像一个智能的手术台一样。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保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因为移植的器官非常珍贵，为了更好地保护器官，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间，工程师着力研发了一款新型器官运送箱。除了科技感的精致外观和传统器官运送箱相比，它可以让器官的保存时间延长一倍。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1: 哇，罗老师，这个你要不告诉我啊，我第一眼看上去完全跟这个转运箱产生不了任何联系，因为之前我送的那个有点像咱们出去野营用的那个小保温箱似的，
2: 是的，是的，
1: 里面放的是冰块，是吧？
2: 对对。
1: 哇，这个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很有那个未来的科技感啊，特别像我们看那个科幻电影里面那种太空的休眠舱一样。然后这边这一块下沉的是什么？
2: 这块显示器。
1: 哦，显示器啊，
2: 控制也在这里。
1: 对，因为我看它应该是很有科技感的，应该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有很多块单独的这个屏幕。
2: 是的，是的。
1: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控制不同的？
2: 它分区域显示，
1: 分区域显示，
2: 有设置的在一个地方、显示这个一些参数的在一个地方，
1: 是吧？
2: 显示一些温度的在一个地方。
0: 新型转运箱的体积重量的设计与需要运送的器官有直接关系。简单的说，器官的体积越大，转运箱的体积也会随之变大。就像运送心脏、肺脏、肾脏的转运箱，每个都样式不同，功能也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器官，延长保存时间。那么新型的肝脏转运箱在内部结构上又有什么新奇之处呢？
1: 一打开我完全就是没想到，因为之前我打开那个箱子，我以为这里面就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2: 它其实里边是有很多元件。
1: 对，你现在这一打开之后，我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微缩的科技的小工厂，或者像一个智能的手术台一样。你看这边还有卡扣，
2: 这是一个盖子，
1: 这盖子，然后这第一层
2: 两层盖子，
1: 还有一层，
2: 对，
1: 这每一层都有卡扣。
2: 对，
1: 这个为什么要封得这么严呀？
2: 要确保它处于一个无菌状态。
1: 您说这里面就是放肝脏的？
2: 对，肝脏放在这里边的，
1: 我放进去。然后这边小托盘是干嘛的呀？
2: 那就是您没发现它长得跟肝脏很像吗？那么肝脏其实它的形状大概就这样子，展开的形状就这样子大概。
1: 哦，所以这是放
2: 其实它就躺在里边。
1: 然后我看这上面还有这些白色的像这个网一样的，这是用来干嘛的？
2: 它是为了固定这个器官的。我们肝脏放在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要轻轻地覆盖在上面。你看它有三层，这样的话，
1: 哦，其实相当于给它兜住了，
2: 啊、对对对，兜住了啊，
1: 对吧？
2: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在运输的过程中晃来晃去的、
1: 哦。因为这个跟我们实际的不太一样啊，做个演示。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在我手里，我横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就被兜住了。
2: 对啊，如果是实物的话，它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1: 所以哪怕路上有点颠簸，可能也相对更安全一些。然后它怎么样，就放进去？
2: 它就把它放进去就行了。
1: 哦，
2: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放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对。放进去以后，当然这个肯定不是说就这样干放在里边，它里边放液体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器官保存都是要把这个器官放在液体里边，而且这个液体是特殊的一种液体啊，就叫做器官保存液。然后我们在演示之前还得放点冰，
1: 还得放冰，
2: 不是放在这里边啊，放在这个里边。你可以看这有一个，
1: 这是冰盒是吧？
2: 这有一个冰盒，
1: 这表面看起来其实没多大，就跟一个小方盒似的，对吧？但是我从这里面看，这里面都是空的。
2: 对，它有15升的这个体积啊。
1: 这里面也都放冰吗？
2: 对，全部放冰。
1: 相当于我整个这个器官放在这，除了上面没有被冰给包裹以外，周围全部是被这个冰水给包裹。转运箱不太一样。
0: 常用的器官转运箱里，也会用冰水混合物来降温，达到低温保存内脏器官的目的。保存时间通常可以达到12小时左右，以基本能够满足器官转运需求。但这个新型转运箱，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可以把肝脏的保存时间从12小时提高到22至24小时。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2: 我先把它打开，让它动起来，然后再跟您说这个事儿。
1: 你看，就刚咱们放完冰之后，这温度开始下降了。
2: 放完冰，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刚肝脏重量也输了，然后我们现在点这个灌注。
1: 哎，这怎么开始转了？
2: 转起来了是吧？
1: 对，这个圆盘开始转了。
2: 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盖子打开，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啊。我把这盖子打开，
1: 这里面好像还有那个液体从管子里面在不停的流动一样。
2: 好，您稍等。 你从这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啊。
3: 哦，这有两个管，
2: 一个蓝色的管，一个绿色的管，水从这儿出来了。
3: 这个都在一直在出水，对吧？
2: 对啊，液体其实从这儿，你看，经过一个循环到这儿了。但事实上啊，我们正常的这个灌注啊，这两个管子是接在肝脏的血管上的。
3: 怎么有两种不同颜色呢？
2: 那么红色的呢是接在这个动脉血管上的，这个是接在这个肝脏的门静脉上面，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
3: 是不是您的意思就是接完之后整个、这个、
2: 液体啊，它就跑到这个肝脏的内部去了？
3: 那一直在循环，
2: 一直在循环，并且不断的。
3: 哦，这叫灌注，就、
2: 哎、对
3: 灌进去出来，灌进去出来。
2: 对。
3: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疑问，您已经把这个肝脏都泡到这个保存液里面了，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用了这么多的重量和这么多仪器，让它再灌进去呢？
2: 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正常的保存啊，你看就是泡在一边，是吧？泡在一边，你液体只能接触这个器官的表面呢、啊。但是你想，这个血液循环内部才是体积是最大的。我们把这个液体呢，源源不断的灌到这个肝脏内部去，那么我们的液体啊，我们这个特殊的保存液不是进到这个内部去了吗？肯定会更好的。
3: 明白了，因为之前那个专家跟我们讲过，肝脏里面血管特别多。
2: 对，
3: 相当于一旦您这个往里面灌之后，它通过血管让里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能够延长这个保存时间的原因。
0: 有了创新科技的助力，在器官的保存运送上又增加了一层保障。未来还会有什么创新科技的力量来助力器官移植事业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品种老，加工落后，产业突围现困境，看科研团队如何为特色农业打开新天地？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田野寻方针》，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器官移植的生命接力，从争分夺秒的器官运送到新型器官转运箱，延长了器官的保存时间。每一处都有创新力量在助力器官移植事业，未来还有什么创新科技将为移植事业做出贡献，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虎啸山林，豹跃青川，这里是野生东北虎豹栖息繁育的家园。
1: 它在闻着这个相机的气味。
0: 密林深处，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是一片面积约1.41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森林，拥有典型而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茂密高大的森林，丰沛的水系，孕育着数十种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这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2021年4月23日6点，一只野生东北虎出现在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附近，受到惊吓后躲藏在一户村民家的柴草垛内。2021年4月23日18点，现场救援人员开始对这只被控制的东北虎实施麻醉。21点，专业救护团队将该虎运往安全地区。2021年4月24日至5月18日，经过密切观察、救护和隔离，并经过专家的评估论证，这只野生东北虎生理指标正常，决定将其放归。这只老虎被命名为完达山一号，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如今完达山一号就生活在国家公园这片广袤森林中。为了了解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状况，地理中国考察组随同研究人员一起走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同时也亲眼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天地空系统如何获得野生动物第一手宝贵的研究资料。
1: 这也很难拍到。
0: 考察组的第一站便来到了完达山一号的放归点。
2: 这块区域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完达山一号放归的整个一个区域。
0: 研究人员向队员们讲述了当时放归完达山一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提前2天就把这个老虎啊用这个笼子就是运到了这个放归的一个地点。
3: 他已经在这儿待了2天。
2: 对对，目的就是让它恢复，一方面就是说麻醉之后的一个恢复，一方面就是说在长途运输中的一个恢复。
0: 2021年5月18日，完达山一号在东兴林场被放归。从放归视频看，这只东北虎对于重回自然十分谨慎。完达山一号放归的地点位于东兴林场，距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木林林业局约70千米。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将完达山一号放归呢？
2: 完达山一号放归地的一个选择，就考虑的因素就是非常的多。对，你当然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要考虑一下它能否在这个荒野里面能健康生存。那么这块区域的
3: 食物，
2: 对，那就是这个猎物啊，就相对来说资源会比较丰富，然后整个一个森林生态呢也会比较好。也得确保一点，就是说这块区域里面有老虎的一个存在，但是它的密度不多，因为毕竟这个猫科动物东北虎的哈，对，一方面我们其实先考虑的是它的整个一个这个交流的一个需求，因为它是一个公虎，以后它是有配偶需求的。其次再考虑说密度的一个问题，怕密度太多造成这种争夺，然后造成这种竞争，有可能会丧失它现在给它选的这种栖地啊。对，
0: 专家告诉我们，放归一只野生东北虎，区域面积不能少于1000平方千米。要有相对完整的森林景观以及充足的猎物资源。 经过细致调查，工作人员确认，东兴林场区域范围内当时没有其他定居的野生东北虎，避免了完达山一号和其他野生东北虎产生冲突。该区域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相连，能够满足完达山一号将来和其他野生东北虎交流、选择定居地的需求。为了深入了解东北虎的生存规律和生活习性，在放归完达山一号时，研究人员为它佩戴了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项圈，对它进行定位跟踪。
2: 每天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项圈的这个平台，会接收到它这个项圈返回来的一些信息。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在这个木林啊和这个吉林的这种边界这一块。
3: 看它就是这个点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它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我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红色边界虎豹公园里，是吧？
2: 是的。它从，你看从这一个点开始，它就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整个一个虎豹公园活动的这种范围里面。
0: 现在是完达山一号身上的卫星跟踪项圈，每隔一小时就会传回一次信息，确定老虎位置。还可以研究出老虎的移动规律、行动廊道，以及虎的种群是如何沟通的。
2: 对，这个东西对于科研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嘛，之前很模糊的去看这个老虎的运动，但现在有了的话，我们就是能更好的去进行对它进行这种监控，也是对这个老虎整个一个野外的一个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吧，做一个很好的这种监控。
4: 102天了。
0: 野外巡护耗时耗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通过野外信息采集、实时传输以及数据分析处理，让科研人员实时获取千里之外的野生动物的数据，降低了巡护风险，也减少了人对野生虎豹生活的干扰。完达山一号放归近90天的时间内，从放归地一路向西，途经木林林业局、东京城林业局辖区。

0: 又回到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睦林林业局辖区范围内活动，行进轨迹约700千米，涉及面积近1000平方千米。红色活动轨迹点是完达山一号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为什么完达山一号频繁出现在这一区域呢？考察组决定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寻找答案。
1: 那是东北。
0: 很快，考察组发现了一片天然的红松母树林，这里生长着大量高大的红松。专家告诉队员，这片红松母树林面积达到4平方千米，最长树龄甚至有400年。为开展林区的保护管理工作，为林区的生态研究留下科学数据，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申延涛带着自己的装备爬到几十米高处的红松林顶端，观察并记录红松林果实的长势和数量。申延涛爬到红松顶端，从上面采下了几个松塔果实留作样本。
2: 我刚看都往这儿落了，这个是油吗？
3: 对，松油，这是松油了。
2: 是白色的松油。它有那个油香味儿，还有那个植物的香味儿。咱们这一个里面大概有多少松子儿啊？
3: 这一个，有100多粒吧。
2: 100多粒啊。
0: 工作人员为好奇的队员剥开了一颗松塔。
4: 这个时候松子吃不着。
2: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它是，哇，
4: 就开了，
2: 它是这样的，
4: 对，
2: 一圈一圈的。
0: 通过考察，队员看到，这片天然红松母树林果实丰富，油脂充足。保持着健康的生长状况，成熟的红松松塔蕴含着丰富的营养，散发着浓郁的松香，吸引松鼠等啮齿动物爬上高高的树冠采摘松子。秋冬季节，松鼠将松子贮藏在地底的洞穴中，却常常忘记埋藏的地点。这些松子在地下度过漫长的冬天，春暖花开时，一株红松的幼苗就会破土而出。红松就这样巧妙地利用动物作为传播种子的媒介，和它们形成互惠的共生关系。因此，保护红松也是在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96.6%，属于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由于濒临日本海，在海洋气候的影响下，这里环境湿润，水系发达，丰沛的水系滋养着极为丰富的温带森林植物物种。这种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其在更新式冰期的影响下，中国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成为大量物种的避难所，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茫茫银海，如何成为动物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0: 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1: 寻觅踪迹将有哪些收获？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多种珍稀植物，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东北红豆杉。木林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长着16万余株东北红豆杉。
5: 你看这棵树，这个树估计实际上就应该是个母树。你看这地下有这个果，看见没有？这个红豆杉果
6: 啊，我看到这也有。
5: 对对，这也有。对，这棵红豆杉，之前量过，这个90多公分了，接近1米了。
6: 那咱们这是只有这一棵千年红豆杉吗？
5: 不是，就是大树非常多。你看前面那一棵也得1000多年了。
7: 啊，那也是。
5: 对对对对，那一棵，你看咱们过去瞅一眼。
7: 啊、对对对。
5: 那这一棵吧，这一棵，你看着。
2: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全年平均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在450至750毫米之间。林深树密，特别适合大型猛兽藏身。野生东北虎喜欢栖息在针阔叶混交林中，豌大杉一号频繁出现在这样的区域，可能就与此有关。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当地百姓开始寻找新的和自然相处的方式。
8: 我们都是林场的工人，就是转型，这么养点蜜蜂，因为咱资源好啊，咱就这个条件又好。
2: 当地百姓利用林区丰富的椴树资源发展养蜂，既不侵占野生动物的领地，又对森林生态的循环起到良性推动作用。
8: 椴树流蜜开花时候就在7月5号开始，基本上是每年相差不了个3天5天的，然后到7月15号20来号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6: 就每年
8: 下一茬可能就是有点那个叫康椴，我们这用两种椴树，一种是小叶紫椴，一种是那个大叶的康椴。所以说做这样椴树蜜吧，它俩相差能有个10天8天的。
6: 不跟
8: 那个，你就看吧，就
2: 在长期与森林共处的历程中，当地人早已摸索出一套共享共存的生活智慧。根据豌大杉一号的全球定位系统活动轨迹显示，重回自然后，它大部分时间都在黑龙江部分区域游走，其野外活动半径较大。系统数据显示，豌大杉一号活动过的地方恰好有科研人员架设的红外相机，专家决定去那里看看这台红外相机是否拍摄到了豌大杉一号的影像资料。
9: 下车吧。
2: 红外相机里并没有拍摄到东北虎的影像，但看到了许多其他的野生动物经过的画面。
6: 它是在吃草吗？
10: 啊，这

0: 就是一个袍子。
1: 嗯，这袍子挺大呀。
2: 对，
1: 大概
3: 就在那个兽道那，
4: 就是往这边走。
0: 那一公一母嘛，这里面看的话，也只有袍子的这个什么。
5: 袍子、黑熊、梅花鹿，还有相机里更早些时候拍到的黄喉貂，特别是梅花鹿，这是东北虎最喜欢的捕猎对象。
6: 东北虎它整个停留的这块区域吧，它跟它这个这块区域的这种猎物丰富度是有关的。它猎物越多，它有吃的东西，所以它在这块停留就会时间比较长。嗯，
5: 仅靠一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还不足以证明东北虎食物的丰富度。考察组决定前往监测中心寻找答案。
4: 那是。
7: 这就是咱们的那个天地监控网络线网络。
8: 再补一下那个卷儿，有补是吗？还有报
7: 自动视频
8: 哦。
4: 他是不是发现这个红外相机了？他是在跟前。
9: 对，他在闻的这个相机的气味吗？
5: 监测中心掌握着国家公园范围内多部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对红外相机捕捉的野生动物自动分类。此外，系统还可以侦测到烟雾进行报警，实现森林防火。
4: 像现在这个相机的分布密度大概是多少呀？
9: 嗯，像现在我们就是信号覆盖范围之内的，我们能做到一公里乘一公里这个样子。
4: 那咱们怎么样能通过这个相机来看到拍摄到的动物影像呢？
9: 嗯，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
4: 行，哦，在这儿点开。
9: 对。
4: 嗯。
5: 到目前为止，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已经获取了大量东北虎、东北豹和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活动和自然资源监测影像。科研人员借此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
9: 像这只梅花鹿。
10: 哦，咱们这边豹子比老虎多。
9: 对，这个镜头应该是很难拍到的。嗯，看体型，这也不像是一只大的，就是成年的那种。
11: 这换我进行对比。
5: 专家告诉我们，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国家公园内野猪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近两倍。梅花鹿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3.5倍，袍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1倍以上。专家推测，完达山一号很有可能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寻找自己的伙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究竟有多少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能容纳新增的野生东北虎吗？为了找到答案，考察组决定前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黑龙江老爷岭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2: 是野生大熊猫清晰繁衍的家园，
13: 都是竹子的样子。
12: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赏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进入核心区，考察组就得到消息，前面发现了老虎经过的踪迹。
1: 加一下，在旁边还是在？
2: 是不是？
1: 不是。
3: 一晚上就玩了，是不是？
2: 昨天这是前天晚上走的，
1: 那就不错了。
4: 是吗？
2: 就这个压了，这个都一样的，都是过来的。
3: 这
5: 也是相互的。
4: 这小小，这像一个小猫爪子。
5: 应该当年是那虎，就是小虎崽儿。
6: 三个。三个。
5: 都不到四，就是三个多一点。
4: 三个多一点，那它大概
5: 就是三厘米多一点。
4: 是一只多大的老虎啊？
5: 估计就半岁左右。
0: 根据测量脚印的长度，专家估计这应该是一只体长两米左右的母虎带着一只半岁的幼崽朝西边去了。考察组在附近寻找是否有更多老虎留下的痕迹，果然队员们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5: 这是有可能是两只。
7: 对，你看这个，
5: 刚才就发现一个。
7: 对，
8: 这两个。
5: 对，也有可能是两只。
8: 这个你看。
5: 对，这有可能。
7: 有可能是两
5: 只。
7: 但是现在分辨不出来，只能是怀疑。
5: 它只是。这看得不太清。
7: 变形了，它那个是。
8: 这个肯定是。
5: 是好几个重复的，那两个。
8: 两个吧。
5: 对，这儿。刚才看见还有哪儿呢？
7: 这块。
8: 这儿一个。
5: 也有可能是两只小虎。
4: 总共三只老虎。
5: 对，有可能就是一只母虎带了
4: 两只
5: 就是。

0: 诱惑小崽。
1: 在野外发现野生东北虎豹的痕迹，对于巡护员和专家来说已经不再稀奇，但能够找到老虎带着幼崽的痕迹十分珍贵。一只母虎的繁育期通常在3个月左右，一般母虎将幼崽带到3岁，幼崽会脱离母亲去寻找自己的领地。
0: 很少的。
2: 摄到就是放置红外相机能拍到比如说他们活动的影像吗？
3: 一会儿可以去，
0: 应该有，
2: 是吧？应该有，我们一会儿问一下。
0: 对对，可以去看检查检查，
3: 对，
0: 看那里边拍没拍到虎。
3: 对。
4: 郭大哥，你走慢点，你走太快了。里面一定要有。
5: 哎，看这个不是豹吗？
3: 这个
5: 是
3: 啊，
2: 这个。
5: 对啊。这是
3: 一下就过去了，
2: 看到他从这儿这样走过去了。
5: 这真是个豹。
1: 虽然相机里并没有找到母虎带着幼崽的影像，但这只东北豹一闪而过的画面仍然让考察组感到十分兴奋。
0: 第一个，你看咱们这儿属于保护的核心区，人为干扰非常少。第二个，这豹子它又喜欢从山脊走这个习性。还有你看我们这相机里就在这一个相机位点配到了梅花鹿还有狍子，
2: 还有
0: 它对猎物资源也非常丰富。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区它是库页岭还有真口红岭这个区域，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1: 专家说这次拍到东北豹的影像以及之前东北虎带着幼崽的脚印都能说明国家公园核心区东北虎豹十分活跃，而且种群数量正在增加。根据监测数据，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由试点之初的27只和42只分别增长至72只和115只。近年监测表明，目前完达山一号健康状况良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经成为这位王者定居的家园。专家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仅仅是一个开始，科研人员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维护森林生态系统，让生活在其中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及其他野生动物们不受干扰生存，让东北虎豹一直与人类长久相伴，共同生活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之上。

0: 一片巷子里的小小酸汤米粉为何能每天吸引700多食客？切饭！
1: 韭菜和辣椒为何会成为水族人吃鱼的灵魂秘料？哇，麦当劳的味道！
2: 活鱼入坛会为布依族人带来怎样别具一格的大餐？
3: 太好吃了！
0: 味道带您探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神奇美味。 动物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除了那些家喻户晓的王者选手，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低调高手。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如何制作蜂蜜赵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好了，哦，这个很肥呀。
2: 对。
0: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用甜梗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1: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3: 一起来品味赵安美食的醇香滋味。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除闽粤交界，饮食上汲取闽粤精华，自成风格。这里美食遍地，三天三夜也吃不重样。这里就是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这一次我将拜访这座临海小城，开启寻味之旅。
1: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儿才能出去。
2: 美食来之不易啊，
0: 风靡闽南的美味蚵仔煎在这里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长得还挺结实哈。啊，
3: 对对对对，
1: 哎，这样就敲下来了。
0: 处理食材就像变魔术，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环环相套，最终变身成为深受食客欢迎的一个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4: 是小肠包小肠，
1: 对，自己包自己，
4: 是不是
1: 套肠是吧？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么烹制出诏安人儿时记忆中的多种鲜嫩美味？
1: 来，菜来了，
4: 来来来，
1: 哎呀，好香啊！
4: 来来来，
1: 这个一看就很诱人了，
4: 是是是是，哇！
0: 诏安人能将家乡物产烹出怎样的独特之处？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今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县的梅林港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海上贸易非常繁荣，海鲜在当地人餐桌上霸占着强势的地位。我要前往诏安县桥东镇的甲洲村，去海滩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寻鲜之旅。
7: 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市场看几种鲜货。
6: 陈旭玲是个地地道道的渔家女孩，从小生活在海边，对家乡的海鲜了如指掌。
7: 这个就是北方的沙丁鱼，那其实它的学名是叫多林喜。
6: 九零后的她思维活跃，喜欢利用自媒体推广家乡鲜货。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诏安的鲜货，也为了积聚粉丝量，她热情地邀请我一起来做一场美食直播。
7: 大家好，这是我今天的搭档。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跟旭玲一起直播啊。旭玲，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7: 做蚵仔煎。
8: 蚵仔煎就是蚵仔煎，是

0: 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很特别，因为我们要现挖现做现吃。为什么？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来来，我们转过来看一下，看到我身后的好多的这个石头，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吧。还说什么呢？咱们赶紧走吧。
2: 牡蛎是一种依附寄生的软体动物，因为长出硬壳之前就附着在石头表面。

0: 下壳它比较厚，
1: 长得还挺结实哈啊！
0: 对对对对，这样子敲一下，
1: 哎，这样就敲下来了。
0: 对对对，哎，出来了，
1: 这个很容易就下来了。这个稍微小一点，
0: 它潮水潮起潮落，嗯，就有一些微生物啊什么，就靠这个生长。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敲完，嗯，然后等到明年的话再来敲，嗯、对，它会再长出来。
1: 哦，还会再长？
0: 对。
2: 这种长在石头上的牡蛎，在本地人的餐桌上已经食用了上百年。如今，为了满足巨大的需求量，大多数的牡蛎来自海中钓养。旭林告诉我，虽然都是牡蛎，但是在海水中钓养的牡蛎，因为生长环境不同，所以贝壳的形状会更规则，牡蛎肉也要饱满一些。这种牡蛎更加适合烧烤。大蒜中的主要风味物质大蒜素拥有辛辣刺激的特性，不过在给牡蛎肉提鲜上却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在湿软的滩涂中寻鲜并非一帆风顺，
1: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儿才能出去。
2: 我被软泥吸住无法动弹，多亏一旁的阿姨帮忙才把脚拔了出来。在这时，另一位阿姨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哦，好多这个，
0: 这个就是绿狼啊、哦。然后我们这边本地话叫大头蟹，
1: 大头蟹，
0: 本地话就是大头蟹。
2: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烹制鲜味的一种方式，需要先把酱油加入葱姜水中煮沸，再放入新鲜的食材。头称煮到开口，酱油简单的咸香更能衬托出最本真的海洋鲜味。这时潮水开始上涨，在滩涂忙碌的人们就着海水清洗牡蛎上的泥沙。
1: 美食来之不易啊，所以咱们珍惜吧哈，回去好好做一下。
2: 这现挖现做的蚵仔煎不知道能给我带来怎样的味蕾新体验。
1: 回来了哈，带着我们的海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了哈。
0: 蚵仔煎，
1: 对对 对，当地叫什么？
0: 蚵仔煎，
1: 蚵仔煎，你会说吗？这个咱们已经洗干净了哈，现在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这个边缘啊也是很不规则，就是啊就跟那个波浪似的哈。
0: 我们先要找这个口，要汇合的位置，
1: 口对上自己。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这样一戳容易
0: 对对对
1: 杵到自己，
0: 然后这个要握紧用力。
1: 嗯，哎，你这个就
0: 对，
1: 你看。大家看到
0: 没，它就已经开了，
1: 对，这就已经
0: 这个开了，但是开了它这边有一个结，嗯，然后我们要利用锋利的这个刀子，然后往里面
1: 割断了，是不是？
0: 对，往里面割，嗯。
1: 好了，
0: 哇，这个很肥呀。
1: 对，
2: 作为闽南地区常见的小吃，蚵仔煎可以说占据了大大小小的餐桌，而新鲜的牡蛎肉就是制作蚵仔煎的主要食材。赵安仁制作蚵仔煎讲究现挖现做现吃，享受的就是这种鲜味。当地人告诉我，早期蚵仔煎的做法很简单，只需加入淀粉、水，均匀搅拌后煎饼就可以了。而如今，赵安仁制作蚵仔煎在保持主要食材不变的前提下，也在不断更新，加入更多种的食材。这样的新老结合，让蚵仔煎的味道和香气有了新的魅力。
1: 咱们这儿的吃法是很特别啊，你看面前放了这四碟儿，都是它的这个蘸料吗？
0: 根据个人口味，就是都会沾不同的酱。嗯，这个是番茄酱，
1: 对啊，这个
0: 是，然后这个是酱油跟蒜，嗯、
1: 酱油跟
0: 蒜，这个是鱼露，这个是花生跟糖。
1: 啊，前三个还好理解，居然还有蘸花生和糖的，
0: 对，
1: 就是甜口的哈，
0: 甜的。因为赵安仁都比较喜欢吃糖，偶尔煎它又是比较香，然后加上这个就又香又甜。
1: 就吃这个边上啊，就是它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吃法可能是最最闽南特色、最赵安特色的一种吃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蚵仔煎配花生糖，让我对吃海鲜有了新的认知。
1: 好了，那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好好的吃一顿了哈，咱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0: 好，
1: 拜拜，来吃起来。
2: 与旭玲一起直播制作蚵仔煎，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经历。现挖现做现吃的蚵仔煎，让我感受到了赵安仁对极致鲜味的追求。告别滩涂，我将转战水塘，据说水塘里藏着当地一种稀罕的鲜味，那会是什么呢？

0: 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1: 大哥，
2: 哎，你好。
1: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2: 昨天晚上。
1: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2: 对对对。
1: 看看有没有。哦，哎呦喂，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到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2: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1: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0: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诏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1: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呢？
2: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1: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2: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1: 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胀出来的那种颜色
2: 了，也有点出来了。
1: 对对对。
2: 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
1: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2: 不太透亮了啊。
1: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0: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1: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因为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又要做这个炒饭呢，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1: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2: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70-80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0: 红鲟饭是很多诏安人对家乡味道最深切的认知，对于鲜味的追求和喜爱，竟然让他们把螃蟹放在米饭上来烹制。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各种蔬菜紧随其后，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味道，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诏安人吃米饭偏爱颗粒分明的鲜米，这种米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米饭焖到80%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了第一重冰封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1: 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2: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1: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2: 不会
1: 啊。
2: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
1: 粘性粘度都非常好。
0: 不愧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
2: 改成4大块嘛。
0: 切成4块的红鲟依次放到80%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

0: 寻犯大功告成。
1: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2: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咱先红寻犯先来试一下看看。
2: 对，查了半天了，都已经啊。
1: 袋子给你。
2: 大哥把这个盖儿都给我了，里面满满的膏都在这里头。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但这个只是咱们里面的一小部分。
1: 部分来，我直接来。
2: 哇，越嚼越香。
1: 香、啊。
2: 嗯，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3: 我都爱吃。
2: 都爱吃。
3: 我是外面的上班族嘛，今天是刚好回家，回家是怎么做都好吃。
0: 业余跑团的伙伴们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在训练和参赛前有时间凑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上一顿家乡鲜味。这一口香浓的红鲟饭就是属于他们的营养补充包。滩涂里的牡蛎，黄满肥硕的青蟹，让我见识到了赵安人对水中鲜的烹制绝活。接下来我要去寻找赵安人烹制猪肉猪杂食材的绝活，那又会是什么呢？早晨5:30，朱荣光准时来到市场。
4: 这可以可以，
0: 从猪蹄到五花肉，从小肠到大肠，十余种食材被他请上了车。
4: 三层肉有60多斤，还有小肠、混肠，这一趟买100多斤，一天跑2趟，这个一趟是买不完了。
0: 朱荣光经营着一家卤肉饭店，专卖卤肉饭。他说，之所以在采购五花肉之外，还选择这么多内脏食材，是因为当地人吃卤肉饭不仅要吃肉，还要吃猪杂。要想让带有腥味的内脏卤制出来好吃，显然处理食材是最有挑战和难度的。朱师傅家制作的卤味如此广受食客欢迎，那他一定藏着一手处理猪杂食材的绝活吧？我得仔细探寻一番。
2: 哎，叔叔，这个太有意思了！你看没，刚刚一条那么长、那么细的小肠，现在就变成一个小肠圈了，是吧？真的跟那个跟那甜甜圈一样一样的啊！现在感觉这个圈已经很厚实了哈。
4: 对，这个有十层的。
2: 主要是这个方法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觉得就跟变魔术一样。您一定要教给我，回去我也试试，好不好？
4: 好，把这个放进去。
2: 啊，对，
4: 然后这样，啊，这个手拿在这里，
2: 就这只手拿在上面。
4: 嗯，
2: 然后
4: 就。
2: 我但是这个太难了，因为第一
4: 很
2: 滑，对，第二个我怎么才能够对慢慢往里这样是吧？
4: 对，
2: 这样我右手往里捋啊，它这边就慢慢的往里，但它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肠壁里面比较厚的话，它就有时候堵在这儿了是吧？
4: 对，
0: 使用筷子帮忙让小肠的一端塞入另一端，然后拉扯包裹在外的一层，让小肠反复重叠。小肠在手里滑溜溜的，不好控制，必须全神贯注在手掌间，有时还要浸一浸水来帮忙。
2: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种有名的小吃叫大肠包小肠哈，咱们这个是
4: 小肠包小肠，
2: 对，自己包自己，
4: 对，
2: 套肠是吧？有意思。
0: 朱师傅的灵机一动，让小肠的口感发生了变化，肠壁和肠壁一层层紧密相叠，脆弹和饱满完美结合。各种食材下锅，热热闹闹的开始入味。现在负责照顾卤锅的是朱师傅的儿子朱碧峰，无论调料的比例还是火候，他都能精准掌控。每一家的卤料都是店家不外传的秘密，不过朱师傅却十分热情，我刚问起来，他就把自家的秘料大方地摆了出来。
2: 朱叔叔，哎，我们一般说这个卤肉饭好不好吃啊，它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卤料上面，是不是？
4: 是。
2: 一般人家都把卤料当成是秘方一样的哈，但是您这直接就把这个料都摆在面前了啊。
4: 对。
2: 这个配比您教吗？
4: 教。
2: 啊，真教啊？
4: 对啊。这个现在这个卤料是没有稀奇的。
2: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5000克的卤肉饭，我让您帮我配一下这个料，您也告诉我吗？
4: 可以，
2: 这样的话回家我也可以做给家人尝尝嘛。
4: 好，那个
2: 八角
4: 5克，
2: 8角5克，大家记住了啊。好，第二个，这是花椒是吧？
4: 这个花椒8克，这个胡椒白胡椒
2: 5克，香叶
0: 8克，

0: 丁香五克，草果八克，桂皮六克。朱师傅慷慨地把自己的配方公开，如果您要是在家制作，肯定能卤出一锅香喷喷的卤肉来。
1: 那您家的这个卤肉饭的秘诀在哪？
2: 秘诀是主要我们这一锅老汤，我们家这个老汤是20多年的老汤，每天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1: 所以这个卤汤我们是带不走。
2: 对的，卤汤是带不走的。
0: 上午11点，卤肉店开门迎客，两大盆卤肉霸气十足的一摆，客人喜欢什么就切什么，满满当当盛满一盘，就是诏安人吃卤肉饭的节奏。
3: 哇，
4: 啊，真棒哎！哇，你看，因为这个咱们这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啊。正好今天就是跟各位大哥大姐拼一桌，一看你们就是当地的熟客，是不是？
5: 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就然后夹起来就沾着一些酱都可以啊。
6: 这个好吗？哦，
4: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口感特别好，一层一层的啊，一丝一丝的感觉，而且这个入味入到最里面那层了。
6: 一个人不怕油，大概半是这个脆的，不会腻。
4: 那这个卤肉饭你们一般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呢？
7: 他这一家只有是中午有，到2点就没有了。
0: 浓郁的卤汤为猪肉和猪杂赋予了全新的味道。朱家父子坚守着家传的手艺，调剂丰富着诏安人的家乡口味。而接下来我要去体验另一种当地人别出心裁的烹制美味的土方法。至于这种烹制绝活究竟有多土，那我就得先去找一位土生土长的诏安人才行。沈俊炳热爱美食，大学毕业后他如愿从事了跟食品相关的工作，本职之外他还在自媒体平台撰写美食专栏。最近他了解到诏安有一种烹制美食的土方法，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烹制方法呢？用这种土方法又能烹出什么样的美味来呢？
2: 哎，你看我们的小伙伴都忙开了，这个、
8: 啊、这个是在搬砖吗？这是？
2: 哦，不是，这是我们诏安一种炕土窑，
8: 看着很有意思啊。这个
2: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8: 好啊，
2: 走看看去、嗯。
0: 田埂里朋友们忙着捡土块，不亦乐乎。今天小沈和朋友们带着家人利用周末的时间，准备一起垒土窑来烹制一顿美味大餐。而这用土窑制作出来的美食，曾经是一代诏安人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家乡风味。为了安全，小沈特意找了一个远离可燃物的空旷大院。而在垒土窑之前，有一点非常重要，
9: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要确定那个窑口的开口方向，就是根据风向，叫背风处，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不懂得确定风向，就扬一把沙子，看沙子往哪边飘。哦，
4: 然后这个口就定在哪里，是吗？为什么要定这个？就是按照风口来定呢？
9: 如果你是向风迎风的话，那会把烟都往自己身上。哦，
4: 那如果真的是朝着自己的话，那整个脸可能就熏黑了。
9: 对对对。
0: 垒土窑最有难度的操作，就是将这些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土块，像搭积木一样叠加垒高，土块之间的缝隙也要留得尽量小。这一波操作稍不留神就会倒塌，前功尽弃。而接下来的烧土窑也并不轻松，杂草和干柴要一点一点放进土窑，否则土窑不但烧不透，还可能被大量的杂草干柴挤塌。这边忙活着烧土窑，我和小沈已经开始处理我们大餐的主角了。
9: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菜，烫一只鸡。哇，以前小时候就料没那么丰富，那基本上就是拿点盐巴、酱油、白糖之类涂抹一下，腌制一下，对，然后再用包菜叶子把它包起来。哦，那现在用的都是锡纸。
8: 对，而且现在你看，这是沙茶酱吧？
9: 对，
8: 这个是花生酱。
0: 沙茶酱鲜中有甜，花生酱醇香浓郁，两种味道相互融合，为鸡肉增添不一样的风味。

0: 小沈告诉我，用抗土窑的方式可以制作各种食材，牛排骨也是抗土窑的绝佳食材。鱼露为牛排骨增加了鲜甜的味道，大蒜和红辣椒可以适度地刺激一下味蕾，让口腔中充满跳跃的层次感。猪蹄也是抗土窑的经典食材之一，调味与牛排骨相似，同样可以让人食欲大增。抗土窑的美味中怎么能没有海鲜的加入？花蛤成为了当晚海鲜队的代表。忙活了一个多小时，那边的土窑已经烧热，接下来我就要看看土窑是如何成就美味的。
1: 先把这些凿的这些树叶拿出来。
2: 好，实际上现在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1: 对，把这些烧热的土块夹下来。
2: 夹下来。
1: 对，
2: 等于从上面开口、
1: 啊。从上面开个口子。哦，
2: 啊，这里头空间还是挺大的啊。
1: 对。
2: 咱们往里放食物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呢？
1: 有的，一般是先放一些地瓜、芋头这种、它不会被压坏。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像放刚才的鸡，然后最上面是放海鲜、鸡蛋一类的，怕压的。
2: 熟得快的。
1: 熟得快的，怕压的。
0: 每放一种食物，就要在上面放置几块烧热的土块，这样一层食物一层土块的摆放，能保证食物全面受热。最后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土，将食材包裹得严严实实。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接下来就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挖宝时间了，
1: 就轻轻的把这个一层一层剥开啊，
2: 特别期待哈、
1: 对，好，好，你看这边已经看到，看见锡纸了，就要小心一点了。你看有没有闻到？
2: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1: 蒜香味，挖宝一样。哎呀，小心啊！
2: 来，
1: 来
2: 了，
1: 来，辛苦了。来，
2: 赶紧看看，哎，烫着呢啊！
1: 烫，小心点，来嘞！哦，
2: 哎呀，好香啊！这一看就很诱人了，
1: 是哇！来，大哥多吃一点，今天烧火辛苦了，来，来一起，来，
3: 鸡肉鲜嫩可口啊，
4: 是吧？
3: 挺不错。
4: 这鸡和家里吃的不一样，比较香。
1: 抗土窑啦，就像找回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也联络一下朋友之间的感情，然后再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起玩，也更有意义。
0: 自己动手垒窑烹鸡，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土法制作的美味，不仅承载着小沈和朋友们的童年乐趣，还能让抗土鸡的家乡风味得以传承给下一代赵安人。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

0: 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无论是长在滩涂石块上的牡蛎，还是藏身在水塘里的青蟹，无论是难以处理的猪内脏，还是普通食材鸡肉，诏安人都能施展出绝活，激发出这些食材的本真醇香滋味。陈旭玲继续直播家乡的美食，让网友们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诏安第一手的鲜味。陈青松在照料自家青蟹之余，继续和跑友们坚持训练，这蟹黄肥满的极品红鲟是他们补充营养的绝佳食材。关于卤肉的配方，朱荣光父子倾囊相授，这份难得的豁达既是对自家手艺的自信，也是对家乡美味的无比自豪。沈俊炳继续用文字记录诏安美食，让承载着浓浓乡愁的炕土窑味道传承下去。无论哪种食材，懂吃好吃的诏安人都能将它们烹制出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可乐香古墓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探秘夜郎》。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位于乌蒙山脉的中段，其中一处依偎着乌蒙山脉的坝子，被命名为可乐彝族苗族乡，简称可乐乡。20世纪70年代，这片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土地，因为一处神秘的墓葬群而声名远扬。1976年7月，赫章县可乐乡的村民意外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并将它们上交到贵州省博物馆。这些青铜器来自具有中原特征的大型汉代墓葬 M8 号墓葬，墓主人或许是自中原而来的长官。也正是这次发现，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可乐乡这片土地并不简单。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再次发生。1977年10月，

0: 在一位村民的日常劳作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破土而出。虽然此时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的农具挖出的是轰动考古界的新发现，但他挖到宝贝之后已然觉得事关重大，便连忙找到当时正在可乐乡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就是这样，惊喜送到了考古队员面前，但这也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这里会频频出土珍贵文物？疑惑的同时，村民背篓中的一件器物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它是一只铜斧，口部呈喇叭状，腰部收束，有对称条状耳，形如一只倒置的铜鼓，被称为鼓形铜斧。基于以往对贵州省古代历史的了解，他们隐约感觉鼓形铜斧的主人与神秘的夜郎古国有关联。夜郎古国作为西南地区最神秘的古国之一，有一段历史非常有名，那就是夜郎自大。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即夜郎侯亦然。”其中，夜郎侯就是夜郎的首领。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不足为奇。在当时的西南云贵地区，夜郎算是一个较大型的古国，其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考古队员激动地跟着村民来到古形铜斧的出土地点，可乐乡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在这个小土丘上，考古队员进行了初步勘探。
1: 牧羊场按照有一定的距离去往下去探探这个土层里边包没包含遗物，这么去做判断。
0: 洛阳铲带上来了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土，这意味着地下很有可能存在墓葬。经过持续勘探，祖家老包显现出多座墓葬的踪迹。从记录员画的分布图来看，这里大概有47座墓葬，其中有25座墓葬都是无墓道的数学土坑墓，墓壁并不规整。为了方便取土，发掘工作从祖家老包的坡脚开始。由于可乐乡之前已经出土了24座墓葬，按照顺序，这次发掘的第一座墓葬被编为 M25号。随着清理的继续，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一端出土了一件鼓形铜斧，和之前村民发现的鼓形铜斧相同。考古队员剔除泥土，鼓形铜斧中慢慢显露出残余的头骨，这让现场所有人感到震惊。在中原地区，铜斧是一种炊具，现在它却盛装着头骨，而且全部拨开墓葬填土之后，墓主人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毫无踪影，墓葬中也没有葬具的痕迹。可乐乡的罕见遗迹刷新了贵州省的考古记

0: 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目光。然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记录这些珍贵的发现却成了眼前的一项困难任务。
1: 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一个发掘队去，就一部相机，一共没有十个胶卷做一次发掘，而那时候那胶卷你得计划的，没有多的。
0: 这就是考古队员拍摄的一张全景照片，一座座墓葬清晰可见。在那个科技还不够发达的年代，这些资料尤为珍贵。另一组考古队员在周围展开了调查，直到此次祖家老报墓地的发掘工作结束时，考古队员发现祖家老报附近的罗德城地、郭洛包也有墓葬群。为了继续探寻这些古墓蕴藏的秘密，贵州省博物馆与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来到可乐乡。这一次他们的主要目标包括祖家老包、郭洛包、罗德城地。这三个地方在可乐河的南侧，犹如一个品字。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什么呢？多座墓葬逐渐被清理出来，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铜器、铁器。这是 M122号墓葬出土的瓮，浑身鎏金，十分精美。它是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时期的石具。这件足出土于 M126号墓葬，是古代兵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足，在很多墓葬中还出土了铜戈、铁刀等兵器。据记载，夜郎有十余万精兵。而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几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许多兵器，似乎证明了相关史料的真实性。考古队员愈来愈坚信，可乐乡的当地族群墓葬就是夜郎古国的墓葬。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在 M144号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古形铜斧的身影。这件铜斧与 M25号墓葬出土的铜斧形制一致。同时，在 M161号墓葬、M187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古形铜斧。此时，众人回想起所有随葬铜斧的墓葬都存在一个离奇的现象，每个墓葬的铜斧内都装有一个人头，而铜斧外面也都没有其他骸骨，墓葬中也不见葬具的痕迹。这一连串的发现让现场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考古队员意识到这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结束了阶段性的发掘工作，带着明确的目的，考古队员将依据地层关系和用器物对比的方法来断定年代。器物室内出土的随葬品分门别类，这是在第一层文化堆积层出土的芜湖铜戈，它是用于勾杀的兵器，把墓葬年代的上限指向了战国时期。这是在最后一层文化堆积层出土的铁环首刀，十分适合砍杀敌人，它把墓葬年代的下限指向西汉时期。
2: 夜郎国存在的上限 约在公元前279年左右，楚王遣将军庄乔率兵西征，夜郎军长迎降之前，而夜郎存在的下线则较为统一，即汉成帝和平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为张科郡太守陈立所灭。
0: 墓地所处的年代与夜郎古国存在的时间相符，地理位置也相合，种种证据表明这些当地族群墓葬应该是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古夜郎人。之后的几十年，考古队员为了寻找解开谜题的钥匙，继续在可乐乡进行了多次发掘。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发掘工作的间隙，贺章县可乐乡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案件。贵州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收到通知后，急忙赶赴现场调查。在郭洛包、罗德成帝及祖家老包的夜郎墓葬分布区，被盗过的古墓比一比皆是。为了避免墓葬再次被盗，相关部门加大了文保宣传的力度，对古墓群所在地采取了保护措施。考古队员通过不懈的探寻，终于找到了夜郎古国的所在地，见识到了传说中的夜郎族群。千百年前，夜郎古国曾经显赫一方，沧海桑田，这个古国的遗迹逐渐淹没在山林与云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队员仍在继续探寻。

0: 同府墓中隐藏着新的奥秘，墓主人身份可能与众不同。考古学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解开了什么重要谜题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早在1990年，为了表彰在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奖项。作为行业最权威奖项之一，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很快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盛大典礼。2001年，贵州省的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获得了该奖项，获奖的正是2001年发掘的可乐遗址墓葬。那么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发现震惊了世人？考古队员又解开了什么样的谜团？

0: 时间回到2000年的秋天，距离首次发现夜阑古国时期的墓葬已经过去了20余载。如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再次踏上了可乐乡的土地，目的在于了解更多细节，更深入研究贵州省夜阑砖体考古。考察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在此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这里是罗德城地，当地村民长期在这里取土烧砖，导致这个土丘的一角被他们挖开了。
1: 比如说一个断壁，所以我们说的断壁就是这个一个这里有斜坡状的这种土，它有时把表面的铲破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0: 一些墓葬已经失去原本的样子，于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以梁太赫为副领队，在此处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此前关于墓主人骸骨消失、铜斧桩头、铜斧主人身份等谜题的答案扑朔迷离，他们期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根据地形的不同，考古队员把发掘区域划分为罗德城地第一工区和罗德城地第二工区。村民取土烧砖挖开的一角位于罗德城地第一工区，考古队员首先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钻探、布方，各项工作进展飞快。考古队员发现，在他们脚下的地层深处，起码有26座分布稀疏的墓葬。在北部，有3座墓葬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受损极为严重。按照之前的墓葬编号方式，这3座墓葬被命名为 M262号、M263号、M264号。起初，考古队员并未对这些被大面积破坏的墓葬抱有太多期待。拨开墓葬填土之后，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 M264号墓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发现墓坑四周使用了不太规则的石头砌筑，沿着墓壁底部砌了一圈。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在清理到墓葬底部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 发掘以后一打开一看，正好是一个套头上的墓葬，它里面用了一个那个古形的铜斧套头，一看可以看见它那个人的头原来是这么放在里面，这么套头的。
0: 是一座铜斧里面只装着头骨的墓葬。20多年前，在可乐乡的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多座墓葬也是采用这种葬式。如今，这种奇异葬式在可乐乡的罗德城地又一次出现了。考古队员仍在寻找线索。他们在墓底的土层发现了竹木的痕迹，经过在场所有人员的辨别，推断出这些痕迹分别是竹席朽痕和木棺。

0: 酒痕。
1: 我们就看见他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把人用竹席裹了以后再放在木棺里边去埋葬的，然后人的头上套了这么一个铜符。
0: 也就是说，墓主人使用棺木作为葬具而不是铜符。考古队员推测，古形铜符只是用来套头的特殊随葬品，并把这种葬式命名为套头葬。让人疑惑的是，既然埋葬的是完整的尸体，那么为什么墓葬中没有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呢？考古队员此时注意到了墓葬中的土壤，他们怀疑是土壤中有特殊成分导致墓地中的骸骨消失。于是他们提取了土壤样本送往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进行深入分析。分析报告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土壤的酸碱值在5.72左右，这样的土壤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墓主人的骸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泥土腐蚀殆尽，而铜釜内的墓主人头骨与泥土接触较少，得以留存至今。
1: 就估计这个铜锈、铜绿锈啊，对这个微生物啊，可能有一定的抑制。那就那些细菌啊，可能在这个铜锈的状况下，可能繁殖的比较慢，生长的就不像没有铜锈的那地方繁殖的那么快，生长的那么厉害，所以这些骨头能够保存下来。
0: 可乐遗址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有了答案，但此时考古队员心中还萦绕着一个极大的疑问，那就是墓主人为什么会使用套头葬。
1: 这套头葬又很特殊，别处也从来没见过，它这种方式又很奇怪，那究竟是什么意义，就要去研究，要去猜，要去推测这个事情了。
0: 查找资料，对比古形铜符的特点，梁太赫隐约发现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
1: 它的铜的容器也好，并不是非常丰富，他们的铜器是用来，比如大型的这个铜容器吧，它都是用来做套头使用的。
2: 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历史贵州夜郎部分，
0: 也就是说，
2: 提到夜郎，
0: 对于当时夜郎古国的人来说，
2: 贵州省境内的三
0: 个古形铜釜极为稀缺。
2: 像我们这里看到的，
0: 梁太赫联想到了铜的稀缺性，
2: 就是当时套头。
0: 然而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解释为何仅有少数人选择使用铜釜套头，而大多数人并未采用其他替代品如陶制工具来套住头部。这是否表明铜釜套头可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待遇或是权力的象征呢？在南方地区，铜鼓既是财富的象征，展示着拥有者的雄厚财力，又是地位的标志，彰显着主人的尊贵身份。铜鼓还具备召集之力，每当鼓声激荡，便能号召部落、士兵与民众，凝聚起强大的力量。不过，这都是铜鼓发展到晚期才具有的意义。梁太赫认为，早期的铜鼓并没有这么多意义。

0: 考古队员进驻神秘女墓，揭开古形铜斧套头的秘密。接下来的发现再次验证考古队员的推测，这背后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

0: 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一天，在查阅考古学家冯汉骥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云南静宁出土铜鼓研究》时，梁太赫获得了破题的灵感。这是一件贵作女俑，1988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杨斧头墓地 M133号墓葬腰坑。值得关注的是，女俑跪坐在一面大铜鼓上，头上还顶着一件形似小铜鼓的器物，透露出一股神秘的气息。据推测，女俑可能是一位正在做法的巫师，小铜鼓是通神的法器。巫师头顶铜鼓的特点，梁太赫推测，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可能都是巫师。鼓形铜斧的使用方法与头顶铜鼓相似。他进一步观察到，鼓形铜斧的中间呈收腰状，口部开阔宽敞。
2: 正好这个口子可以戴在头顶上作为一个帽子，因为这个收的这个部位刚好跟这个头子这个宽度差不多。
1: 这时候 M264号墓葬中的一个发现恰好印证了梁太赫的初步推测。在鼓形铜斧里的头骨上方，两根 U 型铜发钗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它们朝向同一个方向，长20厘米左右。古夜郎人为追迹之名，这些铜发钗应该就是他们束发的工具。铜发钗横插于头顶，若以鼓形铜斧为帽，正好可以像帽子一样罩在主人的头顶，并形成一定的空间。
2: 铜斧的口沿呢、很长，正好像一个罩子一样，可以这么悬空的悬在他耳朵边上。他一说话，他一唱，这个回声很强，这个声音的这个声波对他的这个震动啊，会使他产生一种。

0: 特别的就是会出现一种精神的亢奋，他就确实觉得他在跟鬼神在做这个对话了。
1: 此时梁太赫终于揭开了铜斧套头的秘密，墓主人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时会使用 U 型铜发钗束发，并将铜斧套于头上。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发出的声音能产生巨大的回声，从而可以与鬼魂进行交流。因此在他们去世后，负责葬礼的人依然会主动遵循这一仪式为他们下葬。进一步整理古型铜斧的资料，考古队员发现使用古型铜斧的不止 M264 号这一座墓葬。这些古型铜斧器形不规整，器壁胎体厚且不匀多孔，以至于有的部位不得不采用铸补的方法填补漏洞。粗糙的做工与古型铜斧的重要性不相符。梁太赫感到不解，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器物反而这么粗劣。经过检测，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分析出了答案。古型铜斧的锡和铅含量微乎其微，所以制造它的原料为自然原料红铜，就是不加入其他配料的最原始的铜。人类冶铸铜器之初最先掌握的就是红铜冶铸技术。红铜可以锻打，可以冶铸，但红铜熔点高，融化后流动性差，成型效果差。后来古人在冶铸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和铅等金属原料，最终青铜取代了红铜。出土古型铜斧的墓葬多为战国晚期墓葬，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中，考古队员可以窥见古夜郎人在战国晚期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但是墓主人为什么还要使用红铜铸造的古型铜斧呢？
2: 宜章连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箱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0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中，金属史研究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检测。他们发现在古滇国早期，红铜器的铸造技术一直掌握在极少数的高层统治人物手里，那是一种权势与地位的体现。

0: 时，考古队员也意识到，使用古形铜斧套头的人，除了是巫师，还有可能具备另一种身份。
1: 使用这种铜斧的人一定是这个，一个是巫师。巫师他不一定是这个部族的这个行政的首领，但是行政首领可能多数都有这种巫师的这种地位和这种功能。
0: 那么 M 二百六十四号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就是夜郎古国的一位大祭司呢？考古队员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证据。结束 M 二百六十四号墓葬的发掘工作之后，罗德城第一工区又有了振奋人心的发现。这座编号为 M 二百七十一的墓葬，是一座比 M 二百六十四更大的墓葬，墓口长2.58米，宽0.82米。墓葬的规模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丝期待。考古队员首先对墓葬两端进行清理，可惜的是，一直到清理工作结束，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套头铜斧及其他随葬品。现在只剩下墓葬的中间位置还没有发掘。在清理范围逐渐缩小的过程中，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青铜器的痕迹。这是铜铃，口沿微曲，整体是扁圆形，装饰着花纹，十分精美。紧接着，在同一位置又出现了玉石器，这是玉髓管，打磨得十分光滑，还有玛瑙管、绿泥石珠、绿松石珠，它们应该都是墓主人的饰品。这些玉石器在夜郎古国的墓葬中并不常见，它们出现在这组墓葬，可能说明墓主人属于能够拥有玉石器的极少数人。考古队员继续清理饰品间的泥土，寻找更多的信息。很快，散落的铜扣饰露了出来。铜扣饰通常用来固定织物，漫长的岁月虽然让织物彻底腐化消失，归为尘土，但是织物上的铜扣却存留下来。从中，考古队员推测，铜铃、玉石器并没有佩戴在墓主人身上，而是用织物包裹起来，放在了墓主人腰腹部。
1: 当时我们就有这么一种推测，一种感觉，这个墓葬啊，它的这个墓主人身份很高，但是他又没有把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相应的部位的。比如说那个装饰品，我们就感觉很特殊，就是埋葬的时候对这个很对这个墓主人大概很也是很敬重，也是很珍爱的，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他随葬了。
0: M 二百七十一号墓葬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实证，他们只能把这个猜测深埋心底。可乐乡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到此刻，考古队员已经收获颇丰。他们初步揭开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对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罕见现象。

0: 还需要他们耐心研究，寻找答案。那么 M271 的墓主人是不是夜兰古国的某一个王？解开这一谜团的过程困难重重，他们能够找到解谜的钥匙吗？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既要与自然抗衡，也要彼此较量。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南部，是南美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这里气候多样，四季分明。这里有茂密的雨林，干旱的荒漠，广袤的湿地，还有巍峨耸立的安第斯山脉。多样的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物种，

也因此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其中一些令人惊叹的动物就栖息在偏远又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地区。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上，一大群海狮正沐浴在巴塔哥尼亚的夏日阳光中。这片海岸栖息着约10万头南海狮，这是南美洲最大的海狮种群之一。海狮有时会从自己栖息的地方游到数百千米外去觅食，但这个群体常年定居于此，在巴塔哥尼亚物产丰富的浅海嬉戏觅食。

群体内部又分为多个小群体，每个小群体由一头雄性南海狮和几头雌性组成，雄性的体型能达到雌性的三倍。与海豹不同，海狮能借助鳍状肢移动，但聚居地过于拥挤，想找一条畅通的路可不容易。

雄性南海狮会以武力捍卫领地，在交配季，雄性之间的争斗尤为激烈。因此，年轻雄性通常会组成单身群体。这头单身南海狮决定冒险一试。他找准时机，悄悄朝雌性南海狮靠近。

南海狮需要提防的不仅是同类，这片水域还潜伏着体型更大更可怕的捕食者。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掌握了海洋哺乳动物中最精妙的捕猎技巧，他们常常团队协作围捕猎物。他们甚至能猎杀其他鲸类。在巴塔哥尼亚，他们主要捕食海豹和海狮。

幼崽。但灵活的海狮幼崽在水中能轻易摆脱虎鲸，因此要想得手就得用到一种非常冒险的捕猎技巧，那就是冲滩战术。虎鲸冲上海滩捕猎的场景是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之一。一旦失手，虎鲸就会被困在浅滩上，无法再回到深水中，最终慢慢走向死亡。

今天，成年虎鲸正在教授幼鲸这项危险的捕猎技巧。在瓦尔德斯半岛，海水退潮后露出礁石和沙洲，为这个南海狮群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他们可以在此放心地嬉戏玩闹。然而，这片看似安全的水域其实暗藏杀机。虎鲸也被称为杀手鲸，它们绝非浪得虚名。它们清楚，这片海滩有很大的潮差，随着潮汐变化，南大西洋的海水会迅速淹没一条隐秘的水道，让虎鲸可以趁机潜入。每到繁殖季节，海滩上到处都是新生的南海狮幼崽。猎物很多，但捕猎过程很危险，所以成年虎鲸会花大量时间训练幼鲸如何看准机会冲滩，又不至于搁浅。即便周围并没有南海狮幼崽，他们也会反复做这样的练习。成年虎鲸会先做示范，在不惊动猎物的前提下靠近，并奋力冲向岸边完成捕猎，再借助下一波海浪回到深水区。然后他们会督促幼鲸亲身体验冲滩捕猎。能传授如此复杂的技能，体现了虎鲸具有极高的智慧。这也正是虎鲸能成为海洋顶级捕食者的原因之一。

距离南海十幼崽出生还有几个月。象海豹在海边晒着太阳，对不远处的虎鲸毫无防备。但今天，虎鲸打破常规，对象海豹发起了突袭。一头成年虎鲸冲向岸边，死死咬住一头体型较大的象海豹。然后他将象海豹拖回海里，这头象海豹足够整个鲸群饱餐一顿。然而虎鲸并没有杀死象海豹，相反，他小心翼翼地将猎物拖向海湾中央，然后他竟然松开了猎物。受伤的象海豹拼命朝岸边游去，而虎鲸可怕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每当向海豹以为自己能逃脱时，鲸群又将它赶回深水区。等成年虎鲸把猎物的体力耗尽，幼鲸就要开始学习水中捕猎技巧。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至向海豹死亡才结束。太阳下山后，潮汐泻湖的水位迅速下降。鲸群必须马上返回深海，否则可能会搁浅。这头雌性虎鲸领着鲸群争分夺秒地穿越沙洲，径直从南海狮身边游过。换作平时，南海狮靠虎鲸这么近，就等于送死。但此刻，泻湖再次成为了南海狮的避风港。

这里是位于巴塔哥尼亚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这片海滩都如沙漠般荒凉，毫无生机。

到了九月初，他的居民们陆续归来。这群麦哲伦企鹅在海上生活了六个月，其中一些的累计行程长达16000千米。现在，他们必须返回陆地繁衍后代。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行走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些企鹅走了几步，着实有点吃不消。

它们浓密的羽毛能帮助它们在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但企鹅没有汗腺，即便巴塔哥尼亚是春天，它们也会出现体温过高的情况。好在它们眼周裸露的皮肤有助于散热，它们还会通过喘息来降温。企鹅每年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

筑巢。这只企鹅要在内陆走将近1000米才能到达筑巢地。对于适应了海洋生活的动物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巴塔哥尼亚海岸有数百万个企鹅巢穴，其中最大的一处繁殖地有近50万只企鹅。结成配偶的麦哲伦企鹅将终身相伴，但每到冬天都不得不分开。这只雄性企鹅要在成百上千个巢穴中找到自己的配偶是个挑战，毕竟大家长得都差不多。幸好他有办法。这些麦哲伦企鹅的叫声听起来像驴叫，但每只企鹅的叫声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招显然很管用。即使分开了6个月，他们的感情依然坚固如初。整个栖息地都弥漫着爱的气息。

互相叩击会晤，能增进彼此的感情。但还有一些雄性企鹅没有找到伴侣，他们得先进行一番复杂的求偶仪式，先绕着选中的雌性转圈，再用鳍状肢轻拍对方。

接下来他们要休整巢穴，麦哲伦企鹅会在松软的泥土中挖出一个2米深的洞穴当作自己的巢穴，他们还会挑选合适的柔软材料精心布置巢穴。

但是好的巢穴总会招来其他企鹅的觊觎，领地纠纷常常演变成冲突，最终双方大打出手，这是值得的。毕竟优质巢穴能为几周后即将产下的卵提供更好的保护。巴塔哥尼亚崎岖的海岸线由北至南绵延1600多千米，而其中一段长达12千米的砂岩悬崖，正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鹦鹉栖息。

大约有70000多只绝雪莺歌在这片陡峭的悬崖上筑巢。这种鹦鹉也叫巴塔哥尼亚锥尾鹦鹉。我们知道，鹦鹉通常生活在南美洲茂密的森林中，但是在这片海岸悬崖上，绝雪莺歌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方式。它们首先要争抢最佳筑巢点。然后他们用坚硬的喙在砂岩上挖出深达4米的洞穴。这样的洞穴能保护他们的卵，让更多幼鸟得以存活。他们还会用鸟喙梳理羽毛，这是清除身上寄生虫的必要手段。

0: 在气候极端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一些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每天都在上演。有一种企鹅每天都要与惊涛骇浪搏击，再穿越重重障碍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巴塔哥尼亚的沿海地貌是由多重自然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其中一股力量来自1500多千米外。在这片偏远荒原的西侧，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气流受山脉阻挡，被迫上升，在西坡上空冷却，导致云中水汽凝结成雨，并全部落下。而东边只留下一片干旱荒芜的沙漠。这片干旱的土地一直延伸到阿根廷东海岸，在那里，它遭受着地球上最猛烈的海浪冲击。在强劲风暴的推动下，南大西洋掀起十几米高的巨浪，拍打着悬崖，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海岸景观。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域及其周边岛屿是200多万只跳岩企鹅的家园。跳岩企鹅也叫凤头黄眉企鹅，它们每天都要穿越汹涌的海浪回到陆地。

接下来他们还要攀爬数百米高才能到达悬崖顶端的巢穴。然而回家的路上还有一道致命障碍，这里有一群南海狮，海狮是跳岩企鹅的一大天敌。现在跳岩企鹅必须穿过海狮群才能回到悬崖顶端那些饥饿

海狮能用牙齿快速咬住一只跳岩企鹅，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群海狮放过了这些跳岩企鹅，让他们平安通过。不过有时候有些跳岩企鹅不能把握住机会。幸好他逃脱了，但前面还有一道难关。这是一面将近100米高的峭壁。幸好跳岩企鹅身形灵巧，行动敏捷。他们选择在悬崖顶部筑巢，正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一代又一代的跳岩企鹅在这条路上往返。

这只企鹅艰难地穿过企鹅群，终于跟伴侣会合。他把食物喂给他们唯一存活的雏鸟。跳岩企鹅通常一次产两枚卵，但是和所有企鹅家庭一样，第一枚卵往往都无法孵化成功。由于数量太多，地方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雏鸟，所以通常只有一枚卵能

饥饿并非悬崖上的雏鸟面临的唯一威胁，弱小的雏鸟经常会被栖息地附近的猛禽捕杀。来巴塔哥尼亚海岸繁衍后代的不只有企鹅，在本能的驱使下，数千头怀孕的象海豹在生产前几天抵达阿根廷海岸。这头雌性象海豹已经在海洋中度过了11个月的孕期，之前它一直在数千千米外的海域觅食。它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因为整个繁殖期它都不会进食。象海豹分娩时，海鸥早已等在一旁。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幼崽，而是胎盘。这只刚出生的象海豹幼崽重达40千克，象海豹的哺乳期为23天左右，母亲的高脂肪乳汁让幼崽每天能增重近7千克。他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在他们不到1个月大时，母亲就会离开。这并不奇怪，对刚生产完的雌性象海豹来说，繁殖季异常艰辛。雄性和雌性象海豹的体型差异很大，雄性的体重可达雌性的10倍。雌性几乎无力反抗，

在领地内，只有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才有资格交配。一旦与领地内所有性成熟的雌性完成交配，这位海滩霸主便会扬长而去。

但雌性必须留下，直到幼崽完全断奶，这就为其他希望繁衍后代的雄性提供了短暂的机会。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在寻找未交配的雌性，苦寻不到配偶的他盯上了一头非常年幼还未成熟的雌性象海豹。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还有好几年才能生育，即便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地位较低，体型也是它的10倍。其他雌性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两者的体型相差太过悬殊，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无法逃脱，而且无论它怎么逃，对方都不打算放过它。在这个群体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占据绝对优势，这就导致只有不到10%的雄性象海豹能成功交配。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仗着自身的体重优势，不断尝试和雌性交配。由于它缺乏经验，而雌性又尚未性成熟，导致交配始终没有成功。现在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已经是伤痕累累，筋疲力

年长的向海豹都知道，在水里更容易逃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安全回到水里。这头雄性向海豹的交配尝试以失败告终。

0: 巴塔哥尼亚海岸最南端的群岛叫火地岛，由冰川雕琢而成。尽管这片岛屿生存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极为恶劣，但有一种海鸟仍然将这里当成它们繁育后代最安全可靠的家园。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有一种海鸟在火地岛的悬崖上安了家，它们就是黑莓信天翁。黑莓信天翁翼展可达2.5米，常年在海上飞行。它们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回到这里，数量多达20万只。黑莓信天翁有着非凡的飞行能力，它们虽然在海上独来独往，但配偶关系会维系一生。和许多企鹅一样，黑莓信天翁也会通过互相叩击喙部的方式交流感情。

黑莓信天翁雏鸟必须快点长大。再过几周，他们就要从这陡峭的悬崖上完成首次起飞。他们一旦离巢，至少2年内不会再踏上陆地。

十一月末，在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岸，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仍守在洞穴里。这是有原因的。和这里大多数企鹅一样，这只麦哲伦企鹅在四十天前产下了两枚卵。卵由两只亲鸟轮流孵化，每次轮换时间约为两周。

在此期间，另一方要外出觅食。第一枚卵即将孵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孵化后，企鹅父母必须时刻为雏鸟保暖。

两天后，另一枚卵也孵化了。先出壳的雏鸟体型更大，更容易从父母那里抢到食物。雏鸟破壳后，亲鸟会守护它们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雏鸟的食谱上只有一样东西，亲鸟反刍的鱼。后出壳的雏鸟经常会被饿死，这位母亲已经尽力做到平均分配了。大约在雏鸟四周大时，亲鸟会将它们留在洞穴，双双外出捕鱼。然而，除非亲鸟能捕到很多鱼，否则较小的那只雏鸟可能等不到离巢那天就会夭折。到了二月，巴塔哥尼亚的麦哲伦企鹅幼鸟开始独立觅食。成年麦哲伦企鹅已完成换羽，迫不及待地想要重返大海。此时海面上出现大片藻华，吸引了数十亿条鱼涌入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域，而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捕食者。

有这么多捕食者到场，再多的鱼也不够吃。麦哲伦企鹅必须立即追随鱼群向北迁徙，这可能是他们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最后一次待在陆地上。尽管企鹅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生活，但仍有许多企鹅再也回不来了。巴塔哥尼亚的企鹅群引来了同样敏捷的捕食者，海狮。在巴塔哥尼亚，有企鹅的地方就有这些致命的猎手，

0: 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一座海岛上，一群巴布亚企鹅为了喂养雏鸟，必须下水捕食。

而一头海狮早已埋伏在水中。当企鹅靠近水边时，它试图发动突袭。它制造混乱，冲散企鹅群。但在陆地上，它的行动缓慢笨拙。一旦到了水里，它便化身为致命猎手，

海狮选择耐心等待，因为企鹅不得不冒险下水。企鹅群谨慎地朝海里走去，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鸟类，但海狮更胜一筹。企鹅想靠数量上的优势躲避捕食者，但海狮会伺机分散它们。

0: 从火地岛的冰川到北部干旱的荒漠海滩，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充满了极致的反差。这条绵延1600多千米的海岸线吸引了无数的动物前来，它们既要对抗恶劣的环境，又要彼此竞争，才能在这独一无二的家园中生存繁衍下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野生大熊猫清新繁衍的家园，
1: 都是竹子的样子。
0: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他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他憨态可掬的形象几乎成为中国的名片。这样一只可爱的动物从自然中走来，慢慢找回他们在地球上曾经失去的家园。为保护好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在一片完整、连续和更为广阔的家园中繁衍生息，我国设立了以单一物种为核心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2020年8月6日，一只大熊猫的身影首次出现在茂县土地岭大熊猫生态廊道红外感应相机中。

0: 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规划面积约2.2万平方千米，地处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核心区域。在这些区域，人们正在逐步建设多条大熊猫的生态廊道。近些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廊道发现越来越多大熊猫的身影。
1: 跟前面那个有点像，是吧？
0: 这让专家和保护人员十分振奋。大熊猫数量明显增长，是否与生态廊道的建设有关呢？

0: 了探究生态廊道的建设和保护大熊猫之间的关系，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展开探寻。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位于崇州市西北山区，是大熊猫邛崃山种群交流的关键通道和连接纽带，被誉为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爱情走廊。这里地处美丽富饶的川西平原，文景江从崇州市西北部的大山中蜿蜒而出，流经崇州。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动物的传说，古镇附近的鸡冠山上经常有白熊出没。白熊其实就是当地百姓对大熊猫的别称。当地村民马玉奎夫妇曾在自家门前救助过一只野生大熊猫。
1: 当初没有不知道它病的嘛，当初不知道它病啊，有些要它的这样的房子啊，它要回大理，你知道吗？最后让看他越来越不行了，这辆车就不走了，半个多月了，在干位上想上街跑。
0: 专家推测，这只大熊猫受伤时间正值春季，它很可能处于发情期。一只雌性大熊猫的身后，往往追随着几只雄性大熊猫，它们通过搏斗争得交配权。野生大熊猫的这种战争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更加激烈，而马玉奎夫妇救助的这只大熊猫很有可能就是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受伤的。

专家还告诉我们，经过演变，野生环境下的大熊猫被分割成了33个种群，它们彼此间少有往来，相互孤立，如同一个个破碎的生态孤岛。这种生存环境加剧了大熊猫种群内的配偶争夺，让大熊猫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

考察组跟随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王磊，深入密林之中，展开追踪大熊猫的拍摄。鸡冠山位于四川省崇州市西北部，这里的大熊猫主要栖息于海拔1700至3000米的山地竹林中。

0: 队员发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拐棍竹林。拐棍竹虽不高大挺拔，却是大熊猫喜欢的竹子品种。初春的竹林透着嫩黄色，拐棍竹的高度正适合大熊猫取食。
1: 它就喜欢吃，特别是这种拐棍竹的话，它还有的熊猫，它把它比如说咬断以后，它把它皮儿给它撕了，像那个吃甘蔗一样，就那样吃的。所有的熊猫它吃的那个东西，它其实它那个纤维它都不消化的，主要吃水分。水分里面的营养物质一般吃得多就辣得多，但是它必须要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进食。嗯，都这样。
2: 妈妈，这又发现什么了？
3: 这儿我们又发现了熊猫的脚印。
2: 啊，熊猫脚印。这个呀？
1: 这个也是。
2: 这个呀？
1: 然后爬上去了。
2: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熊猫脚印啊？我看着
1: 它喜欢有肉垫，有原来它的熊猫的那个爪还是跟人的差不多，它不是只说中间肉垫宽，中间有个大肉垫，然后这儿
2: 就等于是这儿是凸起的有一点，
1: 凸起的肉垫嘛。
0: 顺着大熊猫脚印的方向，队员进入另一片竹林中。
1: 这个就是熊猫粪便，
2: 这么大？
1: 就是标准的橄榄型。还吃的竹叶，非常新鲜，非常新鲜，就是非常新鲜嘛。
2: 有味道吗？
1: 没味道，清香的。竹叶，
2: 你看，
1: 是吧？
2: 嗯，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异味，非常健康的。
2: 是啊，它好像都没太那个消化，都是竹子的样子。
1: 就是吃叶子的话，这这样。
2: 这是叶子。
1: 比如说这样就是叶子，它是这样一段，然后把它弄出来，然后它弄出来，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咬的，它没，所以说它熊猫的大小的话，就跟它每咬一段，比如说这个竹节，它如果说它的有这么大的话，它就最多就咬这么长，一般所以说就会发现它的那个呢，
2: 牙齿的间距
1: 嘛，它的大小不一样，它这个发它这个宽度不一样。
2: 咬节
1: 的长短。
2: 那这个能看出来这只熊猫是多大的呢？
4: 应该说有六七岁吧。成年的，
2: 那从粪便上能不能看它的身体状况是不是？
1: 是非常健康，非常健康。刚才看见那个粪便非常新鲜。
5: 如果这个粪便比较新鲜的话，你还可以进行提 DNA， 对，那么相当于对某一个个体做精确的鉴定，包括有时可以做性别的鉴定都可以做。
0: 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熊猫粪便，令王磊十分兴奋。专家告诉我们，大熊猫。属于食肉。

颗。成年大熊猫体长120至180厘米，体重在100千克左右。大熊猫最初以食肉为主，经过进化，如今99%的食物变成了竹子，但牙齿和消化道还保持食肉动物特性。由于食物通过消化道时间短，导致难以消化竹子中的纤维素，所以大熊猫的采食量、排粪量相对较多。

0: 间，大熊猫身影若隐若现。
1: 就前面，就前面。
0: 大熊猫为何会在鸡冠山聚集？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因为我们从一个生物学或者生态学的角度来说，野生的大熊猫单个的这样的成年个体，它可能一个个体的它的家喻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到十平方公里左右。
2: 一般情况下，大约十平方千米的区域就能为一只成年大熊猫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专家说，根据刚才发现的大熊猫新鲜粪便判断，有一只大熊猫或许并没有走远，如果幸运的话，队员很有可能与大熊猫相遇。大家决定顺着熊猫留下的痕迹继续追踪。
4: 跑了，跑了！
5: 前面，就前面。停停停！
4: 跑了，跑了，
6: 跑了！
7: 又前面，这刚才那，
6: 刚才那，刚才那。你们听见声音吗？哎呀！哎呀，跑了，追不上了，
8: 追不上
6: 了，追不上。
8: 肯定追不上了。
6: 肯定追不上了。他跑得多快呀！
5: 哎，可惜。
6: 哎呀，可惜了。
2: 在寻找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的确有一只大熊猫并没有走远，但很可惜，它很快消失在密林中。
6: 我先就点前头，前头没得后院那儿嘞、不是你还找嘞，找这个就我就找到前面，就看那儿桌子有点动，他说他是赶紧，我不敢进，
9: 看清楚没有？
6: 哎，

0: 点钱都，我不敢就像悄悄跑过来找你，找你那要过来就跑了。
1: 他是真的，
0: 他吃了桌子，你不信点儿过去看吗？
2: 专家说，大熊猫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稍有动静就会溜走。摄像机最终没有记录下大熊猫的影子。大熊猫的重咬合力突出，它具有强大的咀嚼肌，头骨重且厚，为强大的咬合力提供了结构支持。熊猫的腕部子骨特化成第六指尾拇指，这让大熊猫拥有其他熊类不具有的对握功能，可以更好抓握，进行更精细的操作，一气呵成的采食竹子，灵活的爬树。特殊的骨骼结构使大熊猫虽然看上去憨厚可爱，但它却是真正的兽类。在野外遇到了雪山之王雪豹，它也并不畏惧。队员继续在林间行进，就在柳山林里发现黑熊留下的痕迹。
1: 找熊尸的树皮，你看这个，这个特别明显，爬上去了。树皮外边有一层那个很薄的一层皮嘛，它主要是吃那个。你看它全部往那舔了，全部爪印啊，还有牙齿，这是牙齿的。
2: 这让队员提高了警惕。继续前行，一串不大的脚印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1: 这个脚印从他的看来是一二三四，那个像个梅花印，显然是只猫科动物。猫科动物的话，我们这儿像这么大的这个东西的话，肯定是个金猫或者是那个豹猫之类的。从它的那个宽度来话，那个脚之间的那个距离来看的话，它两只脚之间有这么宽，然后加上一头一尾的话，那这只动物呢可能有这么长，这个应该有七八十公分吧。
2: 专家告诉队员，豹猫一般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林区及其以下的地域活动，在晨昏活动较多，所以队员遇到豹猫的可能性不大。

0: 处华西雨平带，降雨丰沛。丰沛的降雨滋润了森林大地。在这里，除了生存着野生大熊猫，还生存着大量其他的野生动植物。
1: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大熊猫的所有的这些邻居里面，有些动物，比如说像豹、像豺这些大型的食肉动物，它们所需要的这个空间范围是要远远大于熊猫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要让整个熊猫它待的这个森林和待这个栖息地能够健康的维持下去的话呢，你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这些动物。而这样的话呢，我们原有的这样种单个的这种熊猫的保护区或者说是保护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不是足够的。
0: 专家说，野生大熊猫喜欢栖居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成熟原始森林。对大熊猫保护的投入，也广泛汇集了和它同域分布的其他野生动植物。虽然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保护成效，但当前大熊猫和它的邻居们仍然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问题。

0: 而熊猫走廊的建设无疑是熊猫健康演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鸡冠山片区是大熊猫重要的生态走廊，经过保护修复，这里就成了大熊猫时常出没的地点。科研人员发现，每年四五月份，在鸡冠山，来自不同区域的雄性和雌性大熊猫在此寻觅配偶，这引起了专家的高度关注。大熊猫为何会选择在鸡冠山作为约会地点呢？原来，黑水河、风筒寨、卧龙、安子河等八大保护区都属于邛崃山系。虽然这些保护区有广泛的接壤面积，但是它们的分界多为高山分水岭。高海拔的山峰将邛崃山的生物种群分隔，而崇州市鸡冠山所在的位置正处于边缘地带。这里相对平缓的地势、丰富的食物、甘甜的泉水和少有人打扰的原始环境，吸引了不同片区的大熊猫基因交流，因此这里被科研人员称为是大熊猫爱情走廊。
1: 崇山峻岭物种多样，
2: 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
1: 人们如何与万千生灵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鸡冠山西南部，距离鸡冠山100多千米处，同样有着一条生态廊道。这里丰沛的降雨滋润了森林大地，有一片生长着茂密桦木和箭竹的连绵起伏的山地。
2: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的话，就是天堑县大浪山大熊猫走廊带，它与泥巴山大熊猫走廊带相连。
1: 这里山高路险，对于人类来说是天险和障碍，对于大熊猫来说却是宁静家园和生态廊道。野生大熊猫每到繁殖季节，便穿过茫茫林海，相互通婚，生儿育女。这些大熊猫基因交流的走廊带，是大熊猫生态保护的重要一环。
2: 这是我们在的建筑，今年的长势也非常好，发的也非常多。这片的话原来是没有建筑的，通过我们把建筑摘起来过后，就给大熊猫提供了很好的生活环境。
1: 箭竹生长连成片，将大熊猫为爱迁徙的廊道打通。每年春天，它们去往周边栖息地的道路也同样畅通无阻。
3: 通过这样的一些人为的我们的一些手段，或者说是一些工程的一些手段，然后呢来恢复或者说重建，重新构建起这样的一个动物可以交流和互动物可以扩散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生态廊道。而这样的一个廊道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散的一片一片的栖息地，然后又把它重新连起来了。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野生动物种群，它之间就可以重复的，然后那个重新的进行交流，形成一个大的种群。
1: 这条走廊承担着大熊猫繁衍生息的使命，使整个邛崃山系形成一个完整的大熊猫王国。许多健康活泼的熊猫幼崽就是在这条爱情走廊的沟通下孕育成长。科研人员说，如今小象岭山系生态廊道的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

族带着好奇，从鸡冠山出发，一路向南，驱车来到小象岭。队员在这里看到了一组珍贵的画面，这是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一只大熊猫幼崽跟在雌性大熊猫身后。此后，这对大熊猫母子又反复出现在不同红外相机所捕捉的影像当中。研究人员通过对两只大熊猫的基因样本进行收集，并与档案中的资料对比，确定它们的身份是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归的第一只雌性大熊猫和它的幼崽。这只幼崽的父亲则是栗子坪的一只野生大熊猫。生态廊道的建设意味着过去未纳入保护区的地带将逐渐得到填补和连通。栖息于此的万物生灵也将得到一片完整连续的家园。大熊猫分布的地区恰恰也是中国特有物种较密集的地区。保护大熊猫不仅仅是在保护着一个物种，而是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上千千万

0: 万生灵的未来，让无数野生动物有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14: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0: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啊？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朋友已经不再是谈癌色变了。比如说有一些肿瘤呢，就像这个沙漏一样，它进展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对我们健康的威胁没有那么严峻，所以呢，现在很多情况是可以带瘤生存，可以像对待慢性病一样去治疗它。但是也有一种肿瘤呢，与之相反，它进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威胁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短短几个月就可以夺去人宝贵的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肿瘤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三位权威的肿瘤防治专家来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郝继辉院长、于俊教授、高春涛主任医师。郝院长，我们先给大家来揭示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对人类的健康有极大威胁的这种肿瘤，它到底是什么呢？
9: 快速进展、发病迅速的肿瘤呢，是胰腺癌，有癌王之称。近几年呢，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因素的原因，导致了胰腺癌的发病呢成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趋势。所以据咱们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在2022年，那么胰腺癌的这个新发病例呢，一年就达到11万。但是它的特点呢是死亡率极高，死亡呢达到10万，几乎呢发病的

0: 人群大部分都是哎以死亡作为结局。
1: 嗯，面对如此凶险的胰腺癌，今天专家为我们带来五条至关重要的防治要点，为大家敲响健康警钟。首先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一条防治要点。
0: 癌王呢有这个三高四低的特点。
1: 哦，
0: 那么哪三高呢？

0: 从事这个专业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过去感觉到从原来一个小病种，现在的发病率急剧上涨。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一定程度发病率几乎等同于死亡率。那么第三高呢，就是它极其容易出现复发和转移，就复发转移率非常高，这是三高的特点。
1: 嗯，
0: 但它有四低呢，就是早期诊断率非常低。那么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说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第二个，手术切除率低，就是说由于早诊率导致大部分患者都是发现时就是转移的患者，老百姓说扩散的患者，那么我手术切除率就很低，不足20%。同时呢，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段低，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现在包括我们肺癌也好，乳腺癌也好，有很好的靶向药物啊，免疫药物，但对于胰腺癌这个疾病来说呢，目前的化疗靶向免疫的治疗方法结果都差强人意，很难取得有效效果。那么第四个低呢，就是提到了我们的这种生存率低。那么我们在肿瘤治疗方面是以5年生存作为判定治疗效果一个标准，那么胰腺癌它的5年生存率呢不足10%，所以这个三高四低的特点导致了目前胰腺癌的整体的从诊断到治疗效果差强人意，所以有癌王的这个称呼。
1: 但是这个胰腺癌为什么它这么凶险呢？对我们人健康的这种伤害破坏会这么大呢？
0: 首先要看这个胰腺的这个解剖的位置，在我们专业术语来叫做腹膜后位器官，那么通俗的说呢，就是在人体的腹部的靠后的位置。它呢主要前面是胃，后面呢是肾，还有这侧面是脾脏。同时呢它的结构呢很复杂，它分为胰头、胰体、胰尾。这个胰头的位置呢，它紧紧的被12指肠所包绕，同时包括我们的胆囊、胆管都要从这儿胆汁排泄，通过胰腺穿过胰腺进入我们的12指肠。同时呢，这个体部呢有大量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腹主动脉、长细末血管这些脾动脉、静脉在这里包绕着。那么胰尾的位置呢，深入到我们的脾门的前方。所以这些特殊的结构呢，导致了胰腺的很多症状呢容易呢跟周围的这些器官的一些症状相混淆。它是个人体身在的一个体积不大的一个器官，它只有大约长度也就将近10厘米到15厘米这个长度，但它的危害很大。我们知道胰腺呢，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除了我们常规分泌的这些胰淀粉酶啊、脂肪酶啊助我们食物消化以外，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分泌很多胰岛素，大家最了解的包括胰高血糖素，来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功能。所以一旦胰腺出了问题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内环境的紊乱，加快我们的症状的进展，所以呢预后是非常不好的，发展非常迅速。
2: 因为胰腺位置的特殊性，所以胰腺癌有三高四低的发病特点，凶险异常。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二条防治要点。
0: 胰腺癌引起的腹痛有独特之处。
1: 那它独特在哪里呢？
0: 所以这个胰腺癌由于刚刚提到它的这个位置比较深在，而且周围有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器官，所以胰腺癌的这种疼痛呢，在早期表现为一种非特异性的隐痛，很模糊，定位不清楚，常常跟我们的一些上腹部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胃炎啊，包括我们一些胆石症啊，这些胆道的炎症这些症状先混淆。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常常看到很多的患者首次就诊都是到消化内科去看胃肠的疾病，特别是胃做了胃镜啊，做了一些 B 超，而忽视了胰腺这个问题。可能随着病情的加重呢，它会表现出一些这种比较剧烈的疼痛，包括这种进食后的疼痛的加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在平躺时疼痛会加剧，这都是由它特殊的这些解剖位置所导致的。
1: 那它为什么会呈现这么复杂的一些疼痛的变化呢？
0: 因为我们知道进食后呢会造成我们的消化道的这种激活，我们吃完饭之后肯定消化道会分泌很多的酶，包括胆汁，包括胰液来消化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们的胰腺癌呢，它多少会合并着一些胰管的一些梗阻，就这个胰腺癌呢可能会堵塞这个胰管，造成胰管的压力增高，假如说长瘤子把胰管堵塞了，

0: 因为合并这种胰管内压力的增高，同时合并周围的一些炎症，所以表现为一种进食后，它本来这个胰液要分泌出去，但是由于胰管梗阻分泌不出去，造成胰管压力增大，而引起了这种继发的这种疼痛。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提到了，因为这个胰体这个位置，它周围有很丰富的内脏神经，如果这个患者呢到一般的后期呢，如果他平卧时，哎，平躺时，他的这个胰体的这个肿物，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神经，会侵犯这些神经，造成这个内脏大神经的一些啊牵涉呀，或者是一种侵犯的一种疼痛，所以疼痛很剧烈。所以我们很多的晚期的胰腺癌的患者很难平躺，哎，只能叫被动体位，就是只能身体前屈来减少肿瘤对周围的脏器的这些神经的一些压迫。
1: 对。
0: 所以很多的由于这种累犯大神经，会造成很多的患者表现为这种腰背部疼痛，以为自己是腰肌劳损、腰间盘脱出了，所以导致了很多的这种耽误了早期的治疗。
1: 嗯，所以我觉得您刚才的这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有一点我也特别想了解哈，高主任，因为胰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消化的器官，那当这个消化器官里边长出肿瘤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消化的反应？
2: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0: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3: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2: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因为胰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消化的器官，那当这个消化器官里边长出肿瘤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消化的反应？
7: 是的，对于胰头癌来讲，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黄疸。
1: 嗯，
7: 因为我们知道胆汁是由肝脏分泌，然后胆囊是进行储存，那我们正常进食的时候呢，胆囊收缩，胆汁就可以流入到肠道，帮助消化与吸收。
1: 嗯，
7: 那么如果出现胰头癌压迫胆管的下段，当然如果是胰体尾癌出现这种腹膜后的转移或者是肝门转移，也有可能会压迫胆道。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正常胆道胆汁就不能顺利地流入到肠道进行消化吸收了，那么就会出现胆道压力升高，胆道胆汁内有可能会出现逆流入血。那么最初的表现就会出现我们叫巩膜，就是眼睛眼白这个地方，
1: 白色的那个部分。
7: 对的，
1: 嗯，
7: 出现黄疸。那么进一步发展之后，会出现全身的皮肤黏膜也会出现黄疸。
1: 哦，是像新生儿黄疸病变一样吗？
7: 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了，我们除了黄疸之外，也有可能有一些啊伴随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啊这个胆汁不能够顺利的流入肠道，会出现大便颜色的一个变浅啊，所以出现这种灰白色的一个大便。

0: 同样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尿液的颜色的加深啊，像这种浓茶样的一种颜色的一个
1: 尿液，深褐色了，
0: 深褐色了。对了，这也是因为血液中由于进入尿液这种尿胆原增多啊，出现这种深褐色的一个尿液，都是一些伴随的症状，都是让我们引起警惕的一些临床注意点。
1: 这个胰腺呢，有可能和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有可能比如说发生胰腺问题的同时血糖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现象在胰腺癌病人的身上反应的明显吗？
0: 应该说反应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胰腺癌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会出现一些血糖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新发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血糖波动的比较明显的患者，他们身上会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胰腺癌的患者大概其有70%-80%这些患者有糖耐量的异常或者是糖尿病啊。我们说这些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中，又有1/3的患者会出现新发什么叫新发？就是1-2年之内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糖尿病。所以尤其对这类患者我们要提高关注了。那血糖波动呢，也是胰腺癌患者常见的一个表现。因为呢，我们体内的这个内分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这个轴，在胰腺癌的患者中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影响，出现这种血糖升高的同时，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这种血糖不正常的下降。
1: 是不是就即使是用上了一些控糖药或者是注射了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还是难以控制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胰腺癌所引发的一种情况。
0: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说难以控制。这种难以控制呢，表现在什么呢？可能表现在我们有一些血糖升高的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他们在用这种饮食运动或者是药物控制相对比较满意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血糖控制难度增加，用普通的治疗普通的药物，这个血糖控制不下来，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高度的关注了。也有可能是出现胰腺癌之后，它的一个代谢变化之后出现这血糖难以控制，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现象了。
2: 胰腺癌凶险隐秘，我们要时刻警惕身体发出的这些预警信号。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三条防治要点：
3: 升级早筛体系，解锁癌王的早期信号。
1: 您提到一个早筛的体系，它其中包括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3: 因为我们目前之所以胰腺癌治疗效果不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导致我们很多的病人发病时都是晚期。你来了之后没有很好的治疗的机遇时间，所以导致了目前治疗效果差强人意。所以呢，早期把关口前移，使更多的这种胰腺癌的高危人群能够在早期发现，同时呢进行早期的诊断，为我们治疗增加时间。所以基于此呢，我们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一些工作，也试图在这方面呢寻求一些新的突破。我们开展了这种基于血清叫做循环游离 DNA 的一些检测，我们从患者的血中抽取很少的血液，检测里面的一些特异性的跟胰腺癌非常具有相关性的一些游离 DNA。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它除了在原位生长，它在血液中的循环的一些成分，游离 DNA 就是胰腺癌的这个癌细胞它脱落之后，它在血液中循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分子标签的一些DNA 的片段。我们发现了胰腺癌的它的本身的癌基因的这种 DNA 片段是跟正常组织是不一样的。基于此呢，我们就开发了能够在血液中特异性的捕获这些游离状态这种带有胰腺癌标签的这种 DNA。通过这个标签呢，能精准的来早期的发现，能够早期的从高危人群中来捕获到这些早期发现的一些 DNA 层面的变化。以前我们的一些包括这些肿瘤标记物是蛋白层面的，它的灵敏度特异性不够，所以我们从分子从 DNA 的层面上去捕捉这些胰腺癌特异性的一些标志。这个技术方法呢，跟我们传统的 C199 相比呢，它的敏感性特异性大大的提高。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些以 C199、CA

0: 也就表现的这些血清中的一些糖蛋白的表达，它容易出现这些不同的癌种都有相似的分泌的作用，很难精准的识别到每一个特异性的癌种。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 CFDA 呢是特异性的寻找到了胰腺癌自身的这些分子标签，因为只有胰腺癌它这个 DNA 是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呢我们就更精准，提高了我们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这个方法使用之后呢，能显著的提高我们胰腺癌的早诊的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1: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游离 DNA 的技术现在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吗？
0: 是，所以为了验证我们这技术的这种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我们前期的做了多个中心的，哎，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医院多个中心的检测，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前瞻性的检查，我们选择了一些高危的人群，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这些人群，包括一些肥胖的 BMI 指数过高的人群，同时包括一些老年的查体的这些人群，做了这些不同人群的特异检查、特异检测。所以我们在这个检测中呢，发现对一期的患者的这种早期的检出率呢，几乎达到了将近90%。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即使是全身没有出现典型的胰腺癌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血液当中通过 DNA 的这个检查得知他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得了胰腺癌了？
0: 对，这是我们早诊的目的。
1: 那这个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如果我们传统的等他出了症状，刚我们提到的腹痛黄疸消瘦症状之后就晚了，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的在早期的高危人群中，精准的来捕获到我们这些早期癌变。在我们做了一个2000例的人群队列的研究，发现其中有2例的患者，我们叫做早早癌，在 T0 期，就这个肿瘤刚在萌芽阶段，我们就找到了，使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疗取得很好的效果。
1: 就有可能在影像学上还没有，
0: 对，因为影像学检查它必须到肿瘤到一定的大小，我们才能捕捉到，但是肿瘤即使在很小上它就会分泌一些包括它一些脱落的一些异常物质，那我们就在它萌芽阶段就找到它。包括我们检出时间呢，要较我们传统的影像学能平均提高了200多天，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提升呢，预计呢5年生存率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从现在不到10%提高30%，所以我们整个的关口进行前移之后呢，能够取得很好的未来的胰腺癌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在天津利用我们的糖尿病的大的队列人群以及我们体检的人群，再次来进一步来验证我们的方法的这种先进性和科学性，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方面大人群的筛查，来更好的来捕捉到我们的早期的胰腺患者。
1: 我觉得这一组数字真的是带给我心灵巨大的震撼，像这项技术的开展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能够体验到，能够为此受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深远的。
0: 是
1: 但是可能现在对于很多比如说全国范围内的这些高危人群，筛查的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叫肿瘤标志物的筛查。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普筛的成本呢比较高，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每年进行体检，像刚才郝校长提到的，进行体检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最低成本，同时又能够把这部分高危人群给筛出来，那这个时候比较普适性的高效率的低成本的这部分的肿瘤标志物，比如说像 CA199 的话呢，就很容易被广大患者或群众能够接受。
1: 对，
2: 那 CA199 的话呢，其实在胰腺癌中的话呢，70%到90%的患者都会出现 CA199 的一个异常。那我们在这个异常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患者进行进一步的 CT 啊，或者说是核磁啊，进一步的一个筛查，或者像刚才郝校长提到的，我们有游离的 CFDNA 去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筛查。
1: 对，即使是在普通的这个体检的项目当中，也包括了这个肿瘤标志物的筛查。
2: 是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定期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这样的，非常有必要，因为胰腺癌的进展特别快。你像刚才提到的，只需要14个月从早期变成晚期。那我们在进行年度体检的时候，这个时间窗的话，如果我错过一年，那基本上明明可以在早期发现的，那我们不进行体检的话，那到第二年，那第三。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直接是一个晚期了。
1: 是，
2: 同时的话呢 CA199 不单纯只是作为一个它的一个体检，或者说是一个检出它的一个胰腺癌的一个指标啊，肿瘤标志物，同时它还可以作为治疗的疗效的一个标志物，比如说我们进行它这个手术切除，或者说进行它这个肿瘤这个消亡，或者说是消失，或者说是减小，在化疗的过程

0: 程中的话呢，它的 CA199 也是随之下降。那我们在这个进行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在治疗后期的话，如果发现 CA199 突然又升高了，那就预示着哎，这个患者肿瘤的他细胞的话呢有进一步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进行要么是改变他的一个治疗手段，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疗。
1: 总之这个 CA199 是一个重要的与胰腺癌相关的指标。
0: 是的，
2: 不断升级的早筛方法能够更早发现胰腺癌的蛛丝马迹，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间。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四条防治要点。
3: 精准的评估体系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方案。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肿瘤治疗呢进入了一个精准治疗时代。以前传统的千人一药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精准的对每一位患者实行一人一策的整体治疗方案。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这种手术优势人群的筛选，因为我们知道刚提到我们胰腺癌患者呢只有20%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么80%都是做不了手术的，那么对于这些手术患者的治疗方案的确定就显得尤为珍贵。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出台了一个这种多维度的精准的对于优势手术人群筛选的一个评价体系。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常碰到有一些患者，虽然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根治性手术，但患者很快就出现了远处的转移。就提示我们在这些传统评价认为可以手术的患者，其实他是潜在的已经发生转移的患者。但这类的患者如果你强行做了手术，那么预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很多患者3个月、半年就出现了肝脏的转移，远处的转移。所以如何从这些可潜在切除的患者中优选出那些真正从手术中获益的人群，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一些患者接受了打的手术但结局仍然是快速复发转移。所以这方面我们就基于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全面精准评价的一个体系。
1: 我估计可能很多患者哈，或者是患者的家属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种全面的评估系统啊。那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这个评估系统究竟是如何来完成的？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又如何呢？我们通过一位患者的实拍去感受一下。
2: 去年年底，李女士突然出现后背隐痛，她误以为是腰肌劳损，便没有放在心上。可随着时间推移，后背隐痛发作的愈发频繁，李女士前往医院就诊，一直诊断报告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4: 我当时就是后背疼，但疼的也不算严重，以为就是腰疼，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大概过了2个多月以后吧，就是疼的比较频繁，就影响了我的生活有点。我之后完就到我们当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就是检查出来了胰腺癌。
2: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胰腺癌难治，预后差，素有癌王的称号。这样的确诊结果让李女士内心充满恐惧，一想到后续治疗更是满心无助。
4: 当地医院呢，就是当时建议我呢要先化疗，但是吧，就由于我们对化疗就比较恐惧这个东西，心里比较害怕，就没有做。之后完了就是想到大医院去看一看，再重新检查一下。
2: 很多人一提起化疗就会联想到脱发、呕吐等各类不良反应，心中难免充满顾虑与害怕。抱着寻求更权威诊疗方案的想法，李女士来到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中心，经过一套完整的检查与综合评估后，给出了和当地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
5: 我们收治了这个患者以后呢，通过我们中心独有的这种天津评分的体系，对他进行了一个诊断，诊断为临床2期低度复发风险度患者，适合直接进行根治性手术，术后恢复后再给予辅助性的预防的化疗，这样争取了一个最佳的手术窗口。
2: 高医生介绍，在这套精准评估体系建立之前，针对李女士这类病情，确实会采用先化疗再手术的治疗思路。而有了这套新的评估体系，医生就可以对患者病情开展更为精准的判断，从而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1: 那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中心的这套精准评估体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

0: 那么我们的天津评分体系呢，是由两部分来组成，首先就是由超声内镜 CT 和核磁来评估肿瘤的可切除性以及淋巴结的转移程度，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创新性的产生了一个预后营养评分，这个预后营养评分不同于传统的肿瘤标记物，我们通过组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前白蛋白的水平来评估患者术后复发的一个风险度。那么对于低风险度的患者，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手术，术后再化疗。那对于一些高风险度的患者，我们就会先行穿刺活检进行化疗，当他肿瘤缩小后再行根治性手术。对于这两类患者，我们不同于以往只能通过 CT 核磁来评估单一的肿瘤学，而是通过肿瘤学、外科学和患者本人的一个预营养状态三个一体的来评估一个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最大程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胰腺癌病情进展迅速，尽早为李女士进行手术，为后续治疗争取了宝贵时机，也为预后打下了坚实基础。手术至今已有半年多时间，李女士的身体正在稳步恢复。
2: 我现在每周都来做化疗，每周跟高主任都有交流，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对这个病也比较有信心。
1: 及时有效的救治让李女士抗癌的底气越来越足，但是胰腺癌凶险难医，这套术前精准评估方案究竟为绝境之中的患者带来多少治疗转机和生存希望？
0: 这个患者呢，我们保证了他在最佳的体力状态下接受了根治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虽然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术后的患者快速康复，并且能够在术后的两个月内就接受我们需要给予他4到6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术后辅助化疗，通过这样的化疗能够让最大程度的减少肿瘤的一个复发和转移，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评分，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努力呢，胰腺癌以前5年生存率只有7%到10%，现在我们中心可以达到25%，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在3到5年内是一个无瘤生存的一个状态，生活质量呢也大有改善，所以胰腺癌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癌王，它的预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能够改善的。
1: 精准评估让胰腺癌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五条防治要点。
3: 创新治疗手段让胰腺癌患者获得更多生机。
4: 这又是带给我们更多的这种治愈的希望了哈。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比如说传统的胰腺癌的治疗手段和我们目前已经改良后的这个治疗方式，它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能够带给患者更多的受益又是什么？
3: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整个的胰腺癌的诊治体系是从早筛到我们精准人群的评价，那么进入到我们的治疗这个环节。胰腺癌目前唯一根治的方法就是手术治疗，但是手术的安全性也是制约我们治疗效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胰腺的手术它的创伤大，多脏器联合切除，特别是在胰肠吻合这个关键的技术这方面呢，始终呢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特别是胰头癌，我们会切除一部分的胰头，我们未来要做胰肠的吻合。那么胰肠吻合呢，由于其技术的难度，导致我们很多胰肠吻合术后呢容易出现我们的这种遗漏，就是我们把胰腺跟肠子吻合之后呢，导致我们胰液呢会通过这个吻合口漏到腹腔里，会导致我们腹腔的剧烈的这种腐蚀，造成术后的大出血啊，包括患者死亡。所以如何提高这个关键技术，也是我们整个外科团队需要长期努力的一个方向。
4: 对，
3: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刚提到这个遗漏的并发症，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我们叫做这个双线四针法的一个新的吻合技术，也希望通过这个吻合技术的精准的吻合，做到又快又好又安全。
4: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3: 传统胰肠吻合术呢，由于各种原因嘛，包括这胰肠吻合的胰管的口径，包括胰腺的质地，包括你缝针的这种力度，都会影响我们吻合的程度，很容易出现遗漏。
4: 就既要缝严实了，
3: 对，又不能缝过力，
4: 还不能缝得太紧。
3: 对，因为我们知道胰腺很软，有的胰腺就跟我们说豆腐一样很软，我们怎么把这个像豆腐一样的东西跟我们的肠子吻合好而且不漏，这对我们外科医生是一个考验。这个双线四针法的吻合，我们只用2根线，这个1根线它有2头带针，所以叫做双线四针。

0: 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用一根针呢先缝后层，把后层的后壁的外层缝好，同时另第二个针呢缝我们的胰管和我们的黏膜，做我们叫胰管对黏膜的吻合，同时用同时用这个缝完之后呢，内部先结扎好，同时用上面的那后层的那根线再去缝外层的前层，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根针就完整的把这个包裹的缝得非常好，而且这样的话呢缝的既要疏密适度，同时要力度掌握很好，哎，同时呢既要缝牢又不能缝得过于狠，所以这是个拿捏的工作。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方法，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观察和研究，传统的这个遗漏的发生率呢在30%左右，现在我们中心包括相关的一些中心呢已经降到2%以下了，就是它的遗漏率，我说的遗漏是包括 A 级漏 B 级漏这种小的漏我们也很低了， C 级漏几乎不发生，
1: 哇，
0: 就是缝的又安全而且缝得非常快，
1: 啊，
0: 这你看，因为它简单嘛，它只用两根这个线，它缝起来连续缝合，速度提升，缝的而且非常安全，术后并发症少。
1: 你们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谢谢谢谢。
1: 嗯，那除了这个手术治疗之外，我知道还有，比如说放疗啊、化疗啊、药物啊等等的一些手段。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有一些改善和提升吗？
2: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0: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3: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2: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那除了这个手术治疗之外，我知道还有，比如说放疗啊、化疗啊、药物啊等等的一些手段。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有一些改善和提升吗？
6: 其实对胰腺癌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冷肿瘤。什么叫冷肿瘤呢？
1: 对，这个概念我们以前没太听过。
6: 有很多肿瘤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免疫治疗来治愈，或者说是甚至有很好的一个疗效，但对于胰腺癌来讲的话呢，没有效，或者说疗效不佳，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冷肿瘤。那什么是冷肿瘤呢？那肿瘤的话呢，它不单纯是在肿瘤里面是只有肿瘤细胞，它还有大量的70%左右的话都是一些纤维包绕的，或者说是抑制性的免疫抑制性的一些细胞在里面。那在这里面的情况下呢，会把整个肿瘤细胞啊只有20%左右，那其他的都是包在里面。那包在里面之后的话呢，外部很难进到里面去，药物很难进到里面去，免疫治疗免疫的那些细胞也很难进到里面去。这样的情况下，杀伤肿瘤的免疫细胞很难进去，所以把这个称之为一个冷肿瘤。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话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如何去联合放疗、化疗，再联合免疫治疗，比如说把这70%的这些纤维细胞啊，这些如何打破它，或者说是放松它，让更多的药物能够进入到肿瘤里面去，让这些更多的免疫细胞进入到里面去。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尝试着把

0: 肿肿瘤变成热肿瘤。
1: 明白了，就是以前这个胰腺癌它有一层铜墙铁壁，外面的士兵你想去帮他想去攻克他都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种更高精尖的技术是可以攻破这个铜墙铁壁，直抵这个要害部位去打击这个敌人了。
0: 是的，同时的话呢，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在肿瘤里面的话呢，很少的免疫细胞，对不对？肿瘤淋巴细胞，那这个细胞的话呢，它是能杀伤肿瘤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那比如说像现很多的一个是细胞治疗，通俗一点来讲啊，肿瘤细胞它是一个坏的细胞，那我们的免疫细胞相当于一个士兵。那冷肿瘤的话呢，我们里面的细胞的士兵很少，那很难去跟这个增殖又很快的这个肿瘤细胞去对抗。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是可以把肿瘤里面的这些士兵先拿出来，请出来，我们在体外进行大量的扩张，快速的扩张复制，而且不是说10个20个这样的复制，而是以10万、100万级别的在短期内进行体外的复制，复制完之后再回输到体内去，它还有个归巢作用，它能精准找到肿瘤的位置，我从体内的一个血液循环过程中回到肿瘤里面去。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一不仅仅能够识别肿瘤细胞，对不对？同时我还有大量的士兵，这些淋巴细胞在肿瘤内部进行跟这些肿瘤细胞的一个对抗，这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细胞治疗。
1: 天哪，真的没想到啊，这个胰腺癌的治疗已经升级到这种水平了。这也是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胰腺癌团队研发出来的方法，是吗？
0: 是的，
1: 这在全球应该都是比较领先的吧。
0: 是，真的是非常领先的。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从国外回来，那回来之后我也了解到全球最顶尖的很多的院所医院的话呢，都没有开展类似的临床研究，或者说是类似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在前期的话，在短期内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疗效的。
1: 哇，太厉害了哈。但是像您刚才一直在反复的提及，胰腺癌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去战胜的一个很强大的敌人。那为此我们还为他们做了什么，还付出了哪些呢？
2: 因为我们知道胰腺癌始终是挡在我们面前一个拦路虎，所以我们要集中攻关来更好的攻克这个胰腺癌。就是我们这个天津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胰腺中心呢，是成立于2008年，到现在一晃18年的时间了，也是一路走来我觉得是风风雨雨，确实在跟胰腺癌的斗争中呢不断成长，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胰腺目前为止呢，单一的学科是很难攻克胰腺癌的。哎，如果单凭我外科医生，你切除率不足20%，你80%的患者是很难得到一个根治性切除，所以就需要我们整合医院的相关的学科形成联合攻关。哎，包括我们以这个胰腺外科牵头，联合我们相关的包括内科、放疗、免疫、病理、影像等，我们医院成立了9个科室，以胰腺癌专病为中心的 MDT 的治疗团队。
1: 多学科，
2: 多学科
1: 联合治疗，
2: 对，联合去了。这样的话呢，能给我们患者更全面、更精准的治疗方案。第二方面，我觉得在治疗这方面，我们现在形成了就是从术前的新辅助治疗，到手术治疗，到术后辅助治疗，到晚期多线的治疗方案。就是所有的胰腺癌的患者到达天种之后，都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治疗策略。我老说不能对患者说不，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得了胰腺癌之后非常的不幸，但是作为医生来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患者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1: 真的，其实我做这期节目最大的感受是，一开始提及这个癌网胰腺癌的时候我真的是笑不出来啊，但是呢越听越觉得我们在胰腺癌治疗的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武器更多的方法，有更优秀的这些医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能够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听着就会越来越乐观了。
2: 是，
1: 所以最后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颗真心对你们表达我们虔诚的敬意。谢谢你们。
2: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夜，风

0: 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偏僻巷子里的小小酸汤米粉，为何能每天吸引700多食客？
3: 切饭。
2: 韭菜和辣椒为何会成为水族人吃鱼的灵魂秘料？
3: 嚯，辣椒的味道！嚯，
2: 活鱼入坛会为布依族人带来怎样别具一格的大餐？
4: 太好吃了！
2: 味道带您探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神奇美味。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11: 燕窝，
10: 我选择燕之

0: 吸引700多食客。
1: 切饭。
0: 韭菜和辣椒为何会成为水族人吃鱼的灵魂秘料？
1: 嚯，辣椒的味道。嚯，
0: 活鱼入坛会为布依族人带来怎样别具一格的大餐？
1: 太好吃了，
2: 太香了。
0: 本期味道带您探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神奇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贵州省中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山清水秀，多民族聚集。那在这里会有怎样古老而神秘的美食呢？隐藏在老街深巷的酸汤米粉店，为何30年屹立不倒？
1: 哎，这锅已经不见了，我已经乱了。
2: 快吃饭！
3: 我都吃了七八年了。
2: 好吃，请你们吃一碗吗？
4: 好辣的，好甜的。
0: 鱼包韭菜里藏着什么秘密，让水族人念念不忘？
1: 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哇，太生猛了！
3: 一两百年的吧，差不多。
1: 动手吧，韦师傅。
3: 好，又跑了。
0: 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布依族的臭酸究竟有多刺激？
1: 捂住鼻子，我真的。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呀，进去了，他可能已经臭死在里面了。
0: 本集味道带您走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黔南的生活百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执心，我现在就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南部三都水族自治县，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聚居了全国63%以上的水族人口。
1: 本次的味道之旅从三都人的早餐开始。
3: 就在东江路的巷子口，据说在巷子深处有一位阿姨做的美食，那可是从一早上就承包了三都人的胃。
1: 巷子深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看他们人手一碗，这碗里究竟有什么令人着迷的美味呢？
4: 我都吃了七八年了，
5: 好吃，
6: 请你们吃一碗吧。
7: 有多大包啊？
8: 来切饭。
3: 什么粉呀？
7: 粉，
3: 我看还有酸汤跟清汤的，是吧？
7: 对，
3: 我要酸汤的吧。
1: 这是吴邦秀阿姨的酸汤米粉店。12岁时，她便向妈妈学习了制作酸汤米粉，而妈妈是向外婆学习的。30多年来，因为味道独特，这碗酸汤米粉成了当地水族人早餐的打卡地。
3: 加上粉的爽口，作为一份早餐刚刚好。
1: 米粉软糯，牛肉弹牙，热气腾腾的一碗，再配上木姜子油、薄荷，酸香清新。为何看似简单的搭配却有如此不凡的口感？味道调查员打算深入其中，去探索这碗米粉里的秘密。
3: 吴阿姨，哎，我给您打下手吧，10个小锅、哎，人多的时候就得，哎，
7: 对，
3: 就得手快啊，哎，哦，先放豆芽，哎，看来咱们这个酸汤米粉还是荤素搭配的，哎，嗯，有豆芽，有牛肉，哎，
9: 这个不能煮久，这个是新鲜的粉，
3: 哦，下粉，
10: 老板，
3: 老板，哎，问你要什么？
8: 吃稀粉吗？收住了是吧？
1: 吴阿姨说，一碗酸汤米粉想要好吃，每一个制作环节都要精益求精。米粉要现做，舀出米浆，摇匀，蒸熟，切条，只有现切的米粉才会有浓厚的米香味儿。牛肉要一两一团，但这些显然都不是酸汤米粉的独门秘籍，秘籍到底藏在哪里呢？
3: 太多了，这一份一份顾客多起来，真的记不过来。猪肉米粉好喽，
11: 您再放多一点，
3: 给您放两团行吗？师傅，我实在吧。
1: 每天6点开始，10个小锅，一锅30秒，紧张忙碌。
8: 年轻的时候我妈快，别人跟我说她煮粉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的。
1: 最多的时候，吴阿姨一天能卖出700多碗米粉。
3: 什么味？像一样，但它其实是酸的。咱们汤底的秘密就在这儿。
1: 吴阿姨说，酸汤米粉的精华是她外婆、妈妈和她自己的心血，就是那一勺酸。寡淡的高汤加入一勺酸，味道陡然变得酸香可口。酸汤米粉的精华酸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4: 好吃，
3: 是本地的市集吗？啊，
4: 对，
5: 这个辣椒很好，放下干可以。
4: 两位直接不走，
6: 我们种出来的辣椒就是这样。
3: 是什么辣椒呀？
6: 这个是正宗本地的，这个是外地的种。
3: 啊，这不行啊，
6: 水分很大。
3: 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真的分不出来，我感觉这都一样。啊，
6: 干。啊，水分少。
3: 你看它这个籽还挺多的，皮是皱皱的。
1: 原来吴阿姨的秘方就是辣椒酸，她制作的辣椒酸非常考究，只有一种当地产的皱皮线椒才能满足吴阿姨对食材的苛刻要求。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
3: 咱今天得买多少？
6: 要两三千斤吗？
3: 什么？两三千斤？
6: 对。
3: 叔是不是一般阿姨负责采购，您负责拿？
7: 那是必须的啊！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啊！依赖我是他的贴身保镖啊！
1: 集市中的辣椒远远不够今年要收购的目标1000千克到1500千克，剩下的辣椒要去哪里收购呢？
3: 丰收的喜悦，
6: 你看这个辣椒。

0: 哇，近得不得了，
1: 你看全部是红的，把它摘下来。
2: 我阿姨真的看到辣椒就跟看到宝物一样。
0: 对，你看你看。
2: 哇，这个辣椒太漂亮了，像不像镰刀一样？
0: 是，
2: 就讲起本地辣椒特别骄傲啊。
3: 好辣的，好甜的。
4: 从辣椒变成辣椒酸，从辣味转变成酸味，还隐藏着什么奥秘呢？辣椒去蒂、清洗、晾干、打碎。
5: 特别满意，一点水分都没有，
2: 有点像辣椒泥一样。好，我们开始做辣椒酸了。哎，
5: 放那个盐，四斤辣椒。
2: 放多少呢？
5: 这是一斤嘛？
2: 就是一斤放一两。那量
5: 盐吧，就是对于这个辣椒提鲜的，一斤酒，这辣椒保质起来。
4: 盐和白酒怎么会让辣椒变酸呢？这其中一定还漏了什么。果然，甜酒才是吴阿姨的终极秘方。糯米洗净、浸泡、蒸熟、打散晾凉，拌入酒曲发酵两天，便会散发甜甜的酒香。而这甜酒将成为辣椒发酵的催化剂。
2: 阿姨，咱最后还得加醪糟是吗？
5: 就提香嘛。
2: 也是提香。
5: 对。
4: 当盐、白酒、甜酒与辣椒相遇，大量微生物开始发酵，形成乳酸。六个月后，辣椒就会褪去原有的辛辣，散发酸甜的醇香。这就是当地人钟爱的辣椒酸，酸汤米粉的精华所在。一天就要结束了，杨大叔早已准备好辣椒酸火锅，一家人其乐融融。农历的八月到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水族村寨最忙碌的季节。水族最隆重的节日即将来临。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家家必备，人人期待，这会是什么传世美味呢？味道调查员联系到了水族村寨远近闻名的村宴师傅韦学猛。
2: 韦师傅，
6: 我准备啊过端节啊。
2: 我听说咱们这过端有个大菜，
6: 一包韭菜啊。要很多材料啊。
2: 那我帮您吧。
6: 好嘛。
4: 水族的端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是家庭团圆的日子，也是全村人的聚会，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很多天的流水席。而鱼包韭菜就是我们要找的那道家家必备的大菜。现在韦师傅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什么食材呢？
6: 现在我们抓鱼，结果拿来抓鱼啊。
4: 抓鱼？那为什么来到稻田而不是河边呢？原来，鱼稻共生是水族先民长期劳作总结出来的传统生产模式。每年九月，水稻成熟时，鱼也长大了。
6: 先下去啊！
2: 啊，抓到了！哇哇，太生猛了！
6: 又跑了？
2: 他从下面游走了。看来我这个工具插得不够深。啊，
6: 那我重新抓吧。
2: 抓鱼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
6: 见没有？就这里了。哎呀，你，哎
2: 呀！哇哇，他又游走了，在这儿。来来来，
6: 再来。
2: 好了。哦，又走了。
6: 就是在这里。没有，
2: 这很安静。我觉得我今天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在于这山水之间。
6: 你让一下，
2: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
4: 哎！稻田鱼在田中游走捕食，身体异常灵活，肉质紧致细腻。是制作鱼包韭菜的上品。而水族人挑选韭菜更有讲究，
2: 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采

0: 摘的，
1: 就是大韭菜，还有一种小韭菜。那个小韭菜呢，你个煮泥的时候不好吃，那个稍微带一点。
0: 韭菜味很浓，
1: 很香。
2: 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韭菜品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纤维素，还有独特的香味儿。叶用玉也是鱼包韭菜的必需品，外形和滴水观音有几分像。

0: 传统了，就是，麦当的味道。
1: 一两百年的嘛，差不多。他用那个石头打出来，整个寨子这家了。一过年的时候就会冲辣椒，就是在这里冲。
0: 全村人呢都在这弄。
1: 是啊，是啊。
2: 食材放入凹槽，一手拉绳，一脚踩踏，另一只手用竹竿把辣椒拨回凹槽中。时光流转，传统依旧。
0: 喂，师傅，我能试一下吗？
1: 哎呀，我老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来冲谷子啊。那个打碾米机啊，就是用这个来冲谷子的。
0: 在一边踩的时候还得一边搅，但是我做不到，我还得跟雷师傅打配合。
3: 看这木头还挺重的。
0: 那雷师傅，咱们用这种传统的冲法来冲辣椒，它味道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啊。嗯。
2: 单单一道鱼包韭菜，竟然需要三种辣椒。本地皱皮线椒提供香味儿。美人椒提供甜味儿，小米椒提供辣味儿，三种辣椒的融合使辣具备丰富的层次，而这才是韦师傅制作鱼包韭菜的独家秘方。
1: 贵川都是辣椒王吗？没有辣椒不行。
0: 所以咱们这个是复合型的辣椒酱，
1: 就会稍微放到里头一点，从背上一刮啊，一分开以后它宽一点，摊好均匀了以后，放那个广菜，
0: 里面是有点空心，
1: 空心它都吸收那个酸辣大韭菜，倒一把就可以了，一小把你不要干，一两边
0: 像包粽子，
1: 对，是是是，
3: 牛。三个节对吧？
1: 是啊，
3: 这其实也是有花型的。
1: 哎，是的。
3: 咱们这个鱼包韭菜这么看还挺好看的。
2: 鲤鱼沿脊背剖开，腹部相连，去除内脏，清理干净，在摊开的鱼上依次放入辣椒、韭菜、叶用玉，在喉咙用糯米稻草扎牢。柴锅老灶是鱼包韭菜的标配，鱼、酒、辣椒、酸、盐先后入锅炖煮12小时。
1: 好，就这么多了。
2: 时间在等待中消逝，味道调查员也越发好奇这鱼包韭菜最终的味道。
0: 咱们这个闻起来就是前菜独有的那种酸辣的味道。
1: 是是是，是这样的，尝那个鱼的味道吧。
0: 好，
1: 感觉怎么样？
0: 它有一点点甜，
1: 是，
0: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辣。
1: 是啊。
0: 嗯，是这么个味道，这鱼特别入味，它吃起来是一种绵的感觉。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韭菜的味道已经被中和掉了，更多的是还是酸辣味，不同的辣，
3: 从来没有尝到过。
1: 从来没吃，
3: 很特别。
2: 鱼肉细腻柔嫩，鱼骨酥软清香，韭菜醇香回甘，但鱼包韭菜为什么能成为水族人过端节的头道大菜？这奇特的搭配里有什么寓意吗？据当地老人说，水族的图腾中最典型的就是鱼，而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了表达对这两种生命的敬意，水族人发明了鱼包韭菜，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像鱼和韭菜一样生生不息。这天晚上，各家欢聚，通宵达旦，鱼包韭菜是饭桌上最大的期待。

0: 但烹美食以酸代盐，创造出了许多的美食。而在这些美食当中，总有几道传统的味道撩拨着布依族人的味蕾，成为了代代相传的老味道。
1: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县，布依族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走街串巷中，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个新的美食线索。
0: 在咱们布依族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臭酸。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而且谁家煮臭酸都会邀请左邻右里一起来品尝。臭酸啊，成为了布依族家中必备的老味道。据说这臭酸的味道堪比世界上最臭的鲱鱼罐头。究竟有多臭呢？咱们一起去开坛见真章。
1: 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独具一格，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呢？罗奶奶笑而不语，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0: 为什么做臭酸一定要用这个猪大肠？
2: 猪大肠味道太好吃。
0: 空心菜
3: 啊，
0: 这个是什么呀？
4: 这是蜜桃。
0: 哦，芋头是吧？我没见过这芋头，中辣的是吧？这个
2: 也有臭水虾圈都有的，
0: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2: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看的。
0: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你看这个颜色，绿色的，
2: 味道我跟你说好吃的，
0: 特别好吃是吧？就这个，我还没尝呢。
2: 超级香，
4: 还要勇气要吃
0: 的啊，有勇气。
1: 菜市场之旅让味道调查员对臭酸更好奇了，迫不及待想要尝尝。
0: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就发酵完的那个豆腐，大家应该吃到，就很浓很浓的，甚至你能闻到那个渣子状的一个味道。我现在尝一点点哈。
5: 好，
0: 婆婆平常会尝这个吗？
5: 可以尝，
0: 可以尝，
5: 可以尝。
0: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融成了一个渣子。
1: 尝过臭酸，味道调查员就接到了罗奶奶布置的任务，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做引子，然后制作今年的最后一坛臭酸。原来呀，这里虽家家有臭酸，但个个味儿不同。
6: 喂奶，
0: 我现在在呼叫。
6: 来，人家上手说喽。
0: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7: 指甲花呀。
0: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1: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我们借到的第一碗臭酸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
0: 现在好像在化验。特别特别浓，浓到让人窒息的那种。啊。
7: 好香啊，
5: 好香啊，
0: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儿，这个味道特别臭。
5: 你
8: 上去。
0: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
7: 真
0: 的
7: 是。
0: 你这
7: 个不想吃饭？
0: 可是
7: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0: 这味道本来就很浓，
7: 不臭。
0: 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1: 凤仙花制作的臭酸令味道调查员猝不及防，不知道接下来的两碗臭酸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0: 我们来讨酸了。
7: 我家里跟他们不一样，
0: 这是清汤看起来。
9: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0: 我不尝了，我尝不尝、不行了，不行了。
7: 三碗好吃、这个味道更好。
0: 不行了，这不炒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9: 对。
0: 但是特别的臭，超级臭。
5: 谢谢，
0: 看过吧？现在装了两碗不同的。
1: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只是静静放在碗里，其味道也有不怒而威的震慑力。
0: 捂住鼻子，我真的。
6: 到你们家里手说
0: 啊，我们来炒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7: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熬的，
0: 稀状的，
7: 太甜了，
0: 甜的，
7: 太香了，
0: 太香了是吧？太开胃。哇，
10: 我这不行。

0: 水族的味道调查暂告一段落，我们的另一组味道调查员正在探索黔南布依族的村落，那里又会有怎样的美食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贵州省荔波县的拉欧村，这儿啊也是咱们布依族人的聚集地之一。布依族人

0: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啊。
1: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2: 这是美容的吗？哎呦，
1: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了。
3: 一二三，哇！
1: 撕拉拉的，这个直接下去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4: 三碗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罗奶奶说，这样会更香。
1: 哇，它其实颜色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怖。单老师，你尝一下吧。陈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你尝一下，你别后退呀。
4: 融合臭酸引子时，从味道调查员到工作人员都被浓郁的气息吓到，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从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便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啊，多吓人啊！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5: 差不多100分。
1: 100分。
4: 味道调查员已经屏息屏气，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端上来了一盆鱼。
1: 来来来来，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但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原来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活鱼入坛。黄辣丁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哇，
5: 封盖。
1: 但是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它可能已经臭死在里面了，臭晕了它在里面。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4: 臭酸在坛中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豪华的配菜，肥肠、地瓜尖、青菜、豆腐、大蒜、腌酸扣肉，会是什么滋味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1: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5: 这香味就出来了。
1: 嗯，香味现在就变成那种香辣的味道了。
4: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便可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会成功逆袭吗？
1: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5: 对，
1: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然后呢，臭酸的就是那个回味就融合在一起。
2: 嗯，可以，
1: 可以，好吃，收获了伯伯的大拇指，真的很不错哦，这味道，我要再吃点，真的太好吃了，我爱上了臭酸，只要不吃臭酸引子都是好吃的。
6: 留下来
5: 底料的时候，
7: 给你吃一块。啊啊！
4: 嗯，谁能想到，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臭酸火锅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2: 太好吃了！
8: 有粉吗？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吴邦秀阿姨一家仍在忙着制作酸汤米粉，让这碗30多年的老味道按时在小巷里飘香。
7: 可以，今年的酸真的好吃得很。
6: 韦学猛师傅和族人们分享了鱼包韭菜，穿上节日的盛装，爬端坡看赛马，在欢乐中表达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罗庆英奶奶和姐妹们仍在制作臭酸，分享臭酸，铭记并发扬邻里和睦的传统。
8: 太好吃了。
6: 高山湖泊，稻田密林，黔南人就地取材，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存着自然的馈赠，也延续着一个民族关于美味的传承。
9: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动物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众所周知，动物界有许多破纪录者，有最大的陆地巨兽，

有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有能上演破纪录俯冲的游隼。

有袖珍精灵，但动物界的记录簿里远不止这些内容。有些记录简直匪夷所思，比如一头名叫墨菲的驴，它被誉为最勇敢的驴，原因是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它曾将伤员从战场转运到医院。墨菲非常聪明，甚至知道该把每位伤员送到哪顶帐篷。他的表现堪称卓越，不过如今驴的智慧仍有用武之地，尤其在木材搬运工作中，这些动物无需人类监督就能将货物运

回家。首个绕月飞行的生物记录由乌龟保持。确切地说，是两只乌龟，它们在1968年完成了绕月飞行。但在各类新奇、罕见，甚至有点偶然的记录中，还有很多科学家发现的能体现动物生存硬技能的记录。游隼被称为速度最快的鸟类，其俯冲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千米，甚至可能更快。有观测数据显示，部分游隼的俯冲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9千米。但游隼只有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才能达到这种破纪录的速度，此时它的身体会保持鱼雷式姿态，其余的加速过程则交由重力完成。水平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是信天翁。体型最大的信天翁种类翼展可达3.3米左右，它们的翅膀虽然不宽，但一天可以轻松飞行800千米，且几乎不需要拍打翅膀。信天翁在海洋上空飞行，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环境中，这里风浪频发，但这恰恰是它们得以高效飞行的关键。它们乘风翱翔，当海浪使气流向上偏转时，信天翁会倾斜身体并调整方向，借助风的能量飞行，但只以平缓的角度上升和下降，以保持向前行进的状态。有一只信天翁是水平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纪录的保持者，经测量，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7千米，且这一速度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

信天翁还拥有另一项记录，已知寿命最长的野生鸟类就是一只信天翁。研究人员对它的追踪观察已至少持续了70年。不过它并不是已知鸟类中寿命最长的，动物在圈养环境下通常比在野外活得更久，因为圈养时能获得更充足的食物和更安全的庇护所。而有记录以来寿命最长的鸟类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活了83岁。最年长的乌龟则将这一记录延长了一倍多，活到了190岁。尽管乌龟常被认为行动迟缓，但世界上也存在速度最快的乌龟记录。一只名叫伯蒂的宠物豹龟曾以每小时0.9千米的速度奔跑，它仅用6分钟就能完成一场100米赛跑。论赛跑，格力肯定追不上乌龟，但论寿命，乌龟可比不过格力。格力可能是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一些生活在寒冷极地海域的贝类，已知寿命可达500年，甚至更久。如果说一些动物以活得久作为生存，

策略，还有一些动物则以快速繁衍作为生存策略。有一种动物把这个策略做到了极致。最多产动物的记录保持者是蚜虫，它们能繁殖出数量惊人的后代。理论上，一只雌性蚜虫在其一生中所繁殖的后代，以及这些后代再繁衍的后代，总重量可能达到人类总人口重量的3倍。不过幸运的是，有限的食物资源以及大量以蚜虫为食的捕食者，确保了这种极端情况永远不会发生。那些打破记录的动物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基因传递和物种延续。他们的超能力很多都让人类觉得不可思议。其中最奇怪的头衔之一是最擅长产下4胞胎的动物。当一只雌性9代球鱼形成可发育的受精卵后，这个受精卵会分裂成4个，因此它生下的永远是4只基因完全相同的4胞胎。球鱼应该很擅长繁殖，按身体比例计算，雄性球鱼的阴茎尺寸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真正拥有最大阴茎的是鲸类，其长度可达2.5米。鲸类的睾丸也十分巨大，重量几乎能达到1吨。但鲸的睾丸长在身体内部，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动物们为了繁殖，会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方式。他们通常会通过展示自身魅力，或是搭建特殊结构来助力繁殖。以求偶为目的建造的最大型建筑，当属园丁鸟的求偶亭。园丁鸟会收集精心挑选的树枝，将其编织起来，再进行细致雕琢。这简直像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这个小屋看起来既朴素又有设计感，可它并不是为了居住建造的。这不是一个巢穴，而是雄鸟用来展示自己勤劳和创造力的舞台。

最大的园丁鸟求偶亭尺寸能达到 1.5 米，最后雄园丁鸟还会用特定颜色的物品进行装饰。哪只雌鸟能抗拒呢？园丁鸟的求偶亭已经相当巨大，但在自然界还有比这更大的动物建筑。动物建造的最大结构是珊瑚礁，但它们是由新一代珊瑚虫在祖先的外壳之上不断分泌钙质外壳形成的，因此珊瑚礁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生长出来的，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建造。而河狸则是货真价实的建筑大师。

们会精心挑选用于施工的木材，随后熟练地将树木放倒。

0: 河狸会吃掉木材上鲜嫩的绿色部分，剩下的木料则会被用于两个主要的建筑项目。这些工程需要消耗数吨木材，河狸全凭自身力量搬运木材，并对其进行加工塑形。河狸建造的水坝能改变河流的流向，它们通过阻挡部分水流，让小块土地被淹没，形成可供自己栖息的池塘。河狸的水坝规模庞大，有记录的最大水坝长达1500米。在他们领地的中心，河狸还会建造小屋作为家族巢穴，巢穴内划分出不同功能的空间，其中包括他们进出水域的湿室。他们先在这里把身体弄干，然后再进入卧室。有记录的最大河狸小屋长12米，宽5米，让我们向这些建筑大师致敬。蓝睡鲨是海洋中著名的慢生活大师，心跳频率每分钟5次，游速比人类步行还慢，就连成长也不例外，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河狸的努力重塑了地貌，许多其他物种也因此受益。他们堪称生态系统工程师。翻动泥土对地表环境有益，有助于排水和土壤通气，还能让养分在土壤中分布更均匀。你可能会认为承担这项重要工作的主力军会是像鼹鼠这样不知疲倦的挖掘者，他们每年大约能翻动20吨土壤。但事实并非如此，鼹鼠的战绩被一个轻量级选手超越了。澳大利亚禽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模仿大师，他们会展示令人惊叹的模仿本领，以此吸引潜在配偶。要进行表演，禽鸟需要一个舞台，他们会刨除地表的杂物，清理出一片专属的竞技场。仅这一行为本身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了。而即便不在表演期，禽鸟的挖掘工作也从未停歇。禽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挖掘泥土上，只为寻找赖以生存的幼虫。据估算，通过这种持续的挖掘行为，一只禽鸟每年能翻动155吨泥土。想象一下，十几辆自卸卡车从一处工地运走的泥土总量，就与禽鸟一年翻动的泥土量相当。那些能够翻动土壤、改造沉积物、搬运养分，并为地表通气的动物，被称为生物扰动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体型最大的生物扰动者竟然是灰鲸。

大多数虚惊进食时会吞下大量海水，再通过鲸须过滤出其中的鱼类和贝类并吞下。灰鲸则截然不同，它们在海底觅食。灰鲸会含一口海底的淤泥，然后将淤泥通过鲸须板排出。截留隐藏在淤泥中的磷虾、蛤蜊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当灰鲸在海底舀取淤泥时，会在海床表面形成长达20米的凹陷区，每一口就能过滤5立方米的泥沙。海洋哺乳动物打破了多项记录。当然，蓝鲸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但抹香鲸也创下了不少记录。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作为群居且高智商的动物，抹香鲸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脑，体积是人类大脑的5倍。它们还是地球上声音最响亮的动物。经记录，其发出的强烈咔嗒声可达236分贝，比雷声还要响亮10倍。人们认为，这种极强的声音可能被抹香鲸用作武器，用来击晕深海中的鱿鱼猎物。当他们身处寒冷黑暗的深海世界时，能通过声音在数十千米外定位同伴的位置。抹香鲸是出色的深潜者，但喙鲸在这一技能上更胜一筹。它们通常会潜至3000米深的海域觅食，且能在水下停留超过3个半小时。尽管鲸拥有这些能力，却仍然需要浮出水面呼吸，这一点与海洋的霸主鱼类不同。鱼类也有属于自己的多项记录。作为最大

类和最大的鲨鱼，鲸鲨或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因为最近有研究发现，以绿食为生的鲸鲨摄取的藻类与动物猎物相当。鲸鲨还拥有最厚的皮肤，厚度可达10厘米，这层盔甲或许能帮助它们抵御其他鲨鱼和虎鲸的攻击。鲸鲨的表亲格陵兰睡鲨则是另一个海洋传奇。生活在北大西洋极地海冰之下的格陵兰睡鲨，行动总是慢条斯理。它们既是捕食者，也是食腐动物，似乎做任何事都不慌不忙，就连成长也不例外。格陵兰睡鲨享受着慢节奏生活，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有记录的最年长的格陵兰睡鲨寿命更是惊人的达到了392岁。它们的奇特之处还不止于此，格陵兰睡鲨的眼睛里常常寄生着寄生虫，这些寄生虫能发出生物荧光，却也会导致鲨鱼失明，因此这种荧光对鲨鱼本身并无益处。不过这种光有可能会吸引鱼类靠近鲨鱼的嘴边。格陵兰睡鲨体内含有含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帮助它们维持浮力，应对海水盐度的变化，但这些化合物具有毒性，这也使得格陵兰睡鲨成为了最毒的鲨鱼。但要说海洋中最奇特的鱼类，这一奖项或许该颁给所有硬骨鱼中体重最重的、外形怪异的翻车鱼。最大的翻车鱼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一辆皮卡车。它们在水面上上下浮动，给人一种无力挣扎的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翻车鱼的名字来源于它们在水面上晒太阳的习性，每次深潜后，它们都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取暖。大多数时候，翻车鱼会在水面下几百米处游弋，它们能潜至约800米深的海域，在那里捕食鱼类、鱿鱼、甲壳类动物和水母。这个怪家伙的破纪录之路还没有结束。翻车鱼产下的卵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都多，一次就能产下3亿枚卵。同时，它们还展现出脊椎动物中最极端的生长。从孵化出的幼体到成年，体型能增长6000万倍。海洋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记录保持者。虽然海星不是赛跑中最显眼的选手，但速度最快的海星向日葵海星移动速度经记录可达每分钟1米。它依靠1.5万条小型液压腿来移动。对海洋中的所有鱼类而言，它们并非数量最多的海洋动物。像桡足类和磷虾这样的小型甲壳类动物，或许才是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动物。甲壳类动物并非只生活在海洋中。陆地上体型最大、体重最重的甲壳类动物就潜伏在印太海域的热带岛屿上。椰子蟹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

它是一种超大型的寄居蟹，椰子蟹的幼体在与浮游生物一同漂流一个月，完成初期发育后上岸，之后会像普通寄居蟹一样生活，躲在贝壳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

但随着不断成长，椰子蟹会发育出原始的肺来取代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水中生活。当它们长到足够大，能吓跑大多数捕食者时，就会抛弃贝壳。成年椰子蟹足展可达一米，几乎什么都吃。它们的食物大多是水果和坚果，但也会食腐甚至同类相残。

对许多生物来说，体重达4000克的椰子蟹如同噩梦，但它们对人类并无危害。

这些爬行家伙的能力十分惊人，对于体型庞大的椰子蟹来说，拖动食物需要不小的力气。但如果让你一个人搬运82吨重的东西，又会是什么情形呢？而这相当于枪狼被记录到的搬运能力。枪狼会把粪便滚成便于搬运的球状，然后将其推走。他们会把这些粪便埋起来作为食物储备库，并在里面产卵。枪狼幼虫孵化后，粪球就是他们的专属食物。枪狼体型虽小，但身材比例算，它绝对称得上是最强壮的动物。如果按体型计算，蚂蚁也以强壮闻名。在放大的视角下看，蚂蚁的样子会有点吓人，不过要是看它们实际的大小，根本算不上有多大威胁。但有一种蚂蚁却获得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蚂蚁的称号。澳大利亚斗牛犬蚁拥有双重杀气，一端长着吓人的大颚，另一端则有黄蜂般的毒刺。

除此之外，这种小个子恐怖分子还无所畏惧，极具攻击性。目前已有至少3人丧命于斗牛犬蚁的攻击。

0: 鸵鸟蛋需要24个普通鸡蛋才能填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最小的蜂鸟蛋，大约3000枚蜂鸟蛋才能抵得上一枚鸵鸟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0: 己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古老的地质运动让它与其他大陆隔绝，使得各类破纪录的动物能在孤立的环境中进化。这里是有袋类动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这片大陆著名的巨型跳跃者红袋鼠。曾经有一只红袋鼠被记录到单次跳跃距离达到12.8米，这比一辆双层巴士的长度

还有大家都喜欢的考拉。众所周知，这种可爱的有袋类动物几乎只以桉树叶为食，但这道食材可不好消化呀，因此最长盲肠奖非考拉莫属。考拉体长很少超过1米，但其肠道中的盲肠段却长达2米，它们正是靠这段特殊肠道来消化桉树叶的。考拉还通过尽可能少活动来节省能量，以此弥补饮食中营养的不足。它们还打破了最长睡眠记录，每天要睡22个小时，甚至比懒惰文明的树懒还多睡1-2个小时。顺便提一句，与之相反，睡眠最少的动物之一是大象，它们每天仅打盹儿不到2小时。再回到澳大利亚，这里还生活着最大穴居有袋动物袋熊。袋熊是一种体型矮胖、体重可达30千克的有袋动物，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虽说看起来笨拙，袋熊的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们会用强壮的身体挖掘洞穴，

躲避澳大利亚内陆白天的酷热。这些洞穴隧道最长能延伸20多米，可见袋熊要搬运多少泥土。

袋熊为何会发光仍然是个谜，但已知的所有生物荧光哺乳动物都是夜行性动物，所以这可能对它们在夜间活动时

一种会发光明星，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发光哺乳动物，既不是有袋类动物，也不是胎盘哺乳动物，而是古老卵生哺乳动物谱系中仅存的成员之一——鸭嘴兽。这种大自然的怪咖，外形像拼搭出来的可爱玩偶，却在睡眠领域再次打破纪录。鸭嘴兽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比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多。快速眼动睡眠是人类做梦的阶段，可通过眼球快速颤动来监测。研究人员观察睡眠中的鸭嘴兽，发现它们每天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长达8小时。鸭嘴兽或许也会做梦，人们曾看到它们在睡觉时像游泳一样扭动身体。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生物既独特又带着几分怪异，而这种怪异不仅仅存在于鸭嘴。

麦曲看起来像老鼠，实则是一种凶猛的小型有袋类捕食者。和所有有袋类动物一样，袋鼩的幼崽也是早产儿，刚出生时就像一颗粉红色的小果冻豆。它们会凭着本能，用还没长好的细小四肢爬进妈妈的育儿袋，咬住乳头喝奶，慢慢发育长大。袋鼩幼崽刚出生时只有葡萄大小，而袋鼩幼崽则更小，小到肺部不足以支撑呼吸。不过生命自有应对之法，袋鼩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能通过皮肤呼吸氧气的哺乳动物。只有当幼崽长大，长出更多毛发之后，这个小家伙才会开始用肺部呼吸。不同动物的幼崽刚出生时的体型差异非常大。鸡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和鸵鸟蛋比起来，鸡蛋就小多了。要24枚鸡蛋的量才能填满一枚鸵鸟蛋。鸵鸟蛋是现存动物能产下的尺寸最大的蛋。要是想把鸵鸟蛋当水煮蛋吃，你可得有足够的耐心。把鸵鸟蛋煮到全熟，需要整整2个小时。

相比之下，最小的鸟蛋堪称微型，大小和形状都与豌豆差不多。3000个蜂鸟蛋才相当于一个鸵鸟蛋。蜂鸟的巢也像小核桃壳一样，是鸟类巢穴中最小的一类。但你可能想不到，最大的巢穴建造者并非鸟类，而是我们的近亲大猩猩。每天大猩猩都会搭建一个新巢当作床，这个巢足够大，足够坚固，能支撑它们沉重的身体小器。它们的巢直径可达2米。

0: 虽说不小，却还不是最大的。有记录的最大巢穴由白头海雕建造。这种大型猛禽会用树枝堆出粗糙的木堆巢，用来抚育幼雏。它们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筑巢点，每个繁殖季都会往巢里添加新材料。白头海雕的巢本就不小，而那座破纪录的巢穴直径近3米，高度达6米。这与企鹅的巢穴形成了鲜明对比。企鹅几乎懒得筑巢，它们顶多在地上刨个浅坑，或许再放几根树枝，就算是巢了。企鹅不喜欢单独筑巢，它们会挤在靠近觅食地的海滩上，在密集的群体中抚育后代。长冠企鹅是数量最多的企鹅种类，仅繁殖配偶就有630万对。但和其他企鹅一样，它们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因为过去50年来，它们的数量一直在逐渐减少。数据越精确，判断就越准确。在精确的数据面前，很多广为人知的动物冠军可能就站不住脚了。猎豹是出了名的地球最快陆地动物，它们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千米，无疑令人惊叹。但它们只能全速奔跑约30秒，他们必须跑得足够快才能追上羚羊，而羚羊的速度其实也慢不了多少。速度最快的羚羊是鹅喉羚，它在短距离内的奔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7千米。但在长距离奔跑领域，最快的陆地动物是叉角羚。作为北美地区类羚羊这类古老生物家族的现存唯一成员，叉角羚的速度是为了躲避现已灭绝的美洲猎豹而进化出来的。它们的冲刺速度也能接近每小时100千米，而且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速奔跑状态。曾有记录显示，一只叉角羚以每小时56千米的速度持续奔跑了超过6000米。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捕食者和猎物为了生存，你追我赶，最终催生出了各种惊人的动物速度记录。我们都称狮子为百兽之王，但按体型比例，它的咬合力比不上美洲豹。美洲豹的咬合力可达700千克力，是所有猫科动物中单位体重咬合力最强的。不过，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相比，美洲豹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咸水鳄的咬合力是地球上最强的，超过2000千克力。

子也不是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北极熊才是。北极熊的体重可达6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达到2.6米。不过由于北极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活动，因此最大陆地食肉动物的头衔可能会被南向海豹夺走。在南向海豹上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它们是陆地上最大的捕食者，其身体覆盖着厚厚的脂肪层，体长可达3.5米，体重能达到5吨。但是北极熊可以保持最大活动范围的头衔，它们的巡逻领地面积可超过30万平方千米。而且狮子的狩猎成功率仅为1/4，因此它们几乎配不上顶级捕食者的称号。最成功最高效的捕食者是非洲野犬，它们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捕猎。他们的狩猎成功率高达85%。狗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这或许就是它们成为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狗是何时成为人类最好朋友的，但毫无疑问，它们在15000年前就已经被驯化。不过早在20000年前甚至40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与狼群产生交集。我们训练狗为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们甚至能凭借灵敏的鼻子嗅出地雷。大象拥有最敏锐的嗅觉，它们能从20千米外嗅出水的位置。大象负责嗅觉的核心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大象的象鼻能容纳8升水，这也让象鼻成为地球上最重的鼻子。

0: 其重量可达200千克。凭借这一天赋，大象成为了被训练用于嗅探地雷的体型最大的动物。在这支排雷队伍中，体型最小的工作者是蜜蜂。微小的生物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蚊子为例，它是地球上公认的最致命动物。据称，蚊子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实际上，致命的并非蚊子本身，而是它们携带的寄生虫，如疟原虫。蚊子在叮咬时，会无意中将这些寄生虫注入受害者体内。但还有一个物种比蚊子危险得多，那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导致的物种数量减少、生存环境破坏，甚至物种灭绝，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爪哇犀牛会成为一个令人心痛的纪录保持者，它们是现存数量最少的陆地哺乳动物。目前爪哇犀牛的存活数量已不足70头。或许现在是时候由人类来创造一项新纪录了，拯救最多的濒临灭绝的物种，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继续见证这些打破纪录的动物的存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

0: 献给心中的他。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华夏婚礼起源于西周，古人认为婚姻是承宗庙祭后世的庄重大事，婚礼以简约朴素。正如《礼记》所言，婚礼者，江河二姓之好。真正的仪式感，不是演给旁人看的排场，而是两姓联姻时，在亲友的见证下整理衣冠，郑重作揖，是在这庄重的仪拜里，去对抗漫长岁月里的平庸，懂得了克制，也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常识。

0: 今日剑南春，绿野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礼仪无处不在，
1: 尽在身边，
0: 它可以经国家定社稷，
1: 恤民人，
0: 立后嗣，无论是国家典章还是生活日常，它既奠定了文明之基，又维系着人伦之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最热闹最隆重的婚礼开始说起。首先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杨老师。
2: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让我们在东方礼仪当中一起感受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君子之风。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曙光。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古人讲的四大喜事啊，这里与我们普通人最相关的就是婚礼了。
0: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潇斌。
4: 礼重婚官，诗守官居，期待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感受婚礼仪式的美好。
0: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同样也要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每名观众，欢迎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是情侣或者是夫妻，来吧，首先我觉得应该向你们比心。
2: 好有默契，
0: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是大型撒糖的环节，对吗？
2: 是是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参加过婚礼，大家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注意到没有，男生去迎娶新娘的时候手里一般都会带着手捧花，对不对？那在唐代，新郎抱的不是手捧花，而是大雁。那么问题来了，
5: 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
0: 唐代新郎在迎亲时带的大雁到底有什么用途呢？两个选择，各位的眼前有一盏灯，选择蓝灯代表婚宴食材，选择黄灯代表献给新娘，请选择。

0: 选择完毕。我们看到现场绝大多数选择的都是代表食材，直接要把这只大雁给炖了。
1: 它是炖了还是红烧？还是
0: 都可以。
2: 太残忍。
0: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从卢生和婉儿的婚礼当中共同去寻找答案。
3: 我叫卢生，生活在唐朝，如今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在我们那个时代，结婚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为我选择了崔家的婉儿作为结婚对象。经过正式提亲，我们确定了娶亲的日期。
4: 勿慌勿慌，今日是成亲的日子，容不得半点差池。唉，我得再想想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对了，千万不能忘了带上这双木眼同行。是娶妻之礼，以婚为期。眼看天色渐晚，迎亲队伍终于可以出发了。我马上就要见到我的新娘婉儿了。依礼制，大婚之日，新郎去迎娶新娘，需要献宴为制礼，称为奠宴。
5: 我是崔婉儿，今天是我与卢生成亲的日子。听人说他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但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样子。马上就要见到他了，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父母养我18年，今天出了阁，再回来就是客人。

0: 人了，就让我在这个家再多待一会儿吧。
1: 新娘身后一扇门，新郎面前万重山。看来今天想要顺利地把婉儿接走，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了。
2: 在这里呢，要恭喜刚才回答正确的朋友们。没错，正确答案就是献给新娘。其实大雁啊，在中华文化当中有着非常多的一些美好的寓意和象征，
3: 就是南来北往的候鸟的这种习性，它其实是符合了自然的阴阳之道，跟我们说夫妻的阴阳之道其实是相契合的。另外我们还可能会注意到，大雁在迁徙的时候，它的飞行都是群雁是非常有顺序的，鸿雁传情啊。
4: 对啊，
3: 你看这个李清照的词，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因为大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严守一夫一妻制，特别忠诚于夫妻之情的一种候鸟，所以元好问的那两句词我们都很熟，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这首词本来就是写的大雁的情感，所以大雁在婚礼的六礼的六道程序当中，除了纳征就是用具体的财物去下聘礼的那个环节之外，其他五个环节它都是最重要的，标明婚礼的仪式感的神圣的这样一个象征符号。
4: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情侣的爱情故事，不是，是大雁的爱情故事啊。就有一次元好问在路上看到有猎人在打这个大雁，有一只大雁不幸被射死了，他的伴侣本来是可以逃走的，但是居然哀鸣不肯离去，结果这个就感动了元好问，然后再写了那首著名的这个雁丘词。
3: 对对，摸鱼儿雁丘词。
4: 雁丘词。但是确实呢，大雁又是古代的这个季节性的候鸟啊，不易得啊，那怎么办呢？替代品。所以又讲到了鹅是吧。鹅还有一个别名啊，叫舒雁。舒雁又可以叫家雁。但其实鹅好像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得到啊。哎，我觉得木雁最好了，可以反复利用。
3: 我记得南唐后主李煜在迎娶他的皇后的时候，他就是用一对白鹅来代替大雁的。很可能那个时候大雁可能还没有飞回来，所以他就是用一对大白鹅来代替的。
2: 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了，卢生在去迎接婉儿的时候是在黄昏时刻，其实这个跟现在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现在咱们去迎亲的时候都是什么，越早越好，对不对？那为什么唐朝人在结婚的时候会是在黄昏时刻才去迎亲呢？
5: 我们在浙西嘛，所以保留了很多的古风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去这个接新娘啊，我们小孩子去看热闹，就是在夕阳这个西下的时候，我们就在路边等着，就一直等啊等啊，翘首以待呀。但是就是要一直等到掌灯时分，就天都黑了，然后就远远的就看见一群人就是吹吹打打打着灯笼啊，才把新娘子给迎来。汉代的郑玄他就说，吾娶妻之礼，以婚为妻，这个婚字就是黄昏的婚。有一种说法，在这个求婚制的时代，像这个对偶婚过度的这个时期啊，就是男孩子要想得到一个配偶可是很不容易的哦，那要想各种办法，就是纠集一帮男孩子去抢，叫抢亲，就把女孩子抢到家里来。因为抢婚你要是在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偷偷的抢，对吧？另外呢，但是还有一种说法，男性是属阳，女性是属阴的嘛。那么这个黄昏时刻它是一个阳往阴来之际，所以男女的结合也正暗合了这个阳往阴来的意思。
3: 我刚才想到这个，王老师说到这个上古的抢婚的习俗，说一群人戴着面具，然后这边的部落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强盗来了，就跟他们走近了，哎，这是来迎亲的队伍，然后就开始一个盛大的迎亲的一个仪式。
5: 西南地区现在还有啊，
3: 对，
5: 像有些少数民族还有抢婚的仪式，当然今天的抢它不是真抢， 是仪式性的抢。
3: 是
2: 做大事

0: 都需要经历考验，何况是娶亲呢？
1: 对吗，谷老师？
2: 哎呀，你讲的太对了，而且我说古代不容易，现在也不容易。这个在古代啊，你要想抱得美人归啊，你就得过五关斩六将啊，那个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闯关答题。哎呀，我是过来人啊，是吧？我一想到我就对我们的这个新郎有一点怜惜啊，我是希望我们今后啊，这个闯关啊难度还是要适中，不要太为难我们的新郎官了。
1: 现场的男同胞同意谷老师的说法吗？同意请举手。好，同意率100%。
3: 谷老师两个手都举起来了，
2: 这个是感同身受啊。
4: 我可不可以唱一个反调？就是站在这个新郎的这个角度是叫新娘快点抢到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
4: 站在新娘的角度，
2: 不是抢，
4: 快点迎娶到手。但是我们站在新娘这个角度。尽管结婚是件大喜事儿，要嫁的也是自己心仪的男子，但他毕竟是要离开自己朝夕相处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父母，他会有依依不舍，所以我觉得难住新郎的那一段可怜的时间，其实是让他在娘家在父母身边多逗留一点的时间，所以他是在拖延，拖延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浓度和厚度在那里发酵的一个时间。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看到特别喜气洋洋的迎亲的场面，反而新娘或者新娘跟新娘的妈妈甚至有的父亲都会泪流满面。
1: 其实呢也可以理解，因为新娘出嫁之后嘛，就要远离家庭远离父母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考验一下男生，这个是情理当中的事。
4: 哦，我记得触龙见赵太后。
2: 哦，是。
4: 对，然后触龙就以赵太后嫁女儿的亲身例子，他说：“您嫁女儿的时候，父母爱子，必为之计深远。您是攀其种，为之弃，因为舍不得，也不知道他以后嫁到夫家，嫁到燕国，你生活会不会像娘家那样无忧无虑，然后被父母被兄长给宠爱着长大，所以他就会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
5: 很难受。
4: 对对对，像当代交通通讯这么发达，其实嫁女儿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远嫁可能就是很难再见面。
5: 对，
4: 但依然会有依依不舍的情感，所以。考新郎的难度我觉得还可以再加大一点。哦，对，女生同意我的观点的请举手。
1: 嘿，不行，我觉得这个反调吴老师咱们又得唱回去。站在男同胞的角度来讲，行啊，你让我们通关，我们有绝招我们都应，所以呢也催生出了像催妆师一类的活动，对吗？
2: 是啊。
1: 那在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记载？
2: 我记得在敦煌文献里就有一篇叫夏女夫词，就特别有意思啊。你比如说这个女方的亲友团和新郎官啊，在这个入洞房之前就要有一番互相的较量或者说拷问啊，这个女方的这个亲友团就问啊，这个君子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您这个为什么要到我家来？这个男方就说了啊，我是从长安来的呀，我是考中了进士，有一番这种对答，特别有趣也特别温馨。
1: 好，了解完唐代新郎迎亲的经验啊，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在场的朋友们，在自己迎亲或者是帮朋友迎亲的时候，有没有过类似的这些经历啊？来，
6: 那个我俩之前结婚的时候，当天确实是因为这样的环节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比较有意思比较有趣的一些回忆吧。刚开始在门口的时候，那个就是伴娘在里面嘛，就是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关于我们俩的，
1: 比方说呢什么，
6: 比如说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
1: 回答上来了吗？
6: 肯定回答上来了。
1: 哎，你提前不知道题目吧？
6: 肯定不知道啊。对，这个要知道的话就没有任何惊喜感啊。
1: 嗯，有没有答错的时候？
6: 有，答错了就给红包呗啊。
4: 古代可能就是对对联，
1: 对
4: 诗，那很著名的苏小妹三男秦少游的故事，
2: 对对
4: 对，是明清小说里面就有写的。

0: 苏小妹嫁给秦少游，然后在入洞房之前，苏小妹出了连续出了好几道题，最后一道题实际就是一道对联，就苏小妹出了一道闭门推开窗前月，然后居然把大才子秦少游给难住了，要冥思苦想进不了洞房，结果这个他的老师苏小妹的哥哥苏轼就想帮自己的得意弟子，然后就特意扔了一块石头到那个池塘里面，然后就这一下让他脑洞大开，对，他就写了投石冲开水底天，当然这个完全是后人蹭苏轼的流量，因为苏轼没有妹妹叫苏小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堵门用问题去难新郎的这样一个传统，那是渊源有字的。对，
1: 是的。
2: 唐代七言之礼，以婚为妻，以宴为礼，以崔妆师展示才情，终于将新娘迎到了夫家。接下来一对唐代新人将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们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接下来想考一下大家啊，白居易在贺春生二十首里写道，青衣传沾入，锦绣一条鞋，这个传沾入也是转席的意思。我想问一下大家，怎么来理解这个转席？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习俗呢？选择蓝灯代表轮流吃酒席，选择黄灯代表接力铺地毯，请选择。好，选择完毕。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共同走进卢生和婉儿的婚礼当中去寻找。

今天我是卢生的新娘，待会儿我从车上下来是直接走进洞房，还是被新郎抱着走进洞房呢？不对，重新来过。何处春深好，春深嫁女家，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鞋。要像这样，脚步轻移，纤尘不染。老人们说，新娘的脚不能接触地面，否则会不吉利，所以上车的时候娘家人背着我，下车的时候夫家为我以毡席铺路，因为路长席短，需要有人一路转移席子接力铺路，故称转席。

0: 在我周围还有人不断向我抛洒骨豆，老人们说骨豆可以辟邪，可以帮我挡掉无妄之灾。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良缘由宿地，佳偶自天成，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大家想不想在现场来感受一下传统的唐朝婚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想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新郎和新娘上场。

0: 瓜蝶绵绵，耳昌耳赤，同心同德，一世一家。跨过马鞍，一世平安。一拜天地，感激天地赐予良缘；二拜高堂，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夫妻对拜，祝愿新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两位新人李成，婚服研究复原由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饰文化研究团队完成。祝贺祝贺两位新人圆满礼成。哎呀，这是我头一次主持婚礼，还是唐朝的婚礼。刚才我们都参加了一把正经的唐朝婚礼，所以刚才那个转席的答案就已经出来了，不是轮流吃酒席，而是什么接力铺地毯。所以刚才很多观众朋友都答错了。
1: 这个转席呢，它最早用的是席子，所以叫转席，但是后代它用毡褥来代替啊。其实好不容易把新娘子迎来了是吧，肯定要好生接待呀。古人就想出了一个像现代的走红毯这样的一个仪式，就一块接一块的把那个红毯铺过去，不让新娘子的脚沾到地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这个仪式。
0: 白居易的这首诗叫做《贺春深二十首》，这个暮春时节是不是也是一个传统的结婚旺季啊？
2: 因为我们说的是唐朝的婚礼嘛，通常是秋深秋到第二年的春天是结婚最好的时节。我想啊，应该有这么几种原因，因为秋天以后已经丰收了啊，
3: 丰收了，
2: 对对 对，所以有更加丰富的这个物质资源来支撑一场热热闹闹喜庆的婚礼的举行。另外选择在春天举行婚礼，也还有我们对于自然季节轮回的一种认识，桃花盛开的时候是婚礼举行的时候，所以桃花的盛开又为婚礼的热闹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0: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两位新人在行礼的时候，男生的这个行的这个礼叫什么？这个叫
3: 衣礼。
0: 衣礼，
3: 对，衣礼，这个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一个态度，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尊敬的啊，这个两手平伸交叠于前，是吧？这个很隆重的一个礼仪。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这个新郎官，他是长衣之礼啊，就举得很高，然后呢慢慢往下落下来，这个时间呢很长。哎，我觉得特别体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1: 《弟子规》中有衣深缘，
2: 对
1: 这一句，所以就是你做衣做得越深，这个手抱得越圆，就表示越是恭敬。
2: 对，就王朗说的两个关键字，一个深一个圆，就手伸出去这个是一个圆的。哎，然后深就是刚才古老师说要
1: 长衣，
2: 对，长衣要身体腰弯得越下越证明这个礼节的这样一个隆重和恭敬的程度。
0: 其实我们都说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我觉得今天两位新人的这个服饰也特别的好看。你看新娘的这个头饰和服装，
3: 唐代的婚礼红男绿女，你一下就记住了，你看是不是红男绿女。
1: 而且有扇子，还有扇子。
0: 对，王老师说到了这个新娘手上一直举着一把扇子，其实这个呢叫做合欢扇。其实西汉的班婕妤啊就说到了，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那如果说要让新娘

0: 取下手上的这把扇子还是有讲究的。大家来猜一猜，要让新娘取下手里的团扇要进行什么样的仪式？
1: 我认为是不是有什么环节让新郎喝几杯酒，然后比如说连干三杯酒之后，新娘就可以把扇子放下来了。
2: 谢谢，是一种方法。来，谁还有不同的答案？来，
3: 以他来讲的话，他很怕虫子。那如果我俩在古代的话，古代的房屋里头有点虫子其实很正常。那我就借着说帮他打理虫子的时候，他一害怕那功夫，我这胳膊肘不小心一抬，他磕着我了，他就掉了。
4: 你们的方法都比较个性化，但是礼仪的话它是要有普适性的，要所有的人都适用才可以。
5: 刚才那个多风雅，轻罗小扇扑流萤，你看
6: 那个
5: 是不是
6: 可能落在身上的是喜珠？
5: 哎，对对对，
6: 对吧？我们这个可能就具有普适性了吧，王老师？喜珠来给他们贺喜，然后轻罗小扇扑喜珠，
5: 对对对，
4: 这个好，很浪漫啊。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新娘吧，好不好？要让您取下面前的这把团扇，应该做什么呢？
7: 应该赋诗一首。
0: 赋诗一首，赋什么诗呢？
7: 雀扇诗。
0: 有请。
7: 青春今夜正芳心，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
0: 哦，
5: 满意，
4: 满意，
5: 啊，
4: 太棒了！
0: 取下了团扇就代表满意，但是我觉得这结个婚也太难了，跟高考语文似的，还得作诗一首接一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啊？
5: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让你有仪式感，就是处处都要有仪式感，
0: 除了仪式感还得有文化，
5: 对。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的美好的容颜要遮起来，就即便是到了洞房里，也不能让这个郎君就这么轻易的看了。我还最后要有一个关，来考考你，你再做一首雀扇诗，能不能让我满意啊？
0: 一开始都得犹抱琵琶半遮面，
5: 对，
0: 对吧？
5: 是的，是的，
4: 有点惊喜感。
0: 其实是非常唯美的一种体现，而且呢，一把合欢扇就是揭开了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序幕。再次谢谢两位新人的演绎，谢谢你们。

0: 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
1: 转席、雀扇、跨马鞍，唐代婚礼上的一系列礼仪，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宋代新人饮交杯酒后，又会安排怎样的互动小游戏？
0: 确实，在传统的婚礼当中呢，拜堂是非常隆重和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所谓浅郎铺垫席，相宾拜亲情。拜完堂，两个不同姓氏的人就由此成为了一家人了。
2: 是啊，您说的太好了。这个拜堂是整个这个婚礼当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情节，这一项完成了，也就意味着基本就礼成了，一拜天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婚姻啊，是阴阳交泰之事，就是顺乎自然的，所以我们要让天地来见证。二拜高堂呢，我觉得这是礼孝之拜，就百善孝为先啊。那么最后呢，夫妻对拜，我觉得这是恩爱之拜，也就是说男女双方今后要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啊，我觉得美好的寓意都包含在这三拜当中了。
3: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参加或见证过拜堂的一些环节和仪式呢？来，
4: 我们在后面选择自己婚礼的时候，也是选择了就是这个环节。然后我记得当时在行这个拜堂礼的时候，场上的司仪也是在说这三句话。就是我感觉在行这个礼的时候，满满的这种仪式感，也是一种画了一个句号，非常圆满的感觉。
0: 对，这感觉在那一瞬间其实有天地见证的感觉。
5: 对，
0: 是非常神圣的。 对吧？
5: 对，然后我也会感受到就是婚姻啊，然后包括这个婚礼的一个庄重跟神圣，
2: 最庄重的一刻。
0: 对，就像刚才那位女生说的一样，她感觉到这个拜完堂好像是给整个仪式画上的一个句号，但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句号，而是接下来要共担风雨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拜堂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拜完堂之后就该干嘛了？嘿，哎呀，正所谓合卺加盟第百年，入洞房之后有一个仪式不得不提，那就是喝交杯酒。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在唐代喝交杯酒怎么喝呢？两个选择，选择蓝灯代表挽着胳膊喝，选择黄灯代表交换酒杯喝，请选择。

0: 这对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你觉得应该是挽着胳膊喝，对吧？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挽着胳膊喝啊。
0: 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吧，挽着胳膊喝怎么喝？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杯酒，啊。那你觉得是就是交换酒杯喝，对吗？
2: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古代表达爱意还是应该非常含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交换酒杯，然后各自饮下。
0: 嗯，请坐。你看，一杯酒不仅可以为战士壮行，为友谊加分，在结婚的时候还可以为爱情盟誓，所以两个人喝下交杯酒之后，更是一种连接和美好的一种体现。那到底在唐代这个交杯酒怎么喝呢？我们继续从卢生和婉儿的婚礼现场去寻找答案。

0: 我是唐朝的卢生，这是我与婉儿的第一顿饭。这顿饭也很有仪式感，叫同劳合锦。
1: 我是新娘婉儿，这顿饭怎么吃呢？我与卢生同吃一份祭祀过的肉，相亲相爱，就叫同劳，也叫共劳而食。
2: 再来看看合锦，没错，这个器物就叫锦，它是用一种护瓜一剖为二制成的。这种护瓜也叫苦葫芦，味苦不可食，把酒倒进去，酒也变苦了。喝了合锦酒，我们今后就得合为一体，同甘共苦了。
0: 合锦酒应该交换酒杯喝。老人们说，当一对新人，食则同劳，饮则合锦，一世姻缘也便就此锁定了。就像这锦，用五彩丝线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我和婉儿各自剪下少许头发，并以丝线缠系到一起，这叫结发，也叫合髻，寓意着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3: 李月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
4: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合锦之礼，我手里的这个呢就是锦，它其实就是一个葫芦，把它分成两半，然后新郎和新娘各执一半进行交杯酒，
3: 所以正确答案是交换酒杯喝。
4: 你特别好奇啊，为什么古人会用这样一个器皿来喝酒呢？
5: 哎，这个锦啊。

0: 啊，可不是一般的酒器啊，是吧？它你看是两个可以分开的
1: 瓢，
0: 哎，又可以合而为一的，就相当于这个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哎，合起来，所以有这种美好的寓意。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呢？实际上是瓢，也就是我们讲的苦葫芦。哎，如果把酒呢倒进去呢，

0: 腐酒呢，这就提醒着婚姻可能会有酸甜苦辣，我们既然结婚了，就要做好同甘共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理准备。
1: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锦，把这个两个锦连在一起的这个绳子也特别好看，一个五彩绳，这有什么讲究吗？
2: 我们不要忘了喝完这个酒之后关键的灵魂元素在那根彩线，新婚夫妻喝完之后要把两个瓢重新合二为一，然后把那根彩线在那个葫芦的
1: 中间
2: 那个瘦的那个腰的那个部分再把它
1: 缠起来，
2: 这个叫连锦以锁。你看我们后来的这个入洞房的时候，它演变成新郎和新娘各自牵着红绳的一端，然后一起进入洞房，他们从此成为彼此连接的一个人，或者说合二为一。我觉得婚姻真正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所以月老手中的红线，包括这个颈上的这根彩线，其实就是缘分和爱情的开始和连接。
3: 对，同饮一瓢水的意思，
2: 我有一瓢酒远慰风雨兮。
3: 这个合锦之礼啊，到了宋代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开始用酒杯了，不再用那个葫芦瓢了。两个酒杯啊，一对新人他们同饮之后，这个就叫交杯酒。所以这个交杯酒的习俗呢，就应该是宋代以后才有的啊。但是这个仪式环节呀，又增加了一个细节，就是同饮之后他们要把这个酒杯一起扔到床底下。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努力了，要扔出一个酒吉祥征兆的这个形状。那什么样的形状是吉祥的呢？大家猜一猜，是两个同时朝上，还是同时朝下，还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呢？
1: 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下。来，
4: 我猜应该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1: 为什么呢？
4: 首先我们传统有一个八卦图，它就是一个阴阳一个回旋，然后这样的一个图形。这个杯子的这个形态，它这个样子，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它正好顺应着这样的一个样式。
3: 答案正确，非常棒。对，
1: 但是王老师，就是扔酒杯的这个动作是一次性的，对吧？
3: 对啊，所以有很大的偶然性
1: 啊。
3: 我们一定要把它扔出一个一仰一合，叫做天赋地载，阴阳和谐，这是非常大吉大利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扔不出来怎么办呀？
0: 对呀，
3: 郭老师，咱们
0: 难度很大，
1: 扔不出来，方法简单了，
3: 直接摆
1: 出来不就行？
3: 你说的太对了，古人就是这么聪明，干脆直接在床底下就给他摆好这个形状不就得了吗？所以呢，这个礼仪它不是用来束缚我们的，它其实是用来推进事物，往好的方向，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我特别想把这个酒杯啊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试一下手里的运气好不好，谁想来试一下这个手气？来吧，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谁先扔这些有讲究吗？
3: 同时扔才有效呀。
1: 好，两位准备好了吗？来，三二一，开始。
3: 吉祥如意，吉祥如意，
2: 非常
1: 棒，和和美美，
2: 祝福
1: 祝福，早生贵子。所有的美好的祝福话语，我觉得都值得在此刻送给你们，太棒了，这手气太棒了，祝贺祝贺。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合锦之礼，新人在行合锦之礼的时候，一般会在洞房里，是吗？
0: 是啊，这个洞房啊，就本来这个词儿啊，就可以不是专门指新人的，这个婚房，但是从唐代开始，它就特指新人的婚房了。
2: 其实刚才我觉得古老师透露了一点，其实，在唐朝或者唐朝以前，闹洞房，这个洞房其实没那么闹腾。
0: 对，
2: 以前的婚礼注重的是一种神圣感。 仪式感，
1: 洞房花烛夜，
2: 对对对，然后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啊，让这种

0: 市民文化兴起之后，他婚礼的仪式从神圣慢慢变得更加的亲民，更加的接地气，然后就洞房菜开始闹起来。
1: 杨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参与闹洞房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新娘子来了，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开心的去讨喜糖啊，那个要讨喜糖的时候也要说一些吉利话，因为小孩子嘛也不会编那些什么很高深的吉利话，我们就说双双双双，就是祝福他们成双成对的这个意思。然后新娘子就会把准备好的红鸡蛋呀，花生啊，都是染红的，还有红枣啊，还有喜糖啊，这些发给我们。那我们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呀，就会觉得这个新娘子变得特别的可亲和可爱，就会喜欢上她。啊，但是刚才各位老师也说了，其实在上古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在举办婚礼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庄严和神圣的。《礼记·曾子问》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乡里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月，思四亲也。就说明咱们的婚礼还是非常淳朴的，就很严肃的。但是到了这个唐宋以后啊，这个特别是明清，这个婚礼就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啊，这个也符合我们的人之常情。
2: 对，说实话我觉得一个婚礼的这样一个仪式的完成，从有一点点伤感的哭嫁开始，到大家喜气洋洋的闹洞房来画一个仪式的句号，我觉得它正好标志着一段美好生活的重新开启。那闹洞房不就是给新郎新娘的一次暖房的仪式吗？他们的新婚生活有个温暖的开始，有个热气腾腾的开始，多美好呀。
1: 这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3: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婚礼的仪式是在告诉两位新人，从此身份发生了转变，需要一同去承担命运的风雨，一同去承担家庭的责任。虽然仪式在发生变化，但是这份提醒，这份责任，这份情感，就是我们中华礼仪千年不变的内核。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耕耘是藏在时光里的坚守，是融在教育里的初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扎根一方，深耕不辍。

0: 当年我从黑土地走出来，现在回望，看到当地孩子们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些年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1: 2002年，李继红大学毕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一次返乡，让他的教师生涯有了新的奋斗方向。
0: 2012年，到老家这个老邻居家串门，他家的这个小孙子啊，就问我：“你是科学家吗？”我想成为科学家。他奶奶就说：“得得得，咱家可没有那个虫。”我当时应该说是心头一颤。我应该帮帮他们。
1: 如何改善当地稍显落后的教育理念，如何改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让李继红陷入了沉思。帮，帮什么，怎么帮？2018年，李继红联系了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一批教授，来到了这里，
0: 希望呢能够无偿的来帮助当地。但是呢，他们介绍完了，当地的这个领导呢却默不作声。这里呀是农业县城，工业基础薄弱，这些专家是没有用武之地呀。
1: 这也让李继红明白，帮扶不是一厢情愿的单向输出，精准对接才是关键。
0: 对于欠发达地区，柔性引才进行深入的调研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1: 李继红的探索得到了学校党委的大力支持，南京林业大学以党建为引领，将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基层发展作为重要使命，为他的实践提供了坚实后盾。
2: 我们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形成了组织联动、任务带动、成果共享的融合机制，从而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发展的实践优势。
0: 我们南京林业大学在丽水农高区建立了强国型赋能站，与当地的企业进行了这种需求对接活动。
1: 作为首批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李继红带领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聚合学校学科与科技资源，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科技服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实践育人就跟进到哪里，双带头人真正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先锋力量。帮扶的足迹越走越远，双带头人的使命也在实践中不断延伸。
3: 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以匠人的精神赋能我们的教学和科研。
4: 我们因为对这片土地、对我们的家乡、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它的发展，我们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职业成就感吗？
0: 这么多年来，能够和一群具有着精湛的专业学识、深厚爱国情怀，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双带头人们一起走进了中小学的课堂，在给孩子们传授科学普及知识的同时，我们自身也找到了我们的社会价值，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坚定地去做下去的一个原动力。
1: 20多年过去，作为双带头人，李继红和伙伴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教育诠释担当，在助力乡村振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路上，不断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0: 稀土又被誉为工业黄金，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也是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只要添加少量的稀土就会赋予它神奇的性能。
1: 为了解开稀土的性能密码，唐禹

0: 根西北，这一守就是20年。
1: 通过稀土功能材料的基础理论研究来解决稀土科技发展瓶颈问题，推动稀土产业的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0: 20年来，唐宇带领团队建立起稀土功能材料精准合成及性能调控策略，科研成果直接落地于智能发光与能源催化领域，为中国稀土资源的高质化发展筑牢了理论根基。
2: 从化学角度，我们做了两部分，第一个是金属负载碳的，采用这样一个碳纳米管的形式，然后将稀土氧化物复合起来，充放气性能和循环稳定性有个很大的提升。
1: 就已经有相关的，比如说镁基合金的这种材料，
2: 有。
1: 那个它是一个什么水平？你加稀土的目的是什么？
0: 为了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唐宇常常带领支部成员走进企业，走进生产一线。
1: 我觉得更多的需要把这个科研工作跟这个实践把它结合在一起。从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出发，如果真的最后这个得到的这个催化剂能够应用到你们大的这个生产线上，企业也可以提一些你们相关的一些需求。
3: 目前反响还是比较好的。
0: 在唐宇心中，基础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落地实践，而企业创新的核心是能扛事、能落地的人才。
1: 我们不光要培养基础研究型的这样一个创新型人才，同时也要为企业培养这种高层次的这样一个技术人才。
4: 在工作期间，我成功考入兰州大学化工学院，成为唐老师的博士生。2025年，由我主持开发的碳二钱加氢催化剂，实现在海内外5套仪器装置的推广，成为中国石油2套新建仪器装置的首装器，也实现了海外市场的零突破。
0: 科研要落地，育人要用心，这是唐宇20余年始终践行的准则。他的教育智慧，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灌输，而是因材施教的精准浇灌。
1: 那么根据他个人本身的这种能力的这样一个不同，挖掘他身上的潜力，培养他的能力。
0: 兰州大学化学学科创建80年来，涌现出一批兢兢业业扎根西部建设的学者。
1: 那么唐老师呢，他是我的导师，他是在1961年从德国这个留学回国的一门九院士，这也是这个在国内都属于这个培养出院士，不说最多吧，反正我们肯定是最多的学科之一。
0: 对他而言，这里不仅展出了学院辉煌可敬的历史，更是无数青年学子在面对未来选择时最生动的课堂。
5: 在我博士后快出站的时候，唐老师建议我回到兰州大学。
6: 其实在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要进行什么样的科研感觉十分迷茫。在我们的党支部带领下，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1: 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老师的这样一个精神感染和感召了我们培养的学生。那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理想和抱负，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实现我们国家从稀土资源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转变。
0: 从理论研究到产业落地，唐宇扎根西北，坚持以教学科研一体化推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为将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势默默耕耘着。

0: 教材的这个触感一点。
1: 从教多年，王春风始终致力于破解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道终极命题，如何让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让人才培养契合时代需求。
2: 车间里面它盯的是一个产业需求，而我们案头里写的是一个教学标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把两者拧成一股绳，让我们学生学的就是企业用的，让教材定的就是行业认的。
1: 早在2019年，王春风就荣获了全国优秀教师表彰及全国

0: 技术能手称号。2020年，由他领衔成立的王春风技能大师工作室，短短五年便跻身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行列，这也是南京职业院校中唯一获得这项国家级荣誉的单位。
1: 其实是给学生构建了一条这个技能成才的一个通道啊，推行的是一个党员教师师带徒加项目制的方式，那么每名老师带五名学生，那么学生呢从新手到熟手最后到行业能手，那么全过程都有我们老师的一个指导。
2: 好，我们来看旋转。旋转，哎对，哎旋转，哎对，那就是摆，哎对啊，然后这个我还发现来摆一下看一下，哎这就是手臂干的这个是吧。
3: 王院长经常跟我们说技术是练出来的，等到我们去到真实的工厂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熟悉，一点都不会陌生。
4: 通过这些真实的岗位场景的这样一个接触啊，学习有效的提升他们的这个就业竞争力啊，可以帮助他们缩短这个职场的适应时间。
1: 我们通过培育应用型现场工程师来推动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的这个需求紧密对接，这样形成两者之间的一个闭环。
5: 关键呢就是怎样把学生带进岗位啊，让学生在毕业之前能接触到这个正式的岗位。
0: 为了打通教学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王春风还经常带领团队走进企业开展调研活动。
6: 两方的这个党支部呢经常通过会议研讨现场实操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合作。
7: 我们经常在一起梳理岗位的技能核心技能要点啊，这个职业素养啊这个行业的前沿技术这些，然后我们把这些呢都转化到了我们的课程标准课程模块当中。
6: 企业呢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上岗技能扛事儿的实用型人才，
1: 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支部所聚焦的，也是在一直努力探索的方向，让校企资源通过党员的联动形成一个无缝对接。我们设计的不仅是一套育人的流程，其实是一条技能成才的一个通途。
8: 通过党建的引领，把我们支部的全体教师凝聚在一起，
1: 将企业的需求、家长的期待汇聚起来。
9: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有信心走进技能赛场，去跟其他的一些同龄人去竞争。
8: 选择所爱，坚持下去，择一事而终一生。
0: 从教材打磨到公益落地，从课堂教学到车间实践，从校园育人到企业对接，王春风带着支部的老师们以党建为纽带，用匠心守初心，在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砥砺前行。

0: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很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于老师，你是不是党员？”
1: 这个让于平难忘的问题，源于十年前那次改变了他人生的面试。提问者正是后来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2009年，黄大年放弃国外优渥生活归国，牵头攻关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这款宛如为地球做 CT 的千里眼，对维护国土安全意义非凡。为组建科研团队，他向应聘的于平抛出了问题。
0: 当时为了能够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能给黄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提前呢也是做了很多专业上的准备。我的内心独白是这样：难道说不是党员啊，不能加入黄老师的团队做科研吗？
1: 事实上，于平已入党多年。当时国家对矿产资源需求激增，而深地探测研究仍局限于理论阶段，整套装备研发能力缺失，关键技术被国外卡脖子。
2: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同时我们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还是非常高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顺利通过面试的于平成为黄大年教授的科研助手，但那句你是不是党员的提问却成了他科研生涯中反复思索的命题。
3: 如何把我们国家的一些行业的问题需求，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专业所学能够提出问题，同时提出解决方案。
2: 黄老师经常就说的是，我们不能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敢于担起什么，敢于挑战什么。
1: 五年里，黄大年带领团队走完了西方20年的科研之路，为深地资源探测与国防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2017年1月，他因积劳成疾，生命永远定格在58岁。同年，黄大年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3: 他不仅是一个首席科学家，更是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啊，一个旗帜。
1: 黄大年教授的骤然离去，让于平深感悲痛与不舍，也让他更加明白自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年那句看似突兀的提问，你是不是党员，在于平的心中也有了更清晰的答案。
0: 为什么强调这个身份的党员，你得冲锋在前。
3: 我们将最前沿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呢融入了我们的学科研究当中去，同时呢也推动了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研究。
0: 真正的科研是一个板凳干坐十年冷的过程，你要耐得住寂寞。
1: 如今身为教工党支部书记的于平愈发懂得黄大年教授当年提问的重量，他决心让这份精神传承下去，牵头筹备了黄大年精神宣讲团。
0: 在设计这个专业动画呀，还有一些专业的互动的时候，得考虑到受众的年龄段。
3: 其实在我指导学生的过程当中呢，不乏有一些学生当年在报考成为我的研究生的时候呢，他们是因为通过我的宣讲知道了黄老师的事迹啊，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了吉林大学。他说，老师，我现在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考到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去，您要相信我，我一定会为这个目标付出我最大的努力，树立一个榜样，把这种榜样的精神、榜样的力量能够传承下去。
4: 来，各位同学，那个在宣讲之前呢，领大家在纪念馆看看，回顾一下黄老师事迹。
5: 我们支部呢，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开展宣讲活动，覆盖了线上线下的听众呢，大概有3000万人次了。
6: 我也希望通过科技报国，来成为一位像黄老师那样，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
1: 一遍遍交流，一场场宣讲，一次次实践，黄大年精神正在一代科研人心中生根发芽。于平也在不断印证着当年那个“你是不是党员”的提问深意，这是黄大年精神的延续。 也是每一位教育者、科研人用初心与坚守写下的答案。
7: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0: 教育强国的关键呢，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8: 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工匠型人才，
9: 挖掘他身上的潜力，培养他的能力，
10: 起创新之志，助栋梁之才。
1: 教育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奔赴，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播撒希望的种子，传播育人的理念，扎根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为社会培养多层次人才，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为强国行写下了生动的教育答卷。
11: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2: 他可以在七十摄氏度的地方晒太阳。
13: 这样一种毛发密实的哺乳动物，是如何适应炙热高温呢？
12: 他跨越雪山，险象环生。

0: 寒冷、饥饿、雪崩，还有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1: 他面对强敌临危不惧，
2: 机警的伊林妈妈及时发现了危险，她带着幼崽一路飞奔。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动物闯关记。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窝。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林香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林俊》第20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箱清理接近尾声，考古队将开启 M59 墓葬的内棺发掘工作。M59 棺盖上的盗洞造成的损失是否如 M58 一样严重？椁板下方又发现了什么？是什么让李泽斌暂停了发掘工作？又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欢呼惊叹？棺内是否有表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出土？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汉代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了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庙山汉墓西北方向1000米处是联营汉墓群，汉代考古专家李泽斌正在带领考古队员对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同营义学夫妻合葬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带附近有水源，环境土层湿度大，加上冬雨连绵，墓葬又有盗洞，雨水与地下含水的土层相混合，墓坑成了泥塘。在泥水中开展发掘工作，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盗洞触目惊心， M58 墓葬陪葬物所剩无几，所幸 M59 的边箱有了收获。头壶和六薄盘作为古代的玩乐用具，彰显了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古代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莲盒，则给我们描绘了一位在意妆容的男士形象。虎头壶和五辫是 M59 墓葬截至目前极具考古价值的出土文物，它们让我们确定了M59 的墓主人是一位身居武职的汉代贵族，可他究竟是谁？他又长成什么样子呢？尘封了2000多年的秘密，静静地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去发现。
2: 他现在这个是看要掉，
3: 对，
2: 他是靠他顶着的，
3: 害怕那个倒掉。
4: 那个拿掉以后，拿一根那个撑撑到那边。
0: 就在 M59 边箱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员偶然发现了一个长棍状物体，这又是什么呢？经过李泽斌仔细辨认，确定这是一根长矛，露出的一头是矛的对，矛头则压在内棺的下方。这只矛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墓主人的武将身份。由于长矛所处位置特殊，难以提取，李泽斌不得不暂停发掘工作，重新思考方法。

0: 转天，李泽斌邀请了扬州市博物馆、仪征市博物馆的两位专家一起来到发掘现场，商讨内棺开启以及提取长矛的对策。
1: 现在底下，
2: 对，
3: 看不到的
1: 毛，
3: 长矛，
1: 那个就是毛的墩。
3: 哦，对对，嗯。
1: 那么要现在的时候还要考虑怎么样把它拿出来。
3: 嗯。
1: 这拿出来，现在啊，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内部分割的这个隔板啊，它分两层的。
2: 两层。
1: 我们就把它先取掉一层。
3: 上下两层。
1: 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个手就可以进去了。
3: 嗯。
2: 对。
1: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3: 把两边的隔板先取掉。
1: 哎，对，取掉一半。
2: 拿上面这一层。
3: 啊。
2: 上面这一层。
1: 取掉一半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棺盖呢，把它打开，然后这个天花板就露出来了。
0: 第二天一早，根据原定计划，先提取压在箱底的长毛。
2: 等会儿，
0: 长毛毛头被压在棺木下方，加上墓地潮湿，长毛的毛头腐化严重，毛头与毛杆衔接之处的木头已经腐烂断裂开来，毛底部的铜对也因氧化蜕变为深黑色，内棺下方与毛杆的缝隙之间已塞满了淤泥。
4: 这是毛头的部分的道长，但是它现在它锈烂了。
0: 这杆长矛又该如何安全地提取呢？哪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足以对长矛造成损害，考古队员不得不倍加小心。
1: 你拿毛头，
2: 让刘
1: 峰
2: 去拿毛头吧。
1: 刘峰拿毛头，来，来，
4: 你
1: 手
4: 这个
1: 呢，
4: 毛头。
1: 你带着毛头。
2: 好，一起啊。要断，
1: 同步，就让你。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清理，长毛被完整的提取出来。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
0: 由于常年的泥水侵蚀，长矛的矛头已经被腐蚀，但木质矛柄依然完好，保持了长矛的基本形状。长矛看来与棺木几乎等长，理应是马上将军使用之物。

0: 将军纵马横矛驰骋沙场，当年心爱的武器伴着主人长眠地下，今日也终得见天日。
1: 大爷，大爷，我操呀！
2: 来来来来，
3: 别别提。
0: 但长矛为何置于官邸？是墓主人有意为之，还是其他原因？答案似乎只能待未来分析研究再来探寻了。

0: M59 边厢及内关周边至此全部清理完成。之后是本次发掘的重点 M59 内关的开启及发掘工作。墓主人身份谜底也被考古队寄希望于内关之中，但盗洞的存在让形势不容乐观。李泽斌及考古队员们对此忧心忡忡。M59 内棺外封青高泥，整体非常厚重。上好的木材在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后，依然恪尽职守。棺内情形未知，怀着忐忑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移开棺盖。内棺盖板移开后，李泽斌似乎在盖板下发现了天花板上的不寻常。他发现了什么？经过清洗后，天花板露出惊艳的一角。原来这块内棺天花板的表面居然绘制着精美的漆画。
1: 其实这个叫它棺材灰，不能叫它这块砖灰。
0: 云气纹样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逐渐显露出原有的美丽。
1: 但它是漆，
2: 漆是漆，要是彩绘一蹭就掉了。
1: 漆，
3: 这个毛刷子，最软的羊毛刷子。
2: 毛刷子好像、
3: 它不是最重刷的硬。
2: 我这2.5了，都快2.4。
0: 天花板的厚度仅有2.4厘米，得益于墓葬内潮湿的环境，漆画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只是由于长期被泥水浸泡，天花板很脆弱。

在泥水推进后，黑色的底漆上浮现出红、金、银三色相互交织的云气图文。勾勒笔法细腻圆润，色彩使用准确均匀，这卓越的漆画工艺让我们领略了当年物品的华贵，仿佛这2000多年的时光从未划过。我国漆文化历史悠久，至汉代呈现一个鼎盛的时期，造型更丰富，花纹更华丽。《盐铁论散布族》说，一杯绢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可见漆文化在秦汉贵族生活用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早期的高级墓葬通常会遵守严格的形制，棺内存在着相当完好的精美天花板。凭借多年汉墓研究发掘经验，李泽斌推测，在棺内或许有灵床的存在。

0: 带着对揭晓墓主人身份的期待，考古队继续对棺内进行发掘。汉代盛行的厚葬风气也使得汉墓经常遭到盗墓者的破坏。如果没有这次的及时发掘，内棺中的骸骨很有可能随着盗洞倒灌而下的泥土被腐蚀殆尽。
1: 哦，虎骨长度非常高。
2: 不是，就爬到骨骼里。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墓主人的骸骨逐渐拼凑成型。
3: 起码这么，它的这些肌肉的附着点会比较粗，但它整体这个骨骼不会很粗，这个还是跟遗传相关的。有些人就是有些人骨架大，有些人骨架小，他骨架可能是天生的，他如果后天加强锻炼的话，可能只是这些节关节比较大，然后骨面比较粗糙，会这样。汉墓都是零星的材料出来，没有说大量的，比方说先秦墓地那种大量的数据出来。我只能大概以我的印象来讲，1.8米应该算是个高个。
0: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骸骨信息，可判断墓主人的身高、死亡年龄等。人体体征专家对这具骸骨进行了细致分析。
3: 一般我们看牙齿磨耗呢，主要看第一臼齿，还看门齿。它这个第一臼齿的磨耗差不多已经到了5级，5级的话，在现代人身上的话，大概死亡年龄在53岁左右。但是因为是汉代的汉墓嘛，所以当时磨耗可能更严重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门齿，基本上也跟这个推断能相吻合，大概死亡年龄可能在50岁左右。
0: 棺边长矛精美漆画，墓主人骨骸，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随后的发掘中，墓主人身份却有了重大突破。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征联营墓葬群发掘进行中，考古队准备开启编号为 M59 的墓葬内棺。开启前，被压在棺木下的长矛如何提取，让考古队费了一番周折。在移开 M59 墓葬椁板之后，天花板上精美的漆画让考古队员大感意外。
7: 那它是漆，
8: 漆是漆，要是彩绘一蹭就掉了。
7: 漆，
8: 包刷子好像
9: 不是就这么刷的印。
0: 由于盗洞的存在，棺内泥水众多。在提取墓主人骸骨后，体质人类学专家给出了墓主人身形及享年的初步判断。考古队将继续发掘内棺，希望有所发现。对内棺的清理工作接近半程，除了陆续发现的墓主人的骸骨以外，别无所获。凌乱的内棺在考古队员们细心的清理下，终于在黄土黑石中间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花纹。这个碎玉是从什么器物上剥落下来的？

0: 中又包含着什么信息呢？
1: 边上是这个，就是古文的这一种。这个白玉，它中间是个好像是个圆孔的。剑手。

0: 见过没了？是不是？这是一片玉乐子的碎片。乐子是最早的提手，随着时代的变迁，玉制乐子逐渐由原来承担劳动作用的工具，演变成装饰物品，也渐渐开始有了纹饰，甚至浮雕、镂雕等工艺与器上。 可惜的是，由于盗墓侵扰，玉乐子仅剩这一方残片，无法为墓主人身份的判定提供更多信息。不过，这个碎玉似为野兽纹饰，这在同一时期颇为罕见。
1: 那个做这个七窍山，做口环，早期还没有形成定色的那种。
0: 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新的希望。很快，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随着棺中泥土的清理，一个做工精美的灵床映入眼帘。 灵床击鼓石棺中垫在死者遗体下的木板，在《左传》中已有记载，古人视死如视生，因此会把生前用到的、需要的东西带入地下。灵床需要慢慢清理，才能显露原貌。
2: 发现灵床之后，又一件玉器出现了。断了一截，这是不是断了一截？应该不是，
3: 不是，应该不是。
0: 这是一个椭圆形片状的玉石，且保存完整。泥土的侵蚀盖住了它本来的颜色，但是盖不住它的纹路气质。
2: 这又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嗯，是掐到缝里面去了，盗墓的没摸到。这是掉在那个灵堂的缝里面去了。
4: 教授，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射形。射是古代一种射箭的护具，佩戴在勾弦的大拇指上，起到保护手指的作用。射最早出现在商朝。 至战国时期逐渐转变为饰品，到西汉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装饰性的射形玉佩。这块射形玉佩保存相当完整，上面的图案清晰可见。你可以查所有的出射形佩的墓，
0: 这是那个嘛，就人面纹、兽面纹哈。你说这个是龙吗？这个我看不太清楚。这个是凤，对，像凤尾嘛，对吧？
4: 凤尾吧。
0: 对。发掘至此，李泽斌开始疑惑起来：精美的内棺天花板和灵床、玉乐子和射形佩，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一般的高贵。 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凭借他们的经验，这样规则形状的东西应该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又是什么呢？

0: 刻的，刻的，刻的，刻的。
1: 这个玉印的出土让全场欢呼起来，因为玉印保存完好，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
0: 哇，哇，字清楚的，一看。
2: 上面有字。
0: 有。哇，非常清楚。
1: 难道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定论？李泽斌决定现场解读谜底。
3: 哎呀，2.5。这说是他一个奇人，他真是个奇人。这人姓范，刘志的没他大好像。
2: 刘志的那个印啊？
3: 哎，没他的大。给他出玉印，出这个四星佩，他也代表他的身份侯一级。
1: 考古队员们振奋精神，决定乘胜追击。他们期待下一个文物的出土，期待更多墓主人信息的发现。M59的内棺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秘密呢？内棺的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留给考古队员的空间已所剩无几。
0: 你得为点抓呀。
1: 最后的部分，考古队员依然充满热情，尽力将每一捧泥土移出。

他们用超出常人的耐心和信心来搜寻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这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必备的职业素养。

遗憾的是，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几乎所有泥土之后，没有再发现其他器物。本次的发掘工作似乎不会再有更多发现了。发掘接近尾声，玉印的发现让考古队信心倍增。考古队是否还有新发现？

0: M59墓葬内棺中的重要发现，墓主人的龙凤纹射形配玉印的出土，激发了考古队员极大的热情。这些发现不仅进一步佐证了 M59 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且让大家知晓了墓主人的姓氏。
1: 这说是他个奇人，他真是个奇人。
0: 这人姓范。虽然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棺文可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发掘已接近尾声，考古队员依然对发掘寄予厚望，期望可以发现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李泽斌安排大家清理内棺底部的灵床。灵床的保存状态完好，几乎没有受到损坏。和天花板的漆画不同，灵床除了有漆绘外，还有由工匠雕刻的凹槽。现在只需要将凹槽中的泥土清理干净，发掘工作就可以宣告结束。墓主人的身份是否只能留待后续研究探明？考古队员们似乎并不这么想。考古工作需要耐心细致，也需要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同样的谨慎之心。

0: 之前的射形配也是从临床的缝隙清理出来，所以考古人员不敢大意。
1: 这个缝里可能会有东西，也许会有小东西掉进去。
0: 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部的一处凹槽时，发现了一个指甲大小的物件，这又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小印章，又出了一个小的铜印。嗯，上面应该有两个字，可能跟那个玉印上面的那个人名字差不多。现在有点锈蚀，看不太清楚，等回去清洗过再仔细看，再仔细辨认。
0: 印章是墓葬里很珍贵的文物，具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它对于研究墓主人身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李泽斌也非常重视，这枚铜印又能带来什么信息呢？
2: 啊，不是穿单印，
1: 不是穿单印，
2: 哦，有女的，
1: 有女的，
2: 还是一个。哎，开始是吧？虚奇，
1: 虚奇，
2: 对，
1: 不是饭，
2: 就是虚奇，
1: 没看到那个。
2: 奇，不，他这个
3: 那应该还是有个词。
1: 那底下那个是月字，就是那个。
2: 不，底下这个是这个。这。
1: 哦，刚
2: 这是奇。
1: 嗯，
2: 这是虚。
1: 我就刚才看这底下，那这底下那个月字还是横着写的。
2: 对对。
1: 哦，那就对了。
2: 这个，那这个对。这边虚奇。
1: 对对对，不是这个它是外面，
2: 这是奇，
1: 这是奇啊，对，
2: 虚奇，
1: 虚奇，
2: 就是
3: 这两方印都属于私印了。
2: 哦，
0: 不过遗憾的是，这枚铜印依然只是刻下了墓主人的名，并无其他信息。
1: 带过去给教授研究。
0: 最终在此次墓葬发掘中，没有找到往来官文或竹简记载能够说明范虚奇的身份，也没有出土其他能够反映范虚奇身份的物件。关于这位范虚奇的更多信息，也许只能通过考古方式在未来逐步印证了。发掘在即，要探明主墓位置 M76 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联营汉墓群考古队驻扎地中，工作人员们开始整理墓葬资料。
1: 嗯，对，把清单做好，到时候一
2: 弄完以后，这个再等着，就是看杨子管他们做方案嘛。
1: 好呀，好，反正先过去。对，先把它保护起来。
0: 墓葬的发掘情况已经由三维扫描技术全方位记录。墓葬中所发掘出的器物已经被尽可能的修复，并完好的保存起来。虽然一些文物因盗墓而散失，但考古队的努力依然有所收获。
3: 这个就是我们从 M59号墓的内棺顶部，我们在现场提取然后带回来的彩绘天花板。因为受到当时盗墓的盗扰，那个天花板它发生了损坏，对，包括这个部位可以看到这个漆皮已经发生了这种洗牌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当时埋藏环境的这种变化，它已经发生了这样一种病害。
0: 漆画及灵床被清理修复后，清晰完整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古时繁复昂贵的漆制用品，多为当时身份尊贵的人所享有，而如此精美又保存完整的漆画和灵床，却也是极为少见，令人叹为观止。
4: 这个就是59号墓里的这个灵床，它的这边是12号墓的。刚好我们是多少年前这个发掘出来的，它这个12号墓的，它基本上还是用一种用粉彩，就是两种颜色的这个粉彩来画，而这个59号墓里面，你看它这个主要是还是用漆绘的，它这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档次呢，可能比那些要高。我昨天不是说过吗？那个59号墓是这个墓地里面身份最高的一座嘛，它出玉印嘛。然后它这个临床，你看啊，它也是这个穿壁纹，就是这种菱形几何纹，就镂空的菱形几何纹，然后这个相当于这个连续的这个。云气穿壁，它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

0: 发黄的这个颜色，这个上面是漆里面调了金粉的，而这个发白的这个颜色啊，可能是那个调的银粉，哎，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颜色，就是好像是红漆了，但是你这样看的话，就等于说它是用这种三种颜色把它这个漆绘的，这个三种颜色，它就是用贵金属了，就是金、银和那个铜的颜色，就是这个三种颜色。你看那个红的颜色，当时这个铜它就是红色的，金则是黄色的，银是白色的，所以这个五色小号墓的这个临床，应该也是等级最高的。
1: 至此，宜征联营墓葬 M58、M59 墓葬全部发掘完毕，但墓葬群其他的墓葬依然静静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也将踏上解开新谜团的征程。

2024年春晚舞台上，中国传统纹样创演秀年锦惊艳四方。这一场穿梭时空的中式审美大秀的图案设计者，竟是一位93岁的老人，她就是被誉为永远的敦煌少女的长沙娜。今天读书带您共读长沙娜艺术大戏，探寻长沙娜不凡的艺术人生。

0: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里昂的塞纳河边，给我取的名字叫 Sean， 因为我是个女孩叫 Sean。如果我是个男孩叫 Juan。
1: 1931年，常山娜出生在法国，她爸爸就是有着敦煌保护神之称的常书鸿。1935年，留法多年的常书鸿绘画作品屡获大奖，事业上可谓功成名就，生活上更是高枕无忧。然而这一年，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与敦煌石窟屠戮邂逅，从此改变了人生之路。敦煌艺术让常书鸿受到极大的震撼，敦煌成了常书鸿心中的圣殿。1936年，他放弃了法国优越的生活，回到中国。第二年，其妻子带着女儿常山娜也回到了中国。1943年开始，常书鸿驻守敦煌长达50年，对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贡献极大。
0: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这是我弟弟，他出生在重庆。
2: 那个时候的常书鸿先生毅然放弃了巴黎非常舒适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带着自己的家庭和少有的几个人进入到敦煌。那么可想而知，当画家重新把画板放到石窟里边开始临摹工作的时候，他并不能把心静下来，因为有许多的事情要去解决，防沙固沙，要防止这个土匪啊，这个强盗对敦煌的进一步的破坏，还要筹措资金把敦煌研究院的吃住行以及周围所有的事情打理清楚，然后另外还最重要的是百废待兴，大量的石窟还在每天的流沙，那这时候他还要带着莎娜来做这个创作，而莎娜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
0: 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他带我们进入的洞窟。
1: 一梦敦煌，一眼千年。12岁的常山娜跟随着父亲常书鸿走进了敦煌石窟，开始临摹壁画，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0: 那我从小就喜欢，不用我父亲催着我去做，我自己就学会。尤其是到了千夫洞以后，那个洞子里的正面的、平面的、侧面的、造景的全都有图案，所以我很感兴趣。
2: 那个时候条件特别差，然后呢会有一些就是比如白天的时候打水，然后用水反射这个洞外边的这个阳光，然后呢照到洞子里面，它就有点这种散射的这种光源的这么一个作用。但其实这个方法呢是从古代就沿用至今的，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只能用这个方法来做，所以一天有效的工作时间不长，当然也比较费眼睛，但是呢因为所有的人到了敦煌以后都对敦煌的这种震撼吧，他们对敦煌延续至今了上千年的这种历朝历代的这种画像的这种精美所震撼，所以所有的人都乐于每天能够坚持把这些临摹的工作做好。
1: 在蓝天与黄沙之中，常山娜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在极端艰苦的现实条件中，感受最纯粹的艺术熏染，铸就了常山娜绘画艺术上坚实的童子功。近5年的时光里，常山娜在父亲的安排下，将敦煌重点洞窟中各个历史时期的壁画临摹了一遍，大大小小约有几百幅， 这其中大部分经典作品都收录在这套长沙那艺术大戏之中。
2: 这本书呢，等于是我们覆盖面更广的，呈现了常老师立体的这80年以来的艺术研究和创作的历程的一个集大成的一本书。那么当然这一套书呢，一共是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呢，其实也用了大概快5年的时间来收集整理资料。您现在看到的这张呢，叫《观无量寿经变》，是敦煌莫高窟盛唐172窟南壁的一张画。这是常沙那老师呢，随着常书鸿先生到敦煌以后，早期临摹的比较完整的一张原件。
3: 小女孩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她当时只有12、13岁，对吗？
2: 13岁、14岁
3: 的样子。
2: 那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保存到今天比较完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地方。第二个呢，是常老师第一次在敦煌系统性的受到了常书鸿先生的这个艺术训练，开始把整个壁画的这个区分成区域以后，一点点的把里边的人物比例、色彩都进行一个一点点的梳理和学习，完成了这么一张比较完整的临摹作品。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文献价值和它的这个艺术价值相对就是比较高的。
3: 它里面的一些细节是不是后来都用到了其他的这个作品上吗？
2: 是的，所以也正好想跟您提到这个，就是常老师的这个研究和应用的历程。这张画应该说是一个开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建筑的细节的描绘，还有许多和建筑相关的，比如地毯，还有很多的空间的设计的一点点的变化。就在这一张图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那个时代盛唐时代人们生活状态的一个记录。那么其实这个记录呢，拆解出来以后会演变出许多与我们现在生活可用的东西的一些线索。这也是常老师这张画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价值所在吧。然后我们再回身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西魏的285窟的500强盗成佛图。这张图的一个主干的叙事逻辑是一个平行的叙事逻辑。它在讲述一个佛教故事，但是除了佛教故事以外，我们最重要的是在这张图里边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建筑，然后生活意象和他们的精神状态，悲伤、痛苦、快乐等等记录下来的这种方法，以及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对于山川、河流、动物的描绘方法，都能够充分体现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归纳、对于自然界万物的处理方法的一种综合性的体现。那么这种体现，还是回到那句话，常老师在日后的研究过程当中把它拆分出来，系统性的转变成了历代装饰图案，这一点这在这儿是一个起步。
1: 20世纪40年代，12岁的常沙那跟随着父亲常书鸿走进了荒冷空寂的敦煌石窟，开始临摹壁画。近5年的时光里，临摹了大大小小几百幅壁画。
0: 我长大了以后，慢慢的到了兰州，搞了一个常书鸿、常沙那的一个作品展，大家很感兴趣。山丹培理学校的一个老太太看见了以后很高兴，后来就过了2、3年就把我引到美国去学了2年。
1: 1948年，17岁的常沙那前往美国波士顿学习绘画艺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他归心似箭，毅然中断了在美国的学业，几经周折，终于在1950年12月回到祖国，并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2: 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林徽因先生带他做图案，从敦煌当中吸取养分，投入到中国的工艺设计当中、工业设计当中、工艺美术设计当中，然后后边遇到了诸多的不一样的先生们，在一点点的推动常老师的研究工作，让他在自己应该有感悟的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了不同的感悟，让他造就了常老师今天这么丰富饱满的研究的成果。
1: 1951年，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山娜将敦煌石窟的藻井形式与和平鸽图案融入到设计中，设计出和平鸽丝巾和锦泰蓝装饰盘，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其色彩典雅和谐，深浅交相呼应，既是敦煌风格，又具现代之美，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2: 他总提示说，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方面，其实都可以把敦煌的方方面面嵌入进去。常老师用了大概30-40年的时间，把敦煌壁画的诸多元素做了个拆解。哦，这种拆解我们看到现在就变成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巨大的中国历朝历代动物、人物、首饰、珠宝、服装，然后植物、地毯等等这些纹样和多种多样生活面向的一个拆解和梳理。这种梳理就像编年史一样，我们只看壁画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多的信息，但一旦拆解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情绪、文化特点和价值表达是这么的丰富。
3: 对，
2: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这一张是西魏时期画的野猪。然后这个呢也是西魏的画的，是野牛。然后我们再看这张是晚唐的龙。那么我们看西魏对于动物的总结是极其简单、
3: 简练、
2: 抽象，甚至是极其肯定的。
3: 对，
2: 这种特点西方可能在后边的时候说到极简主义等等的内容，但中国其实在西魏时期已经明确地对于自然界万物的边缘线条有了极其肯定和综述性的表达。你再往后看，
3: 这是飞禽走兽。
2: 对，这个

0: 呢是首饰，
1: 这是首饰。
0: 对，我们看到我们中原，
1: 那么精，
0: 对，
1: 那么精细啊，把
0: 首
1: 饰都全部都单独的给它我样化下来，
0: 提炼出来。如果还是回到那样，回到壁画，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纷繁多样的东西，你就看不到这个信息。
1: 对。
0: 但拆解出来，你看到了受到西域影响，以及西域的珠宝和贵金属影响之下的锻造手艺。也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中原地带对于贵金属以及锻造掐丝的手段的特征。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看到虽然是几张图纸，这是原稿，但是我们看到常老师把这些东西都提取出来以后，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它们应用成实际的珠宝设计。
2: 在长沙那对敦煌艺术漫长的研究岁月里，他对敦煌历代洞窟里诸多的装饰图案，包括藻井、边饰、壁画中人物的服装配饰以及云纹、动物、植物等等，都进行了极为详细的分类、全面的梳理以及深入的总结，并且成功地将这些图案进行转化，使它们在更为广阔的设计创作中得以重生。它赋予了中国敦煌传统图案以蓬勃的生命力，其成果如年景一般，使得敦煌艺术的璀璨与深厚底蕴在现代的舞台上精彩绽放。
0: 他那个创作年锦手稿的时候，底下写了一个叫做融合，然后这个包容，然后再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年龄段来写这个东西，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常老师这种孜孜以求的这种应该说创作的欲望，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应该说强大的生命力。
1: 常先生他的那种创新力，我觉得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创新力是让年轻人都觉得有时候自愧不如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在90多岁了啊，然后创作了这样的年景，这种完完全全和最新的这个我们的媒体的表达方式融合起来的新的一种作品。
0: 对，
1: 哇，这个很难让人想到他是在这样的年龄做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3: 那你这个花瓣就要多一点，也别那么直的，让它歪一点，要生动活跃变化，你不要全都给挡住了，
4: 挡住了稍微有点空，
3: 这造型啊，主次生动啊，都要有一个想法啊，不能这么一弄就完了。灯黄这个装饰图案很丰富，也要好好的学习学习研究运用，运用到现代社会的需要。
2: 翻开长沙那艺术大系敦煌卷的第一页，就是这株小小的幸运草的照片。长沙那曾说，他的创作有两个渊源，一个是传统，一个是自然。传统来自敦煌文化，而自然则来自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因此，2024年长沙那从艺80年艺术与设计展的主题就取名“花开敦煌”。
1: 这个还需要放进去吗？
3: 等会儿再看一看，
1: 再看一看哈。插点绿的更好看。
2: 我们节目组探望长沙那时，为他带去了鲜花，他耗费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极其认真地将这些花逐一插入花瓶之中，并且持续调整，一直到自己感觉满意了，才将其放置回去。在整个过程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花的造型以及美的那份执着。
1: 我不知道在生活中啊，常先生是个特别喜欢花的人吗？
0: 是，特别喜欢。对，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展览当中也好，还是长沙那艺术大系当中有个单卷本绘画的那个花卉那个版本也好，我们都能看到常老师有极其丰富的花卉的写生经验和这个花卉的创作部分的这个内容量非常大。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0: 是他通过对于花的记录呢，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一种不同的心境。比如在下放时期呢，创作所限，条件所限，当然也不允许他们有过多的创作和这个都是劳动嘛，下放劳动，所以呢，他的绘画画花呢，就用极其简单和低廉的这种材料，画非常小的画幅。然后呢，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80年代、7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他怀了我了。然后呢，改革开放，也渐渐的解禁了。他常常去植物园写生，然后带一点吃的。他总跟我说，那时候怀着我，带着拿个小马扎去植物园写生。中午的时候就买点那个饼啊什么的。但是呢，那时候他的花卉写生的量特别大，能够感觉到一种整体的国家欣欣向荣的一种气氛起来的那种感觉，它都表达在花上了。
1: 我在读书的时候啊，研究生读书到后来留校的时候，我的住的那个宿舍呢，窗户正好看的是校园，校园里边呢有一个花坛啊，就在院长办公的这个行政楼出来，有一个花坛，圆形的花坛，里边种了很多的花卉。我说这花怎么这么不整齐啊？什么花都有。其实是查院长在那写生，他的教学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经常看着他上课，一群学生围着他，他在那在现场给大家画那些花卉。所以那一段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每年学院也会出挂历，就常先生的写生的这些花卉的这些画稿。啊，这个印象现在想想，真是挺难忘啊。
0: 然后到了90年代，他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工作任务也非常忙，然后出国的机会也很多。他不论多忙，都会带个小本儿，带一个和本儿结在一块儿的一个小水彩的那种颜料，到哪儿都去画，画的东西有的极其的浓烈，有的特别的清淡。他通过不同的心境对花的一种描述，像记日记一样的一种特点，也是通过这个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态。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季节的变化，他常常会寻找一些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花去进行画绘制，

0: 后来常老师呢得乳腺癌以后也积极配合治疗，放化疗期间头发也都掉光了嘛。完了那个，但是在家里边他还是画花水仙啊什么的，时令的一些花儿他都做记录。那么这些花呢，其实在创作过程也充分地体现了他对这种不屈不挠吧，一种坚毅的一种生命，女性角度的一种坚毅的生命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花对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记录，也是对于生命当中的许多起起伏伏的一种记录。唐老师记录花卉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时代许多人记录生命的这种变化过程当中难得的一种记录的方法。
1: 非常独特的方法，
0: 很独特。
1: 所以这次这个大展的名字，我觉得真的起得特别好。
0: 对，
1: 花开
0: 敦煌。对，
1: 这些默默无闻的小花陪伴着长山呐，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花的容颜与生命始终是他关切的对象。他向自然的生命形态汲取艺术灵感，以花卉寄予内心的情怀。这张照片是长沙娜在香港时在一棵紫荆树前写生的情景，这也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纪念雕塑的创意来源。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长沙娜主持设计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方案，经过前后五轮筛选，在总共63个方案中脱颖而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大型雕塑由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屹立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义前的金紫荆广场上。
2: 对，那个树长得多好啊！
3: 绿色。
2: 完了，在底下浇水，那个平面的草坪也开始起来了。
3: 对。
4: 那个时候，其实是，就是您父亲在那会儿，整个就把它绿化起来了，哈。
2: 对呀。
4: 哎呀，那会儿真是不容易。
2: 那个时候，
3: 他那会儿
4: 还要管，
3: 还种，还养小动物，
4: 养小鸭子嘛。那个
2: 他那个时候早晚，这个都很暗，很凉，而且都是沙石，没有绿化，所以很糟糕。完了，我父亲呢，就自己除了他的行政工作以外，他也干了很多事儿，就把土地上的东西也都天天都要去收拾。慢慢的也那个树也开始长出来了。
4: 现在过去都还能看到那个时候种的树，哈。
2: 啊，对。
5: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下节播出，如果身体疼痛不断，病危随时来临，你是否还能对生活抱有期待？
6: 如果从出生起，你的身体就开始一点点的背叛你，关节在睡梦中脱位，皮肤脆弱如纸，心脏需要靠起搏器才能正常的跳动，甚至连吃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你还能对生活抱有期待吗？有位姑娘用她的书《愿你可以自在张扬》给出了答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7: 嗨，我是开心，替我再看一眼没有管子的脸长什么样子。一会儿去放第83根空肠管，
8: 都被压成这样。
7: 要是这
6: 样，这个笑容灿烂的女孩叫刘开心，她口中的空肠管 是从鼻子一路插到肠子里的生命通道。无法正常吃饭的他，全靠这根管子输送营养液活着。一根管一般能用几个月，83根，你能算出这是多久没吃过一口正经饭吗？答案是整整10年。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10年无法进食？这一切要从一个连哭泣都被禁止的童年说起。刘开心是烟台人，1993年一出生，他的身体就在跟他作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从还在襁褓之中起，我便开始对自己的汗液与眼泪过敏。一次啼哭，一次暑热，都会让我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奇痒难耐，又伴着阵阵灼热的刺痛。更可怕的是，他的关节像散了架似的，动不动就脱位，走路成了最危险的事。想想这孩子遭了多少罪。爸妈带他跑遍了医院，医生总说长大就好了，可到了10岁，他再也没有长高，也没有长胖，每晚疼得无法入睡。他曾天真而自欺欺人地以为，所有人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关节与肌肉的剧痛中度过的，以为所有人都会在进食的时候痛不欲生，在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以为身边的所有人都不过是因为比我坚强而没有把疼痛说出来罢了。于是他忍着疼痛读书，忍着误解成长，甚至忍着校园霸凌考上中央美院，忍着疼痛拿到了纽约大学录取通知书。直到2015年，22岁的他在异国确诊埃勒斯当洛综合征，一种先天结缔组织疾病，罕见且无药可医。听到绝症，一般人都会崩溃，可刘开心竟然松了一口气。他说，原来困扰我多年的矫情症状，竟是连医生也尚未听说过的罕见疾病。连不治之症都不能打击到他，可以想象这一路上他背负了怎样的压力。但是确诊才是考验的开始。不久，他的肠胃彻底罢工，空肠管成了唯一的生命线。随后，各种要命的并发症接踵而至。
9: 我现在就是一个 cyborg， 一个半机器人半人类，就是我这边放了心脏起搏器，这边是输液梗，然后这里还有一根管子。
6: 他的并发症严重到难以想象，体重只有62斤，拥抱可能导致骨折，管子摩擦喉咙，说话都会渗血，每月收到3到8张病危通知书，死亡如影随形，这样的日子谁能够不绝望呢？可是刘开心说，我挺喜欢我与这个世界的瓜葛，苦难也好，幸运也罢，无论降临在谁的身上，我们都得承受，也都能承受得了。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也是他的一幅画，那只从海面上伸出来的手正是他的态度，努力向上。在重症监护室命悬一线之时，他还在惦记毕业论文，书中这样写道，根据院方的规定，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不能使用任何私人电子设备，医院破例允许我每天在监护下使用1-1.5小时的电子设备。同学与好友也趁探视时间为我送来了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就这样，我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成了硕士阶段的毕业论文。他后来打趣地说，纽约大学不缺硕士，但我们知道这所大学一定缺像刘开心这样硬核的硕士。令人惊讶的是，他凭借才华和坦诚成了北京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 助理，闲了他还会去说说脱口秀，把苦难编成段子逗乐全场。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坚持生活自理，经济独立，不靠父母，也不接受任何资助，每月20000多的医药费自己扛，生病了自己打120。实际上他也从不让疾病定义自己。2023年，他在北京举办了画展，这幅斑马就是专为罕见病群体发声。2025年，他出版《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分享自己的诗歌、画作和故事。他说，我想聊的不是疾病，而是艺术、爱与自由，还有生命吧。你看，他把天大的苦难轻轻放下了，却把生命的美好牢牢抓住。32岁生日那天， 他连吹蜡烛的力气都没有，却还能乐呵呵地告诉全世界生活好极了。

0: 这就是开心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努力和感动。正如他在封底所写，去好好的生活吧，去成为独一无二的你，去成为一切可能的样子。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3: 大家好，我是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送给您 CMG 央视好书。那今天第一本书要送给大家，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迟子建，好时光悄悄溜走。很多人对迟子建并不陌生啊，他是一位当代的重要的作家，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而这本书呢，其实也是迟子建最新修订的他的散文的精选集。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光当中，迟子建对于人生，对于很多亲密关系的观察，比如说，他说母爱就像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总藏着甘甜的汁液。比如他写到邻里之间的关系，他说邻里间的关系如同夫妻间的关系，有融洽的，也有隔阂的。融洽的邻里通常共用一个院子，中间不设围栏，彼此走动方便些。甚至说，如果东家包了饺子，一定要端上一碗给西家送去。这是您记忆当中关于邻居的温暖的记忆吗？可能书中所

描写的这些生活距离我们已经有很远的时光了，不过我们通过书中读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时光纹理，也是我们生命中那些悄悄溜走但从未消失的好时光。捕捉时光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吧，比如诗歌就是其中最直接最滚烫的一种。这本《王干青春诗抄》呈现的就是评论家散文家之外诗人王干的青春模样。这本书呢一共分了三集，收录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知天命的年纪里他所写作的诗歌，那字里行间呢是朝气和激情。比如我要像夜色一样将你拥抱，我要像曙光一样将你亲吻，你这黑幕里的星啊，你这颗照亮纯美的心。水上的菜花朵是少年一时移动的风帆，杏黄色的风帆在菜花朵间漂移，那个少女的眸子里映射出来的水波溅湿了一时的梦床。这两首诗您能够分辨得出来哪个是更年轻的时候写作的吗？其实王干用这本诗集证明了青春从不是年龄的刻度，就像有人评价的那样，真正的诗人终其一生都是青春的信徒。这是一张特殊的外卖订单，其实呢它是一张书签，而这本书呢就是关于外卖员的生活的，叫做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呢叫王婉，这本书记录的就是她从山东到北京的奔走的人生。在书中她写到，她的人生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北京街头被算法驱赶的行程，另外一半则是老家那个让她矛盾的人情的圈子。作为一名女性骑手，她说除了有骑手们共有那些压力，她还有自己更多的承担，比如说家人的不理解呀，比如说有时候会有男顾客的冒犯，生理期的紊乱等等一系列身体的变化。而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比如他会写到外卖员的餐箱里面除了我们点的餐还有他们自己的日常用品，比如王婉的餐箱里会放着一本余华的《活着》，其实他说他根本没时间去看，甚至这本书在他的后备箱里放了很久很久，终于在一个雨后变成了一坨纸，但是他依然在书里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说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当然有时候改变人生的也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小人物，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比如在班宇的白象当中，他说有一尊白玉小象从上海流落到了东北，到谁的手里谁的生活就会变了一样。他让父亲的远房亲戚冯长宝半生坎坷，而对于父亲而言他更像一把无形的锁，让他穷尽一生也没能解开命运的困局。那么这尊白玉小象为什么有如此这般的力量呢？这本书呢由五篇力作组成，聚焦的还是时代浪淘当中普通人的挣扎坚守悲欢离合。在这本书的文字当中，班宇依然延续了他冷冽锋利的文字风格，比如他写道，所有伟大的航行必是单程之旅，无问归期，我们只好将之视作一场盛大的启航。正像班宇自己说的，一只白象从我怀里走了出来，步步稳健落在巢穴的中央，这一瞬间声音与光焰同时湮灭，只有无边的静寂。说到加夏马尔克斯，你马上会想到的是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百年孤独的作者。但是你见过这样的加夏马尔克斯吗？注意看他这个乌青的眼睛。而动手打人的呢，就是这边正在和他拥抱的他的好朋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76年2月12日，当马

克斯在一家电影院里展开双臂准备去拥抱略萨的时候，迎接他的是狠狠的一记拳头。略萨为什么要打马尔克斯？为何这一拳被称为终结了一场十年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运动？所有的答案就藏在这本书里，《文学爆炸的那些年》。如果您想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爆炸如何让拉

争论不休、彻夜不眠的热闹的场景。翻开这本书，相信读完了这群永远改变了文学的朋友们的故事，您可能也会找到那片打开魔幻的文学天地的钥匙。让文学成为你的伙伴吧。阅读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什么，但是它总能在某个时刻对我们自己、对他人，让我们多一分懂得，多一分感动。愿文学与您常伴。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直到自己时日不多，景帝开始为刘彻接班布局。
1: 此人反向毕露，
2: 则将周亚父送廷尉府问话。
3: 看样子皇上真的要置我于死地。
4: 一个背负，史学家把周亚父个性中的缺陷用了一唱三叹的方式给表现了。
0: 除掉周亚父之后，景帝又给窦婴吃了一颗定心丸。
1: 朕为你写了份诏书，可保你性命无虑。
5: 陛下，
4: 他希望窦婴将来在辅佐新皇帝的时候能够发挥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
0: 为年仅16岁的刘彻提前举行了加冠礼之后，48岁的景帝溘然离世。
1: 刘彻，你成年了，你要顶起大汉的天下。
4: 汉景帝的的确确是一个合格的好皇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16岁的少年天子将面临怎样的政治格局？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电视剧演到这一集，汉武帝要登基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启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太学制度化，从读书人中间招官员，选拔官员的皇帝。从此以后，今天的话来说，干部队伍的素质整体都显著提升了。汉武帝时期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知道像张骞、像苏武这一大批探险家、外交家风起云云。汉武帝时期还是一个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任命司马迁组织推动太初历的制定。太初历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把今天我们说的24节气真正彻底的放在了每个农历月里边，确保每个月都有两个节气，12个月24个节气，这样利于农时，利于农业生产啊。太初历的颁布正是把每年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的起始，我们的重节就这么来的。同时汉武帝啊特别善于运人，汉武帝时期有司马迁，有司马相如，有张骞，有卫青，有霍去病，有一大批各行各业杰出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群星璀璨。汉武帝时期也是一个民众勤奋劳作获取丰收的时代，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应该说架构底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是汉人，我们说的话叫汉语，我们写的字叫汉字，甚至我们过去穿的衣服叫汉服。汉武帝时期是西汉这个大一统帝国扬眉吐气的开端，在他执政的54年，历经44年跟匈奴的作战，终于把匈奴彻底打到漠南吴王庭，就大漠以南再没有匈奴的足迹了。汉匈之间的这种冲突在汉武帝这儿画了一个休止符。那么汉武时期是怎样开启的呢？咱们看电视剧。
1: 本钦差奉皇上诏命来查问你，皇上让问你是否知道依汉律，甲盾兵器不能在民间私自流通。皇上还问你没有皇上的御批，为什么私买军械。皇上还问你为何为制营造坟营，为何为制聚集禁物备用陪葬。本钦差问完了，请条侯回答吧。
2: 什么？他一字不答？
3: 是的。
2: 好个周亚夫！好好好，朕不要你答了。
4: 陛下，陛下，你千万别生气。陛下，
2: 此人反向毕露。陈铎，
3: 奴才在。
2: 李昭，
3: 诺。
2: 卓将周亚夫送廷尉府问话。
3: 奴才遵旨。
4: 陛下，您可千万别生气呀。
1: 受命承天，大皇帝诏曰：传周亚夫私购甲兵，预谋反噬。卓即下廷尉府仔细看管问话。钦此。
5: 谢皇上恩。周大人请吧。
6: 忠臣去拿几件换洗衣服。

0: 当年叱咤千军万马，现在竟然不得不受这些猫狗小吏的侮辱。
1: 他官职虽小，可是代表的是皇上。
0: 皇上，皇上，看样子皇上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呀。
1: 将军，你还是去吧。你本是驰骋于千军万马中的人，这条命活着，本也是从死人堆里白捡回来的。就当自己是去细柳营，去下邑，依然是身披铠甲，旌旗十万，冲锋陷阵，鼓号齐鸣。你去吧。如果你回得来，妾就在家中守着你；如果你回不来，妾必去追你，随后就到。可你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让不忠的污点玷污了周家两世将军的英名。

0: 景帝后元元年，一代名将周亚夫在被囚于廷尉府中后拒绝进食，几天以后在狱中吐血而亡。他的妻子闻讯后也在家中自尽。
1: 周亚夫的妻子呀一语成谶，周亚夫真的没回来，因为他呀被下廷狱了。下廷狱我们说在这个汉代来讲就意味着是治罪。周亚夫呢在廷狱里边啊就遭到了廷尉的审问，廷尉问他你是不是要造反啊，周亚夫就回答说我买是裴藏运的名器，怎么能说得上谋反呀、啊、我又不是买的真刀真枪啊。结果办案的人员怎么说呢，君乎纵不反地上，今欲反地下耳。你不是想在地上反，活着不反，你是想到地下去反。你买500甲盾，这不就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吗？你这不就叫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吗？接下来史书其实还说了一句话，叫厉轻之易急。什么意思？办案人员呀、啊、折腾他越折腾越过分。司马迁就不再说具体怎么折腾了。怎么折腾史书没写，但是我们可以借周亚夫的父亲周勃的话来讲一讲。周勃当年也是因为桀骜不驯，后来被人举报说他造反，然后下狱了。下了狱以后他也遭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伯昭这些人

0: 的奔走之下，
1: 那他又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周勃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周勃说：“想当年，武将百万军，那威风足够显赫呀。结果没想到，身陷囹圄以后，才发现了，抵不过一个玉立，一个区区玉立就能把我堂堂一个大将折腾的是，欲生不得，欲死不能啊。”这是周勃的有感而发呀，可想而知他在狱里边遭了什么罪。那么现在周亚夫，史书说他是立亲之一级，那也就是说是上得了台面的，上不了台面的，各种手段都上了。那对周亚夫这样一个特别讲气节的人来讲，脾气又特别暴的人来讲，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几天以后吐血而亡，气死了。哎，就这么着就死了。当然了，史书里边没有说周亚夫的妻子自尽，如果他妻子真死了，真自杀了，那史书上应该说，但没说。电视剧之所以这么表现，是为了更加重周亚夫悲剧的这个情节。在这里边啊，我们要注意，周亚夫面对玉立的提问，这里边不以皇帝派人去问周亚夫吗？他一字不答。为什么一字不答？原因有两个。我觉得第一就是周亚夫认为这很无厘头，我儿子买点名气，这怎么能说是我造反呢？所以我不屑于回答。但是说实话，你不回答那这事儿就更大了，把这个事情就推到了绝境。第二个原因，我们说周亚夫啊，他觉得这事儿不该上纲上线，不就是点名气吗？哎，我们说周亚夫这种宁折不弯的脾气，遇上一个汉景帝希望给新皇帝找一个恭顺听话的托孤大臣的这个心思，我们说这俩人之间蛮拧，这蛮拧最后结果就是悲剧。他死了以后啊，史记里边对他有个评价，说周亚夫这个人运兵有一套，治军严谨，说连司马穰苴也得退让三分。他真懂兵法，他是个职业将军，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但是足疾而不学，满足于自我，就这个样子了，够了，不学习，最后的结果就是守节不逊，终于群控。这个群控不是说物质的群控，而是说最后让自己陷于一个极其被动的局面。皇帝给你设考试通不过，本来有一个机会做托孤大臣，名垂青史，建立更大的功勋，结果呢没通过，最后死在监狱里边，气死了，吐血而亡，背负一个悲剧。哎，这就是周亚夫。所以史学家很惋惜他呀，一个背负把一个细柳将军个性中的缺陷，史学家呀用了一唱三叹的方式给表现了。哎，这说起来真是让人不胜唏嘘呀。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条侯桀骜不驯，但死了未免可惜。娘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没了条侯，你打算由谁来当丞相啊？
4: 这个事儿啊还在考虑呢，再想想吧。
3: 娘倒有一个人选。
4: 谁呀？
3: 魏姬侯。
4: 哦，这个恐怕不行。娘，这魏姬侯这个人呢，凭着他广得人心的本事，历任过各个要职，本来也是可以为相的，但是在废太子的这个事情上，您也知道，哎，当然了，作为太子太傅要力荐什么，这也不为错啊。可是就因为没听他的话，他就装病不出来了，隐居南山，而且还颇有微词。您想啊，现在这个太子，这不是刘荣啊，这个人城府太深，恐怕也难以担起

来来来，您又不高兴了，别不高兴，别不高兴呀，别生气，花儿跟您说，进来，花儿身体不大好，夜夜咳血。

0: 周亚夫被免去丞相后，汉景帝曾一度任命刘彻为丞相，但不久决定任命出身儒家的太子太傅魏绾为丞相，任命出身黄老之学的直不疑为御史大夫。汉景帝似乎预感到把国家交给年少太子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1: 那魏丞相呢？
2: 魏丞相在朝中料理政务呢。陛下龙体有恙，朝内人心不安，魏丞相在整饬朝纲，分不开身呢。
1: 太子呢？
2: 太子已上朝监国，陛下新近任命的太子少傅王臧和太子舍人正当时都已经就任了。魏丞相每天都安排一些朝中的事情让太子练习着处理呢。
1: 都在忙啊，朕现在是一个闲人了。人说乃劳碌易，安闲散难，去找个闲人吧。
2: 啊，陛下，你让我找哪个闲人呢？
1: 魏姬侯。
2: 哦，是，奴才遵旨。
1: 把昨晚上写好了那个诏书带过

0: 陛下，请陛下万安呐！
1: 魏姬侯啊，
0: 臣在。
1: 来，过来。

0: 朕在这儿等你，等得手脚冰凉啊。
1: 臣死罪，臣死罪。
0: 近来朕身子骨很不好，怪想你的。你这个人呢，还真行。多少年来，你要跟人争上什么，总是你赢。

总是你胜。你也不需要用上什么心机。

0: 朕则不然。要想胜人家，就用上了一些心计，不然根本胜不了。有时候啊，心计是多了点儿，多了点儿。你看，现在朝廷的格局平衡了吗？其实天底下没那么多公允的事儿，你摁下了葫芦，飘起了瓢，
1: 这些人平衡了，那些人不平衡了。
0: 比如你魏姬侯，你的才能是远在魏婉之上。
2: 臣愚钝，臣万万没有非分之想，没有非分之想。
1: 朕看你这个人呐，也是为财名所累。听说你们家宾客如云，豪杰之士往来不绝，
0: 别养那么多人，别养那么多人，人家看上的未必是你的本事，是太后，是窦家。
3: 陛下，臣平生喜好交友，至于他人怎么说，臣没法左右。
1: 好些人喜欢你，还好些人不喜欢你，但是朕喜欢你。朕为你写了份诏书
3: 啊，
1: 你好好留着，以后如有不测，你可论说其事，调臣上奏，可保你性命不虑
3: 啊。
2: 这
1: 朕也是感慨得你魏姬侯多年辅佐，
2: 陛下
0: 好自为之吧。

汉景帝啊，既不想重用窦婴，但是又想给他一定的权利，他希望窦婴将来在辅佐新皇帝的时候能够发挥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所以给了他一个保命丸，说我给你一道诏书，关键时候能保你的命。保你命干嘛呢？目的是让你接下来还得发挥你原来那种路见不平就要惨，想说啥就敢说，一往无前的这个作风。我们知道之前他曾经顶撞自

0: 自己的家族的这个老大，也就是窦太后，作为侄儿，他顶撞他，因为窦太后说了，你应该让梁王做接班人，窦婴带头反对，以至于窦太后把他那个进宫的门禁啊，今天话通行证都取消了。所以你看这个人是非分明，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因为这个优点，汉景帝让他做前太子刘荣的这个老师，太子太傅啊，这应该说汉景帝是非常重用他的。但是当刘荣一死，他一生气撂挑子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说汉景帝为什么明明觉得窦婴是一个无法代替的人物，但是在选择谁来做丞相的时候，他宁可选刘彻，陶侯用的是刘彻的忠心。但是窦婴有别人取代不了的特点，正直，敢说话。当然了，这个也是辩证的，要看人越老胆气越衰，也许到最后会慢慢变得瞻前顾后。所以汉景帝就怕窦婴以后变成这样，所以呢给了他一个保命丸，说我给你留一道诏书，保你的命，即便你真有个什么不测，你说话没轻没重，最后忤逆了谁，我这道诏书给你保命。我们说到保命丸，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一个形象的比喻，就留一个所谓的这个保命诏书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在汉代叫什么呢，丹书铁券啊，后代历代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哎，丹书铁券。汉初时候呀就有明确有这个记载，汉初给功臣就说有丹书铁券藏之于宗庙，今天话就是让列祖列宗做见证，确保跟功臣呢相始终，一荣俱荣，一怂俱怂，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大家熟悉的宋朝开国，我们知道宋朝的江山社稷从后周来的，所以呢才氏一族就得到丹书铁券啊。我们看水浒传里边小旋风柴进那不是有丹书铁券吗，可有丹书铁券怎么样，那不照样该关监狱关监狱吗？所以历史上其实真要保命，丹书铁券就是个心理安慰，起不了作用，从来都如此的。我们看后边的历史啊，在这儿我剧透一下，就是窦婴的这个保命丸也没保了命，保命丸最后变成了催命丸，这个是可能也是汉景帝始料未及的。当然了，也有人说汉景帝拿出这道诏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留了后手了啊，当然我们不便剧透过多，我们接着看后边这个事儿怎么说。
1: 陛下，
2: 不要紧的，即便朕现在死了，朕心里也踏实啊。咱们的儿子长大了，聪明英武，必成汉室的大事。
1: 太子年龄还太小，只怕人心多有不服啊。
2: 这不要紧的，过两天朕就给他行官礼，看看还有谁不服。
1: 那您的身体行吗？
2: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1: 陛下，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3: 魏大人，你也来了。

0: 没事没事，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回去吧。怎么办呢？怎么样啊？那我们先回去吧，先回去等消息吧。回去吧。
1: 皇上，恐怕就在这几天了。皇上先前的两道诏命必须要抓紧落实，其一，快催促李广成武十二将军回京就任，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不能空缺，所有禁内卫戍必须听从两将军的指挥。其二，立刻令卜关泽七七命太常行仪式。太子的冠礼大典，一天也不能拖。
2: 前一道诏命已在催办，只怕这后一道。
3: 皇上有没有那样的体力？冠礼医师得由皇帝亲自主持啊！
4: 告诉太医，这两天有些药，一定要保持住皇上冠礼那天的体力。
3: 快点，快点，快点，都到那边去！快点，快点！
4: 快点！
3: 你们到那边去！
4: 哎，你们快去，快去，那边！快！
3: 那边去几个人？听见没有？你们几个快到那边去！快！那边去几个人？快点，到那边！快点！

0: 平身吧。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受命承天，大皇帝诏，皇太子刘彻已届成年，自即日起，朕决意命其行兼国事，擢其加冠，命字曰通，则即日行大礼，钦此。今日是皇道吉日，奉大皇帝命，在此行太子冠礼，请百官上贺。
2: 皇帝万岁，皇太子千岁。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献太子元符。吉日良辰，天赐元符，乌木清妙，素雍显象，寂寂多事，秉文之德，天命肥改，宝资绝土，予以四方，克定绝佳，借而没受，福作无疆。为皇太子行冠礼，一家

0: 资不惯，二家疲变，三家黄冕，冠礼毕，
1: 刘彻，你成年了，你要顶起大汉的天下。

0: 今年多大了？
1: 16了。
0: 按常理，年满20方能行官礼，宣誓成人。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提前为你行礼吗？
1: 不知道。
0: 他是怕看不见你成人，他是要你早担

0: 奶奶，
1: 他走了。妻儿啊，你怎么就走了？为什么总是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2: 后元三年九月甲子，汉景皇帝驾崩于未央宫，卒年48岁。刚接成年的皇太子刘彻即皇帝位，下诏尊祖母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中国大一统帝国时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 哎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意味着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史学上经常把文景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汉景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人物，史学家对汉景帝的政绩还是给予极高的评价的。班固在《汉书》里边说，汉兴扫除藩科，愚民修行，那就是无为而治，公休宣墨，让老百姓呢尽可能多的有时间休养生息。而孝景宗业，就是汉景帝啊，他继承他爹的这种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经过50-60年的发展，国家呢民风民俗都越来越好了，社会发展越来越好了，国家的元气恢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景帝的的确确是一个合格的好皇帝。汉景帝一代英主就这么去了。

0: 临走，我们看电视剧这儿表现一个情节，就是说上个啥也要给儿子搞家冠礼，因为家冠以后意味着就是成年人，成年人就要亲政。《礼记》里边说“男子二十家冠”，这是指的常人。我们看历史就知道，其实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事。秦始皇22岁加冠，是因为吕不韦当政，嫪毐当家，这俩人专权，所以秦始皇迟迟不能加冠，这俩不想让他亲政。当然我们说了，加冠不见得非得亲爹在场，所以我们说汉景帝非要加冠，这个电视剧就是想表现他必须要做这个事儿，不是说非得亲自到场不可，是汉景帝明白自己如果不给儿子加冠，那么自己的儿子16岁，那一定会有人要临朝称制。汉景帝他不想让儿子做一个傀儡皇帝，所以他必须赶鸭子上架，必须把他三步当两步走，16岁就16岁，16岁我也给你算成年，我举办了加冠礼就成年人了，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了，谁也不能对皇帝再指手画脚了。哎，他要做这个。那当然了，其实16岁我们说毕竟还需要有人扶持一下子，谁来扶持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建灵侯丞相魏晚到，武强侯庄卿狄到，百之侯太常许昌到，平昌侯窦氏国到，关中侯戴盼到，建晚侯冯安卿到，临安侯陶玉泉到，阳明侯孙宝敬到，士宁侯张公到。

0: 开始吧。受命承天，皇帝诏曰：今朕已弱官之年，上承天命，初见国祚，诚惶诚恐，为惧私有不密，言有不谨，行有不慎，以致伤及国本，累及臣民，朕心如何得安？夫何以告慰列祖列宗？故自今日始，
1: 朕当恭谨内行，勤勉自律。
0: 敬天地而祀鬼神，忧社稷而避万民，以祈我大汉国运永世昌盛。今朕诏令天下，命你等及各地郡国首吏，自即日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入朝。朕将当庭测对考试，择其优者委以重任，振兴昌盛我华夏之民族。钦此。
2: 朕先要招贤用人，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那就宣布本朝新的人事变动。受命承天，皇帝诏曰：准丞相魏晚奏，因年事已高，免去建灵侯魏晚丞相一职。
3: 因魏晚侍奉两朝，劳苦功高，加封建灵侯5000户为万户侯，专任皇帝太傅。
4: 老臣谢恩，
5: 选魏姬侯窦婴。
6: 臣在。
4: 窦婴，你是三朝老臣了。 又是太皇太后之职，是朕的叔辈。朕初登大位，你理应担当辅佐重任。朕任你为丞相。
3: 老臣甘孝奴钝，臣必当尽心竭力，不负圣上重望。
7: 宣武安侯田芬。
4: 臣在。你是朕的舅舅，不过，朕念的倒不是这个。记得父皇在时，常夸你学问不错，才思敏捷，堪承重任，所以，朕决定你担任太尉一职，督管内外军事。
8: 臣叩谢陛下信任。
4: 但是田芬，你前无军功可言，又无政绩堪叙，这满朝中的人，难保不会有议论。所以从今日起，你必当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些业绩，使上下内外心悦诚服，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一番苦心。你知道吗？臣明白。
9: 臣谨领圣旨，不敢有半点懈怠。
4: 请丞相和太尉注意，眼下要办好两件大事。第一件，便是先帝的丧事，先帝这最后的入安之礼，即由朕来办，就要办得盛大隆重。此事主要由窦婴来主办。
9: 臣谨遵陛下吩咐。
4: 这第二件事嘛，便是举荐贤良方正的事。 由魏晚田分一个具体的办法出来，等先帝的丧礼一完，立即着手进行。
0: 退朝。

0: 汉武帝终于算是登基了。登基以后，电视剧表现汉武帝上来就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条招贤，第二条呢，重新调整朝廷的布局，开始任命新的丞相。是电视剧演的是让人看得特别提气，但实际上来讲呀，这真不是真实的历史。要真正的历史中间也不可能发生这样，说一上来就换丞相，那你的政策的连续性怎么来呀？不可能的。而且这个事件发展的时间线其实也挺耐人寻味的。汉景帝是在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去世的，去世十天以后就安葬了，十天以后进了二月了，二月份安葬完皇帝，三月份封自己的两个舅舅田丰田胜为侯，田丰封为武安侯，田胜封为周阳侯，把两个舅舅封了侯了。我们知道汉代啊是以十月为岁首，在汉武帝太初之前都是这样的，一直到十月初一才进入汉武帝的建元元年，接下来也是相对熟了才开始换丞相啊，才开始做各种行为，是这么一个历程。所以啊，汉武帝亲政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我们说标志不是首先来做这个丞相的替换，是朝局大变，即便是想割据鼎新也不能这么干，步子太急了那要出大事儿。汉武帝是亲政了，但亲政以后是不是能够一帆风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1: 母亲，你都看到了吧？像吗？这像不像一个伟大的君主啊？
12: 什么叫像啊？就是，我问你啊，即位诏书中提出招贤，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11: 皇儿初为天子，用人用事不能不开辟一番新气象啊。再说，皇儿已经按照母后的意思，让舅舅当了太尉了，这可是位列三公，掌握了兵权呢。
12: 安排得好，但是拿掉魏婉，并不是娘的意思，而是太皇太后的意思。魏婉的权力也是大了些，太皇太后早就看不过眼了，只有把丞相一职放给窦家人来做，老太太才能放心。皇儿啊，母亲要提醒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上皇上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先请示老太太。
11: 那儿臣现在就去东宫看望他老人家，向他禀报就是了。
12: 娘看轮不到你，早有人禀报过了。
13: 皇帝虽然年纪小，可是啊，他那心思啊，聪明厉害得很呢。我估摸着这会儿啊，他们就要来了。
14: 太皇太后，王太后和皇帝驾到，现正在宫门之外候着。
13: 你看吧。

0: 母后您好，姐姐好，
1: 皇太后好，
2: 太后好，
3: 奶奶安好。
2: 听说皇上今天在朝上挺威风的，把那些大臣们都给镇住了。
0: 来，你慢点。
3: 当这个皇上啊，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成天讲话，不是照啊就是治的。这日子长了，怕连人话都不会说了。他得每天听什么朝政议政啊，简直烦死了。朕站在大殿上一看，黑压压的人，虽全是老家伙，可面熟的没几个。你说，这朝廷养了这么多的人。

0: 平时都上哪儿去了？都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到朝廷要用人的时候就找不着他们呢？
1: 陛下第一次临朝就烦了，那还当什么皇上啊？
2: 听说今天你一上朝就颁了新令
0: 啊？是，我让他们招贤，如今天下百废待兴，不用新人怎么行？

0: 人多了点了，朕看那李官的嗓子都快唱哑了。都是些世卿世禄的贵族们，他们呀一生下来就坐在这个位子上啊，干不干事儿老待在那儿。
1: 哼，可要不是这世卿世禄，你能当上皇帝？你们娘俩就为这事儿来的？
2: 不，娘，刘彻刚登基没有经验，来时我说他来着，治国家的事太难，可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凡遇见大事，先要来东宫，要跟奶奶请示。
1: 他都当了皇上了，还用听谁的？
2: 阿舅，他正是向您来请教，大行皇上的丧仪大礼该怎么办？
0: 奶奶，孙儿一切听您的安排。
1: 听说你最近委任了窦婴和田汾来做你朝臣们的领班呢。这两人可是能人呐，你就让他们张罗着去办吧，拿出点新方案来。
3: 有一句古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主子一个皮相，听见过吗？就说你小林子吧，是给先帝专门端逆气的吧？
4: 哎，是是是。
3: 现在新皇上能用你吗？那皇帝是小李子从小把他伺候大的，现在你把逆气摆在皇帝面前让他撒尿，别看你们一个个在先帝面前拳打脚踢都显得自己挺能的，可到了新主子面前呢，没准你们呀，不，皇上，
0: 还从没听你春陀这么大嗓门过呢，朕隔着这院墙都听见了。先帝刚一走就见不着你人影了。
3: 启禀皇上，奴才这些天是受着东宫老祖宗的差遣，老太太关照我，安排陛下身边的执事，一个个都得老祖宗说了算，所以
0: 别人我不管，但你春陀朕说了算，朕从小就习惯你了，你得留下。
3: 奴才领旨。
0: 你说连替朕端尿盆的人都不能由朕自己来定，哪有这样的事儿？那是谁？哦，陛下，那是阿娇啊。算了，走这边，别照他。
5: 这一集，汉武帝宣布继位了，等于说真正亲政了。汉武帝在位一共54年，一生中用了11个年号，这第一个年号叫建元。当然，史学家说了，建元也是后来追封的，其实是。第一个年号建元嘛，就是构建新的时代这么个意思。汉武帝的年号一开始的年号是6年1个，有6个，建元、元光、元朔、元寿、元鼎、元丰，这是6年1个年号。6年呢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建元6年有一个大事儿，就是窦太皇太后，就是对汉武帝造成好多撤走的这个老祖母去世了。接下来呢，元光，你看元光用6年，元光期间汉武帝就开始谋划怎么样对匈奴作战了。到了元朔时候，我们说朔那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意思呀，所以元朔时期是汉武帝真正进行更化进行改革的6年。接下来元寿，那就是汉武帝真正的对匈奴运兵的时期，几个大仗在元寿年间打的。元鼎，相传是从河里发现一个大鼎，这是祥瑞吉兆，所以元鼎。元封，那汉武帝要封禅了，所以说元封。接下来是太初、天汉、太始、征和，这就是每4年1个年号。到后边后元，因为最后汉武帝2年以后就死了，所以后元，这是汉武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所以一代帝王54年，你看用他的年号几乎可以把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干的主要事儿，基本上能梳理一个大概。汉武帝这54年的历程到底该怎么往下走呢？下一集我们将真正进入武帝时期。

0: 在漫长的演化篇章中，许多动物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它们或聪慧，或敏锐，或身体暗藏玄机。一枚鸡蛋为什么能在短短21天内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鸡？在硬硬的蛋壳里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
1: 能看到一个小黑点，这基本上就是小鸡的心跳。
0: 我们最熟悉的动物伙伴狗，为什么总爱用舌头舔我们？它只是为了表达亲昵吗？在草原上，象群竟能感知100多公里外的降雨，他们是用耳朵在听，还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感知能力？
1: 他们会僵住，身体前倾，有时会把一只脚抬离地面，所以我想，天哪，他们是否也可能通过脚听到信号？
0: 在丛林里，有一群敢于挑战地心引力的飞蛇，他们没有翅膀，却能在树冠间从容滑翔。这些爬行动物如何克服重力，完成惊险的空中之旅？在花丛中，蜂鸟上演着令人惊叹的飞行特技，它们为何能在空中悬停，甚至能够持续倒飞？
2: 我们不确定面对这个风速它能否做到。
0: 而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生存高手——蟑螂。这个历经数次生物大灭绝的物种，凭借哪些技能成为这颗星球上的幸运儿？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4: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比如大象怎么能听到100公里外的声音？狗狗舔你的脸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让蛇飞起来？类似奇妙事物和现象还有很多。人类胎儿需要近9个月的时间才能发育好，而且我们通常只是一胎生一个。而对鸡而言，有了蛋保护胚胎生长发育，母鸡就能每天产下新蛋。那鸡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中的英格兰贝尔蒙特农场，农场工人贝斯有一些重要的分类工作要做。没有交配的母鸡会生出无法孵化的鸡蛋，非常适合早餐。但如果这家伙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会有鸡蛋能孵出小鸡。
1: 今天早上我们收集了农场里所有的鸡蛋，然后我会检查它们是否受精了。
4: 只需用光照射鸡蛋即可判断其是否受精，因为虽然胚胎只有几天大，但微小的器官已经开始形成。
1: 能看到一个小黑点，你看它在有节奏的跳动，这个蛋实际上是受了精的。
4: 就像人类婴儿一样，成长中的小鸡也需要大量的能量和原材料，正因如此，鸡蛋才成为地球上最具有营养的食物之一。它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足以在21天内将一个受精蛋变成一只小鸡。但发育中的小鸡也需要氧气，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小鸡被困在蜜蜂的蛋壳内，或许不是蜜蜂的。放大后，我们可以看到鸡蛋的表面布满了小孔，
1: 外壳实际上是非常多孔的，它有成千上万个小孔，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
4: 这些看不见的气孔允许氧气进入，但小鸡仍然无法获得氧气，因为氧气被困在蛋黄之外。因此在鸡蛋深处正在发育的小鸡做了一些非凡的事情，甚至在形成身体之前， 跳动的心脏就生长出一大群血管，这些血管紧贴蛋壳内部，能够完美的收集氧气，为正在生长的小鸡提供近3周的氧气供应。但鸡蛋一直都在为小鸡第一次呼吸那一刻做准备。
1: 这是大约10天前收集的，看，现在真的可以看到差异了。最下面是白色的，然后是粉红色。鸡蛋的白色部分就是气室。
4: 当水分从鸡蛋中蒸发时，慢慢变大的气室会逐渐占据原来的空间。如果气室变得很大，就说明孵化过程即将出现重大变化。距离孵化还有4天时间，随着它的大脑开始活跃起来，小鸡对氧气的需求正在增加。为了生存，小鸡的喙必须刺入气室开始呼吸。令人惊讶的是，气泡中的空气刚好足以让小鸡存活，直到它能破壳而出。仅仅21天，蛋的使命就完成了。
1: 好漂亮的小鸡！
4: 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的狗确实喜欢舔，但是它们满是口水的舔舐并非都是针对我们的，它们也会互相舔来舔去，舔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他们的兄弟姐妹。这些家伙到底是超级友好，还是他们的舔舐行为还有别的意义？狗为什么喜欢舔舐？舔舐从刚出生时就开始了，狗妈妈要帮他们清理身体，清理鼻孔，好让他们呼吸。而母亲的关怀还不止于此，小狗不能自己排尿，所以妈妈必须舔它们才能让它们排尿。但到了断奶的时候，幼犬就开始自己用舌头舔了，它们本能地舔妈妈的嘴，催促她把晚饭端上来。对于狗和狼的幼崽来说，妈妈提供的糊状食物可帮助它们轻松过渡到固体食物。成年后，狗大多用舌头作为擦洗器，但它们不仅仅是保持清洁。当科学家们分析狗的唾液时，他们发现其中含有杀菌的抗菌酶。舔舐有助于伤口的消毒。但为什么我们的狗狗会把最热情的舔舐留给我们呢？它们只是喜欢我们汗水的味道吗？或者它们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为了了解这种行为，科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狗的祖先。当幼狼想要向上级卑躬屈膝时，它就会舔对方的脸。但随着它长大，他开始用一系列更微妙的方式来磕头。但与狼不同，我们毛茸茸的朋友永远不会真正长大。如果你观察像西班牙猎犬这种狗的头骨，它的比例与幼狼的头骨非常相似。经过数千年的选择性育种，我们培育出的狗不仅看起来不成熟，即使成年后，他们的行为也像小狗一样。所以你的狗舔你，实际上它的内心还是个狼崽。它在说对我好一点，你是老大。在动物王国中，物种已经进化出巧妙的方法来增强听力。大耳狐选择了超大尺寸的声音接收器， 苍霄用他长得像卫星天线一样的脸放大最微弱的沙沙声，加于猪腿上的钢毛颤抖时，就是告诉他你回家了。但这些家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大象能感知到100多公里外的声音，而且神奇的是，它们并不是单靠耳朵做到的。大象是怎么听到100多公里外的声音的？大象具有神秘的力量。沙漠的另一边正在下雨，距离太远了，它们无法用鼻子闻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用耳朵听到任何声音。但是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口渴的象群转身朝水源走去。这些动物有某种第六感吗？凯德琳·欧康奈尔·罗德维尔博士对大象着迷已近30年，他在野外以及加州表演动物保护协会研究大象。这是一个退休动物的庇护所，其中包括几头前马戏团的大象。
1: 我的专长是了解动物如何利用次声波和振动进行交流。我开始研究昆虫的振动交流。当雄性想要交配时，他们会尝试调整脚的方向，并找出雌性的位置。当我开始研究大象时，我注意到它们有做出与昆虫非常相似的行为。它们会僵住，身体前倾，有时会把一只脚抬离地面，就像我当时正在研究的昆虫一样。所以我想，天哪，它们是否也可能通过脚听到信号？
4: 我们很熟悉声波在空气中传播并撞击耳膜的概念，但声波也会在地面传播，有时会传播成千上万公里。事实证明，大象拥有大量内置技术来接收这些地面震动。它们看似笨重的脚上布满了专门的震动检测细胞，这些细胞由同心膜组成，就像洋葱的层一样。当压力波挤压这些层之间的凝胶时，神经脉冲就会传到大脑。大象的前脚特别敏感，通过将重量放在一只脚上，大象可以从地面获得更强的信号。这就好比我们把手拢在耳后是为了听得更清楚，但敏感的脚掌只是其中一方面，大象还通过指甲接收震动。
1: 它们的指甲与地面直接接触，尤其是当它们把脚掌向前倾斜时，这种接触就更充分。指甲能将震动通过脚骨、腿部骨骼向上传递到中耳，所以它们听到的是骨传导的震动。我们也一样，如果你坐在播放低频声音的巨型扬声器上，你的整个身体都会震动，你也会通过骨传导听到信号。
4: 在非洲干燥的荒野中，能确定风暴的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鲜植物的生长信息，对于大象的生存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大象用脚做的事情可能不仅仅是聆听。凯德琳怀疑这些高度社交的动物也可能利用它们来传递信息。

0: 有些动物的身体里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大象看似笨重的脚掌，不仅是支撑自己庞大身体的基石，还是它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当它们缓缓踏足地面的同时，还会传递出哪些语言信息？
1: 它现在正在发出轰鸣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震荡。
0: 让我们一起揭秘大象神秘的远程通讯系统。在一座湖泊深处，隐居着能够起死回生的两栖动物蝾螈，它仿佛掌握了生命的密码，不仅能重新长出断损的肢体，甚至能修复受损的心脏和大脑。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2: 关于蝾螈，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它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结构和细胞类型，我们有可能解锁再生的钥匙。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正在播出。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大象的脚跟含有大量的脂肪组织，凯德琳认为这些脂肪组织在长距离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这些脂肪垫对于将震动传递到地面非常重要。脚底的脂肪与海豚头上的鹅绒很相似，里面充满了富含脂质的脂肪。脂肪能促进界面及地面与身体之间的界面的耦合。
10: 在动物保护协会，它带来了最初设计用于检测建筑物和桥梁中微小震动的激光器。他希望他能探测到大象发出的低于我们听觉范围的轰鸣声。
1: 我们已经将激光对准了马拉的一侧，他现在正在发出轰鸣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震荡。他在工作了，我们看到波浪线了，这些波浪线非常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这个距离成功测量到马拉的声音，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数据。
10: 马拉产生的低频震动通过它的脚传播到地面，
1: 轰鸣声的威力之大简直让人全身都在颤抖。
10: 凯德琳很快就能在非洲使用这项技术来调查野生大象，
1: 这令人十分激动，这项研究很有前景。
10: 如果他能识别出谁在发出轰鸣声，他就可以看出谁在做出回应，并开始破译这些神秘的家伙之间可能在聊些什么。
1: 很多时候他们在视觉上是彼此分开的，但他们不断地告诉对方自己在哪里。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哦，我在这儿。有时并不清楚还有谁在发声。
10: 谁能想到大象的脚不仅仅是用来走路的？想象一下，受损的肺部能够再生，或者脊髓，甚至整条腿都能再生，该多好！
11: 那你就一定是超级英雄了，
10: 不是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一种动物可以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动物怎样才能自我再生？这座墨西哥境内的湖是一种微型超级英雄的家园。来认识一下蝾螈。它可能看起来很可爱，但这些生物很容易咬掉池塘里较小伙伴的腿。对于像海星这种简单生物来说，重新长出失去的肢体不稀奇，甚至壁虎也可以换个被咬断的尾巴。令人惊叹的蝾螈是再生的绝对。

0: 冠军。
1: 如果蝾螈失去了整条手臂，那它会先长出整个手臂的长度，然后再长出手指。如果失去的只是手，它就只重新长出手指和失去的部分。
0: 两栖动物的再生能力并不仅仅限于四肢，
1: 它们可以再生心脏的一部分、脊髓、血管、大脑的一部分、神经系统。
0: 盖瑞特想知道蝾螈如何能够做到其他动物无法做到的事情。
1: 当人类失去肢体时，通常会形成疤痕组织，但是蝾螈不会形成疤痕组织，而是会再生失去的组织。
0: 和我们一样，蝾螈会迅速封闭伤口，但随后特殊的细胞会迁移到受损区域。
1: 它们开始大量分裂，并形成一种称为黑肌的肿块，其实就是一大堆细胞。
0: 与正常细胞不同，这些细胞有可能转变为动物所需的任何类型的组织，皮肤、肌肉，甚至大脑。至关重要的是，细胞还准确地知道它们在体内的位置，它们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成为右手、左眼或者其他部位。
1: 大约五周后就可以看到血管和皮肤，指尖已经形成，他知道自己需要的确切尺寸还有确切的形状。新肢体完美复制了失去的肢体，里面有他需要的所有细胞。如果两个月后我把它拿给你看，问你它失去的是哪一条肢体，你肯定看不出来。
0: 那我们是否也可以学习这样做呢？长出一条新腿或再生受损的大脑，不是很好吗？
1: 关于蝾螈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它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结构和细胞类型，相同类型的骨骼，相同类型的血管。
0: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我们有点像蝾螈。婴儿的伤口可以痊愈而不会留下疤痕，七岁左右的孩子甚至可以重新长出失去的指尖。诚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失去这些能力，但在我们的基因库深处，我们似乎仍然拥有一些再生工具。好消息是，这个科学领域正在快速发展。研究人员现在可以读取整个蝾螈基因组，他们开始发现蝾螈身上人类没有的独特基因。基因疗法让人类重建受损部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1: 我们有可能解锁再生的钥匙，并帮助那些失去肢体的人。
0: 这里有蛇。全世界有超过4200种蛇，缺乏四肢似乎并没有妨碍它们。这些令人惊叹的爬行动物可以攀爬、挖洞，甚至游泳。但少数蛇的本事更大，能飞上天空。蛇是怎样飞的？虽然飞蛇看起来和普通蛇没什么两样，但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会表演了不起的特技。通过仔细观察他们，科学家们开始明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了。这是一条天堂树蛇，在起跳之前，它的尾部紧紧地抓住树枝，然后他瞄准了下方远处的一棵树，随即跳了出去。当他飞到空中时，他会改变形状，他向外旋转肋骨，

0: 将自己从圆柱形转变为像飞盘横截面的形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爬行动物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但我们的变形蛇到底是如何在空中停留的呢？
1: 它目前的外形就像飞机机翼一样，
0: 通过增加其底部的气压，它会产生强大的向上力，称为升力。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力量也可能推动蛇向前，但保持稳定是一个挑战。为了防止自己翻倒，飞蛇会左右摇摆。严格来说，这些非凡的动物正在做的是受控滑翔。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发展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跳伞技能，很有可能是为了逃避危险。天堂树蛇的时速可达约每小时35公里，飞行距离超过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对于蛇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0: 在动物王国里，有些绝技关乎捕食，有些关乎逃生，而有些则关乎如何读懂我们的心。当主人被困在玻璃门后低声抽泣，狗狗总会焦急地冲进去送上它独有的拥抱。狗狗真的能感知我们的悲伤吗？
1: 狗的鼻子真是太神奇了，可以让它们对身体的化学变化做出反应。
0: 在一望无际的非洲草原上，狮群的分工令观察者困惑不已。雌狮们个个身手矫健，承担着捕猎和育儿的重任，而雄狮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狮群为何会容忍这个懒汉？别走开，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为什么雄狮总是懒洋洋的，而所有的活都是雌狮在做？为什么盲蛮是让人不舒服的动物？狗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拥抱？类似的奇妙事物和现象还有很多。嘿，我是哈巴狗拉尔夫，最近我又做噩梦了。我的主人被困在这个小房间里，他一直不停地哭泣，我没法进去安慰他，给他一个特别的哈巴狗式拥抱。等一下妈妈，我来了。好了，其实拉尔夫不是在做噩梦，他和犬科伙伴正在接受测试，看他们能否发现主人不开心。好，开始吧。首先，一群快乐的狗主人坐在玻璃门后面，狗进来了。尽管玻璃门把它们隔开，但狗看起来也很高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测试和下面这个测试的对比。
1: 好，可以开始了。
3: 好，开始抽泣。现在释放猎犬，狗狗们急于安慰主人，它们冲到了门后面。
4: 乖狗狗，乖狗狗，
1: 乖狗狗，
4: 你好乖啊。
3: 拉尔夫奉上了特别的哈巴狗式拥抱。这个测试证明，每一个狗主人都知道，当他们感到沮丧时，狗不仅知道，还想做些什么。那么

0: 狗是如何知道你心情不佳的？这个可爱的家伙叫奥克利。
1: 你好，你真听话。
0: 奥克利是一只5岁大的救援犬，他最好的朋友训狗师安布尔·奥里弗的任务就是开发他神奇的同理心本能。
1: 奥克利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服务犬，他受过训练，能帮助像我这样的社交焦虑症患者。
0: 安布尔是1500万患有这种严重疾病的美国人之一，他们通常被误认为极度害羞，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在公共场合极易遭受恐慌的困扰。但是安布尔没有躲在家里，而是通过训狗来救助自己和其他患者。
1: 我不担心焦虑症发作，因为我知道他会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他会照顾我。他们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十分惊人，真的很酷，干得漂亮，宝贝。
0: 对于安布尔来说，在拥挤的人群中购物有可能引发他的焦虑症。
1: 每当我们进入一座建筑，奥克利都会注意我们是从哪里进入的，并试图找到出口，确保必要时能把我带出这座建筑。
0: 狗的嗅觉超级灵敏，它们运用嗅觉的方式你可能不信，比如当奥克利穿过商店的时候，它会绘制一张气味地图。如果安布尔开始焦虑，它就会使用地图。
1: 奥克利，能带我出去吗？
0: 他能嗅到出口的位置，就像进来的方式一样。
1: 好乖，这边，干得好。
0: 但是狗的鼻子不只是可以用来导航，奥克利还靠他的超感系统感受安布尔的情绪。
1: 狗的鼻子真是太神奇了，可以让他们对身体的化学变化做出反应。有时候狗只闻到一点汗味就能做出反应。
0: 当恐慌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肾上腺素涌进血液，出汗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汗液中的化学物质略有不同，这取决于我们是快乐、悲伤还是有压力。奥克利知道什么时候该帮忙，因为他超级灵敏的鼻子比我们自己的鼻子敏感10000倍，能探测到气味的微小变化。而且聪明的犬科动物也能探测到其他变化。
1: 奥克利接受过观察呼吸困难的训练，这是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我的恐惧症即将发作，所以如果我开始呼吸困难，他会立刻行动。
0: 让我们看看安布尔模拟恐慌发作时的情形。他要做的就是加快呼吸节奏，想令人焦虑的事情。奥克利注意到了安布尔的情绪，
1: 乖狗狗，
0: 训练开始奏效了。
1: 奥克利现在做的是高压力疗法，这个真的很有用，因为当他的体重压在我的膝盖和胸部时，爪子放在这里，真的有助于让我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帮我专注于呼吸。哦，很好，你太棒了。
0: 狗惊人的嗅觉和听觉让它几乎能立刻读懂我们的情绪。真正奇妙的是，除了科学以外，奥克利这样的狗也能帮助我们，只要它能做到。狗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在狮子家族中，家务分配看来很不公平，雌狮外出捕猎，把野猪肉带回家，而雄狮看起来毫无用处，它们就躺在那里，饭来张口。那么，为什么只有雌狮去捕猎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雄狮被称为丛林之王，但是它们很少涉足茂密的雨林。他们的狩猎场是广阔的草原，从斑马到大象，狩猎名单上有各种动物。在非洲大草原上，有20只大猫的狮子家族中，为每只狮子提供相当于15块剔骨牛排的工作，落到了雌狮的肩膀上。它繁忙的日程包括把幼崽舔干净，教幼崽本领，寻找水坑，最重要的是每天

0: 还要花8个小时去捕猎牛羚等猎物，完成所有这些还要让大草原保持完好。而雄狮呢，就连在电视上看球赛都不能让他们醒过来，这看起来很不公平。但雌狮似乎很高兴雄狮不在身边拖后腿，雌狮身材更小，更灵活，更有秩序，而且他们团队作战，将猎物逼进致命的陷阱。时机成熟时，他们流线型的身体在短短几秒钟内就能加速到每小时80公里。雄狮的体重要重得多，说实话动作有点慢，长着一头漂亮的鬃毛很容易被发现。好吧，这家伙在狩猎派对上毫无用处，那么为什么雌狮还容忍他呢？这个懒家伙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因为雌狮捕猎时，雄狮可以保护家族安全，阻止入侵者。在热带大草原上，掌管狮子家族的是时刻保持戒备的雄狮，要是让他们自己狩猎，这些雄狮会不开心的。独自捕猎，速度和敏捷性无法与雌狮匹敌，他们只能偷猎。雄狮躲在高高的草丛中，伏击所有靠近的猎物。啊，穆发萨这次动作太慢了。当流浪汉遇到雌狮，一定会套近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计划，赶走雄狮首领，掌管狮群，繁殖自己的可爱幼崽。如果雄狮成功接管狮群，可怕的事情会接踵而至。为了阻止雌狮将时间浪费在养育前任的幼崽上，这个领地的新狮王会杀了这些幼崽。很残忍是吧？为了保护幼崽不受其他妒忌的雄狮伤害，狮子爸爸不得不用他的身体、利爪和牙齿来对付他们。事实上，雌狮之所以喜欢这个懒家伙，是因为他体格健壮，可以保护他们的幼崽不受其他可怕雄狮的伤害。尽管妈妈干了很多活，但内心深处雌狮知道雄狮确保孩子们安全的工作也很重要。记住，多做点家务活才能走得更长远。
1: 浑身湿透的狗狗只需要猛烈甩动身体，就能在数秒内恢复干爽，这其中蕴含怎样的生物学奥秘？而当狗狗安静下来和主人一起看电视时，它们所看到的与我们相同吗？在迁徙季节，喜马拉雅山脉是无数候鸟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斑图雁却选择迎难而上。它们为何能在极寒且缺氧的条件下飞越世界之巅？当野马突然昂首卷唇露出牙龈时，请不要害怕，这些怪异的表情实则是为了激活一种超级感官。马儿究竟能从空气中品味出什么？破解形形色色的动物生存秘诀，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类一直梦想能像鸟一样飞行，而很多鸟类大概都梦想能像这些家伙一样飞行。小而威猛的蜂鸟是鸟类世界的斗士，在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能力中，有一种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世界上唯一能逆向飞行的鸟。那么蜂鸟是如何逆向飞行的呢？生活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蜂鸟体重跟硬币相仿，它们闪光夺目的美丽外表在飞行技术面前也黯然失色。
1: 它们是小型战斗机，它们比任何鸟类都要灵活。水平飞行时，它们的最高速度大约是每小时80公里，加速度和所有本事都很惊人。
0: 但是专家克里斯·克拉克博士知道，这种小鸟的敏捷性是有代价的。如此有力的拍打翅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如果蜂鸟不能每10分钟补充一次体能，它就会死亡。所以无论是下雨天还是晴天，蜂鸟每天要吃相当于77人份的食物。
1: 蜂鸟的新陈代谢非常快，不管天气如何，每天它都要进食。即使刮风，它也要飞向花丛中觅食。
0: 克里斯要通过蜂鸟永不满足的胃口来了解它们是如何倒飞的。他在蜂洞里安装了一个喂食器，希望能把蜂鸟引到慢镜头前面。检查摄像机，检查灯光，好的，开始。来认识一下路易，今早刚捕获的一只漂亮的安娜蜂鸟。
1: 你可以通过它身上的紫色，还有喉部和头顶的颜色来辨识，它是安娜蜂鸟。
0: 首先，克里斯要确认路易是否能从喂食器那里喝到糖水。
1: 与大多数鸟类不同，他几乎立刻就发现了。
0: 路易进食时保持静止至关重要，因为它长着最奇特、最精致的舌头，跟身材相比，这是自然界中最长的舌头。
1: 想象一下，飞行中一根巨大的吸管从你的头上伸出来，你必须让吸管瞄准，插在准确的位置才能喝到水，但它能毫不费力地做到。它又来了。
0: 如果把它毛茸茸的叉状舌头按比例放大到人类比例，大约有90厘米长，1秒钟就能吸取550毫升。不好意思，路易，这不是餐馆，而是风洞。
1: 我会继续把风调大。
0: 克里斯让每小时32公里的强风吹向他。路易的体重太轻，被风吹到了笼子后面。好，他回来了，但是正如克里斯希望的，小火箭的燃料用完了。
1: 秘诀是他必须转身去喂食器，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倒飞。我们不确定面对这个风速它能否做到，我们认为它可以。
0: 因为风把它吹向喂食器，路易将不得不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倒飞来保持静止状态，喝到糖水。加油，路易！快了，加油！
1: 哦，成功了，你看，好酷。
0: 让人难以置信，克里斯的慢镜头中呈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路易不仅上下拍打着翅膀，
1: 这与其他鸟类飞行时的方式有点不同。
0: 大多数鸟类只有在翅膀向下拍打的时候才能形成上升力，但蜂鸟用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方式完成了任务。
1: 相比其他鸟类，它飞行的方式更像昆虫。昆虫飞行也拍打翅膀，但它们会前后拍打，蜂鸟也这么做。
0: 像昆虫一样，路易在空中描绘着八字形图案。
1: 八字形的一半是在蜂往下时形成的，而另一半是在它们翻转翅膀，然后朝向另一个方向下降时形成的。这使它们在向下和向上拍打翅膀的时候都可以获得推力。
0: 要想倒飞，路易只需身体向后倾斜。
1: 当他想倒飞的时候，身体必须向上倾斜，使空气反向流动，这样

0: 才能倒飞。
1: 要做到这一点，路易25%的体重是由强大的胸部肌肉构成的，这让他每秒拍打翅膀的次数能够达到惊人的80次。如果没有空中悬停的超能力，蜂鸟就无法采集花蜜。唯一的问题是，悬停消耗太多体力，它们每天要从上千朵花中吸取花蜜，只是为了保持发动机运转，机器磨损永不停止是吗？还是让路易回到他的日常工作吧。
0: 你真棒。
1: 再见，路易。动物王国有很多让人感到恶心的生物，比如从眼睛里射出恶臭血液的蜥蜴，向毫无戒备的掠食者喷射呕吐的海鸥，但排在榜首的是一种史前巨兽，它来自深海，有着令人作呕的习性。那么是什么让盲蛮成为世界上最恶心的动物？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1500米深处最黑暗的海底，因为在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奇异的生物，让人很不舒服的动物盲蛮。它凝胶状的头部布满了多排锋利的牙齿，当死鱼沉入海底，这些牙齿就会伸出来，开始进食大餐时，它在尸体上挖洞，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盲蛮正从里到外吃死鱼，吃活物也是一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帮助它咬穿任何坚硬的肉，盲蛮的身体可以打结，形成类似下颚的形状，让它有更强大的咬合力。它在咀嚼时，不是一个，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心脏一起工作，可以在无氧的情况下工作几个小时，将大量的血液输送到皮肤下的血液库。一旦进入受害者体内，血库就会让这个史前食腐动物直接通过它的肉吸收食物。很难相信，但是这不是盲蛮最令人恶心的特征。马克船长勇敢地为我们展示他最奇特的行为。
2: 我要让你们看看这些动物有多么神奇，其他动物想吃它们或者骚扰它们时，它们会产生用于防御的东西。
1: 那是什么？哦，好恶心。
2: 你越刺激它们，分泌的粘液就越多。
1: 这些黏糊糊的东西是从皮肤上的圆形小孔中排出的，当泥状物质与海水混合时，会变成一种恶心的鼻涕状粘液。一条盲蛮几分钟分泌的粘液就能装满20升的桶，
2: 这实在是太恶心了，好像患有重感冒。
1: 嘿，马克，你想尝尝那些粘液的味道吗？我当然只是开玩笑。哦不，你要来真的？
3: 哦，这真的是太恶心了，
2: 咸，咸咸的。是的，确实很恶心。
1: 这就是潜在掠食者的味道。哦，你看，一条饥饿的鲨鱼发现了美味的点心，美味可口。怎么样，一口粘液。盲蛮粗俗的习性是他们生存了3亿年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产生了兴趣，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你想再来一次吗，船长？
2: 啊，
1: 盲蛮不用担心，
2: 简直难以下咽。
1: 为了以防万一，温馨提示，千万不要在家里尝试。看起来多亏了马克船长，我们知道吃进去有多么恶心，但它真的很神奇。粘液由长蛋白质链构成，所以如果你把海水煮沸，你会得到比钢坚固5倍的材料。令人感到悲哀的是，

0: 蟑螂很难赶尽杀绝。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它们还能活一个月，头掉了还能活一个多星期。在运转的微波炉里，它们甚至也能活下来。它们似乎坚不可摧。那么，如果世界末日来临，蟑螂能活下来吗？蟑螂四处觅食，已经超过3亿年。它们已经在离世界末日最近的劫难中幸存了下来。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让恐龙灭绝了。但是蟑螂存活了下来，不费吹灰之力。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汗腺，而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具有强大的持久力。蟑螂有坚硬的外壳，能够承受900倍于自身体重的重量。如果人类也能这样，甚至能抗击蓝鲸的冲击力。蟑螂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吃，甚至是致命的化学物质，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包括一些用于毒杀它们的杀虫剂。如果某只蟑螂不幸去世了，蟑螂太太一生可以繁衍出一只35000只弱虫的大军取代它。因此，当世界末日来临时，人类消失后，蟑螂也许可以继承并统治地球。
1: 浑身湿透的狗狗只需要猛烈甩动身体，就能在数秒内恢复干爽。这其中蕴含怎样的生物学奥秘？而当狗狗安静下来和主人一起看电视时，它们所看到的与我们相同吗？在迁徙季节，喜马拉雅山脉是无数候鸟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斑头雁却选择迎难而上。它们为何能在极寒且缺氧的条件下飞越世界之巅？当野马突然昂首卷唇，露出牙龈时，请不要害怕，这些怪异的表情实则是为了激活一种超级感官。马儿究竟能从空气中品味出什么？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箱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0集。

仪征联营墓葬群挖掘继续。M59 墓葬边箱清理接近尾声，考古队将开启 M59 墓葬的内棺发掘工作。M59 棺盖上的盗洞造成的损失是否如 M58 一样严重？国版。

亚方又发现了什么？是什么让李泽斌暂停了挖掘工作？又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欢呼惊叹？关内是否有表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出土？答案将逐步揭晓。

0: 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连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观念的发现，引来了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庙山汉墓西北方向1000米处是连营汉墓群，汉代考古专家李泽斌正在带领考古队员对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铜营义学夫妻合葬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带附近有水源，环境土层湿度大，加上冬雨连绵，墓葬又有盗洞，雨水与地下含水的土层相混合，墓坑成了泥塘。在泥水中开展发掘工作，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盗洞触目惊心， M58 墓葬陪葬物所剩无几，所幸 M59 的边箱有了收获。头壶和六薄盘作为古代的玩乐用具，彰显了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古代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莲盒，则给我们描绘了一位在意妆容的男士形象。虎头壶和五辫是 M59 墓葬截至目前极具考古价值的出土文物，它们让我们确定了M59 的墓主人是一位身居武职的汉代贵族，可他究竟是谁？他又长成什么样子呢？尘封了2000多年的秘密，静静地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去发现。
2: 他现在这个是看要掉，
3: 对，
2: 他是靠他顶着的，
3: 害怕那个倒掉。
4: 那个拿掉以后，拿一根那个撑撑到那个。
0: 就在 M59 边箱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员偶然发现了一个长棍状物体，这又是什么呢？经过李泽斌仔细辨认，确定这是一根长矛，露出的一头是矛的对，矛头则压在内棺的下方。这只矛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墓主人的武将身份。由于长矛所处位置特殊，难以提取，李泽斌不得不暂停发掘工作，重新思考方法。

0: 转天，李泽斌邀请了扬州市博物馆、仪征市博物馆的两位专家一起来到发掘现场，商讨内棺开启以及提取长毛的对策。
1: 现在底下，
2: 对，
3: 看不到的
1: 毛，
3: 长毛，
1: 毛的就是毛的洞。
3: 哦，对对，
1: 那么要现在的时候还要考虑怎么样把它拿出来。这拿出来，现在啊，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内部分割的这个隔板啊，它分两层的，
4: 两层，
1: 我们就把它先取掉一层，
3: 上下两层，
1: 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个手就可以进去了，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3: 把两边的隔板先取掉，
1: 取掉，
5: 拿上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
1: 取掉一半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棺盖呢，把它打开，然后这个天花板就露出来了。
0: 第二天一早，根据原定计划，先提取压在箱底的长毛。
5: 等会儿。

0: 长毛矛头被压在棺木下方，加上墓地潮湿，长毛的矛头腐化严重，矛头与矛杆衔接之处的木头已经腐烂断裂开来，矛底部的铜对也因氧化蜕变为深黑色，内棺下方与矛杆的缝隙之间已塞满了淤泥。
1: 这是矛头的部分的道长，但是他现在他锈烂了。
0: 这杆长矛又该如何安全地提取呢？哪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足以对长矛造成损害，考古队员不得不倍加小心。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清理，长矛被完整的提取出来。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
0: 由于常年的泥水侵蚀，长矛的矛头已经被腐蚀，但木质矛柄依然完好，保持了长矛的基本形状。长矛看来与棺木几乎等长，理应是马上将军使用之物。

0: 湘军纵马横矛驰骋沙场，当年心爱的武器伴着主人长眠地下，今日也终得见天日。
1: 大爷，大爷，我好点。
2: 来来来，别别提。
0: 但长矛为何置于官邸？是墓主人有意为之，还是其他原因？答案似乎只能待未来分析研究再来探寻了。

0: M59 边厢及内关周边至此全部清理完成。之后是本次发掘的重点 M59 内关的开启及发掘工作。墓主人身份谜底也被考古队寄希望于内关之中，但盗洞的存在让形势不容乐观。李泽斌及考古队员们对此忧心忡忡。M59 内棺外封青高泥，整体非常厚重。上好的木材在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后，依然恪尽职守。棺内情形未知，怀着忐忑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移开棺盖。内棺盖板移开后，李泽斌似乎在盖板下发现了天花板上的不寻常。他发现了什么？经过清洗后，天花板露出惊艳的一角。原来这块内棺天花板的表面居然绘制着精美的漆画。
1: 其实这个叫它棺材灰，不能叫它这块砖灰。
0: 云砌纹样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逐渐显露出原有的美丽。
1: 但它是漆，
2: 漆是漆，要是踩坏一蹭就掉了。
1: 漆，
3: 这个毛刷子，
1: 对，
3: 最软的羊毛刷子。
2: 毛刷子好像
3: 可不是最重刷的硬。
2: 我这2.5了，都快2.4。

0: 天花板的厚度仅有2.4厘米，得益于墓葬内潮湿的环境，漆画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只是由于长期被泥水浸泡，天花板很脆弱。
1: 我没说呀。

在泥水推进后，黑色的底漆上浮现出红、金、银三色相互交织的云气图文。勾勒笔法细腻圆润，色彩使用准确均匀，这卓越的漆画工艺让我们领略了当年物品的华贵，仿佛这2000多年的时光从未划过。我国漆文化历史悠久，至汉代呈现一个鼎盛的时期，造型更丰富，花纹更华丽。盐铁论散布族说，一杯绢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可见漆文化在秦汉贵族生活用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早期的高级墓葬通常会遵守严格的形制，棺内存在着相当完好的精美天花板。凭借多年汉墓研究发掘经验，李泽斌推测，在棺内或许有灵床的存在。

0: 带着对揭晓墓主人身份的期待，考古队继续对棺内进行发掘。汉代盛行的厚葬风气也使得汉墓经常遭到盗墓者的破坏。如果没有这次的及时发掘，内棺中的骸骨很有可能随着盗洞倒灌而下的泥土被腐蚀殆尽。
1: 哦，古古长都非常
2: 不是，是爬到土坑里。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墓主人的骸骨逐渐拼凑成型。
3: 起码这么，它的这些肌肉的附着点会比较粗，但它整体这个骨骼不会很粗，这个还是跟遗传相关的。有些人就是有些人骨架大，有些人骨架小，他骨架可能是天生的，他如果后天加强锻炼的话，可能只是这些节关节比较大，然后骨面比较粗糙，会这样。汉墓都是零星的材料出来，没有说大量的，比方说新石器墓地那种大量的数据出来。我只能大概以我的印象来讲，1.8米应该算是个高个。
0: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骸骨信息，可判断墓主人的身高、死亡年龄等。人体体征专家对这具骸骨进行了细致分析。
3: 一般我们看牙齿磨耗呢，主要看第一臼齿，还看门齿。它这个第一臼齿的磨耗差不多已经到了5级。5级的话，在现代人身上的话，大概死亡年龄在53岁左右。但是因为是汉代的汉墓嘛，所以当时磨耗可能更严重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门齿，基本上也跟这个推断能相吻合，大概死亡年龄在50岁左右。
0: 棺边长矛精美漆画，墓主人骨骸，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随后的发掘中，墓主人身份却有了重大突破。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进行中，考古队准备开启编号为 M59 的墓葬内棺。开启前，被压在棺木下的长矛如何提取，让考古

0: 费了一番周折。
1: 同步，同步，同步，同步，就这里。
0: 在移开 M59 墓葬椁板之后，天花板上精美的漆画让考古队员大感意外。
2: 这它是漆，
3: 漆是漆，要是彩绘一蹭就掉了。
2: 漆，
3: 包刷子好像
1: 可不是就这么刷的印。
0: 由于盗洞的存在，棺内泥水众多。在提取墓主人骸骨后，体质人类学专家给出了墓主人身形及享年的初步判断。考古队将继续发掘内棺，希望有所发现。对内棺的清理工作接近半程，除了陆续发现的墓主人的骸骨以外，别无所获。凌乱的内棺在考古队员们细心的清理下，终于在黄土黑石中间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花纹。这个碎玉是从什么器物上剥落下来的？其中又包含着什么信息呢？
4: 边上是这个，就是古文的这一种。这个白玉，它中间是个好像是个圆孔的。哦，
3: 什么？
4: 剑手，
3: 玉剑手啊！我把剑都没了，
4: 是不是？
0: 这是一片玉勒子的碎片。勒子是最早的提手，随着时代的变迁，玉制勒子逐渐由原来承担劳动作用的工具演变成装饰物品，也渐渐开始有了纹饰，甚至浮雕、镂雕等工艺于其上。可惜的是，由于盗墓侵扰，玉勒子仅剩这一方残片，无法为墓主人身份的判定提供更多信息。不过这个碎玉似为野兽纹饰，这在同一时期颇为罕见。
2: 那个做这个七窍塞，做口痕，早期还没有形成定色的那种。
0: 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新的希望。很快，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随着棺中泥土的清理，一个做工精美的灵床映入眼帘。灵床即古时棺中垫在死者遗体下的木板。在《左传》中已有记载，古人视死如视生，因此会把生前用到的、需要的东西带入地下。灵床需要慢慢清理，才能显露原貌。发现灵床之后，又一件玉器出现了。
3: 哎呦，断了一件，这是不是断了一件？
5: 应该不是，
3: 不是，
5: 应该不是。
0: 这是一个椭圆形片状的玉石，且保存完整。泥土的侵蚀盖住了它本来的颜色，但是盖不住它的纹路、气质。这又是什么东西？
5: 你知道吗？嗯，是插到缝里面去了，盗墓的没摸到。
2: 这是掉在那个，
5: 掉在灵堂的缝里面去了。
6: 教授，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色形。
0: 射是古代一种射箭的护具，佩戴在勾弦的大拇指上，起到保护手指的作用。

0: 社最早出现在商朝，至战国时期逐渐转变为饰品，到西汉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装饰性的社形玉佩。这块社形玉佩保存相当完整，上面的图案清晰可见。
1: 你可以查所有的出社形玉佩的墓，
2: 都到侯的这个身份了。这个是那个嘛，就人面纹兽面纹哈。你说这个是龙吗？这个我看不太清楚。这个
1: 是凤，
2: 这个是凤，对，像凤尾嘛，对吧？
1: 凤尾吧。
2: 对。
0: 发掘至此，李泽斌开始疑惑起来。精美的内棺天花板和灵床、玉乐子和社形佩，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一般的高贵。也许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将领，很可能是王国中的核心成员。一个小物件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3: 真的，
0: 凭借他们的经验，这样规则形状的东西应该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又是什么呢？
4: 刻的。
0: 这个玉印的出土让全场欢呼起来，因为玉印保存完好，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
4: 哇，字清楚了一看。
5: 上面有字。
4: 有。哇，非常清楚。
0: 难道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定论？李泽斌决定现场解读谜底。
1: 哎呀，2.5。这说是他一个奇人，他真是个奇人。竟然姓范，刘志的没他大，好像。
5: 刘志的那个印啊。
1: 哎，没他的大。给他出玉印，出这个社形佩，他也代表他的身份，侯一级。
0: 考古队员们振奋精神，决定乘胜追击。他们期待下一个文物的出土，期待更多墓主人信息的发现。M59的内棺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秘密呢？内棺的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留给考古队员的空间已所剩无几。
6: 你得为点抓呀。
0: 最后的部分，考古队员依然充满热情，尽力将每一捧泥土移出。

他们用超出常人的耐心和信心来搜寻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这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必备的职业素养。

遗憾的是，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几乎所有泥土之后，没有再发现其他器物。本次的发掘工作似乎不会再有更多发现了。发掘接近尾声，玉印的发现让考古队信心倍增。考古队是否还有新发现？

0: M59墓葬内棺中的重要发现，墓主人的龙凤纹射形佩玉印的出土，激发了考古队员极大的热情。这些发现不仅进一步佐证了 M59 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且让大家知晓了墓主人的姓氏。
1: 这说是他个奇人，他真是个奇人。
0: 嗯，姓范。虽然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棺文可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发掘已接近尾声，考古队员依然对发掘寄予厚望，期望可以发现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0: 选择去抓他们。
1: 李泽斌安排大家清理内棺底部的灵床。灵床的保存状态完好，几乎没有受到损坏。和天花板的漆画不同，灵床除了有漆绘外，还有由工匠雕刻的凹槽。现在只需要将凹槽中的泥土清理干净，发掘工作就可以宣告结束。墓主人的身份是否只能留待后续研究探明？考古队员们似乎并不这么想。考古工作需要耐心细致，也需要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同样的谨慎之心。

0: 之前的射形配也是从灵床的缝隙清理出来，所以考古人员不敢大意。
1: 这个缝里可能会有东西，也许会有小东西掉进去。
0: 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部的一处凹槽时，发现了一个指甲大小的物件，这又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小印章，又出了一个小的铜印。上面应该有两个字，可能跟那个玉印上面的那个人名字差不多。现在有点锈蚀，看不太清楚，等回去清洗过再仔细看。

0: 件。
1: 印章是墓葬里很珍贵的文物，具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它对于研究墓主人身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李泽斌也非常重视，这枚铜印又能带来什么信息呢？
2: 啊，不是穿戴印，
3: 不是穿戴印，
2: 哦，有女的，
3: 有女的，
2: 还是一个。开始说了，虚奇，
3: 虚奇，
2: 对，
3: 不是范，
2: 就是虚奇，
3: 没看到那个。
2: 奇，不，他这个
4: 那应该还是有个词。
3: 那底下那个是月字，就是那个。
2: 不，底下这个是这个。是。
3: 哦，刚
2: 这是奇。这是虚。
3: 我就刚才看这底下，那这底下那个月字还是横着写的。
2: 对。
3: 哦，那就对了。
2: 这个对。这个。这边。虚奇。
3: 不是这个它是外面，
2: 这是奇，
3: 这是奇，对，
2: 虚奇，
4: 就是这两方印都属于石印了。
2: 哦，
1: 不过遗憾的是，这枚铜印依然只是刻下了墓主人的名，并无其他信息。
3: 带着学生教授研究。
1: 最终在此次墓葬发掘中，没有找到往来官文或竹简记载能够说明范虚奇的身份，也没有出土其他能够反映范虚奇身份的物件。关于这位范虚奇的更多信息，也许只能通过考古方式在未来逐步印证了。掘在即，要探明主墓位置 M76 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0: 联营汉墓群考古队驻扎地中，工作人员们开始整理墓葬资料。
1: 嗯，对，把清单做好，告诉遗嗯。
2: 弄完以后，这个再等着，就是看杨主管他们做方案嘛。
1: 好，好，嗯。先过去，对，先把它保护起来。
0: 墓葬的发掘情况已经由三维扫描技术全方位记录，墓葬中所发掘出的器物已经被尽可能的修复并完好的保存起来。虽然一些文物因盗墓而散失，但考古队的努力依然有所收获。
3: 这个就是我们从 M59号墓的内棺顶部，我们在现场提取，然后带回来的彩绘天花板。因为受到当时盗墓的盗扰，那个天花板它发生了损坏。对，包括这个部位，可以看到这个漆皮已经发生了这种洗坏的现象。嗯，可能是由于当时埋藏环境的这种变化，它已经发生了这样一种病害。
0: 漆画及灵床被清理修复后，清晰完整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古时繁复昂贵的漆制用品多为当时身份尊贵的人所享有，而如此精美又保存完整的漆画和灵床却也是极为少见，令人叹为观止。
4: 这个就是59号墓里的这个灵床，它的这边是12号墓的，然后我们是多少年前这个发掘出来了。哎，它这个12号墓的，它基本上还是用粉彩，就是两种颜色的这个粉彩来画。而这个59号墓里面，你看它这个主要是还是用漆绘的，它这个

0: 我们说他的这个档次呢可能比那些要高。我昨天不是说过吗，那个59号墓是这个墓地里面身份最高的一座嘛，哎，他出玉印嘛，然后他这个临床你看啊，他也是这个穿壁纹，就是这种菱形几何纹，就镂空的菱形几何纹，然后这个相当于这个连续的这个云气穿壁。它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发黄的这个颜色，这个上面是漆里面调了金粉的，而这个发白的这个颜色啊，可能是那个调的银粉，哎，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颜色，就是好像是红漆了，但是你这样看的话，就等于说它是用这种三种颜色把它这个漆绘的。这个三种颜色它就是用贵金属了，就是金银和那个铜的颜色，就是这个三种颜色。你看那个红的颜色，当时这个铜它就是红色的，金子是黄色的，银是白色的，所以这个59号墓的这个临床应该也是等级最高的。
1: 至此，仪征连营墓葬 M58、M59 墓葬全部发掘完毕，但墓葬群其他的墓葬依然静静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也将踏上解开新谜团的征程。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2: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3: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1: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啊？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朋友已经不再是谈癌色变了。比如说有一些肿瘤呢，就像这个沙漏一样，它进展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对我们健康的威胁没有那么严峻，所以呢，现在很多情况是可以带瘤生存，可以像对待慢性病一样去治疗它。但是也有一种肿瘤呢，与之相反，它进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威胁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短短几个月就可以夺去人宝贵的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肿瘤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三位权威的肿瘤防治专家来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郝继辉院长、于俊教授、高春涛主任医师。郝院长，我们先给大家来揭示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对人类的健康有极大威胁的这种肿瘤，它到底是什么呢？
5: 快速进展、发病迅速的肿瘤呢，是胰腺癌，有癌王之称。近几年呢，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因素的原因，导致了胰腺癌的发病呢，成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趋势。所以据咱们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在2022年，那么胰腺癌的这个新发病例呢，一年就达到11万。但是它的特点呢是死亡率极高，死亡呢达到10万，几乎呢发病的人群大部分都是以死亡作为结局。
4: 面对如此凶险的胰腺癌，今天专家为我们带来5条至关重要的防治要点，为大家敲响健康警钟。首先，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一条防治要点。
5: 癌王呢有这个3高4低的特点。那么哪三高呢？就是近年来呢，这个胰腺癌的发病率呢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从事这个专业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过去感觉到也从原来一个小病种，现在的发病率急剧上涨。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一定程度发病率几乎等同于死亡率。那么第三高呢，就是它极其容易出现复发和转移，就复发转移率非常高，这是三高的特点。

0: 但它有四低，四低呢就是早期诊断率非常低。那么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说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第二个，手术切除率低，就是说由于早诊率导致大部分患者都是发现时就是转移的患者，老百姓说扩散的患者，那么我手术切除率就很低，不足20%。同时呢，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段低，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现在包括我们肺癌也好，乳腺癌也好，有很好的靶向药物啊，免疫药物，但对于胰腺癌这个疾病来说呢，目前的化疗靶向免疫的治疗方法结果都差强，很难取得有效效果。那么第四个低呢，就是提到了我们的这种生存率低。那么我们在肿瘤治疗方面是以5年生存作为判定治疗效果一个标准，那么胰腺癌它的5年生存率呢不足10%，所以这个三高四低的特点导致了目前胰腺癌的整体的从诊断到治疗效果差强人意，所以有癌王的这个称呼。
1: 但是这个胰腺癌为什么它这么凶险呢？对我们人健康的这种伤害破坏会这么大呢？
0: 首先要看这个胰腺的这个解剖的位置，在我们专业术语来叫做腹膜后位器官，那么通俗的说呢，就是在人体的腹部的靠后的位置，它呢主要前面是胃，后面呢是肾，还有这侧面是脾脏。同时呢它的结构呢很复杂，它分为胰头、胰体、胰尾。这个胰头的位置呢，它紧紧的被12指肠所包绕，同时包括我们的胆囊、胆管都要从这儿胆汁排泄，通过胰腺穿过胰腺进入我们的12指肠。同时呢，这个体部呢有大量的血管，包括我们的浮主动脉、长细末血管这些脾动脉、静脉在这里包绕着。那么胰尾的位置呢，深入到我们的脾门的前方。所以这些特殊的结构呢，导致了胰腺的很多症状呢容易呢跟周围的这些器官的一些症状相混淆。它是个人体身在的一个体积不大的一个器官，它只有大约长度也就将近10厘米到15厘米这个长度，但它的危害很大。我们知道胰腺呢，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除了我们常规分泌的这些胰淀粉酶啊、脂肪酶啊，助我们食物消化以外，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分泌很多胰岛素，大家最了解的，包括胰高血糖素，来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功能。所以一旦胰腺出了问题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内环境的紊乱，加快我们的症状的进展，所以呢预后还是非常不好的，发展非常迅速。
2: 因为胰腺位置的特殊性，所以胰腺癌有三高四低的发病特点，凶险异常。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二条防治要点。
0: 胰腺癌引起的腹痛有独特之处。
1: 那它独特在哪里呢？
0: 所以这个胰腺癌由于刚刚提到它的这个位置比较深在，而且周围有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器官，所以胰腺癌的这种疼痛呢，在早期表现为一种非特异性的隐痛，很模糊，定位不清楚，常常跟我们的一些上腹部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胃炎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胆石症啊，这些胆道的炎症，这些症状先混淆。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常常看到很多的患者首次就诊都是到消化内科去看胃肠的疾病，特别是胃，做了胃镜啊，做了一些 B 超，而忽视了胰腺这个问题。可能随着病情的加重呢，它会表现出一些这种比较剧烈的疼痛，包括这种进食后的疼痛的加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在平躺时疼痛会加剧，这都是由它特殊的这些解剖位置所导致的。
1: 那它为什么会呈现这么复杂的一些疼痛的变化呢？
0: 因为我们知道进食后呢会造成我们的消化道的这种激活，我们吃完饭之后肯定消化道会分泌很多的酶，包括胆汁，包括胰液来消化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们的胰腺癌呢，它多少会合并着一些胰管的一些梗阻，就这个胰腺癌呢可能会堵塞这个胰管，造成胰管的压力增高，假如说长瘤子把胰管堵塞了，就会合并这种胰管内压力的增高，同时合并周围的一些炎症，所以表现为这种进食后它本来这个胰液要分泌出去，但是由于胰管梗阻分泌不出去，造成胰管压力增大而引起了这种继发的这种疼痛。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提到了，因为这个胰体这个位置它周围有很丰富的内脏神经，如果这个患者呢到

0: 一般的后期呢，如果他平卧时，哎，平躺时，他的这个遗体的这个肿物，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神经，
1: 哦，
0: 会侵犯这些神经，造成这个内脏大神经的一些啊牵涉呀，或者是一种侵犯的一种疼痛，所以疼痛很剧烈，嗯，所以我们很多的晚期的胰腺癌的患者很难平躺，哎，只能叫被动体位，就是只能身体前屈来减少肿瘤对周围的脏器的这些神经的一些压迫，
1: 对，
0: 所以很多的由于这种累犯大神经会造成很多的患者表现为这种腰背部疼痛，以为自己是腰肌劳损，腰间盘脱出了，所以导致了很多的这种耽误了早期的治疗。
1: 嗯，所以我觉得您刚才的这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有一点我也特别想了解哈，高主任，因为胰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消化的器官，那当这个消化器官里边长出肿瘤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消化的反应？
2: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0: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3: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2: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1: 因为胰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消化的器官，那当这个消化器官里边长出肿瘤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消化的反应？
4: 是的，对于胰头癌来讲，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黄疸。
1: 嗯，
4: 因为我们知道胆汁是由肝脏分泌，然后胆囊是进行储存，那我们正常进食的时候呢，胆囊收缩，胆汁就可以流入到肠道，帮助消化与吸收。
1: 嗯，
4: 那么如果出现胰头癌压迫胆管的下段，当然如果是胰体尾癌出现这种腹膜后的转移或者是肝门转移，也有可能会压迫胆道，
1: 哦，
4: 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正常胆道胆汁就不能顺利地流入到肠道进行消化吸收了，那么就会出现胆道压力升高，胆道胆汁内有可能会出现逆流入血，那么最初的表现就会出现我们叫巩膜，就是眼睛眼白这个地方
1: 白色的那个部分，
4: 对的，
1: 嗯，
4: 出现黄疸，那么进一步发展之后，嗯，会出现全身的皮肤黏膜也会出现黄疸。
1: 哦，是像新生儿黄疸病变一样吗？
4: 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了，我们除了黄疸之外，也有可能有一些啊伴随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啊这个胆汁不能够顺利的流入肠道，会出现大便颜色的一个变浅啊，所以出现这种灰白色的一个大便，同样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尿液的颜色的加深啊，像这种浓茶样的一种颜色的一个
1: 深褐色了，
4: 深褐色了，对了，这也是因为血液中由于进入尿液这种尿胆原增多啊，出现这种深褐色的一个尿液，都是一些伴随的症状，都是让我们引起警惕的一些临床注意点。
1: 嗯，这个胰腺呢有可能和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有可能比如说发生胰腺问题的同时血糖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现象在胰腺癌病人的身上反应的明显吗？
4: 嗯，应该说反应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胰腺癌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会出现一些血糖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新发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啊这个血糖波动的比较明显的患者，他们身上会比较明显。
1: 嗯，
4: 那么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胰腺癌的患者大概其有70%-80%这些患者有糖耐量的异常或者是糖尿病啊，我们说这些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中，又有1/3的患者会出现新发，什么叫新发？就是1-2年之内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糖尿病。所以尤其对这类患者，我们要提高关注了。
1: 嗯，
4: 那血糖波动呢，也是胰腺癌患者常见的一个表现。
1: 哦，
4: 因为呢，我们体内的这个内分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这个轴，在胰腺癌的患者中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影响，出现这种血糖升高的

0: 同时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这种血糖不正常的下降。
1: 是不是就即使是用上了一些控糖药或者是注射了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还是难以控制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胰腺癌所引发的一种情况。
0: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说难以控制。这种难以控制呢表现在什么呢？可能表现在我们有一些血糖升高的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他们在用这种饮食运动或者是药物控制相对比较满意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血糖控制难度增加，用普通的治疗啊，普通的药物，这个血糖控制不下来，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高度的关注了。也有可能是出现胰腺癌之后，它的一个代谢变化之后出现这血糖难以控制，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现象了。
1: 胰腺癌凶险隐匿，我们要时刻警惕身体发出的这些预警信号。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三条防治要点：
2: 升级导筛体系，解锁癌王的早期信号。
1: 您提到一个早筛的体系，它其中包括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2: 因为我们目前之所以胰腺癌治疗效果不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导致我们很多的病人发病时都是晚期。你来了之后没有很好的治疗的机遇时间，所以导致了目前治疗效果差强人意。所以呢，早期把关口前移，使更多的这种胰腺癌的高危人群能够在早期发现，同时呢进行早期的诊断，为我们治疗增加时间。所以基于此呢，我们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一些工作，也试图在这方面呢寻求一些新的突破。我们开展了这种基于血清叫做循环游离 DNA 的一些检测。我们从患者的血中抽取很少的血液，检测里面的一些特异性的跟胰腺癌非常具有相关性的一些游离 DNA。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它除了在原位生长，它在血液中的循环的一些成分，游离 DNA 就是胰腺癌的这个癌细胞它脱落之后，它在血液中循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分子标签的一些DNA 的片段。我们发现了胰腺癌的它的本身的癌基因的这种 DNA 片段是跟正常组织是不一样的。基于此呢，我们就开发了能够在血液中特异性的捕获这些游离状态这种带有胰腺癌标签的这种 DNA。通过这个标签呢，能精准的来早期的发现，能够早期的从高危人群中来捕获到这些早期发现的一些 DNA 层面的变化。以前我们的一些包括这些肿瘤标记物是蛋白层面的，它的灵敏度特异性不够，所以我们从分子从 DNA 的层面上去捕捉这些胰腺癌特异性的一些标志。这个技术方法呢跟我们传统的 C199 相比呢，它的敏感性特异性大大的提高。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些以 C199CA 这表现的这些血清中的一些糖蛋白的表达呢，它容易出现这些不同的癌种都有相似的分泌的作用，很难精准的识别到每一个特异性的癌种。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 CFDA 呢是特异性的寻找到了胰腺癌自身的这些分子标签，因为只有胰腺癌它这个 DNA 是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呢我们就更精准提高了我们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这个方法使用之后呢，能显著的提高我们胰腺癌的早诊的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1: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游离 DNA 的技术现在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吗？
2: 是，所以为了验证我们这技术的这种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我们前期的做了多个中心的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医院多个中心的检测，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前瞻性的检查，我们选择了一些高危人群，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这些人群，包括一些肥胖的 BMI 指数过高的人群，同时包括一些老年的查体的这些人群，做了这些不同人群的特异检查、特异检测。所以我们在这个检测中呢，发现对一期的患者的这种早期的检出率呢，几乎达到了将近90%。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即使是全身没有出现典型的胰腺癌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血液当中通过 DNA 的这个检查得知他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得了胰腺癌
2: 了？对，这是我们早诊的目的。
1: 那这个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2: 是，如果我们传统的等他出了症状，刚我们提到的腹痛黄疸消瘦症状之后就晚了，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的在早期的高危人群中精准来捕获到我们这些 早期癌变。

0: 但我们做了一个2000例的人群队列的研究，发现其中有2例的患者我们叫做早早癌，是在 T0 期，就这个肿瘤刚在萌芽阶段我们就找到了，使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疗取得很好的效果。
1: 就有可能在影像学上还没有，
0: 对，因为影像学检查它必须到肿瘤到一定的大小我们才能捕捉到，但是肿瘤即使在很小上它就会分泌一些包括它一些脱落的一些异常物质，那我们就在它萌芽阶段就找到它。包括我们检出时间呢，要较我们传统的影像学能平均提高了200多天，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提升呢，预计呢5年生存率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从现在不到10%提高30%，所以我们整个的关口进行前移之后呢，哎，能够取得很好的未来的胰腺癌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在天津利用我们的糖尿病的大的队列人群，以及我们体检的人群，再次来进一步来验证我们的方法的这种先进性和科学性。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方面大人群的筛查，来更好的来捕捉到我们的早期的胰腺癌患者。
1: 我觉得这组数字真的是带给我心灵巨大的震撼，像这项技术的开展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能够体验到，能够为此受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深远的。
0: 是是，
1: 但是可能现在对于很多比如说全国范围内的这些高危人群，筛查的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叫肿瘤标志物的筛查。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普筛的成本呢比较高，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每年进行体检，像刚才郝校长提到的，进行体检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最低成本，同时又能够把这部分高危人群给筛出来，那这个时候比较普适性的高效率的低成本的这部分的肿瘤标志物，比如说像 CA199 的话呢，就很容易被广大患者或群众能够接受。
1: 对，
2: 那 CA199 的话呢，其实在胰腺癌中的话呢，70%到90%的患者都会出现 CA199 的一个异常。那我们在这个异常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患者进行进一步的 CT 啊，或者说是核磁啊，进一步的一个筛查，或者像刚才郝校长提到的，我们有游离的 CFDNA 去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筛查。
1: 对，即使是在普通的这个体检的项目当中，也包括了这个肿瘤标志物的筛查。
2: 是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定期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这样的，非常有必要，因为胰腺癌的进展特别快。你像刚才提到的，只需要14个月从早期变成晚期。那我们在进行年度体检的时候，这个时间窗的话，如果我错过一年，那基本上明明可以在早期发现的，那我们不进行体检的话，那到第二年，那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直接是一个晚期了。
1: 是，
2: 同时的话呢， CA199 不单纯只是作为一个它的一个体检，或者说是一个检出它的一个胰腺癌的一个指标啊，肿瘤标志物，同时它还可以作为治疗的疗效的一个标志物。比如说我们进行它的一个手术切除，或者说进行它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消亡，或者说是消失，或者说是减小，在化疗的过程中的话呢，它的 CA199 也是随之下降。那我们在这个进行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在治疗后期的话，如果发现 CA199 突然又升高了，那就预示着这个患者肿瘤的他细胞的话呢有进一步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进行要么是改变他的一个治疗手段，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疗。
1: 总之这个 CA199 是一个重要的与胰腺癌相关的指标。
2: 是的，
3: 不断升级的早筛方法能够更早发现胰腺癌的蛛丝马迹，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间。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四条防治要点。
0: 精准的评估体系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方案。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肿瘤治疗呢进入了一个精准治疗时代。以前传统的千人一药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精准的对每一位患者实行一人一策的整体治疗方案。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这种手术优势人群的筛选，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提到我们胰腺癌患者呢只有20%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么80%都是做不了手术的，那么对于这些手术患者的治疗方案的确定就显得尤为珍贵。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出台了一个这种多维度的精准的对于优势手术人群筛选的一个评价体系。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常常碰到有一些患者，虽然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根治性手术，但患者很快就出现了远处的转移。就提示我们在这些传统评价认为可以手术的患者，其实它是潜在的已经发生转移。

但这类的患者如果你强行做了手术、那么愈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很多患者三个月半年就出现了肝脏的转移，远处的转移、所以如何从这些可潜在切除的患者中优选出那些真正从手术中获益的人群，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一些患者接受了打的手术但结局仍然是快速复发转移，所以这方面我们就

0: 成的，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又如何呢？我们通过一位患者的实拍去感受一下。
1: 去年年底，李女士突然出现后背隐痛，她误以为是腰肌劳损，便没有放在心上。可随着时间推移，后背隐痛发作的愈发频繁，李女士前往医院就诊，一纸诊断报告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2: 我当时就是后背疼，但疼的也不算严重，以为就是腰疼，那个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大概过了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疼的比较频繁，就影响了我的生活有点。我之后完就到我们当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就是检查出来了胰腺癌。
1: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胰腺癌难治，愈后差，素有癌王的称号。这样的确诊结果让李女士内心充满恐惧，一想到后续治疗更是满心无助。
2: 当地医院呢，就是当时建议我呢要先化疗，但是吧，就由于我们对化疗就比较恐惧，这个东西心里比较害怕，就没有做。之后完了就是想到大医院去看一看，再重新检查一下。
1: 很多人一提起化疗就会联想到脱发、呕吐等各类不良反应，心中难免充满顾虑与害怕。抱着寻求更权威诊疗方案的想法，李女士来到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中心，经过一套完整的检查与综合评估后，给出了和当地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
3: 我们收治了这个患者以后呢，通过我们中心独有的这种天津评分的体系，对他进行了一个诊断，诊断为临床二期低度复发风险度患者，适合直接进行根治性手术，术后恢复后再给予辅助性的预防的化疗，这样争取了一个最佳的手术窗口。
1: 高医生介绍，在这套精准评估体系建立之前，针对李女士这类病情，确实会采用先化疗再手术的治疗思路。而有了这套新的评估体系，医生就可以对患者病情开展更为精准的判断，从而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中心的这套精准评估体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
3: 那么我们的天津评分体系呢，是由两部分来组成。首先就是由超声内镜、CT 和核磁来评估肿瘤的可切除性以及淋巴结的转移程度。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创新性的产生了一个预后营养评分。这个预后营养评分不同于传统的肿瘤标记物，我们通过组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前白蛋白的水平来评估患者术后复发的一个风险度。那么对于低风险度的患者，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手术，术后再化疗。那对于一些高风险度的患者，我们就会先行穿刺活检进行化疗，当他肿瘤缩小后再行根治性手术。对于这两类患者，我们不同于以往只能通过 CT 核磁来评估单一的肿瘤学，而是通过肿瘤学、外科学和患者本人的一个预营养状态三位一体的来评估一个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最大程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胰腺癌病情进展迅速，尽早为李女士进行手术，为后续治疗争取了宝贵时机，也为愈后打下了坚实基础。手术至今已有半年多时间，李女士的身体正在稳步恢复。
2: 我现在每周都来做化疗，每周跟高主任都有交流，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对这个病也比较有信心。
1: 及时有效的救治让李女士抗癌的底气越来越足，但是胰腺癌凶险难医，这套术前精准评估方案究竟为绝境之中的患者带来多少治疗转机和生存希望？
3: 这个患者呢，我们保证了他在最佳的体力状态下接受了根治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虽然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术后的患者快速康复，并且能够在术后的两个月内就接受我们需要给予他4到6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术后辅助化疗。通过这样的化疗能够让最大程度的减少肿瘤的一个复发和转移，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评分，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努力呢，胰腺癌以前5年生存率只有7%到10%，现在我们中心可以达到25%，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在3到5年内是一个无瘤生存的一个状态，生活质量呢也大有改善，所以胰腺癌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癌王，它的预后呢也

0: 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能够改善的。
1: 精准评估让胰腺癌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五条防治要点。
2: 创新治疗手段让胰腺癌患者获得更多生机，
3: 这又是带给我们更多的这种治愈的希望了哈。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比如说传统的胰腺癌的治疗手段和我们目前已经改良后的这个治疗方式，它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能够带给患者更多的受益又是什么？
2: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整个的胰腺癌的诊治体系是从早筛到我们精准人群的评价，那么进入到我们的治疗这个环节。胰腺癌目前唯一根治的方法就是手术治疗，但是手术的安全性也是制约我们治疗效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胰腺的手术它的创伤大，多脏器联合切除，特别是在胰肠吻合这个关键的技术这方面呢，始终呢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特别是胰头癌，我们会切除一部分的胰头，我们未来要做胰肠的吻合。那么胰肠吻合呢，由于其技术的难度，导致了我们很多胰肠吻合术后呢容易出现我们的这种胰漏，就是我们把胰腺跟肠子吻合之后呢，导致我们胰液呢会通过这个吻合口漏到腹腔里，会导致我们腹腔的剧烈的这种腐蚀，造成术后的大出血啊，包括患者死亡。所以如何提高这个关键技术，也是我们整个外科团队需要长期努力的一个方向。
3: 对，
2: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刚提到这个胰漏的并发症，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我们叫做这个双线四针法的一个新的吻合技术，也希望通过这个吻合技术的精准的吻合，做到又快又好又安全。
3: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2: 传统胰肠吻合术呢，由于各种原因嘛，包括这胰肠吻合的胰管的口径，包括胰腺的质地，包括你缝针的这种力度，都会影响我们吻合的程度，很容易出现遗漏。
3: 就既要缝严实了，
2: 对，又不能缝过力，
3: 还不能缝得太紧。
2: 对，因为我们知道胰腺很软，有的胰腺就跟我们说豆腐一样很软，我们怎么把这个像豆腐一样的东西跟我们的肠子吻合好而且不漏，这对我们外科医生是一个考验。这个双线四针法的吻合，我们只用两根线，这个一根线它有两头带针，所以叫做双线四针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用一根针呢先缝后层，把后层的后壁的外层缝好，同时另第二个针呢缝我们的胰管和我们的黏膜，做我们叫胰管对黏膜的吻合，同时用同时用这个缝完之后呢，内部先结扎好，同时用上面的那后层的那根线再去缝外层的前层，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根针就完整的把这个包裹的缝得非常好，而且这样的话呢缝的既要疏密适度，同时要力度掌握得很好，同时呢既要缝牢又不能缝得过于狠，所以这是个拿捏的工作。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方法，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观察和研究，传统的这个遗漏的发生率呢在30%左右，现在我们中心包括相关的一些中心呢已经降到2%以下了，就是它的遗漏率，我说的遗漏是包括 A 级漏 B 级漏这种小的漏，我们也很低了， C 级漏几乎不发生。
3: 哇，
2: 就是缝的又安全而且缝的非常快。这你看，因为它简单嘛，它只用两根这个线，它缝起来连续缝合，速度提升，缝的而且非常安全，术后并发症少。
3: 你们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2: 谢谢。
3: 那除了这个手术治疗之外，我知道还有比如说放疗啊、化疗啊、药物啊等等的一些手段。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有一些改善和提升吗？
4: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2: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癌早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5: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3: 除了这个手术治疗之外，我知道还有比如说放疗啊、化疗啊、药物啊等等的一些手段。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有一些改善和提升吗？
6: 其实对胰腺癌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冷肿瘤。什么叫冷肿瘤呢？
3: 对，这个概念我们

0: 我们以前没太听过。
1: 有很多肿瘤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免疫治疗来治愈，或者说是甚至有很好的一个疗效，但对于胰腺癌来讲的话呢，没有效，或者说疗效不佳，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冷肿瘤。那什么是冷肿瘤呢？那肿瘤的话呢，它不单纯是在肿瘤里面是只有肿瘤细胞，它还有大量的70%左右的话都是一些纤维包绕的，或者说是抑制性的免疫抑制性的一些细胞在里面。那在这里面的情况下呢，会把整个肿瘤细胞啊只有20%左右，那其他的都是包在里面。那包在里面之后的话呢，外部很难进到里面去，药物很难进到里面去，免疫治疗免疫的那些细胞也很难进到里面去。这样的情况下，杀伤肿瘤的免疫细胞很难进去，所以把这个称之为一个冷肿瘤。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话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如何去联合放疗、化疗，再联合免疫治疗，比如说把这70%的这些纤维细胞啊，这些如何打破它，或者说是放松它，让更多的药物能够进入到肿瘤里面去，让这些更多的免疫细胞进入到里面去。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尝试着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
0: 明白了，就是以前这个胰腺癌它有一层铜墙铁壁，外面的士兵你想去帮他，想去攻克他都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种更高精尖的技术，是可以攻破这个铜墙铁壁，直抵这个要害部位，去打击这个敌人了。
1: 是的，同时的话呢，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在肿瘤里面的话呢，很少的免疫细胞，对不对？肿瘤淋巴细胞，那这个细胞的话呢，它是能杀伤肿瘤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那比如说像现很多的一个是细胞治疗，通俗一点来讲啊，肿瘤细胞它是一个坏的细胞，那我们的免疫细胞相当于一个士兵。那冷肿瘤的话呢，我们里面的细胞的士兵很少，那很难去跟这个增殖又很快的这个肿瘤细胞去对抗。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是可以把肿瘤里面的这些士兵先拿出来，请出来，我们在体外进行大量的扩张，快速的扩张复制，而且不是说10个20个这样的复制，而是以10万、100万级别的在短期内进行体外的复制，复制完之后再回输到体内去。它还有个归巢作用，它能精准找到肿瘤的位置，我从体内的一个血液循环过程中回到肿瘤里面去。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一不仅仅能够识别肿瘤细胞，对不对？同时我还有大量的士兵，这些淋巴细胞在肿瘤内部进行跟这些肿瘤细胞的一个对抗，这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细胞治疗。
0: 天哪，真的没想到啊，这个胰腺癌的治疗已经升级到这种水平了。这也是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胰腺癌团队研发出来的方法，是吗？
1: 是的，
0: 这在全球应该都是比较领先的吧。
1: 是，真的是非常领先的。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从国外回来，那回来之后我也了解到全球最顶尖的很多的院所医院的话呢，都没有开展类似的临床研究，或者说是类似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在前期的话，在短期内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疗效的。
0: 哇，太厉害了哈。但是像您刚才一直在反复的提及，胰腺癌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去战胜的一个很强大的敌人。那为此我们还为他们做了什么，还付出了哪些呢？
2: 因为我们知道胰腺癌始终是挡在我们面前一个拦路虎，所以我们要集中攻关来更好的攻克这个胰腺癌。就是我们这个天津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胰腺中心呢，是成立于2008年，到现在一晃18年的时间了，也是一路走来我觉得是风风雨雨，确实在跟胰腺癌的斗争中呢不断成长，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胰腺目前为止呢，单一的学科是很难攻克胰腺癌的。哎，如果单凭我外科医生，你切除率不足20%，你80%的患者是很难得到一个根治性切除。所以就需要我们整合医院的相关的学科，形成联合攻关。哎，包括我们以这个胰腺外科牵头，联合我们相关的，包括内科、放疗、免疫、病理、影像等，我们医院成立了9个科室，以胰腺癌专病为中心的 MDT 的治疗团队。
0: 多学科，
2: 多学科
0: 联合治疗，
2: 对，联合去了。这样的话呢，能给我们患者更全面、更精准的治疗方案。第二方面，我觉得在治疗这方面，我们现在形成了就是从

0: 术前的新辅助治疗，到手术治疗，到术后辅助治疗，到晚期多线的治疗方案，就是说所有的胰腺癌的患者到达天种之后都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治疗策略。我老说不能对患者说不，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得了胰腺癌之后非常的不幸，但是作为医生来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患者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1: 真的，其实我做这期节目最大的感受是，一开始提及这个癌王胰腺癌的时候，我真的是笑不出来啊！但是呢，越听越觉得我们在胰腺癌治疗的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武器，更多的方法，有更优秀的这些医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能够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听着就会越来越乐观了。
0: 是，
1: 所以最后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颗真心对你们表达我们虔诚的敬意，谢谢你们。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出身寒微不善言辞的仲弓为何被孔子视为治国之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修身之道？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四集《仁者仲弓》。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流传千载的处世箴言，世人多知晓，这是孔子传与仲弓的教诲，却少有人读懂这句话背后一段跨越出身向内修德的成长之路。仲弓本名冉雍，是孔门德行科的最后一位弟子。他出身普通人家，刚进孔门时因为家世不好，总有些自卑。孔子用耕牛做比喻开导他，一个人能不能成事，看的也不是出身，而是自己立不立得住。听了老师的话，仲弓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不再为出身所困。有人评价仲弓人而不佞，心怀善德却不善辩说，孔子却认定这个人有治理一方的才干。后来仲弓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出门见人要像接待贵客一样恭敬，差遣别人做事要像操办大祭典一样慎重，自己不愿承受的事别推给别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敬。那么出身平凡的仲弓是怎么一步步放下自卑的？不善言辞的他又凭什么被孔子称为可以南面称王的治国之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四集仁者仲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就是德行科的最后一讲了，这72贤人中哪一位能够成为德行科的殿军人物呢？这个人就是冉雍。冉雍姓冉，单名雍，仲弓是他的字，在家中啊他应该是排行老二，所以呢一般称之为仲弓。仲弓呢是德行科的最后一位，孔子对他评价极高，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呀，冉雍是能够君临天下南面称王的人啊。那听到这个评价，大家心中想到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有着雄才大略的千古帝王，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但是仲弓很不一样，熟悉论语的人啊对仲弓的印象恐怕也不算深，因为他跟颜回一样都是孔门中比较安静比较低调的人。有人就评价他说叫仁而不佞，意思就是说呀仲弓没什么口才。那这样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是怎么样引起孔子的关注，并且呢还被看作可以承担大事的人呢？仲弓的入门呢应该是经过了伯牛的介绍，冉氏家族应该是从事农耕

的。那从伯牛姓冉名庚可以看出来，仲弓呢应该也是类似的出身吧。史记里面记载到，仲弓的父亲是贱人，贱呀是说他身份地位比较卑微，从事的是低贱的生计。那说白了，仲弓就是个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那在重视家世、身份、门第的时代，出身很容易会影响到别人对一个人的看法。我们今天呢，也能够理解类似的处境，就是一个人进入到一个群体的时候，别人往往会先问啊，你从哪儿来？你家里是什么情况？你师从什么人？那这些问题啊，就好比说一开始就给一个人给划定了可能性，那别人就会根据这个来判断你能走多远，你能做多大事儿。仲弓呢，他面对的大部分的眼光呀也是一样，所以面对自己低贱的出身，或许呢仲弓从小就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压力。他或许会想，像我这样的出身，老师会怎么看我呢？同门会怎么看我呢？我能不能在这儿学出一点东西呢？我有没有资格跟这些人站在一块儿？那幸运的是啊，他遇到的老师是孔子，他进入的师门是孔门。那我们知道，孔子收学生从来不会问出身。孔子曾经说，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秽焉。这也就是说，只要送上十条干肉作为学费，那孔子呢就愿意教他。所以呢，孔门弟子啊来自不同的地方。根据荀子的记载，有个叫南郭惠子的人觉得很奇怪，说孔门弟子怎么这么杂呀，有穷居陋巷的颜回，有富家的公子哥子贡，甚至还有江洋大盗颜卓巨。那大家性格不同，家境不同，能力不同，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那对于仲弓来说，那进入到孔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决定。孔子呢教育弟子的方式，我们经常说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啊等等，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鼓励式的教育。孔子啊真的非常懂得鼓励人。那面对刚刚入门的仲弓，孔子也注意到了这个学生不太敢说话，好像缺了一点点自信啊。于是呢，孔子就挑了一个晴好的日子，专门呢叫住了仲弓，约他呢去田间散步。边走呢就边说，说冉雍啊，你看看那田里边耕地的黄牛，你看到了吗？它的毛色虽然不纯，但是你看它旁边那小牛长得却是非常的健美，光泽非常的鲜艳，它头上呢还有峥嵘的头角呢。那就算人们因为他是黄牛的儿子而不想在祭祀的时候用他，但是这天地山川恐怕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哟。这就是所谓的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孔子呢语气温和地讲了自己对于祭祀用牲的理解，并且呢借助于祭祀用牛这个比喻来告诉仲弓，不要因为你的父亲出身微贱，你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只要你自身纯正、端方、可用，那么再有人想压着你、想抛弃你，我想这天地山川都不会舍弃的。那么这番话对于当时的仲弓来说，无疑是至深的安慰。更重要的是啊，孔子呢，他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随口就安慰的。孔子他非常明白这个弟子的内心，因为他自己也是少也贱，故多能鄙视。孔子少年时也曾经处在一个很低微的环境里，做过很多的琐碎而卑下的事情，他知道普通出身的人会经历些什么，也知道一个孩子在别人的眼光中长大心里面会留下怎样的敏感。所以呢，对于仲弓，孔子有着充分的同情性的了解，他能够感受到仲弓啊对自己农耕出身的介怀，所以能够将心比心，专门呢用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耕牛作为例子
来勉励众。

0: 公。我想这是孔子作为老师最感人的地方，他没有立刻就要求仲弓你应该阳光，你应该自信，他反倒采用了一个很贴近仲弓生活经验的比喻来告诉这个年轻人，你可以抬起头来，你的来处不能够决定你的去处，不能够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只要你把自己养成一个端正的有德行有担当的人，你就终有会被这天地日月山川看见的一天。
1: 犁牛之子的比喻让仲弓放下了心里那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从此他不再缩手缩脚，开始沉下心来修德求学。面对孔子与众人探讨子桑伯子的行事风格时，关于行事应该简约还是不简约，仲弓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让孔子刮目相看。或许正是这番话让孔子给出了那句极高的评价，庸也可使难面，认定他足以当领袖管一方百姓。那么不善言辞的仲弓到底说了一番什么话？孔子教他的那个镜子又该怎么落到日常的一举一动里呢？
0: 那么进入到孔门后的仲弓又有着怎样的成长呢？那被老师如此的看见，仲弓呢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他还是不张扬不抢话，但是呢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的判断了。《论语》中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有一次啊，孔子和仲弓谈到一个人叫子桑伯子，孔子呢对于子桑伯子的评价是可也俭。那么这个可啊，就是说这个人还行还可以，孔子是认可他的。那为什么认可他呢？就是因为一个字儿简，这里的简就是简单简约。那子桑伯子的简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说愿补充了一些情节，有一次孔子去见子桑伯子，那这个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出，就是说孔子去见他的时候啊，子桑伯子并没有整理好自己的衣冠，并没有按照通常的礼节端端正正地接待孔子。那孔子的弟子们看了就有点不理解了，就问老师，您为什么要去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回答说，像子桑伯子这个人啊，他的质地是很好的，只不过是缺乏一些文饰，我想去劝他说让他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礼文。那这就是孔子看人的细致，他并没有因为子桑伯子不修边幅就全盘的否定他。那孔子看见的是这个人的本质不坏，只是少了一点礼文的节制。那特别有趣的是啊，子桑伯子那边的人也不理解，他们也问子桑伯子说，先生啊，您为什么要见孔子呢？子桑伯子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孔子这个人啊，质地也不错，只不过是礼文太多了，我想劝他去掉一些文饰。所以您看这就特别有意思，这两边呢都承认对方有可取之处，可是分歧呢就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人到底应该是简一点还是文一点，那做事呢到底是应该省一点还是更考究一点。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到今天啊也不陌生，咱们生活里面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有的人特别喜欢做事简单，觉得呢没有必要搞那么多的弯弯绕，那么多的形式，差不多就行。有的人呢做事就比较讲究，他觉得礼节呀、程序呀、细节呀，样样不能少。那么前种人，别人可能觉得他洒脱，也可能觉得他随便。那后一种人呢，别人可能觉得他认真，也有可能觉得他较真繁琐。那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仲弓发言了，他没有简单的附和孔子，也没有急着否定子桑伯子，他是在孔子可也简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仲弓说，居静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吾乃太简乎？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内心保持静意，做事却能够简约，那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百

0: 性，这种不折腾当然很好，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内心本来就减慢，行事呢又一味的简略，那恐怕就太简了。大家注意啊，仲弓没有说简一定好，也没有说简一定不好，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那就是关键不是简或者不简，而在于这个简从何处来。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有静，知道呢人不可以轻慢，事情不可以敷衍，礼节不可以全废，只是在他具体办事的时候尽可能的简约，不去折腾人，不去增加负担，那这种简当然是好的。可是啊，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本来就轻慢，对人不在意，对事不认真，对理没敬畏，然后再说自己喜欢简单，那就不是简约了，那才真是怠慢。孔子听完深以为然，他呢频频点头赞同。那么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正是在听了仲弓对子桑伯子的判断后，孔子才给出了庸也可使难面这样的一个顶级的评语。那后来的孔门弟子呢觉得这句话特重要，对于仲弓呢也特钦佩，所以呢在编纂论语的时候特意的把这句话提到了这一篇的首位，为后世树立起了仲弓作为世间大才的形象，也使得论语的这一章就是因为仲弓或者冉雍而得名。那么这句认可呀，对于仲弓本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就说明仲弓在孔门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那一个人从不敢说到敢说，这是一种成长，一个人从敢说到说得准，这是更深的成长。仲弓啊，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分量。那么仲弓所发出的这句居静而行简的评断到底精准在何处呢？可以让孔子断定曾经的那位犁牛之子已经成长为连天地都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呢？仲弓所说的静具体到底指什么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孔子教仲弓的静到底要从哪里做起？
0: 那么见人有静，所以呢不把别人看低，不把别人当成可以随意差遣的工具。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那对静的理解关系到对于仲弓德行的根本的看法。仲弓所谓的居静是什么意思呢？是小心翼翼恭恭敬敬，说话不敢大声，做事不敢放开？当然不是。静啊，是孔子教给仲弓修习的最核心的一门功课。一个出身普通的人最懂得被看清的滋味，但孔子要教他的就是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别把这种轻慢再加到别人的身上了。这也就是仲弓向孔子问仁之时孔子告诉他的道理。那首先呢，请大家注意啊，问仁在孔门之中啊可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因为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字儿就是仁。颜渊问仁啊，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任。那不同的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孔子他不是一个让大家背标准答案的老师，他是一个根据每位弟子的气质、问题、短处和可能达到的生命高度分别予以点拨的老师。所以说呢，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一定是根据仲弓本人的特质来回答的。根据论语的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成大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 无怨。

仲弓曰：“庸虽不敏，请示思语矣。”仲弓问：“什么是仁啊？”孔子呢，照旧从身边选取了几个非常具体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出门如见大宾。那出门呢，我们就会见人，那见到什么人呢？可能是尊贵的人，也可能是普通的人，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比您位置更高的人，也可能是比您位置低的人。那孔子说，只要你走出家门去面对别人，那你就要像见到最重要的宾客一样。所以呢，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修养，有时候呢，并不是看他对重要的人物有多么客气，而是看他面对普通人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的不敢轻慢。这就是孔子教给仲弓的第一点，我们可以说是见人不轻慢。那第二个场景叫做使民如承大计。使民呢，就是一时百姓，安排百姓做事儿。那一个人居上位，一旦可以调动别人，可以发号施令，可以让别人为自己做事儿，就最容易忘记别人的辛苦。那么这一点呢，放到今天也很好理解。老师布置作业，领导分派工作，父母要求孩子，同事之间互相的协作，甚至在一个群里边发出一条通知，一个群消息，都可能牵动别人的神经，牵动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很多时候啊，说话的人可能觉得只是顺手安排一下了，但是做事的人却要付出很多的奔走、解释、承担和人生的大好光阴。那孔子说，使民就要像承办重大的祭祀活动一样。大家知道，在古代祭祀是最为庄重的事情。那什么时候斋戒，什么时候准备祭品，什么时候行礼，什么东西可用，什么东西不可用，都不能够马马虎虎。那孔子呢，把使民比作成大计，就是提醒仲弓，你一旦能够去支配别人，去安排别人，去影响别人，那你就更要谨慎，因为人不是工具，别人有自己的劳累，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方便就让别人随便的承担，你不能够因为自己处身于上位就觉得下面的人都只是用来完成事情的工具。这就是孔子教给仲弓的第二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用人不随便。那么这两句话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敬字儿。那么见人有敬，所以呢不把别人看低；用人有敬，所以呢不把别人当成可以随意差遣的工具。孔子呢接着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句话就是把敬啊往里边又推了一层，为什么不能够轻慢别人呢？因为您自己也不愿意被人轻慢啊。为什么不能够把别人当成工具呢？因为您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当成工具啊。所以呢，这个敬就不是在外面做出来一副客气恭谨的样子，而是你心中有那么一种推己及人的尺度，你知道自己不愿意承受什么，所以不要把它加到别人身上。那如果实现了这内外的贯通，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孔子接着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那这邦就是公共政治空间，这家呢本来指的是卿大夫之家，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我们日常所属的共同体。那无论在国家之中，还是在家族私门具体的事务中间，都不要造成怨。那无怨不是说让所有人都不怨恨都满意，大家知道治理一件事儿，处置一种关系，不可能人人都高兴。孔子呢不是教仲弓做老好人，他也不是在教仲弓用讨好来换取无怨。真正的无怨啊，是因为您待人有敬，行事有度，使民有节，不把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0: 所以呢，即使有人一时不满，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怨你不仁、不公、不敬。那这个无怨是结果，也是目标。仲弓啊，他听懂了，他感受到了老师对于他的期待，他没有说一番漂亮话来回应老师，他只是很朴实地说道：“庸虽不敏，请示思语矣。”那我冉雍虽然不聪明，但是啊，请让我照着这些话去做吧。孔子呢，给他的是至高的仁，仲弓回应的是踏实的做。
1: 孔子教仲弓的仁，核心就是一个敬字。这个敬不是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客套，而是待人时不看低别人，用人时不敷衍别人。同是德行科的弟子，颜回修仁是往内走，把自己的心修得干干净净；仲弓修仁则是往外走，在待人接物、处事安民中落实仁德。如果说颜回让人仰望，那么仲弓则让人感到亲近，因为他的路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一个把敬字记在心里的仲弓，后来当上了季氏家族的大管家，他又是怎么把敬落到具体事物中的呢？面对千头万绪的家政，孔子送给他的那三句话：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又该如何一一兑现呢？
0: 那么这敬啊，是人能够落地的方式。仲弓的敬让我们看到孔子的仁是怎么样落地的。论语中啊，有人讲到：庸也仁而不佞。孔子呢，立刻反问说：焉用佞？那能做到仁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要那种伶牙俐齿做什么呢？孔子呢，当然不是说人不需要表达，也不是说会说话就是花架子，就是没有用。孔子反感的是那种靠嘴皮子来取胜，靠欺诈来应付别人，靠言辞来掩盖内心不足的人。所以呢，仁而不佞放在仲弓身上，它不是一个遗憾，反而是一种特别准确的写照。仲弓的仁是沉着的，仲弓的敬是庄重的，仲弓的气象是和顺而有节制，稳重而有力量的。那么这一点啊，放在咱们今天，我觉得特别值得想一想。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重视表达的时代，那么会讲话、会展示、会包装、会秀，当然是一种能力。可是呢，孔子提醒咱们，表达不能够代替德行，机敏也不能够代替诚意，漂亮话不能够代替真正把人放在心上。仲弓之所以可贵，正是在于呢，他不把德行挂在嘴边，而是把它当作落实每一次待人、每一次用人、每一次承担事物的指导原则，而且他的的确确是这样来做的。那么讲到这儿，仲弓这个人啊，已经慢慢的清晰了。他出身普通，他不是张扬，但是他幸运地遇到了孔子，在孔子的鼓励式的教育之下，一点一点地稳步地成长，用敬立住了自身。如果我们把仲弓放回到孔门的德行科里，还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仲弓为什么总是容易让人想到颜回呢？大家不妨翻开《论语》，看看这仲弓啊，几乎啊都是跟颜回一先一后的出现的。比如说南面那段以后，紧接着的是哀公问孔子弟子谁最好学。那同篇里边呢，孔子呢用犁牛之子来鼓励仲弓之后，接着就是孔子评价颜回叫三月不伟人。还有呢，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人之后，紧接着就记载了仲弓问人。这些呢，恐怕不是巧合，因为经典的编纂啊，必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那么这种安排说明，在孔门的内部，颜回跟仲弓本来就可以放到

0: 一起来理解。我们都知道颜回呢是德行第一，孔子讲颜回啊常常是那种惊叹式的赞美，比如说贤哉回也。颜回呢安贫乐道，克己复礼，闻一而知十。颜回的德行啊是向内深修，他让人看到一个人可以如此的沉静，可以把自己的心修到很深很纯很安定的地方。所以颜回问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那么这句话很能够说明颜回的路子，克己复礼是往自己内心深处下功夫，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礼的秩序，让自身的言行意念都能够回归到正处。颜回的德行啊是往内走的，越走越深越走越静。所以呢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就像是一座很高的山，他呢让人仰望，也让人知道德行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颜回呢代表的是德行的纯粹性和根基性，可是呢德行不只是要向内，而且呢还要向外，因为到了仲弓这里，德行是要走出家门，走向别人，走向事情，走向世界，甚至走向生活中的承担。这就是仲弓的意义，它不是颜回的重复。那孔子教给仲弓的人和给颜回讲的人是不一样的。仲弓问仁，孔子一开口就是俩字儿：出门。啊，出门呢，不是说你别宅了，不是说一个人你独处别独处了，出门是要见人的，出门呢是要进入到社会的。那么正是因为出门，然后才有所谓的使民、临事，那么在家在邦。孔子呢对仲弓讲仁，一开始呢就带着人群关系，带着公共事务和治理的意味，这正符合仲弓在德行科中的位置。从其可使难面就能够看出啊，孔子对于仲弓所寄予的是不同于颜回的期许。那后来呢我们从论语中间还可以知道，仲弓啊没有能够成为君主，那么孔子的评价是落空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可使难面他真正看重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有没有做到最高的政治位置上，而是说这个人呢他有没有承担事务，安顿人心，临民不轻慢的气象。仲弓之后呢确实进入到了正式的场景，他做了季氏的宰，也就是季氏家族的事务的主管。那么季氏是鲁国最有权势的大夫之家，做季氏宰啊虽然不是南面称王，但是呢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松松对付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要处理事务，要安排人员，要面对上下的关系，还要在非常复杂的现实的情境之中来做出决断。那么对于仲弓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仲弓赤手的本心之境如何落地为治世之道？
0: 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仲弓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找孔子来请教怎么样为政。那孔子的回答就三句话：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第一句先有私，就是说先让负责这个具体事务的人啊能够各尽其职。那么一个居上位者并不是说什么事儿
2: 都必须得抓在自己手里才行，
0: 该由谁负责，该让谁负责，该按照什么样的职分去运作，就按照这个职分去运作。所以这背后呢仍然还是那一个敬字，敬业的敬啊，那对职分的敬。那没有这份敬，所谓的勤政可能变成乱政，所谓的负责也可能变成越位。那第二句话叫设

0: 小过，那就是说小的过失你可以宽赦，不要动不动啊就苛责。人呢、啊、毕竟不是机器，做事呢难免犯一些小的错误。那么一个治理者如果只盯着小错，动不动的就求全责备，动不动就施加处罚，那下面的人就会紧张，就会畏缩，最后呢谁也不敢做事了。所以宽赦小过失不是说呢没有原则，而是知道人是情有可原的，是能够体会到人的难处的，这个背后也正是对人的敬。这也是仲弓前面我们说他学过的东西啊。第三句叫举贤才，这是为政最关键的地方。我们想一个人啊，他坐在位置上再聪明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再勤勉也不可能什么都亲自去做。那么真正会做事的人一定要知道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选贤举能一直是中华为政之道的要点，所以呢仲弓才紧接着就举贤来追问，焉知贤才而举之，我怎么样知道谁是贤才然后把他给举荐出来呢？那孔子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精妙，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怎么说呢，就是你先举荐你所知道的贤才吧，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那么这句话实在是太动人。大家还记得我们开头讲孔子鼓励仲弓之时所说的话吗？邻游之子兴且角，虽勿用山川其舍诸。仲弓，你身份虽然低贱，但是你拥有绝世的才能，天地山川绝不会舍弃你的。现在仲弓你自己也进入了可以用人、可以举人、可以安排人的位置了。孔子呢就再次的鼓励他，也是鼓励我们普天下的人啊，而所不知人其舍诸，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那么前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是孔子看见了仲弓，后一句话则是孔子教仲弓去看见别人。这是仲弓这一生中啊特别动人的一个呼应。那么一个曾经被扶起来的人将来呢也要去扶其他人，一个曾经被看见的人将来也要去看见别人。孔子的一生都在为继往开来而努力，在道统上承接他这份寄托的人是颜回，而仲弓则承载着孔子行人致用的理想。仲弓列在德行科的最后一位啊，我想是有着很深的意味的。如果说颜回是德行之巅，闵子骞是德行之后，冉伯牛是德行之重，到了仲弓这里德行又展开了另外一重气象。仲弓的德可以进入到治理，可以去黎民，可以去用人，可以让更多的人各得其位，那么这样的德行才真正的具有南面的气象。仲弓身上所拥有的是居上黎民所必须的东西，心中有敬，待人有仁，临事有度，用人有功，他所开出的气象是德行的广大应用。那现在呢我们不妨把德行科的四位放在一起回看一下，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他们四个人啊并不是四个互不相干的好人榜样典型，那么他们合在一块儿，其实呢就构成了孔门德行的四重气象。颜回呢见其深，闵子见其厚，伯牛见其重，仲弓见其大。从颜回到仲弓，德行呢是一步又一步的展开，先是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然后是如何安顿亲人，再往深处走是如何面对命运，最后到了仲弓这儿则是如何进入人群，进入政治，进入天下秩序。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宰我位列孔门言语科第一，但《论语》中却满是夫子对他的批评。他被史书误读千年，其中的真相又是什么？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五集《真实的宰我》。
1: 所以啊，德行到了仲弓这儿，已然显示出用的方向。孔门四科之中，德行是体，言语正是文学是用，没有体，这个用就会失去方向，没有用，本体也难以进入到现实。仲弓呢，以静成人，又以人入正，恰好呢就构成了德行由体转用的关键。德行科啊，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进入言语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行医30年的医生，为什么说胃病其实是精神病？喝粥养胃，大蒜防癌，广为流传的说法究竟是否科学？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打工人有没有简单科学的养胃妙招？本期读书与您分享，胃，你好吗？开启暖胃之旅。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开始啊，咱们先猜个谜语，说一个皮口袋能够装饭菜，一天装三次，乱装容易坏，您猜到是什么了吗？还有人说这我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啊，这是人体的器官。哎，对了，这说的就是胃。

0: 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田彦涛所著的《胃你好吗》。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人会有这样的病症啊，哎呦，我吃完饭胀了，要不然胃疼，反酸水儿。为什么人会得这些胃部疾病？哪些是导致胃病发生的高危因素？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保护人的胃呢？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本书来听一听作者田彦涛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建议。田彦涛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从事胃癌、胰腺癌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工作已经有30多年。田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很多观念让人都耳目一新，比如得了胃病，哎呀，火烧火燎的不舒服，普通人第一反应是吃两片胃药呗。但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很多时候胃病其实是精神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听听作者田教授是怎么说的。田教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说胃啊，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其实啊，我们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胃部的一些症状，也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对我们的胃呢出现一些影响啊。如果说我们原因去除了，胃呢自然也就舒服了。我们不要第一时间胃不舒服马上吃药，因为任何的药物啊都有它的副作用。所以我总说胃病是精神病，是带引号的精神病，因为我们一些情绪的影响，一些不良的情绪就会通过我们的下丘脑，通过我们的神经反射，通过我们的体液免疫，就会造成一些不良因子的出现和发生，往往呢就会造成我们胃黏膜的血液供应会减少，这时候呢往往胃黏膜呢就会出现一些糜烂啊，一些炎症反应，久而久之呢甚至会增加患胃癌的几率。所以我们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0: 好的，谢谢田教授。原来我们的胃不光要消化食物，您看它还得负责消化咱们的情绪。除了刚才他说到的胃是精神病之外，还有其他让人耳目一新的知识。比如说，人明明熬夜玩的是手机，但是受伤的却是我的胃。抽烟伤害的不仅仅是我的肺，对我的胃有影响等等。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冷知识呢，田教授还在书里回应了很多流传很广的关于什么饮食养胃、什么饮食伤胃的说法。您比如说有人说了，哎，吃大蒜能抗癌，又有人说了，别老喝那些什么奶茶，那玩意儿致癌，还有人说了，喝粥可不能养胃啊。那么这些看法哪些是有些科学依据的，哪些是以讹传讹的瞎说呢？作者就在书里专门用一整个篇章来告诉读者，这些饮食养胃还是伤胃。咱们先来看其中的一篇啊，叫做大蒜江湖一直有我的传说。咱们经常听有一些上岁数人说，哎，吃点大蒜，吃蒜能防癌。你看吃蒜真能防癌吗？咱们看书里怎么说。书中说，大蒜中含有一种叫做大蒜素的成分，能够抑制亚硝胺在体内合成，而亚硝胺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质。所以您看这吃蒜能防癌呢，哎，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好处的。不光如此，因为大蒜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锗，常吃大蒜就可以修复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吃大蒜防癌这个是真的。但是呢，作者也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光靠着大量的吃某一种或者是长期的吃某一种食物来预防和治疗肿瘤。咱们下面再来看一个啊，喝粥养胃的真相。说老百姓的话吧，粥这种东西啊好消化啊，它吃完了不容易坨住，确实呢比较省胃。但是省胃就等于养胃吗？不见得吧。田教授告诉我们说，喝粥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养胃。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小被长辈教育，赶紧喝啊，趁热喝，一会儿凉了。你都听过这句话吧？那么作者就说了，粥是很烫的食物，趁热喝粥尤其危害很大。2018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定为2A类致癌物，所以热粥过热就会

0: 对您的，哎，从嘴到胃，这整条的黏膜吧，口腔食管造成损害，增加形成溃疡以及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粥的主要原料无非是水、米，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在营养价值上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再加上如果有人说，哎呀，喝粥搁点糖吧，有些个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人群喝着加糖的白粥，那您不请等那血糖噔噔往上涨吗？哎呀，看起来啊，这个喝粥养胃这还真成了个误区了。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当中啊，每个人或多或少以健康为代价都换取事业上的成就，那人的胃往往是最先遭罪的器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数40.3万，平均每天1100多人被确诊为胃癌。哎，这个数字看起来还真是让人触目惊心。那么有没有一种可靠的能够预防胃癌的措施呢？作者通过这几十年的临床工作就提炼出了一套实用的理念，说您做到五心就可以防胃癌。哎，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田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五心。
1: 那我也经过我们30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做到五心防胃癌这样一种理念。首先我们说情绪管理要开心，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情绪管理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胃癌。第二个呀，叫分餐用筷要用心。那胃癌的发生呢，和一个小小的细菌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我们要做好分餐用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幽门螺杆菌的传染的机会，降低胃癌的发生。第三一个就叫高危因素要留心。胃癌的发生呢，和很多的不良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我们喝高度白酒、抽烟，比方说我们吃的特别咸，或者我们吃的食物呢特别烫，另外一些生活习惯，比方说熬夜呀、久坐不动啊等等，也会造成胃癌的发生。第四一个啊，我们叫虚做胃镜莫担心。我们知道胃镜检查呀，是有效发现早期胃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也是我们平时诊断的金标准。第五一个呢，是胃癌患者有信心啊，即使是中晚期的胃癌，我们通过现有的微创外科技术，我们通过现有的很发达的药物治疗，都可以让中晚期的胃癌患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
0: 好的，谢谢田教授的分享。那么作者在这本书中从排便、情绪、饮食、高危因素、疾病早期表现，包括一些内镜检查、中医等等多角度论述了人体消化道的方方面面，而且进行了专业并且通俗易懂的讲解。相信读者看过这本书之后啊，是您不是学医的，您是普通人，您也能认识到跟胃相关的，甚至跟整个相关的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科学知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春，咱们下期见。
2: 李白、杜甫和高适曾经几度在一起漫游低谷时刻的友情，最为珍挚可贵。

盛唐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曾经几度在一起，一起漫游，一起做驴友。请问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呢？漫游中又有什么趣事？当时啊，李白刚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不久，很需要散散心。高适和杜甫都没有成名，暂时没有着落，都在苦苦地寻找门路。这三个人都是诗意人啊，于是一见倾心，

0: 一拍即合，在大梁宋中这一带骑马打猎，痛饮狂歌，过着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的浪漫生涯。我想啊，他们的内心虽然有一些焦虑煎熬，但是呢，三人行的快意惬意又暂时疏解了他们的烦恼和郁闷。三个人的聚首是在宋州的睢阳郡，也就是现在的商丘。宋州啊，颇有历史文化的底蕴，是汉代梁孝王的封地，也是当时的大都市啊，经济繁荣，而且当地有着好勇任侠的风气。但有趣的是呢，李杜高这三个人啊，似乎登临了一处伪古籍。杜甫的诗说啊，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吹台在汴州的开封县，并不是三个人所漫游的宋州睢阳郡。没想到吧，在唐代已经有伪古籍了，这可算是李杜高三人行中的趣事了。随后啊，三个人又一同相约去孟朱泽打猎，之后呢，再去单县一座高台，名为单富台。杜诗呢也有记录，昔者与高里，晚登单富台，寒无季节时，万里风云来。在一个冬天的傍晚，三人登高远眺，各怀心事啊。杜甫后来一再回忆与李白、高适的漫游，一与高李备论交入酒炉，两公壮早思，得我色夫余。三个人真是有景同赏，有酒同醉，携手同行，亲如兄弟呀。欢聚的时刻总是短暂，当离别到来的时候，高适恋恋不舍地歌唱：曾是不得意，事来兼别离，如何一樽酒，翻作满堂悲。几位不得志的大诗人端起离别的酒杯，不觉黯然神伤，他们就要踏上各自的旅程，去追求未来的梦了。纵观李杜高三人的交游，可谓是豪情与诗意并存，在彼此最低谷的时候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生是需要朋友陪伴的，特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去旅游吧，就像李白、杜甫和高适那样，按下暂停键，调节心情，整装再出发。李白最疯狂的头号铁粉，追星方式非常狂热，不同凡响，绝对的行动派。李白呢，作为唐代的顶流，他的粉丝也是人多势众啊。但您知道其中最铁的一位粉丝是谁吗？一位在历史中见不到记载的年轻人魏浩，才是追李白最疯狂的头号铁粉。魏浩啊，隐居在王屋山，自号王屋山人，他的追星方式非常狂热，不同凡响。他不满足于远距离的欣赏李白的诗文，更要近距离的和偶像交往。
1: 天宝十二载的秋天，

当魏浩听到李白的消息就动身了，但追星之路并不顺畅啊。当魏浩到梁园的时候，发现李白已经离开了，魏浩又赶到李白在邹鲁的家，而李白呢却又乘舟南下，结果魏浩只见到李白的儿子。

追星之路，跋涉数千里，历经半载，终于在广陵，今天的扬州，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李白。按照魏浩他自己的描述，他与李白啊相见恨晚，两个人很快就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了。李白也是性情中人，一感动就把自己的诗文托付给魏浩。在魏浩返回王屋山的时候，李白还写了一首120句的长诗赠送。魏浩不负偶像之托，细心地整理了李白的诗文，还做了《李翰林集序》，这个版本就是李白最早的诗文集了。魏浩由超级粉丝摇身一变成为李白的第一知音。但也有人质疑，认为魏浩啊是在自吹自擂，毕竟谁不曾幻想偶像能对自己亲眼有加呢？那么多人喜欢李白，但谁知道李白的家世和相貌？可贵的是魏浩就有记载，比如他谈到李白原本是陇西人，形容李白啊眸子迥然，多如恶虎，或时素带，风流韵极。我想啊，这几句写得很生动，对李白的容貌气质这种记载也很珍贵。靠着魏浩这铁粉的实拍，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具体的想象诗仙的风采啊。盛唐魏浩的追星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今天的青少年当然可以追星，但是呢追星也要有判断力，要追值得追的星。如果我们能实现偶像与粉丝的共同进步，那就更好了。因为追李白而留名千年，这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吧。让我们记住魏浩这个人，李白的朋友圈因魏浩而精彩。

0: 我这趟旅程结束就要被扔掉了，真可惜。
1: 唉，没办法，谁让我们是一次性的呢？
2: 哇，我和你们可不一样，我是可循环蜂窝包装箱，我能反复使用，还能帮地球减轻负担呢。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快递包裹日以万计，但传统包装箱易受环境影响而损坏，使用寿命短，而且使用后呢，往往会被丢弃，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种可循环、可折叠、可追踪的新型快递包装箱。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吧。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它从外表上看就和我们平时所用到的不太一样，而且非常轻便，结构也很独特。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采用仿生蜂窝结构设计，借鉴自然界蜂窝的六边形结构，通过有限元分析优化蜂窝板壁厚和排列方式，保持蜂窝板厚度仅为1至5毫米，使蜂窝板不同侧面的抗压强度提升3倍。独特的结构设计呢，让蜂窝快递包装箱更加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看它的成

承重能力到底怎么样？首先，我们从传统的开始。可以看到传统的包装箱里面装了60千克的砝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损坏和变形。那么接下来我们转移到新型包装箱来，现在是80千克。来，新型纸质包装箱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坏。这个新型包装箱的防水防潮性能怎么样？来，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清晰的水珠挂在了这个上面，里面呢这个水珠并没有渗进去，这个防潮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此之外，相比传统快递包装，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采用可折叠设计，正常流转情况下支持100次以上折叠回收，单箱使用寿命周期内可替代100只一次性纸箱，而且它内置卡扣式锁紧系统或魔术贴锁紧装置，无需胶带封箱，拆箱即复用，避免胶带污染。既然这种包装箱可以进行循环利用，那么它是怎样实现循环经济闭环呢？对于贵重物品，箱体内嵌入了 RFID 芯片，通过智能溯源系统提供高精度 3D 定位，能实时追踪物流信息和循环次数，推动包装箱全生命周期管理。可以说啊，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集环保、智能、耐用、多样性等优点于一身。那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
1: 我们采用连续供给技术，就是通过高温高压将食品级、衣料级 PP 塑料制成蜂窝结构，以上下层热压形成不同规格蜂窝板，无毒无害无污染。通过大型成型带封闭的无缝焊接工艺，进行最佳结构设计，制成高强度、高光度、轻便内折和内水性的可循环蜂窝折叠箱，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和运输的物流包装要求。从生产、使用、回收到再生产，形成了包装材料回收与利用闭环，降低了环境的二次污染，为国家的双碳减排政策贡献一份力量。
0: 从解决快递包装污染难题到推动绿色物流发展，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堪称快递包装界的全能选手。小小的包装箱啊，正以大大的能量推动整个物流行业的绿色转型，也相信在未来呢，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将在更多领域发挥它的作用，给我们的地球家园增添一抹绿色。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皮划艇，你想怎么划？这样、这样，还是这样？我要这样划，就这么悠闲轻松的划。怎么样，我这艘皮划艇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方俊涛。传统的皮划艇需要我们费力的去划，不仅累人，还会限制我们的水上活动。而我今天就要带大家见识一下脚下这艘脚踏式皮划艇，它就跟水上自行车一样，能让人在水面上畅游。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来，现在跟我一起开启水上之旅吧。脚踏式皮划艇创新了脚踏驱动系统，采用双曲柄脚踏设计加高精度机械传动结构，通过人体工学优化踩踏角度，无需手持桨叶即可实现高效推进，彻底解放了双手。你可以专心享受水上活动，或者只是悠闲地欣赏水上风景。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体验有氧运动新项目，或者约上好友一起垂钓，享受生活的乐趣。我们可以通过脚踏系统，利用动力推动船前进，手拨旋钮即可自由控制皮划艇的方向。与此同时，在皮划艇的站立位置处还增加了防滑脚垫，

钓鱼时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搭配宽敞的双座椅布局，让水上活动更加舒适。它还可以加装电动马达，搭载无极变速装置，实现多档阻力调节。无论是平静的湖面还是缓流区域，都可以轻松调节速度和阻力，让你的水上之旅更加随心。这艘皮划艇的船体采用 V 型底舱加流线型轮廓设计，减少阻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皮划艇的稳定性，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控。搭配防水储物格、手机袋，能容纳钓具、随身物品等装备，出门游玩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东西。在进行水上户外运动时，安全往往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脚踏式皮划艇又是如何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的呢？前方高能，我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一下。

0: 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皮划艇不管是遇到冲击还是风浪，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安全性能，没有出现破裂、漏水、侧翻的情况，从而给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保护。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的材料是采用低密度线性聚乙烯制作而成的，通过一定的改性，它这个材料的这个抗冲击性能啊、抗 UV 等级啊、这个耐候性啊都会比较优越，它的密度是比水的密度要低的，所以说在水上面它是不会沉下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采用滚塑工艺一体成型的，把我们这个改性的料呢磨成粉，放到模具里边进行高温的加热啊，塑化成型。它特点是无拼接缝的中空产品，所以说在水上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颜色，它不是喷涂上去的，它是把这个需要的颜色加入模具里面去一次性成型的，它颜色的色牢度也会非常好的。
0: 除此之外，脚踏式皮划艇还可以进行环保科考，脚踏驱动噪音远低于传统桨叶划水声，还能避免惊扰水域生态，科研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水上监测。脚踏式皮划艇集便携、智能、安全于一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体验。它不仅让我们的水上运动变得轻松有趣，还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需要。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下，脚踏式皮划艇将陪伴更多人探索水上世界，不断解锁更多精彩的水上故事。
2: 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众所周知，动物界有许多破纪录者，有最大的陆地巨兽，

有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有能上演破纪录俯冲的游隼，

袖珍精灵，但动物界的记录簿里远不止这些内容，有些记录简直匪夷所思。比如一头名叫墨菲的驴，它被誉为最勇敢的驴，原因是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它曾将伤员从战场转运到医院。墨菲非常聪明，甚至知道该把每位伤员送到哪顶帐篷。他的表现堪称卓越，不过如今驴的智慧仍有用武之地，尤其在木材搬运工作中，这些动物无需人类监督就能将货物运回家。首个绕月飞行的生物记录由乌龟保持，确切地说是两只乌龟，他们在1968年完成了绕月飞行。但在各类新奇、罕见甚至有点偶然的记录中，还有很多科学家发现的能体现动物生存硬技能的记录。游隼被称为速度最快的鸟类，其俯冲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千米，甚至可能更快。有观测数据显示，部分游隼的俯冲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9千米。但游隼只有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才能达到这种破纪录的速度，此时它的身体会保持鱼雷式姿态，其余的加速过程则交由重力完成。水平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是信天翁，体型最大的信天翁种类翼展可达3.3米左右。它们的翅膀虽然不宽，但一天可以轻松飞行800千米，且几乎不需要拍打翅膀。信天翁在海洋上空飞行，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环境中，这里风浪频发，但这恰恰是它们得以高效飞行的关键。它们乘风翱翔，当海浪使气流向上偏转时，信天翁会倾斜身体并调整方向，借助风的能量飞行，但只以平缓的角度上升和下降，以保持向前行进的状态。有一只信天翁是水平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纪录的保持者，经测量，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7千米，且这一速度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

信天翁还拥有另一项记录，已知寿命最长的野生鸟类就是一只信天翁。研究人员对它的追踪观察已至少持续了70年。不过它并不是已知鸟类中寿命最长的，动物在圈养环境下通常比在野外活得更久，因为圈养时能获得更充足的食物和更安全的庇护所。而有记录以来寿命最长的鸟类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活了83岁。最年长的乌龟则将这一记录延长了1倍多，活到了190岁。

管乌龟常被认为行动迟缓，但世界上也存在速度最快的乌龟记录。一只名叫伯蒂的宠物豹龟曾以每小时0.9千米的速度奔跑，它仅用6分钟就能完成一场100米赛跑。论赛跑，格力肯定追不上乌龟，但论寿命，乌龟可比不过格力。格力可能是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一些生活在寒冷极地海域的贝类，已知寿命可达500年，甚至更久。如果说一些动物以活得久作为生存策略，还有一些动物则以快速繁衍作为生存策略。有一种动物把这个策略做到了极致。最多产动物的记录保持者是蚜虫，它们能繁殖出数量惊人的后代。理论上，一只雌性蚜虫在其一生中所繁殖的后代，以及这些后代再繁衍的后代，总重量可能达到人类总人口重量的3倍。不过幸运的是，有限的食物资源以及大量以蚜虫为食的捕食者，确保了这种极端情况永远不会发生。那些打破记录的动物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基因传递和物种延续。他们的超能力很多都让人类觉得不可思议。其中最奇怪的头衔之一是最擅长产下4胞胎的动物。当一只雌性9代球鱼形成可发育的受精卵后，这个受精卵会分裂成4个，因此它生下的永远是4只基因完全相同的4胞胎。球鱼应该很擅长繁殖。按身体比例计算，雄性球鱼的阴茎尺寸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名列前茅。真正拥有最大阴茎的是鲸类，其长度可达2.5米。鲸类的睾丸也十分巨大，重量几乎能达到1吨。但鲸的睾丸长在身体内部，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动物们为了繁殖会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方式。它们通常会通过展示自身魅力或是搭建特殊结构来助力繁殖。以求偶为目的建造的最大型建筑当属园丁鸟的求偶亭。园丁鸟会收集精心挑选的树枝，将其编织起来，再进行细致雕琢。这简直像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这个小屋看起来既朴素又有设计感，可它并不是为了居住建造的。这不是一个巢穴，而是雄鸟用来展示自己。

最大的园丁鸟求偶亭尺寸能达到1.5米，最后雄园丁鸟还会用特定颜色的物品进行装饰。哪只雌鸟能抗拒呢？园丁鸟的求偶亭已经相当巨大，但在自然界还有比这更大的动物建筑。动物建造的最大结构是珊瑚礁，但它们是由新一代珊瑚虫在祖先的外壳之上不断分泌钙质外壳形成的，因此珊瑚礁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生长出来的，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建造。而河狸则是货真价实的建筑大师。

他们会精心挑选用于施工的木材，随后熟练地将树木放倒。

0: 河狸会吃掉木材上鲜嫩的绿色部分，剩下的木料则会被用于两个主要的建筑项目。这些工程需要消耗数吨木材，河狸全凭自身力量搬运木材，并对其进行加工塑形。河狸建造的水坝能改变河流的流向，它们通过阻挡部分水流，让小块土地被淹没，形成可供自己栖息的池塘。河狸的水坝规模庞大，有记录的最大水坝长达1500米。在他们领地的中心，河狸还会建造小屋作为家族巢穴。巢穴内划分出不同功能的空间，其中包括他们进出水域的湿室。他们先在这里把身体弄干，然后再进入卧室。有记录的最大河狸小屋长12米，宽5米，让我们向这些建筑大师致敬。蓝睡鲨是海洋中著名的慢生活大师，心跳频率每分钟5次，游速比人类步行还慢，就连成长也不例外，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河狸的努力重塑了地貌，许多其他物种也因此受益。他们堪称生态系统工程师。翻动泥土对地表环境有益，有助于排水和土壤通气，还能让养分在土壤中分布更均匀。你可能会认为承担这项重要工作的主力军会是像鼹鼠这样不知疲倦的挖掘者，他们每年大约能翻动20吨土壤。但事实并非如此，鼹鼠的战绩被一个轻量级选手超越了。澳大利亚禽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模仿大师，他们会展示令人惊叹的模仿本领，以此吸引潜在配偶。要进行表演，禽鸟需要一个舞台，他们会刨除地表的杂物，清理出一片专属的竞技场。仅这一行为本身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了。而即便不在表演期，禽鸟的挖掘工作也从未停歇。禽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挖掘泥土上，只为寻找赖以生存的幼虫。据估算，通过这种持续的挖掘行为，一只禽鸟每年能翻动155吨泥土。想象一下，十几辆自卸卡车从一处工地运走的泥土总量，就与禽鸟一年翻动的泥土量相当。那些能够翻动土壤、改造沉积物、搬运养分并为地表通气的动物，被称为生物扰动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体型最大的生物扰动者竟然是灰鲸。

大多数虚惊进食时会吞下大量海水，再通过鲸须过滤出其中的鱼类和贝类并吞下。灰鲸则截然不同，它们在海底觅食。灰鲸会含一口海底的淤泥，然后将淤泥通过鲸须板排出，截留隐藏在淤泥中的磷虾、蛤蜊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当灰鲸在海底舀取淤泥时，会在海床表面形成长达20米的凹陷区，每一口就能过滤5立方米的泥沙。海洋哺乳动物打破了多项纪录。当然，蓝鲸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但抹香鲸也创下了不少纪录。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作为群居且高智商的动物，抹香鲸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脑，体积是人类大脑的5倍。它们还是地球上声音最响亮的动物，经记录，其发出的强烈咔嗒声可达236分贝，比雷声还要响亮10倍。人们认为这种极强的声音

可能被抹香鲸用作武器，用来击晕深海中的鱿鱼猎物。当他们身处寒冷黑暗的深海世界时，能通过声音在数十千米外定位同伴的位置。抹香鲸是出色的深潜者，但喙鲸在这一技能上更胜一筹。它们通常会潜至3000米深的海域觅食，且能在水下停留超过3.5小时。尽管鲸拥有这些能力，却仍然需要浮出水面呼吸，这一点与海洋的霸主鱼类不同。鱼类也有属于自己的多项记录。作为最大的鱼类和最大的鲨鱼，鲸鲨或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因为最近有研究发现，以滤食为生的鲸鲨摄取的藻类与动物猎物相当。鲸鲨还拥有最厚的皮肤，厚度可达10厘米。这层盔甲或许能帮助它们抵御其他鲨鱼和虎鲸的攻击。鲸鲨的表亲格陵兰睡鲨则是另一个海洋传奇。生活在北大西洋极地海冰之下的格陵兰睡鲨，行动总是慢条斯理。它们既是捕食者，也是食腐动物，似乎做任何事都不慌不忙，就连成长也不例外。格陵兰睡鲨享受着慢节奏生活，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有记录的最年长的格陵兰睡鲨寿命更是惊人的达到了392岁。它们的奇特之处还不止于此。格陵兰睡鲨的眼睛里常常寄生着寄生虫，这些寄生虫能发出生物荧光，却也会导致鲨鱼失明。因此，这种荧光对鲨鱼本身并无益处。不过，这种光有可能会吸引鱼类靠近鲨鱼的嘴边。格陵兰睡鲨体内含有含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帮助它们维持浮力，应对海水盐度的变化。但这些化合物具有毒性，这也使得格陵兰睡鲨成为了最毒的鲨鱼。但要说海洋中最奇特的鱼类，这一奖项或许该颁给所有硬骨鱼中体重最重的、外形怪异的翻车鱼。最大的翻车鱼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一辆皮卡车。它们在水面上上下浮动，给人一种无力挣扎的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翻车鱼的名字来源于它们在水面上晒太阳的习性。每次深潜后，它们都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取暖。大多数时候，翻车鱼会在水面下几百米处游弋，它们能潜至约800米深的海域，在那里捕食鱼类、鱿鱼、甲壳类动物和水母。这个怪家伙的破纪录之路还没有结束。翻车鱼产下的卵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都多，一次就能产下3亿枚卵。同时，它们还展现出脊椎动物中最极端的生长，从孵化出的幼体到成年，体型能增长6000万倍。海洋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记录保持者，

虽然海星不是赛跑中最显眼的选手，但速度最快的海星向日葵海星移动速度经记录可达每分钟一米。它依靠 1.5 万条小型液压腿来移动。对海洋中的所有鱼类而言，它们并非数量最多的海洋动物。像桡足类和磷虾这样的小型甲壳类动物，或许才是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动物。甲壳类动物并非只生活在海洋中。陆地上体型最大、体重最重的甲壳类动物就潜伏在印太海域的热带岛屿上。椰子蟹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它是一种超大型的寄居蟹。椰子蟹的幼体在与浮游生物一同漂流一个月，完成初期发育后上岸，之后会像普通寄居蟹一样生活，躲在贝壳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

但随着不断成长，椰子蟹会发育出原始的肺来取代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水中生活。当它们长到足够大，能吓跑大多数捕食者时，就会抛弃贝壳。成年椰子蟹足展可达一米，几乎什么都吃。它们的食物大多是水果和坚果，但也会食腐甚至同类相残。

对许多生物来说，体重达4000克的椰子蟹如同噩梦，但它们对人类并无危害。

这些爬行家伙的能力十分惊人，对于体型庞大的椰子蟹来说，拖动食物需要不小的力气。但如果让你一个人搬运82吨重的东西，又会是什么情形呢？而这相当于枪狼被记录到的搬运能力。枪狼会把粪便滚成便于搬运的球状，然后将其推走。他们会把这些粪便埋起来，作为食物储备库，并在里面产卵。枪狼幼虫孵化后，粪球就是他们的专属食物。枪狼体型虽小，但身材比例算，它绝对称得上是最强壮的动物。如果按体型计算，蚂蚁也以强壮闻名。在放大的视角下看，蚂蚁的样子会有点吓人，不过要是看它们实际的大小，根本算不上有多大威胁。但有一种蚂蚁却获得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蚂蚁的称号。澳大利亚斗牛犬蚁拥有双重杀气，一端长着吓人的大颚，另一端则有黄蜂般的毒刺。

除此之外，这种小个子恐怖分子还无所畏惧，极具攻击性。目前已有至少3人丧命于斗牛犬蚁的攻击。

0: 一枚鸵鸟蛋需要24个普通鸡蛋才能填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最小的蜂鸟蛋，大约3000枚蜂鸟蛋才能抵得上一枚鸵鸟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古老的地质运动让它与其他大陆隔绝，使得各类破纪录的动物能在孤立的环境中进化。这里是有袋类动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这片大陆著名的巨型跳跃者红袋鼠。曾经有一只红袋鼠被记录到单次跳跃距离达到12.8米，这比一辆双层巴士的长度还要长。还有大家都喜欢的考拉，众所周知，这种可爱的有袋类动物几乎只以桉树叶为食，但这道食材可不好消化呀，因此最长盲肠奖非考拉莫属。考拉体长很少超过1米，但其肠道中的盲肠段却长达2米，它们正是靠这段特殊肠道来消化桉树叶的。考拉还通过尽可能少活动来节省能量，以此弥补饮食中营养的不足。他们还打破了最长睡眠记录，每天要睡22个小时，甚至比懒惰文明的树懒还多睡1-2个小时。顺便提一句，与之相反睡眠最少的动物之一是大象，它们每天仅打盹儿不到2小时。再回到澳大利亚，这里还生活着最大穴居有袋动物袋熊。袋熊是一种体型矮胖、体重可达30千克的有袋动物，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虽说看起来笨拙，袋熊的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们会用强壮的身体挖掘洞穴，躲避澳大利亚内陆白天的酷热。这些洞穴隧道最长能延伸20多米，可见袋熊要搬运多少泥土。普通袋熊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声，它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生物荧光动物。当紫外线照射到它身上时，它的毛发会发出蓝光。袋熊为何会发

一种会发光明星，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发光哺乳动物，既不是有袋类动物，也不是胎盘哺乳动物，而是古老卵生哺乳动物谱系中仅存的成员之一——鸭嘴兽。这种大自然的怪咖，外形像拼搭出来的可爱玩偶，却在睡眠领域再次打破纪录。鸭嘴兽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比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多。快速眼动睡眠是人类做梦的阶段，可通过眼球快速颤动来监测。研究人员观察睡眠中的鸭嘴兽，发现它们每天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长达8小时。鸭嘴兽或许也会做梦，人们曾看到它们在睡觉时像游泳一样扭动身体。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生物既独特又带着几分怪异，而这种怪异不仅仅存在于鸭

带鼩看起来像老鼠，实则是一种凶猛的小型有袋类捕食者。和所有有袋类动物一样，带鼩的幼崽也是早产儿，刚出生时就像一颗粉红色的小果冻豆。它们会凭着本能，用还没长好的细小四肢爬进妈妈的育儿袋，咬住乳头喝奶，慢慢发育长大。袋鼠幼崽刚出生时只有葡萄大小，而袋鼩幼崽则更小，小到肺部不足以支撑呼吸。不过生命自有应对之法，袋鼩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能通过皮肤呼吸氧气的哺乳动物。只有当幼崽长大，长出更多毛发之后，这个小家伙才会开始用肺部呼吸。不同动物的幼崽刚出生时的体型差异非常大。鸡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和鸵鸟蛋比起来，鸡蛋就小多了。要24枚鸡蛋的量才能填满一枚鸵鸟蛋，鸵鸟蛋是现存动物能产下的尺寸最大的蛋。要是想把鸵鸟蛋当水煮蛋吃，你可得有足够的耐心。把鸵鸟蛋煮到全熟，需要整整2个小时。

相比之下，最小的鸟蛋堪称微型，大小和形状都与豌豆差不多。3000个蜂鸟蛋才相当于一个鸵鸟蛋。蜂鸟的巢也像小核桃壳一样，是鸟类巢穴中最小的一类。但你可能想不到，最大的巢穴建造者并非鸟类，而是我们的近亲大猩猩。每天大猩猩都会搭建一个新巢当作床，这个巢足够大，足够坚固，能支撑它们沉重的身体小器。它们的巢直径可达2米，虽说不小，却还不是最大

0: 有记录的最大巢穴由白头海雕建造。这种大型猛禽会用树枝堆出粗糙的木堆巢，用来抚育幼雏。它们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筑巢点，每个繁殖季都会往巢里添加新材料。白头海雕的巢本就不小，而那座破纪录的巢穴直径近3米，高度达6米。这与企鹅的巢穴形成了鲜明对比。企鹅几乎懒得筑巢，它们顶多在地上刨个浅坑，或许再放几根树枝，就算是巢了。企鹅不喜欢单独筑巢，它们会挤在靠近觅食地的海滩上，在密集的群体中抚育后代。长冠企鹅是数量最多的企鹅种类，仅繁殖配偶就有630万对。但和其他企鹅一样，它们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因为过去50年来，它们的数量一直在逐渐减少。数据越精确，判断就越准确。在精确的数据面前，很多广为人知的动物冠军可能就站不住脚了。猎豹是出了名的地球最快陆地动物，它们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千米，无疑令人惊叹。但它们只能全速奔跑约30秒，它们必须跑得足够快才能追上羚羊，而羚羊的速度其实也慢不了多少。速度最快的羚羊是鹅喉羚，它在短距离内的奔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7千米。但在长距离奔跑领域，最快的陆地动物是叉角羚。作为北美地区类羚羊这类古老生物家族的现存唯一成员，叉角羚的速度是为了躲避现已灭绝的美洲猎豹而进化出来的。它们的冲刺速度也能接近每小时100千米，而且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速奔跑状态。曾有记录显示，一只叉角羚以每小时56千米的速度持续奔跑了超过6000米。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捕食者和猎物为了生存，你追我赶，最终催生出了各种惊人的动物速度记录。我们都称狮子为百兽之王，但按体型比例，它的咬合力比不上美洲豹。美洲豹的咬合力可达700千克力，是所有猫科动物中单位体重咬合力最强的。不过，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爬行

动物咸水鳄相比，美洲豹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咸水鳄的咬合力是地球上最强的，超过2000千克力。

0: 北极熊的体重可达6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达到2.6米。不过由于北极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活动，因此最大陆地食肉动物的头衔可能会被南向海豹夺走。在南向海豹上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它们是陆地上最大的捕食者，其身体覆盖着厚厚的脂肪层，体长可达3.5米，体重能达到5吨。但是北极熊可以保持最大活动范围的头衔，它们的巡逻领地面积可超过30万平方千米。而且狮子的狩猎成功率仅为1/4，因此它们几乎配不上顶级捕食者的称号。最成功最高效的捕食者是非洲野犬，他们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捕猎。他们的狩猎成功率高达85%。狗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这或许就是他们成为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狗是何时成为人类最好朋友的，但毫无疑问，它们在15000年前就已经被驯化。不过早在2万年前甚至4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与狼群产生交集。我们训练狗为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他们甚至能凭借灵敏的鼻子嗅出地雷。大象拥有最敏锐的嗅觉，他们能从20千米外嗅出水的位置。大象负责嗅觉的核心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大象的象鼻能容纳8升水，这也让象鼻成为地球上最重的鼻子，其重量可达200千克。凭借这一天赋，大象成为了被训练用于嗅探地雷的体型最大的动物。在这支排雷队伍中，体型最小的工作者是蜜蜂。微小的生物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蚊子为例，它是地球上公认的最致命动物。据称，蚊子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实际上，致命的并非蚊子本身，而是它们携带的寄生虫，如疟原虫。蚊子在叮咬时会无意中将这些寄生虫注入受害者体内。但还有一个物种比蚊子危险得多，那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导致的物种数量减少、生存环境破坏甚至物种灭绝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爪哇犀牛会成为一个令人心痛的纪录保持者，它们是现存数量最少的陆地哺乳动物。目前爪哇犀牛的存活数量已不足70头。或许现在是时候由人类来创造一项新纪录了，拯救最多的濒临灭绝的物种，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继续见证这些打破纪录的动物的存在。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761所里面

0: 天肯定有怀疑的人。
1: 会是谁呢？
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 情报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深耕黄河保护治理数十年，从公路设计到总工程师，他一步一个脚印，立志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6: 破困逐风景来红。

0: 这位正在大坝上行走的人叫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来，景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在他看来，黄河的保护治理首要问题是治沙。黄河的河情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1: 为了能解决黄河的水沙关系，景来红河团队先后攻克了多沙河流水利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置、多级孔板动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为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4年1月19日，景来红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景来红是如何与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结缘的？ 在治沙的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10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0: 因为作为农家子弟嘛，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像我老家 河南新乡，10年9旱，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
1: 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0: 回到老家，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 能不能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给设计设计，摆不摆不，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简单的测量，我们村里面就把两条大渠给修了一遍。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
1: 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 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0: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

0: 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1: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黄河水沙形势特殊复杂，如何妥善处置控制高速含沙水流的能量，解决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难题。
2: 破困逐风，景来红。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0: 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
1: 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0: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天冷冷得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那个灯照着，趴着写着，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能粘起来光着膀子都是那么干的，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人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
1: 景来红和同事边学边干，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景来红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0: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院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

0: 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回来改啊，改了以后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
1: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两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面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能把你吃了。
1: 景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景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0: 这个工程开工了，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景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景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十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
2: 祸困逐风徐公益
1: 近期播出。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1998年，景来红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
0: 那在这个一个河段建设高坝大库，要实现工程的开发目标，并且要科学应对黄河特殊的

0: 水杀情势，那就必须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洪水泥沙。泥沙问题解决成功与否，是小浪底工程或者多沙河流工程设计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泄洪排沙建筑物的布置跟设计就变成了整个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0: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景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
0: 这个小浪底工程首先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施工导流。这个小浪底需要建设三条大直径的导流洞，这个导流洞呢只能建在左岸的单薄山体的下面，在很低的位置，在溜着河床地皮儿建这个三条导流洞。建成之后在很多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导流洞位置很低这个水压过大将来不好用，在不少其他工程这个导流洞都是要废弃的。但是对小浪底工程而言，这三条导流洞不能废弃因为要把它废掉你就布置不下，因此这几条导流洞必须得用。
1: 景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景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0: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0: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防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被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水流不是一个空板吗，空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空板又突然又扩散， 突然搜索一

0: 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四五十米的水头。
1: 井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后，井来红继续长期扎根于江河沿岸，先后担任了南水北调西线设计总工程师、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了黄河中下游防洪项目的水工设计，主持完成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等重要技术标准编制工作。现如今，井来红正在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位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勇攀技术高峰。
0: 作为在黄河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兵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这帮老兵的心愿都是一个心愿，就是黄河的长久安澜，或者叫长治久安。现在呢，科学技术或者国力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我们已经敢说这个话了。通过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黄河的长治久安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0: 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却从未被生活的困苦打倒，探索的脚步也从未停歇。他勤奋好学，在乱世中追求真理，后来他成为一代圣贤，开创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成长途中，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是哪些关键时刻塑造了他的伟大思想？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万世师表。在孔子的成长路上，母亲不仅用爱给予他温暖，还用智慧引导他前行。母亲的善良与宽厚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孔子的品格，又是怎样助力孔子成为一代圣贤？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万世师表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子，中华民族的圣哲，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的儒家仁爱思想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

0: 千年的文化发展。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的思想代代相传，圣人垂示鬼则，百姓日用而不知，它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魂。然而圣人何以养成？蒙以养正是否是造就圣人的必经之路呢？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一起去山东曲阜探寻孔子儿时的故事。山东省曲阜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都所在地，作为孔子故里，曲阜又被称作圣贤之乡、礼仪之邦。曲阜虽然面积不大，却有多处关于孔子的遗迹，寻迹团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1: 和孔子童年有关的曲阜地点，泥沙离这远点，在那边它显示的地点方位。还有一个是阙里，曲阜的阙里与孔子童年有关吗？
2: 是的，曲阜的阙里与孔子的童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家都给出肯定答案了，就去吧，
1: 直走就行。往那
3: 儿走，通了。

0: 巡迹团按照导航指引来到了榷里房，这里是曲阜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榷在古代是指宫廷门外前边的望楼，里是古代的一种民居单位，古时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由此得知榷里意为古代城市里人们的居住区。
1: 哎，师傅就是这儿。
2: 你找个人问问。
3: 你好，
2: 这里是榷里吗？
3: 榷里街，这个街就是榷里街。
2: 哦，这个街叫榷里街。哦，
3: 是的，是的。
2: 榷里牌坊。
3: 传说这个街是小时候他孔子他母亲带着他生活过的地方。
2: 哦，
3: 他小时候在这街上生活。
2: 哦，
3: 在这街的尽头呢，有一个他的故宅，以前他是生活的那个三间茅草屋，现在可能就一个故宅门。
2: 哦，这样，原来榷里就是一条街。哦，
3: 对。
0: 据史料记载，孔子的父亲名叫叔良和，母亲叫颜征在。叔良和娶颜征在时66岁，而颜征在还不到20岁。叔良和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2次战功，曾任邹邑大夫，家境殷实。但在孔子3岁那年，父亲叔良和因病去世，母亲颜征在则带着年幼的孔子来到了当时鲁国的国都，在榷里定居了下来。为了了解更多有关孔子的故事，巡迹团联系到了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的李玉春老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深入探访孔子故宅。
4: 你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正好是榷里街的北头。
5: 孔子故宅。
4: 对，
6: 这就是那个故宅门。
2: 姐刚才说有个故宅门，就是这个门。
4: 对对对，这间门就是孔子故宅门。
2: 哦，
4: 它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因为那个是为了纪念孔子当年生存在这儿而所建的。哦，我们往前看看，啊，家里边还有残存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看看。
2: 行
6: 行啊。
0: 孔子故宅在曲阜孔庙玉翠门外北侧，是整个孔庙中最为古老的地方。据记载，鲁哀公为悼念孔子，令其子孙岁时奉祀，便是此地。据说这里便是孔子小时候生活过的居所所在。后人为了祭祀孔子，逐渐将孔子故居修建成了如今气势宏伟的孔庙。孔庙之中有着诸多与孔子相关的遗迹，眼前的这面墙壁就有着一段传奇故事。
4: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鲁壁，大家看到了吧？
2: 嗯，
4: 这个位置呢，因为相传是孔子的故宅，
2: 嗯，
4: 这个他的后人又居住在这里嘛。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孔子的9代孙子为了保

0: 保护家传的珍贵的古籍啊，他就把一些这个古文的《尚书》啊、《论语》啊、《孝经》啊等书籍啊，藏在他家里边的墙壁里边。这样呢，就是他自己逃走了。到了西汉时期，分封到此地的鲁贡王拆毁孔子的故宅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批藏书。我们看一下，在旁边还有一口古井。看到这口井了吗？
1: 嗯，
0: 你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这口井。
1: 好，
0: 现在里面的井水依然非常清澈。一般这个水井啊，一般在院内嘛，所以说推测当时孔子的故居就在这一带。孔子的后人啊，因宅为庙，实际上也是因着孔子这个故宅建的这一侧的整个的孔庙。它的挨着这个孔庙的就是后来的衍生公府，实际上也叫喜凤宅，也是孔子后人的居住的地方。
2: 孔子时代的上层社会大致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四个等级。因为幼年丧父，孔子虽然因父亲为大夫而有着士的身份，但是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传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常常是靠给人拆补浆洗衣服做零活贴补家用。孔子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正是因为这段饱历艰辛的底层生活，让孔子对百姓的疾苦有了更能感同身受的深切体悟。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在推己及人的亲身感悟中，也为后来其儒家学说仁爱的核心思想铺就了底色。
0: 现在听到这边传来一个音乐声啊。
1: 哦，是
3: 听到了。
0: 这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祭孔乐舞的展演活动，我们去那儿去体验一下。
1: 行，
3: 好啊。
2: 钟磬与琴瑟和鸣，好似从远古传来圣者的叮咛，清朗而舒缓，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祭孔乐舞，今天又一次在威严的孔庙殿宇间上演，似乎把巡祭团带回了那个礼乐繁荣的时代。
0: 刚才咱们在这看了一场精彩的祭孔展演，它是祭孔乐舞的一个缩减版，咱们再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大圣殿里边的陈设。好，咱们现在就进到了孔庙的最主要的建筑大成殿殿内了，你们先看看这些祭器。
1: 好，
0: 这边摆放的这组祭器呢，是标准的按照太牢寺里祭祀孔子时所使用的全套祭器，它主要有十鞭十豆、两辅两轨、两刑一灯，这是标准的太牢寺里所使用的礼器。咱们看到最里侧的那叫豆，青铜的，这个东西就叫牲匣。牲是牺牲的牲，干什么用的？
4: 祭祀的牛羊。
0: 对对对对，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孔子世家一章说孔子啊，为儿游游戏，常陈猪豆，射李戎，说的就是孔子小时候非常喜欢这个摆弄这些礼器这些东西。孔母即使发现了孩子比较喜欢这个陈猪豆这种游戏，专门买了很多的礼器放在家里供孔子在那儿陈设着摆弄着。由此看来，这孔母啊，对童年对孔子的教育啊，这个启蒙教育就是蒙以养正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2: 蒙以养正，圣公也。在孩童尚处于无知无识、懵懵懂懂的时候，就施以正确的教育，给予正确的引导，是培养圣人的成功之路。据孔子世家考载，圣母御侍礼器以供嬉戏。看来母亲颜征在给孔子买礼器当玩具的故事确实有据可考。而陈祖豆射李戎，孔子小时候的玩具和游戏与他日后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密不可分。
0: 咱们刚才整个的了解了一些，包括也看到了一些和礼乐制度有关的一些文物，

0: 包括建筑和一些表演形式。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对这个礼有了多少的了解。
1: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问题，老师，我想知道周礼的礼和我们现在讲的礼貌的礼是一个礼吗？
0: 问问他。
2: 那我问问他。
0: 好的，好的。
2: 行。哎，
3: 周礼的礼和现在礼貌的礼是一个意思吗？
2: 嗯，出来了。他说，周礼的礼是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那个礼。而我们现在的礼主要是讲人际交往的一个言行举止。
0: 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它也不全面。周礼就是周代时候制定的，对社会行为、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行为规范。
4: 孔子在这个传承礼乐制度，我把它创新的过程中，又融入了仁爱思想。
0: 仁爱这种思想讲的是什么？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的东西，就是要心中有爱，就是仁。而礼乐制度是用外在的限定整个社会运转的，
4: 对世界万物、对人上下都要有爱心。把这种思想融入到整个礼乐制度，让人人达到这种境界了以后呢，整个社会也就变成了一种和谐的社会。
5: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将自己主张的仁注入传统礼乐，赋予礼乐制度新的精神内涵。在母亲颜征在含辛茹苦的养育教导下，孔子逐渐长成了才华出众的少年。他不仅精通六艺，而且在鲁国已颇具博学之名。可就在孔子17岁的那年，他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悄然而至。接下来，寻迹团即将在李玉春老师的带领下，去了解少年孔子所办的一件大事。
0: 曲阜是个小城，面积不大，
6: 基本上都是古建筑。
1: 启圣王是谁？和孔子有啥关系呀？
0: 这个启圣王，他是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对他的一个封号。孔子3岁的时候，叔梁纥就死了，所以说就只剩下孤儿寡母，在当地呢生存啊也比较艰难。孔子啊就随着他母亲回到了这个他的娘家，严母呢也付出了很多，一直到孔子17岁的时候，孔子母亲啊就去世了。
5: 从小失去了父亲，如今相依为命并为自己人生导师的母亲又离他而去，这对于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来说，无异于塌天之祸。但是孔子并没有让极度的悲伤击倒他，心里暗藏着一个心愿，一定要让辛苦一生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可父亲去世时只有3岁的孔子，并不知道父亲葬在了哪里。据说，一心想为父母合葬的少年孔子，把母亲的棺木暂时停在了一个叫五父之渠的地方，自己带着孝，恳请知情人讲出父亲墓葬的具体位置。一个孤儿为了母亲寻父葬址的举动，让大家深深感动，这个消息也随即在鲁国传扬开来。
0: 最后有一个老人的母亲年龄很大了，告诉孔子，只给他父亲葬于方山之阴，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位置就是方山之阴。然后孔子知道了以后，就把他的母亲，埋葬到他父亲的埋葬处，就成了这座我们后来被历代帝王将相和孔氏家族，尊拜的合葬地。嗯，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对。孔子母亲啊，对孔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他3岁的时候父亲一死啊，整个教育孔子、抚养孔子的重任就落在了孔子母亲的身上。
5: 颜征在独自一人带着年幼的孔子立足鲁国都城，在那个普遍是男子劳作养家的时代，颜征在却有勇气打破世俗的评判，独立谋生，一个人养育年幼的孩子，并且让孩子接受礼乐熏陶，熟悉六艺，这无疑是一位有决断、有智慧、有担当而又勇于牺牲的母亲。
0: 所以说孔子的童年没有他的母亲 怎么可想而知能出这